0: 这个认知。
1: 练书法需要大量的纸张，旧报纸、废收据、硬纸壳，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可写，在老炕这里都能派上用场。时间久了，街坊邻居会习惯性的收集纸张送给老炕。
0: 你像我用的纸，其实我说到这个纸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跟你说一句良心话，因为有夫妻两个都是七八十岁了，我拿给你看一下，拿给你看一下，你都很感动。我都没舍得用，这种东西有可能你都没见过，比你的年龄估计都大。这是一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妻给我抱来的，你看这有多少，这可有年代感。你看后面这个字你就知道了，他背了那么多给我送来，他都珍藏了几十年了。说一趟三分钟以后再吃，好，慢走啊。
1: 书法作品越贴越多，来小店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买饼，很多网友和游客都慕名来小店打卡，还有不少家长带自己的孩子来感受氛围。
0: 所以讲写了很多年浮游诗书七字华呀，就是送一些这些年轻人，鼓励年轻人。
2: 这俩字可文艺，
3: 看，哎，文艺
2: 文艺吧，正的文艺，挂礼盒反正好看。
0: 你看这俩字专门送人家是放手机壳的，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群送不同的东西。你比如说小孩来到这儿，他一到这一站都往上看，哦，看他对这个他感觉到能吸引他，我就知道他内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喜欢这个东西，你才会拿这个东西来鼓励他。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3: 欢迎各位，
4: 欢迎欢迎，
3: 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隆重为大家介绍我们丝路之星的一位新朋友，欢迎陈贝尔。
4: 小尼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陈贝尔。
3: 陈贝尔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从中国到世界，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他了解每一位歌手他们的来时路，所以他将把十二位歌手、十二种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做他们的音乐新伙伴。所以首先有请陈贝尔为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今晚的竞演主题。
4: 那我们今晚的竞演主题呢是异彩纷呈。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展现每一位歌手最独特的音乐风格，那彩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表达也要尊重每个国家不一样的音乐文化。那纷呈呢是我们希望每一首歌曲就如同天上面的星辰一样互相

0: 辉映，这就是我们丝路之星这个舞台最迷人的地方，让所有的光芒都能够被看见。
1: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12国的12位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利亚福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0: 那还有欢迎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你们，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1: 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本届大赛我们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的特别环节，来自12个国家的专业评审可以随时为你们心仪的歌手爆灯，也就是赋予他一个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的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总分最高者就是这一晚的冠军了。
0: 这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那我们12位歌手呢，在每一期的比赛当中都有机会可以冲刺冠军的。那我们整季大赛呢，采取积分制，每一场比赛呢会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积的积分最高的那一位就会成为年度总冠军。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12位歌手目前的积分排名情况。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露西亚，祝贺露西亚，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12位歌手已经准备就绪了，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二夜异彩纷呈。
0: 丝路之星呢，不只是一场国际性的音乐交流，更加是一场国际的联欢。欢迎大家来到丝路联欢区。那每一位歌手上场之前呢，都会在我这里的板后面抽出一位其他国家从他们家乡带来的礼物作为一个祝福的。好，那我们首先邀请第一位要出场的歌手，来自土耳其的赫林。Hello, hello, welcome, welcome. So, 12位歌手当中，你抽出来的是Russia, 俄罗斯 ，Bogdan。好，哎，那个是，看看，这个就是一个俄罗斯的套娃啊，可以把它打开来看看。看看，哎，哇，来帮忙一下，哇，从大到小的祝福。
2: Это как обозначает семью, то есть много детей, чтобы была большая семья, то есть много разных уровней.
0: 好，满满的祝福，太美了，太美了。好，让我们期待赫林的表演。
3: Benim için müzik bir yoldur. Samimi duyguları ve hikayeleri taşıyabilir.Nesilden nesile, her geçen yıl daha da uzar. Türkiye'de her ayrılış bir karşılaşmadır. Her melodi bir mirastır. Balama geçmiş yılları anlatır. Neyi flütü uzaktan çalar?Kadim şarkılar yolculuğumuzda bize eşlik eder. Eşsiz izler bırakır.

0: The moonlight, even though miles apart. 尽管千里万里我们相隔很远，但是每当我们抬头看向月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你的分数了。
1: 好，
0: 准备好了吗？嗯，请看大屏幕。希丽娜一高得到了125分，现在来到了第五名的位置，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塔提亚。好的，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下一位。
1: 我们有请南非的 Mo， 看看你会选中哪一国的礼物？这个吗？好，看看是Georgia， 塔提亚的礼物。好。
2: Georgia 巧克力哦，
1: 巧克力，
2: 哎，
1: 这个巧克力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因为在 Georgia 呢，有一句老话，就是说大家吃过巧克力就不会吵架，都是好朋友。
3: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1: 那现在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你喽。啊，好，
3: 好。
4: 可乐呀，该要么托么？一杯一零，朋友给飞两给妈妈。It was just a cardboard box. Marmau tutile horditoro, tinkako isha ma felunga kule kule. I grew up riding in that little car. Hokloha kopelungi akaya matomo. To my very first time on stage.

0: 太动人了，希望你永远像燕子、像夜莺、像鹰一样翱翔天空，永远阿斯曼嘎卡拉。谢谢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他的分数情况，露西亚究竟获得了多少分，能不能超越塔提亚的最高纪录，我们一起期待。来，请看分数。
1: 124分，露西亚现在还在第七名的位置。谢谢两位，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
2: 现在呢，只剩下两份礼物呢，看看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阿木莎，来二选一，有请。
3: 谢谢，
2: 谢谢，你好。
1: This one or this one? Only have two choices.
3: I know this one, this so one? This one. Yeah.
1: 你要这个吗?
3: Yes.
1: 你要这个确定吗? Oh, for sure, okay? Let's see. Eh? Brazil! It's a Brazil! 看看马图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4: This is...
1: What? Oh, wow! 这个拖鞋我也有一双!
4: This is what we call a Havaiana.
1: Havaiana, 对.
4: It's a classic footwear in Brazil.
3: Yes, mm-hmm. okay.
4: It's a perfect shoe to go to the beach,
3: okay.
4: for example.
3: Okay.
4: And then my wish for you is that you step with your right foot on this beautiful road.
3: All right.
1: Okay, 然后你就带着他的祝福 去唱出最好的自己. Okay? 好,这个舞台是你的了,阿木莎。
5: Telah menanam sebiji benih. Tapi aku tidak tahu bilakah ia akan bercambah. Maka setiap hari aku menyanyikan lagu untuknya.

0: Beautiful， 谢谢，
1: 太棒了，谢谢廖昌永老师。
2: 刚才中俄两种语言融汇在一起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中俄两国人民的那份深深的情谊。我建议你可以学一下中文版。夜色多么好，
3: 夜色多么好，
2: 心儿多爽朗，
3: 清澈都色透。
2: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3: 莫斯科
2: 郊外，郊
3: 郊，
2: 来看着我，
3: 郊
2: 郊外
3: 外
2: 地
3: 地
2: 晚
3: 晚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莫斯科
3: 莫斯科
2: 郊外
3: 郊
2: 地
3: 地
2: 晚上
3: 晚上，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2: 这学挺快。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他，谢谢，太可爱了。好了，各位，此刻我们的分数也已经出来了，我们看一看今天最后一位选手他能获得多少的得分呢？一起来看大屏幕。博格丹得到的分数是124分，目前还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哈提亚，祝贺你。这还不是最后的分数，今天究竟冠军花落谁家，马上就见分晓了。有请贝尔，我想先问问你，今天和这些可爱的年轻人在一起，你最大的感受怎么样？
4: 我是非常的开心可以来到丝路之星的舞台，因为他们一开口唱或者是音乐响起的时候呢，就仿佛是把我带回了他们的国家，让我回忆起在拍摄《无穷之路》的经历。一首歌一个故事，真的是真的，而且音乐真的是共同的语言。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香港。
2: 好的，现在最后的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中了，在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当中，目前专业评审排名第一的格鲁吉亚的塔提亚并不是第一，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目前大众评审排名第一的是

0: 哈萨克斯坦的 Lucia。Tatia， 如果你没有拿到冠军的话，你会觉得遗憾吗？因为你一直是第一名。
1: მე ვთვლი რომ ყველა ღირსეულია დღევანდელი დღისთვის გამარჯვებისთვის, ამიტომ საერთოდ არ მექნება გულის წყვეტა, ამიტომ რომ ყველა ღირსეულია ვინც აქ დგას.
0: 那我就放心了。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庭，今晚前三名都有谁？第三名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艾别克，第三名 ，at the third place。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各位，异彩纷呈，本场丝路之星排名第一的选手是来自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2: 排名第一的选手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吉亚，祝贺你！一起来看总分排行榜。今晚的冠军属于你。
3: Thanks so much， 谢谢。
2: 丝路之星第二页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让我们相约下个夜晚，再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

0: 万物一家。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和到新时，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7: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8: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5: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4: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6: 你往前走，
7: 你扛得住吗？
4: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啊，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2: 不是，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4: 我今年六岁了，
5: 我今年71岁，
6: 今年我100岁了。
4: 哥，俯卧撑做的最多。
1: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4: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3: 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4: 哦呦，哎呦，
7: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8: 我是花式篮球，
9: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0: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11: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2: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1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3: 来来来，动起来！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的身后，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的身份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是真的。你有信心找到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要争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一队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6: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方哥，我分享个特别高兴的小事儿。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给我发来了照片。他跟他爷爷奶奶一起看咱的节目，然后他语音里就这么夸咱节目，他说这个节目啊都不敢上厕所，因为中间如果去了断掉哪个重要信息可能就猜错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在比着竞猜。真的，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好，而且好多年轻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探针的路上，希望我们大家越战越勇。
5: 说得好，谢谢大锁。看到了没有，因为看我们的节目都不敢去厕所了，很简单，厕所里装个电视。哎，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7: 大家好，越战越勇，我们必胜。
5: 其实细心的观众是能听出来黄老师今天声音有点沙哑，因为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翻阅资料一宿没睡，所以今天有可能是冠军领队哈。欢迎小娟姐。另外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搭档刘新月，欢迎新月。
8: 大家好，今天我们运用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还有新手的好运，让我们战队心悦诚服，越战越勇。
5: 耶、yeah, ，加油！
8: 加油！
5: 欢迎心悦。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石鹏，
9: 大家一起越战越勇。
5: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我台上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就是我身后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10: 大家好，杨帆。哎，我都在台上站半天了，你告诉我哪儿神秘了？
5: 对，有可能把你给忽略了。
10: 不过今天因为又来了两位新的朋友，我觉得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新朋友的面，我还是要夸夸你的。杨帆，作为一个主持人，在我心里你是一个有颜值、有能力，
5: 我知道，
10: 有智慧的主持人。你再坚持，再继续努力一下，在我心中的地位，就赶上刘新月了。
6: 就等着最后一句呢。
8: 球宝，给你点赞。
5: 好吧，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一份快乐，更能够增强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好了，老规矩，五轮的游戏，每轮呢分值不同，第一关先热热身，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欢迎三位，有请。先请他们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

0: 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1: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2: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哦，
3: 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来，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4: 刘德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许多歌曲中巧妙融入了民族调式、戏曲摆式以及中国传统乐器，让流行旋律焕发出东方韵味。2024年底至2025年初，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举行，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刘德华演唱会上唯一的独奏琵琶手？
3: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5: 既然方哥看向我，我就打个样。我问一下二号哈，刘德华老师，他的那个有很多经典曲目，但是好像印象中没有那种就琵琶存在感很强的，是哪首歌呀？
1: 他在这一次的演唱会加入了《我恨我痴心》，就很经典的那个节奏，当当当当的哒的当，这个，然后是加在里面，还包括
5: 你说你是弹琵琶，刚才你在这儿跟吉他似的，你这
1: 不因为暴露都是通的，对，
3: 那意思就是华仔很多的经典的曲目，它有一个重新的编曲，
1: 是的，包括还有那个中国人，然后加入了咱们传统的琵琶的那个元素。
5: 除了琵琶还有什么其他乐器吗？传统乐器？
1: 其他都是在 MIDI 做的吧，然后二胡啊、唢呐呀什么的。
5: 哦，其他都是 MIDI 做的，只有你这琵琶用真人弹的。
1: 没错。
5: 为什么？
1: 因为琵琶它的表现力太丰富了，因为它弹起来和谐也有啊，单声部的旋律也好，出来的每一个音色又很独立。哦，
3: 这一点我相信，就是如果给到琵琶乐手一个 solo 展现的机会，是很容易炸场。
1: 是的。
3: 非常精彩。
5: 我相信方哥说的话，因为方哥在我心中就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3: 铁岭鄞州区小刘德华。
5: 对，小刘德华。
4: 大嫂，哎，我纠正一下，方哥在你心中怎么会是刘德华呢？
5: 不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4: 所以他是刘华。
3: 哎，周刘华呢？刘华。
6: 我问一下三号，怎么选到你的？演了多少场？
2: 我是通过海选被选中的，然后我当时知道的时候特别开心，还给家里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演出的话一共是演了72场，包括我们这个上海、北京，还有我们香港、澳门都去了。
6: 琵琶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2: 《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然后大家知道的《海清拿天鹅》，还有我们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琵琶非常著名的曲目。
7: 那二号，请问你是从多大就开始学琵琶了呢？
1: 差不多是初中，然后我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7: 那你第一次和华仔合作是哪一年？
1: 2024年吗？
7: 合作了几首曲目还记得吗？
1: 我恨我痴心、十面埋伏一个 solo， 然后还有中国人这一首，还有几首我就记不清了。
7: 就是从他这个回答的感觉啊，他的眼珠在转。是真的在思考。
8: 他们三个人啊，我感觉都是学琵琶的。问琵琶专业的问题，我估计三个人都可能是没问题。我本来想问琵琶几根弦的，啊，我不许看。哎，他往下看，假的。哎，一号往下看弦。哎呦，这个时候我故意抛出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心虚了。
7: 那我接着施鹏老师。我说三二一，你们同时回答有几根弦，好不好？三二一，琵琶有几根弦？
2: 四根。
7: 哎，二号怎么了？闭麦了？
1: 因为是这样，现在也有四根，也有五根。哦，因为有五弦琵琶嘛，然后有一个复原嘛，
3: 三根的，
1: 三根那不就三弦了吗？
7: 那我接着问一号小姐姐，私下的刘德华老师是什么样的呢？跟你的印象？
9: 私下的他其实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然后比较，没什么架子。
3: 有跟你单独交流过吗？
9: 有，有。一般我们就是会，在彩排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动或者沟通。
5: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新闻上就去年在刘德华演唱会上出了一点点小意外，就是他从那个高台跌落了。请问是哪个城市演出的时候出了这个小意外？
2: 是在上海的时候。
5: 当时你在场吗？
2: 当时我在
5: 现场。
2: 但是我那一场我是在后台在演奏曲子，没有在台上。
5: 二号，哪天你记得吗？
1: 哪天？这个确实太久
5: 了，我也不记得了。

0: 没炸出来啊。
1: 因为当时那个新闻还挺火的，因为大家比较担心华仔的这个安全、啊、
0: 大家很担心他嘛。
2: 哎，我想问一号，你演出的时候和刘德华老师你穿什么服装？
3: 黑色的裙子。
2: 只有你一个女的？
3: 没有，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乐手萨克斯老师也是一个女生。
4: 嗯，那我问三号，刘德华演唱会的彩排，彩排了几场？提前几天开始彩排？
5: 基本上每一场我们都有彩排。
4: 那彩排几次？
1: 是什么流程？
5: 我们是下午彩排，晚上就演出，然后3到4天再去另一个城市，然后依然是下午彩排，晚上演出，每次都是这样。
4: 我再问一下二号，演出的时候琵琶演奏在舞台的什么位置？
6: 当时设计是从一个华仔在前面，然后先出来，这样我回来了，然后后面是有一个座位，是我从另一个升降台升起来，然后炸起来。啊，
1: 二号倒是也讲出了很多细节哈。好，这一回合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谁有可能是真的。
0: 方哥，最后申请一个呗。让他们把双手伸上看看手呗。好，
4: 一号觉得太假了。
7: 我三号讲的都很细节，好像没有人选二号。
1: 新月生活的观众，你们认为有可能是几号？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几号？
1: 好，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石鹏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嘉宾通过投票来决定。3、2、1，请按键。1、2、3都有人支持哈，咱们听听四位选择的理由。石鹏，
4: 第一个，我们刚才排除一号，就是我一说琵琶几根弦，一号自然往下看了一下。即便是演，不能演得这么快，这个反应速度太震了。如果演的话，那演得太好了。
9: 嗯，施老师啊，有没有可能他当时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几根弦你自己看不见？
4: 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二号虽然是最不像的，我都觉得，但是我后来琢磨，在体力上啊，包括在舞台的这种反差上啊，可能会更突破一些。
1: 好，新月，为什么支持三号？
7: 我是用的排除法哈，一号小姐姐的气质非常像，但是呢，问到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其实她并没有答出来具体的某些话术。二号小哥哥呢，他一定是跟舞台演出有关系的工作，因为他对舞台是非常熟悉的，包括从哪儿出场，他是很有自信的。但是跟华仔的演唱会有没有关系？不太好说。然后三号小姐姐是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最有自信的。我们判断应该是三号。
1: 娟儿姨，
2: 我觉着一号最不像，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不像的有可能
1: 他就是。
2: 嗯，所以就大胆的选了一号。
1: 好，大锁，
0: 首先感谢施老师帮我瞬间排除了一号，人的下意识反应是不会骗自己的。然后二号三号之间纠结，但我认识一个张学友演唱会的小提琴手，哎呦，这些年就跟着张学友老师全世界的去巡演，巡演完之后他就到处去吃美食，嗯，结果这两年肉眼可见的圆润了许多。
7: 哦，身材判断，
0: 所以我通过这个身材的圆润程度直接锁定了二号。
9: 大锁，哎，你要通过体型判断的话，你不应该选我吗？
1: 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0: 我还有二胡。
4: 哎呀，三号，
7: 三号，
5: 我是真的，
7: 真的吗？哎，不是就不是呗，你急啥眼呢？啊，
10: 他骗了我们。
0: 哦，笛子老师，
2: 还真是可能是二号。
4: 我是假的，
6: 我是真的。
0: 啊？
6: 不是，你看你又急眼。

0: 一号是真的。
1: 我是真的。
0: 这演的也太好了。
1: 啊！所以是不是真的呢？我才是真的。
0: 哦，这演的也太好了。

0: 们正确答案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号哈、啊。
1: 是，
0: 欢迎。那我们也请其他各位都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嗯，
2: 大家好，我是知风乐团古筝手罗家豪，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四川师范大学的在职老师。
0: 啊，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唢呐手，谢谢。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琵琶李阳，然后也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竹笛乐手露露。
6: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二胡乐手旺杰。
0: 所以现在大家是组成了一个民乐团，对吗？
4: 对的。
0: 但其实五位当中真正参加刘德华演唱会的只有李阳，对吗？嗯，
4: 对、啊、是的。
0: 和刘德华一起合作会感觉压力很大吗？
4: 当我得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嗯、因为会有保密协议。
0: 哦，最开始就是你都不知道是谁的演唱会、哦、
4: 他只是会说是时间有没有档期。哦，
0: 所以你等于是在演唱会提前多长时间你才确定原来我参加的是刘德华的演唱会？
4: 五月份。嗯，他是七月份开始，
0: 提前两个月才知道。
4: 对，
7: 哇哦，唰一下就出来了，
0: 出场很帅哦。人真没撒谎，真穿的黑色长裙，
8: 黑的。嗯。
0: 这属于华仔专门帮你要的掌声哈、啊、
4: 是的。哎呦，哇，
7: 这太好了。
0: 另外聊回现在成立的这个民乐团，平时大概都是表演什么样的曲目呢？
4: 我们会演奏一些流行音乐，包括电音和摇滚的一些新的结合，
0: 就是也是在坚持传统民乐表演的基础上再融合现在流行音乐的元素。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好像在世界舞台上一抹亮色，就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元素。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4: 谢谢
0: 江
7: 帆。谢谢。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说琵琶几根弦，他要

0: 这么迅速的看了一下。
1: 那您得回答一下，要诗萌老师今晚睡不着觉。
2: 其实刚刚球宝已经把我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因为这琴就在台上摆着呢，您应该能看得出来。
1: 这下他晚上回去更睡不着。

0: 哇哦，
1: 有请三位。来，先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3: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4: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 我先问问你，篮球有几根线？
5: 好可爱，
6: 小孩问懵了。
1: 花式篮球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普及一下。
7: 花式篮球将篮球中的运球、传球、投篮等动作和舞蹈表演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娱乐性和表演性的运动。这位隐藏者通过不断的练习和揣摩，获得了全国花式篮球邀请赛的冠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花式篮球高手？
1: 那我们要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谁来先问？
5: 我都想直接选二号了，因为上一轮小娟老师给我的经验就是谁最不像谁有可能就是真的。
1: 也不一定，
8: 也不一定。
5: 那所以二号姐姐，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花样篮球这个运动项目的呢？
3: 我从小呢就是喜欢篮球运动。花样篮球它和舞蹈和健身舞啊，它都有相关的，能和音乐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5: 那您在这个过往的比赛当中得到过冠军吗？
3: 我们有一次在全国花式篮球赛得到冠军，可能是我们占了个年龄的优势，因为中老年的年龄去做花式篮球比较少。
5: 是哪一年？
3: 就是去年。哦，
5: 那全国有多少支队伍来参赛呢？
3: 当时不是太多，有12支。
1: 你知道有多少支啊？你就看他回答的肯不肯定，有没有犹豫，对吗？
5: 没错，一号小朋友是小弟弟是不是啊？
1: 要是你，我就不回答这姐姐的问题。
7: 不是，
1: 真气人。
7: 一号那个位置就这么看不清吗？是老师看不见几根弦，您看不见男女。
5: 我戴着眼镜，姐姐下次戴着眼镜。
9: 小朋友，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2: 学3-4年了。
9: 哦，你几岁呀？
2: 7岁。
9: 你什么时候拿的冠军？
2: 在5岁的时候拿了一次冠军。
9: 拿过几次？
2: 拿过2次。
9: 那你是参加小朋友的还是和成年人在一起？
2: 参加的是少年组。
1: 那叔叔追问一下，这花式篮球你会的技巧动作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2: 就是在手上转球。
1: 手转球，哦，这个看过。
2: 在头，
1: 不用做啊，你就说出名字。
7: 一号隐藏者再转，咱正确答案都出来了。
2: 这俩动作练的挺久的，这个转球都快把手指甲磨死了。哎呦，
1: 话说的倒是挺像是真的。
5: 对，
9: 那我问一下三号，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4: 我学了大概有15年了。
5: 15年。
9: 那你是跟一个团队呢还是你自己？
4: 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练，然后后来有了团队了，就跟团队一起练，那样子就氛围会更好一点。
1: 三号兄弟，你今天这身着装是你真实的工作装还是上台导演组给你准备的衣服？有看写的是安保哈。
4: 对，这是我的工作装。
1: 就你的身份是一个保安。
4: 对。
9: 你在执勤的时候可以练吗？
4: 执勤的时候
1: 应该不行吧。欢迎业主回家。
4: 下班可以。
1: 下班。
9: 你得过冠军吗？
4: 我得过冠军。
9: 得过几次？
4: 得过7次。
9: 是你一个人拿的还是团体？
4: 团体拿的。
7: 其实二号穿的也是工作装。
1: 那二号阿姨能介绍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3: 我是在保险公司负责团队。
10: 我问一下那个二号吧，平时花样篮球的这个篮球的号是几号？
3: 花样篮球号是有二号。
10: 二号。那我问一下三号同样的问题，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4: 6号和7号。
10: 打球
4: 大小都有。
10: 一号小朋友用的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2: 用的10号。
1: 10号。
6: 三号，那您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式篮球球队的名字叫什么吗？
4: 哈林花式篮球队。
6: 好，那二号您之前是在队里学过吗？还是说就是纯业余爱好？
3: 我欢迎。

0: 篮球是后起的，因为在我们这年龄接触花样篮球是从我们篮球的专业基本功训练以后转向。
1: 您年轻时没在专业队待过？
0: 还不太专业，不在国家队。
1: 哦，然后一号小朋友，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啊？
2: 没有，我自己练的。
3: 自己？
1: 那谁带你去打篮球的呀？
2: 一般是姥姥或者妈妈。
1: 妈妈学篮球吗？或者姥姥学过篮球吗？
2: 不学。
1: 二号是你姥姥吗？
4: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这三个人可能都会篮球，但是三号又知道哈林篮球队，
5: 三号那个傻拿球专业，一号二号都不像拿个篮球，
6: 这个专业的队必须像。
3: 会不会听你们的？
4: 台上的三位，谁是花式篮球的高手？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哦，要说大锁还是会选呢。啊，为什么选一号？
1: 首先啊，三号一定是相关的，就是他肯定打，肯定是非常资深的篮球爱好者。但是我觉得他打点接球，但是他拿没拿过类似的冠军，
4: 是不是高手不一定。
1: 对，然后二号老师呢，我看他这个身形就肯定是就打过职业或者半职业的，老一辈篮球人都是经过教练严格的训练，他们很难去做出一些突破性的或者是非常规的动作。哦，一号小朋友呢，就是我想试试刚才娟儿姨的套路，就是看不出他跟篮球有任何的关联，我就搏一把啊。
4: 好，心月，
7: 做人要专一，总有一次能选对。上一轮三号不对，这一轮应该能对了。主要我很期待我回家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欢迎业主回家。哎，如果真的是的话，待会儿能不能给我们感受一下？
4: 可以，
7: 可以吗？
4: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花式篮球的高手？来，请揭晓。
1: 我感觉二号都能单手抓球，
5: 啥意思？球号哦，
1: 球上有号，
5: 二号，
7: 什么意思？
8: 正确答案是二号。啊啊
7: 啊！都猜错了。哎哎，哈哈，又来套路。哎，
1: 三号吗？
7: 还有反转吧？
1: 再等等。
8: 如果我说正确答案是三号，你们信不信？
1: 不信。
9: 大家好，我是真的。
5: 真的假的？是真的吗？
7: 真的吗？
8: 你们都不敢相信了是吧？来吧，三号，请展示。

0: 正确答案是3号。当然也欢迎我们这个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哈，请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代驾，我叫陈阳。
2: 哎，大家好，我是外卖小哥酱酱啊，我们。

0: 风雨无阻送外卖，没人比我长得帅。
1: 大家好，我是宝爱篮球小黑。
2: 接下来说出你的口号。
1: 欢迎业主回家。
3: 好可爱。
4: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军啊，咱们是一个快递小哥，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叫卡卡，我是一个小学、初中、大学的篮球教练啊。
6: 欢迎各位。
7: 哎，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首先就是他们花式篮球这个技艺就很精湛，然后我觉得更吸引眼球的就是他们的着装。那所以你们是业余时间大家一起训练玩篮球，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0: 是。
7: 那约到一起玩篮球的时间多吗？
0: 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因为这个花式篮球比较小众，不能完全的养活自己，所以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手是生活，另外一个手是梦想。我们就是通过业余时间一直保持着这份梦想。
7: 那这个团队组建了多长时间？
0: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哇，
7: 都参加过哪些比赛，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0: 第一，上过很多舞台啊，然后拿了很多全国冠军，包括我们团队也代表中国去比赛。但是因为花式篮球这个赛事比较小众，所以其实它的赛事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也特别珍惜，可能为了一套比赛，一套的团体会准备半年，准备三个月，这样去展示。
7: 我觉得还挺让我们触动的，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要兼顾起来其实还真的很不容易。
0: 篮球给了我们很多信念，能找到这个最初的这种快乐。
1: 我是在那个工地当保安，一路走来我做过很多职业，我进厂打过螺丝，然后送过外卖，送过快递，创过业，做过篮球馆，做过跨境电商。
7: 尝试了那么多的职业，身份变化了很多，但只有一样没变，就热爱篮球是没变。
0: 对对对，这个事情是的。而且我想带更多外卖小哥一起运动起来，各行各业的都能够，包括我们还带了很多专业篮球队退役下来的姐姐们一起玩篮球，重拾这份快乐。
7: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姐姐好不好？那我把新月请上来，你这有个心愿，希望能够
6: 转一下篮球。新月你试试，真的可以。
8: 毫无基础的可以吗？
0: 来来来，我们这样，左手右手都安排上。
8: 两个手。哎、
0: 对对对。
6: 我也试试，兄弟。
0: 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一起。哦、来，三、二、一，我们松手了。
8: 不动是吧？
7: 我帅气不过一秒。哎呀。
8: 还听了帆哥采访各位，我有一个感受哈，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辛苦，我觉得花样篮球是点亮了你们的生活，但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大家，你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谢谢你们的努力点亮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他们吧。谢谢。
7: 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
6: 哦，他会单手，好帅！
7: 这一回合好多战队都可以得分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1500分。哦。紧随其后，流星月战队和狮鹏战队1000分。大锁战队，这个球啊，
6: 为什么啊？为什么老手在我也得零分，来了新手我也是零分？
7: 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这个造型有点像三姐弟啊，来。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举办过
7: 举办过啥？
9: 办过独唱音乐会。哦，
7: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二号。
10: 大家好，我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哇，
7: 已经带范儿了，
11: 嗓音不错。
7: 三号。
12: 大家好，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6: 鸟啊。
12: 对，小鸟。
7: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哦，来，这背后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无论舞台大小，开一场独唱音乐会都是很多歌手和音乐爱好者的梦想，但台上这位可爱的表演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超强的感染力，在不久前完成了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7: 哎呦，这个镜头还有点误导啊哈。这个小鸟怎么长得像这只呢？ 来，四位可以

0: 开始提问了。
1: 那我先问一下三号，我不要你回答，我要他本人回答我。
0: 本鸟回答，那你用鸟语问呢？
1: 他唱的是啥呀？
2: 他有唱帕瓦罗蒂的。
1: 他唱帕瓦罗蒂？
2: 对，他高音域非常的棒。
1: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2: 哎，他还会唱 B-box 鸟界的，然后还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然后还会学各种手机的铃声。
1: 他现在连叫一声都没叫你。
2: 他保持神秘。
1: 你怎么就能控制他在那个时间段去唱那些呢？
2: 我包里有道具。
1: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些观众就是人吗？
2: 有人有动物。
1: 动物也来听啊？
2: 也有小鸟。
1: 不是啊，我现在有点不是啊，
0: 这段对话这个场面，
1: 之前我总是跟人问答，现在
3: 鸟
1: 行，我思考思考吧。
4: 我刚才想了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谁开过独唱音乐会，这应该是我的强项，肯定能问出来。这三位一上来给我整懵了，知道吧？所有的问题这没法开口了。现在我问问二号吧，你这个音乐会，你唱的是什么歌曲？
5: 我们音乐会整体下来都是唱流行歌曲。
4: 那你是放的伴奏带呢，还是在现场的乐队呢？
5: 这个我们都有，就是有伴奏带，然后也有帮我伴奏的同学。
0: 在学校里开的演唱会？
5: 对，在我们学校的礼堂里面。哦，
0: 那一号你是在哪个幼儿园开的演唱会呢？举办过几次？
6: 举办过
0: 那小手数呢，几次能数过来吗？一个手。五次有没有？有了哦。那你每次演出要唱几首歌？
6: 十首歌，
7: 这
0: 很厉害啊，
1: 标准哦，
0: 标准。现场会聚很多人听吗？
6: 有。
0: 今天现场人多吗？
6: 有。
0: 比今天现场人还多。唱什么歌？
6: 立春。
1: 那你一边唱一边跳吗？
6: 有。哦，
3: 这难度越来越大了。
7: 是。哎呀。
3: 刚才石鹏老师说了，这完全颠覆我们想象的音乐会。这三位那音乐会，哎呀，二号小朋友，你会唱多少歌？
5: 我会唱有12首歌吧，至少。
3: 小宝贝，你音乐会的时候穿的什么服装？
6: 黄色、紫色还有蓝色。
3: 那三号，让我们能听听他声音吗？
2: 李毛呢？说句话吗？他现在心情不好。
5: 所以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三号会和大家打招呼吗？
2: 他其实不是说那么懂得去主动的去打招呼之类的，但是他能一直唱，然后还唱不同的曲目，还会定期切歌。
5: 切歌？
8: 杨帆，我想释放一个关于三号的二线索。
0: 太好了。
5: 好，
8: 现场可以让他来一下。
0: 好，三号，接下来给你机会了。
2: 噜噜，哎呦，哔哔哔哔，他要暖场一下。
0: 只爱给兔子唱。

0: 幸福拍手歌，蹦
1: 蹦。好的，可以了。
2: 好的。
3: 他
0: 唱的还真不错，
3: 真不错，真不错。
0: 而且这个演唱会歌手不累，他的主人很累，
3: 主人累。
4: 三号选手，我问一下，这只鹦鹉他在演唱会唱了几首歌？
2: 他唱了八首歌。
4: 有多少观众啊？
2: 有个就我们线下的话，因为门店的不是特别大，有50个左右的观众，流动性的。然后线上我们也有同步直播，线上有3万的场观。哇哦！
0: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唱？
1: 来，把3号那兔子拿过来逗一下1号。
0: 来看看你会不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4: 2号小朋友，你在学校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都是什么乐器的组合呢？
5: 有电钢琴啊，然后吉他，电吉他，然后架子鼓，还有贝斯。
4: 好。
0: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这个难了。

0: 二号，你们选了一个最正常的选项。
1: 一号，
2: 三号，一定是三号。
3: 啊，跟大锁反着选是吗？哎，我身后的大姨们说跟大锁反着选就对了，因为你从来没对过。
0: 大姨，你还是了解我的。我跟你说，之前被人忽悠我还说得过去，如果今天被一只鸟给骗了，我出去我都没法做人。我跟你说，
4: 那这样，大锁咱们先选。
0: 我跟你说，我还就选鸟。
4: 来吧，请选择。
0: 嘿，好，这样一选一号吧。
5: 我的智囊团告诉我二号。
3: 大锁好孤独啊。
4: 为什么选鸟？
0: 我觉得鸟音准还行。一号说话都费劲。
6: 说
0: 二号我觉得就太正常了。我就支持鸟。
6: 他这个鸟啊，这个可能性不大。音乐会它有标准的呀。如果说二号，我觉得怎么想象的空间都有。智囊团都说就二号，啊，我们就认了，认了。
4: 好，新月。
3: 我觉得独唱音乐会肯定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对不对？我觉得二号非常稳，而且嗓音确实也好。然后一号小朋友，我猜想会不会参加合唱团之类的，肯定也是登过舞台的。但如果独唱的话，从头到尾让他唱十首歌，好像是看他这个小可爱的样子，有点困难。
4: 黄老师，
5: 三号一上来就有点干扰我们，就是告诉你他会唱，但是真正要试他就不会让他开口了。
7: 嗯，我们确实怕他一会儿不唱，所以说提前录了一下。
4: 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台上的三位谁开过个人独唱的音乐会，请你们揭晓身份。
6: 这鸟站在气球上啊，这是
5: 鸟站上去，
6: 应该是鸟，它现在已经开始斗鸟了，已经啊，
3: 三号吗？啊，
5: 这可能还真你猜对了，大锁。
0: 哎呀，我不能高兴得太早。
6: 真是鸟啊？
3: 不会吧？
6: 完了。
8: 嗯，大家好，他会唱《帕瓦罗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还会唱鸟街的 B-box 以及各种的手机铃声。但很遗憾，不是他。哎，谢谢大家。哎呀，
3: 恭喜大锁又猜错了。
5: 哎，哦，是他们两个吗？灯火里的中国
6: 合唱啊。

0: 哎呀，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的苏俊玉。在今年的一月底，我举办了第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哇，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热爱音乐，然后呢，有一些活动什么的，我也会积极参加。后来有一个契机，我们就向学校这个平台申请，能不能自己开一场个人音乐会。然后没有想到学校就真的同意了。哎呦，
0: 现场那么多观众
1: 呢。对，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其实当你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突然我心里就很踏实，然后就放松了很多。
0: 而且这个台风还挺稳的，像个小大人儿啊。你看那刘德华演唱会，杨叔抢票是抢不着了，只能抢你的演唱会。
2: 我觉得以他这个沉稳劲儿，你将来抢他的票也很困难。你想想抢那鸟的票。
3: 别给我踢鸟。
4: 生气。
0: 而且你开这个演唱会不仅是唱，对不对？要设计什么样的表演环节，然后什么样的同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进来。组织这场演唱会的经历也同样很重要，对吧？
1: 对，
0: 所以继续加油好吗？
1: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吧，好不好？
5: 加油！
1: 谢谢。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黄晓娟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施鹏和刘新月各3000分，大锁还依然是坚守鸟蛋。
3: 交了吗？来，掌声鼓励。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关了，第四关我们给大锁一点希望，给他一点鼓励，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哦，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有请。哇哦，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7: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8: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0: 太极拳的世界冠军。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进行更准确的判断，请球宝帮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2: 在大众的印象中，太极拳往往是节奏缓慢，用于修身养性的传统健身运动。实际上，太极拳早已走上国际竞技舞台，成为一项兼具力量与柔美的体育项目。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0: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9: 我先问一号吧。练太极时间的长短和级别的高低，还有您的这个功夫的高深，和平时走路有没有关系？
6: 跟平常走路太有关系了。练太极的走得又稳又好又有劲儿。
9: 刚才您从上到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稍微有点不太娴熟。
6: 不是不太娴。
2: 这个施老师，我替他解释一下，他也是下得有点太急了。
4: 太急
9: 太急。
10: 那么请问三号小妹妹，你参加的这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8: 第3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
10: 那几年一届呢？
8: 2年1届。
10: 你参加过几届呢？
8: 我1届。
10: 是哪年参加的？
8: 2018年参加的。
10: 18年？那你今年多大？
8: 我看起来像多大？
10: 他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8: 对，没有。
10: 所以18年参赛的时候你多大？
8: 我参赛的时候18岁。
10: 18岁？那你现在多大？
8: 现在26岁。
10: 恭喜你会加法了。
0: 扛出一口气，扛过这一轮了，
3: 数学课。
0: 顶住压力了，我们都答上来了啊。
8: 对，
11: 问一下二号。哎，
0: 那黄老师，那二号你可能得用英语教授。
7: 哎，那不，我四川人。很正宗的四川人。
10: 哦，真的吗？
0: 那我看你长得好像。
7: 因为我爸爸是瑞典人嘛。哦。
11: 你学太极多少年了？
7: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学

0: 学了有5年了。
1: 哦，你学啊？
2: 所以你，
3: 你今年才15啊？
0: 对。哦，
2: 那你是哪年获冠军的？
0: 我是2025年8月，
2: 在哪儿比赛的？
0: 成都。哦，
2: 练这个太极，从基本功什么开始练起？
0: 我觉得最先开始的是比如说站桩、马步，以及我觉得气息是非常重要的。
2: 练站桩是要练3月俩月就练太极，还是说
0: 不，这个是同步的。比如说太极的话是你一辈子要练的，那你站桩也得练一辈子。
2: 是这样的。
0: 对，
2: 从第一次站桩站多长时间？
0: 我第一次学的话可能十分钟吧，10分钟就站不住了，因为我从小不是很爱运动。
2: 我问问3号，你第一次站桩站了多长时间？
4: 1-2分钟吧。
2: 1-2分钟就站不住了？
4: 对，因为第一次接触嘛，腿很酸。
2: 那我就问问在老同志吧。啊，您练站桩是哪一年？
5: 我练站桩，我只记住岁数，哪一年我记不住了。我10岁左右吧，开始练站桩。
6: 好，我问一下2号，为什么要接触太极？
0: 因为我从小是练变脸的，川剧变脸。
6: 你还练变脸？
0: 是的，然后是在一场比赛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师父他们表演的一个太极拳，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酷，所以说后面就开始拜师学习太极拳。
6: 我记得太极拳好像有什么陈氏太极拳还是什么？
0: 对，
6: 您学的是什么？
0: 我就主攻陈氏。
6: 他的第一招叫什么名字？
0: 起势。
6: 最后一招叫什么名字？
0: 收势。
6: 第二招叫什么名字？
0: 第二招可以自编。
7: 我再问问2号，你参加比赛是分组吗？
0: 对，我那一场比赛的话，它有就是其他武术，比如说有长兵器的在一组，短兵器的在一组，然后练太极的在一组。
7: 那就是你这一组里有15岁的，也有50岁的。
0: 对，就是不分年龄。
7: 不分年龄。
0: 对。
7: 那这个太极的评分标准是怎么评的呢？
0: 首先它肯定是从你动作的一个完整度来评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看你的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呢一些柔软度，最后呢从你动作的一些柔与刚的结合然后再来评判。
7: 那我再问一下3号，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多少位评委？
4: 11位。
7: 你参加的有分年龄段吗？
4: 没有分年龄。
7: 哦，太极比赛都不分年龄？
4: 有分，有写青少年那就分年龄，没有写青少年就任何年龄都可以参加。
7: 对。那我再问问1号这个老先生，您参加这2次比赛他分年龄段吗？
5: 不分。
7: 那这评委都是有多少人呢？
5: 评委我记着是8个人吧。
7: 二号选手，我再问一下，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几个评委？
0: 这个我还真不就是数不清，因为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
7: 不打分吗？
0: 要打。
7: 好。
8: 我还想问一下2号选手，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比较易学的招式是什么？
0: 比较易学的话，可以就是从调气开始，然后再学就是站桩，然后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这种。
3: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8: 2号3号都挺像的。
7: 这第一肯定，第一上来差点摔的，而且评委一般都是单数。
9: 几号啊？感觉是2号。
10: 3号。
9: 3。你看他们有时候2有时候3。
8: 大锁还是你先选吧。啊，
3: 给大家规避一下错误答案。
9: 把把选对，你每把都选对。兄弟，你来，你来，你来，来来来来，来，你摁，
11: 怎么样了？几号？
9: 不是问你呢，你行，错了他啊，错了，你们每个人用太极拳
3: 肘击他。来吧，我们其他几位探针达人也可以开始投票了。3、2、1，请按键。
9: 又有逆袭的机会了。
3: 来，咱们先听听3位选3号的理由哈。来，新月。
8: 1号大爷主要他说他从10岁就开始练。
5: 对，
8: 如果有四五十年的太极的经验，好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他可能是喜欢。
3: 练四五十年应该是什么状态啊？
8: 应该是

0: 白须及地。哎呀，
1: 要是我就说您上台之前你别刮胡子，您头发别染黑。
0: 然后二号宝贝一定是学过太极，或者是正在向冠军冲刺，很踏实的一个小妹妹的感觉。三号绝对有冠军的气场，非常的从容，所以我觉得三号有戏。
2: 我学过站桩，所以我问他们站桩第一次站能站几分钟，那腿是什么样的反应。
1: 您第一次站了多长时间？
2: 我第一次老师告诉我你站15分钟，但是我站到8分钟的时候腿就抖的就不行了。二号呢，他没有说腿酸，三号是说站了2分钟他腿就酸，感觉是对的。
3: 嗯，黄老师，我就感觉咱们有点要悬。
2: 是吗？
3: 因为您二位是在中间往前看，我是从侧面。嗯，现在站的时间啊比刚才有点长了。嗯，稳稳在那儿没动的只有二号，三号开始晃了，
2: 站不住了。
1: 好，我们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太极拳的世界冠军。来，请揭晓身份。
3: 哎呀，二号，这不像，这不是，
4: 不是太极，
3: 这不是太极。
0: 哇，这什么，好帅，
5: 峨眉刺。
0: 走了。哎呀，呼
5: 呼，奖牌，有奖牌。
3: 一号啊！
0: 天哪！
6: 我是真的啊！
3: 是谁都没想到。呼呼
0: 呼！三号，
7: 大家好，我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啊！
3: 啊，那对了，
0: 大总，哎呀，对了，
3: 这反转。
1: 一号大叔，您这话没说完吗？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再见。正确答案是三号，欢迎您。哦耶！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张黎，然后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然后我是退役运动员。哇，
0: 厉害！
1: 既然都带着兵刃上来的，一会儿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请换装展示。

0: 叶问蹲。哇哇，好稳啊，好帅。呜，帅，太帅了。谢谢谢谢张力给我们带来的展示哈。在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锦标赛当中，张力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和42式太极拳三个项目当中都获得了金牌。嗯，太厉害了。
1: 好棒啊，
2: 谢谢。
0: 那我觉得既然是今天来现场了啊，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两招对身体有好处的动作？嗯，
1: 好，
0: 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活动活动哈。
1: 在开始之前

0: 言呢，哈，我们一定要学会调息鼻息口吐哈，吸清吐浊。来，我们自然放松站立，走向上吸，嘴巴吐气。好，左脚后脚跟抬起，与你的肩膀同宽，慢慢踩下去。我们节奏一定要慢哈，同时下蹲，蹲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膝盖朝外。好的，这个就叫做站桩。
1: 戏太多了。
0: 站桩的时候注意一下，屁股不要向上翘，不要向后，跟坐板凳一样。对，人不能向后倒，主持人对。然后脚尖要朝前哈。对，然后我们继续这一个动作，叫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中焦、下焦啊。来，十指交叉，好，从你的丹田处来吸气，上托，向上看，好，头往前看，头往前看的时候呢，把你们的双手向后夹，顶直，然后屁股夹紧，肚子吸紧，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个撑拉劲。对，好，来吐气下落。这个动作是通过慢节奏和调息，对，去锻炼你的身体的啊。
1: 怪不得就是做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神清气爽的。
0: 对对对，
1: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黎哈，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全民进行太极的运动养生，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太极也不是过去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哈是老年人从事的运动，它现在是非常年轻化的，
0: 对，
1: 嗯，国际化的，
0: 对，
1: 包括现在在申请奥运的项目，
0: 对，青奥已经入了，
1: 2026年达喀尔的青奥会就会把这个太极拳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非常值得期待。
0: 对，我现在也是在线下做这种社群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我们中国的这种千年文化的历史，然后让更多人去传承这个文化。
1: 好，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
1: 的参与，
0: 再见再见。
1: 好，我们来看看一回合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这样我们先来看大锁好不好。
0: 好棒啊大锁。
2: 没有大哥，我不怪你，我不怪你，但别人要是怪你我就不管。
1: 来吧，那我们看看其他三组战队哈。那目前黄晓娟战队依然领先8500分，施鹏和刘新月也是紧随其后哈，他们各8000分。为了让大锁也有一定的参与感，咱们把第5轮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吧，最后一轮竞猜，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哎呦，有请三位。好，欢迎三位，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今年我已百岁了。啊，
1: 百岁奶奶。
3: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哎呦，
4: 大家好，我今年71岁了。哎呦，
2: 这个
4: 俯卧撑做的最多。
5: 大家好，我今年6岁了，我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1: 6岁就想最多，我不信。当然百岁的奶奶在台上说能做俯卧撑还做的最多，我也不信。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修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近年来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开展，校园中公园里到处都是人们挥洒汗水的身影，俯卧撑、波比跳等简单易学的健身动作也成了很多人日常锻炼的首选。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1: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2: 那我问3号，能不能看看你的肱二头肌肌肉？
7: 你就这么写。哎
2: 呦天，这个玄乎着。现在能做多少个呀？一般平时在家
7: 差不多10几个吧。
2: 一口气吗？
7: 不是，差不多几个分钟吧。哦，
2: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7: 差不多从我5岁开始吧。
2: 练1年？
7: 对。哦，
2: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准备练到多少个呀？
7: 我的目标最终是那个练到30个。
0: 最终练到30个。
2: 好大的目标啊。
1: 叔叔问问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7: 我就是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1: 所以你想减肥对不对？
7: 对。哎，
1: 你练完之后有变化吗？有瘦吗？
7: 但是我现在75斤。

0: 旁边这两个是你的奶奶和太奶奶吗？
1: 问出关键信息了。
2: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是论着叫还是你亲的奶奶和太奶奶？
3: 其实也不算吧。
4: 不算吧，
1: 现任的，刚才在后台现任的啊。我选四号。
3: 有四号吗？你这四号吗？这
5: 杨帆叔叔四号。
0: 是呢，你好。咋的？我当四号不行啊。
5: 好可爱呀、啊！我想问一下二号，你最多做多少个俯卧撑？
6: 十几二十个吧。啊啊！
0: 所以您的目标也是想达到三十。
5: 一号奶奶，您老天天锻炼吗？
7: 每天都要锻炼。
0: 每天都练。
5: 都做什么运动啊？
7: 什么运动我都喜欢。现在年龄大了，我不打网球了，我是打乒乓球了。
0: 打乒乓球。
3: 乒乓球。
5: 那您能做俯卧撑吗？
0: 能做俯卧撑。哎，这话问的这真套啊。
7: 做几个俯卧撑。俯卧撑我还是喜欢的。
5: 做几个？
7: 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做上二十个以上，现在还是可以做几个。嗯、
5: 好，祝您永远健康长寿。
7: 谢谢。
4: 一号奶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俯卧撑运动的？
7: 俯卧撑是从我知道以后我就自己练的、哦、有些是做几个，有些是做几个。
4: 二号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俯卧撑的呢？
8: 因为我呢一直喜欢运动、所以这个练俯卧撑呢也就是一个习惯。
4: 所以您也有肱二头肌吗？
8: 应该差不多吧。
9: 我还是问一下二号的这个阿姨吧，您俯卧撑一次最多能做多少下？
8: 应该做十几个吧。
9: 一号奶奶，您在平时运动的时候一次要运动多长时间？
7: 每次练40分钟。
1: 很标准。
9: 三号这个小朋友做俯卧撑你觉得是锻炼哪儿呢？俯卧撑
3: 应该是胸还有手臂吧。
9: 可以啊，你这个都了解啊。那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啊。
0: 哎呦不用露出来，这样。哎呦，扶挺起来！哎呦，
9: 哎，这可以啊，这个兄弟。
0: 那个肚子能不能再收点呢？
1: 太健美了！哎呦我去，倒三角！
0: 可以！来，肚子，又出来了。
9: 哎，我去，这个难了，这个最后一个太难了。
0: 大锁，
1: 不是，我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谁做俯卧撑最多不知道，咱比心最多谁知道？这家伙这朝40个方阵分别比了10来个心，你看。一会儿咱俩比比俯卧撑好不好？
2: 大锁，你别想了，要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可以回去准备获奖感言。
1: 没事，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太心里明镜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投出今晚最后最为关键的一票，来，请做准备。
3: 三号吗？和自重轻。
1: 咱们还有必要商量吗？
5: 他那状态是二号，
9: 但是一号100了，二号有点重。
0: 来。谁是这个舞台上做俯卧撑最多的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投出关键一票。3、2、1，请按键。
1: 哎，都不拍啊？啊？
4: 怎么回事？
1: 就骗心月。
0: 来吧，请选择。
5: 哟，这没法整呢。我是想呢，是不是老师跟着心月走？然后呢，你俩拍哪个我就拍哪个，我就稳坐钓鱼台。
2: 但是您没想到石老师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吧？
5: 对呀，
2: 没想到。
5: 这你来。
1: 娟姨，我0分。
5: 你反正都已经球了。
1: 我0分，你让我给我个机会呗。
5: 你不差这一个球。你不差这一个球。
0: 他一个球都没有呢。
1: 因为没有呢，娟姨。
0: 大锁战队，这个球啊。
1: 好。娟姨，我这次我就
5: 三，他这怎么办？智囊团，好纠结呀！
0: 确实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距离冠军如此之近。

0: 就孤注一掷了。
1: 哎，完了完了，完了！哎呀，
0: 大佐，你现在这个状态和表情，你觉着自己不会是零分了是吗？
1: 我现在跟三号的表情是一样的。
2: 我们三号宝宝，
3: 看来是三
2: 要哭了。
3: 咱们想多了，看来肯定是他厉害了。
1: 来，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2: 加油，宝贝！
0: 杨帆，你知道吗？这道题是前所未有的，连节目组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啊！
1: 我明白了，球宝的意思就是他们三位在这 PK。我们按照现场的成绩来定谁是最多的啊！咱们请二号奶奶先给示范一下标准的动作，请准备，三、二、一，开始。一，你看点他的动作；二，你要往下的，到这个位置；三，
2: 加油；
1: 四，哎，这动作很标准；
2: 加油；
1: 四，加油啊！刚才四个，五，哦、我就不行了，
2: 五，
1: 五，能做六个吗？
2: 加油！
1: 六、啊、好，
2: 五个完了，
1: 五个
4: 真的就是现场。
1: 二号是五个哈，三号准备好了吗？走，
2: 加油加油！
1: 来，我们给三号小朋友一点掌声鼓励啊！
2: 加油，
1: 准备开始，
2: 一
1: 好，
2: 二
1: 再一点好，
2: 三
1: 好，
2: 四
1: 马上要打破记录了，
2: 五
1: 哇、哦、能六吗？
2: 七
1: 八。
2: 有啊，有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厉害了，
1: 不错，
2: 很厉害了，
1: 赢。
0: 好，最后该一号隐藏者了，
2: 奶奶慢点，
1: 百岁奶奶哦，现场挑战俯卧撑，
3: 没戏了，
1: 准备，
3: 看来是三，
1: 开始，
3: 这一百岁的
1: 一。好标准，三、四、五、六，
5: 哇，好稳啊！
3: 七、八、九，
1: 还能来吗？十。你已经赢了，奶奶。
3: 可以了，奶奶，可以了。
1: 够了，够了，够了。
2: 好棒啊！
0: 高校宣布正确答案是。哎呀，
2: 好厉害！哎呀，哎呀，
1: 掌声送给这个舞台上真正的王者。这是健康，是力量的代表，是挑战了时间、挑战了自我的我们尊敬的长辈。
2: 好厉害！
1: 然后要补充一下信息，二号。是一号奶奶的女儿，啊，
4: 这有年轻的基因呢，
1: 有这么一个老妈在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6: 是的，是的，因为有妈在就有家嘛，她带动我们运动，然后我们陪伴她到老。
1: 平时是娘俩一起运动吗？
6: 经常是，我们因为三姊妹嘛，所以大家都喜欢陪着她打网球、打乒乓球、
7: 打乒乓球、
6: 打羽毛球。都可以。
1: 那您的网球乒乓球水平应该也可以啊、因为经常要做陪练。
6: 但是我挥不了他那个技术啊、
1: 打不过妈妈。
6: 对对对。
1: 我觉得今天你也帮忙分享一下老妈一百岁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敏捷，长寿的秘诀。
6: 我觉得我妈妈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季节她都能坚持运动，而且呢她都会很认真的去练，都有一个不服输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会持之以恒。哎呦，
4: 哎呦，我天，还有这活儿，
7: 真棒！这奶奶练花式篮球也行啊，
1: 花式网球，
4: 我的个妈呀，
7: 硬核奶奶，
4: 哇，奶奶都一百岁了，做的好轻松啊。
1: 我怎么感觉咱们现场大部分观众其实都做不到，
4: 来不了，来不了
1: 奶奶这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哈、
3: 太厉害了。
1: 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越战越勇这个舞台让我们很开眼界啊，一见到百岁老人可以在这儿完成俯卧撑，之前还有将近百岁的老爷爷在台上
4: 单杠
1: 啊，练单杠，对不对，健身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我们中国的老

0: 老年朋友可以有更健康更快乐的晚年，也谢谢今天娘俩在舞台上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奶奶祝阿姨更健康，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越战越勇，谢谢。来我们看看今天谁可以笑到最后哈，今晚最终的冠军是石鹏战队，一万八千分，祝贺石鹏，我请石鹏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都将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世鹏第一次来越战越勇，做探针达人就赢了，
1: 开门红，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说的太好了，那我们屏幕下方正好有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节目现场录制的唯一通道。扫描之后，您就有机会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一样，来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并有机会登台领奖。那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3: 守住真相，真相会赢。
12: 下周再见，再见。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4: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5: 银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4: 你瞧，他们来了！
16: 快友团集合啦！
12: 集合，
17: 冲啊！
14: 跟着春晚游中国，
18: 你往前走。
19: 你扛得住吗？
14: 沿着春晚足

0: 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9: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小尼就是新疆的水型的尼。
14: 大家好，我是小尼，
15: 我是赶时间的外卖员。上完春晚了，您是不是就是明星了？
16: 不能让这个女孩失望，我不能辜负她。
14: 偶像剧都不敢这么写。用英语评价一下我。
17: You are amazing, best, very good。
14: 用词都很准确，你创造出了手语的谐音梗，
13: 让楼上朋友们看到我们手语也可以玩得那么花。
16: 用一场的直播把整个村的苹果全部卖光。
15: 梦想最大的意义是带给我们希望，
18: 我们一起做那个努力的
13: 人。
19: 开门大吉。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梦想之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正在等待所有的选手们。现在我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

0: 请大家请帮我记住，十在哪，十一在哪，十二号门在哪。好了，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一场游戏即将开始，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坐在我身边的八位好朋友呢，都是努力的人。先来请他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努力生活的上海大型养鹿机械运用检修段的太上工高玉杰。
3: 大家好，我是在河建努力抢图号的河建帅成，加油。
4: 大家好，我是努力自学英语的农村包子姐姐王霞。
5: 大家好，我是努力爱唱歌的环卫工人宋有文。
6: 大家好，我是努力赶时间的外卖员王继斌。
7: 大家好，我是努力传承戏曲文化的零零后物件演员马西飞。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努力带村民一起致富的阿爸小王子王光强。
9: 大家好，我是中国残疾艺术团的手语翻译金小迪。我们都是
10: 努力的人，
1: 越努力越幸运，咱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份幸运在这个舞台上延续下去。那咱们先从登登开始，有什么想法吗？大家
0: 中间的吧，
11: 中间的，
1: 国际惯例抓中间的。
12: 你猜是几号？
13: 你觉得会不会是八号？
14: 先抓的是幸运的还是？
1: 让我们看看第一位出场的登登是五号。准备好了，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哈喽，
0: 哇，终于见面了，
1: 终于见面了。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是中国残疾艺术团的手语翻译，我叫金小迪，这是我的手语名字。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语名字，
9: 对，没错，
0: 是吧？我记得小尼好像是啊，搓泥儿，搓泥儿。
9: 给您想了一个，
0: 你想了一个好看一点的，是不是？
9: 小泥，
0: 小泥，这什么意思？
9: 这个手语是在我们通用手语里是泥土的意思，泥土嘛，来自大地，它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善良包容，可塑性非常强，就像您一样，会主持，哦，会变魔术。那我还想说一下啊，小泥这个手型，在手语里是新疆的意思。哦。
0: 一语双关啊，
8: 还真是。
9: 然后放在嘴边，就代表主持人，就是小尼，又是新疆的手型的尼。
0: 大家好，我是小尼。哎，独一无二啊！
9: 新疆人，新疆魂。
6: 待会儿新疆舞就出来了。
0: 我也很好奇，像我的一些同事的名字，比如说小萨。
9: 小萨。啊，可以，可以。
0: 是吧？
9: 可以。
0: 大家好，我是。好了，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9: 我的梦想其实想把这一份基金呢，作为一个无障碍艺术表演的一个活动基金，因为今年无障碍春晚确实给很多聋人带来了欢乐，但是我希望它可以出现在音乐节，在演唱会，在各个场所都可以出现手语翻译。
0: 今年春晚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能性。
9: 对。
0: 前无古人，没有人做过春晚的无障碍转播，这件事情你们完成得非常非常的漂亮，为你们点赞，加油，
9: 加油。
0: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
9: 好，
0: 来吧。十二生肖你可以随便选，
9: 正好今年是蛇年嘛，
0: 可以，
9: 那就选蛇。
0: 蛇，请准备。十二号门三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9: 那我选择使用冰封拳。
0: 你确定不开它？
9: 对，我有点忐忑。
0: 好，来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了，小迪，接下来你要继续选择了。
9: 还能选七？
0: 你选择相信他们。
9: 好，选中，选
0: 中，请准备。你好，你敢选择他们？
9: 你好，
0: 那你就选对了。
9: 谢谢。
0: 来吧，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6: 幸运都让他感谢。
3: 加油。

0: 唱。
1: 做勇敢的女孩。
2: 他会，
3: 他是就会这一句吗？
0: 你先用手语来表达一下这首歌的歌名。
1: 挥着翅膀的，这是什么？
0: 耳根子软。
1: 女孩子会戴什么？
0: 耳环。
1: 对，女孩。那男人呢？
0: 挥着翅膀的男孩，男孩。
3: 流鼻涕的是吧？
0: 有胡子。
1: 男孩是这样。
0: 挥着翅膀的男孩，男孩。
3: 傻酷呢？
0: 歌名叫做。
1: 挥着翅膀的女孩。
0: 我觉得今天也是一堂很生动的手语课哈。嗯。女孩，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3: 这歌好适合他，他就是我们听障人士的翅膀。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1: 太棒。
0: 因为我是在直播的时候没有办法看到无障碍版本的转播，但是直到我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很多你们卡段的传播以后，我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些年轻人这么厉害，他们什么都能翻译出来，你能想象吗？就是像相声小品这种，就真的找两个人他来演。
2: 我们用所有的身体语言、手语、面部表情、肢体动作，把整台晚会都翻译出来了。好多聋人朋友把电视都给转过来了，
0: 竖着看。
2: 对，所以我们其实也很欣慰，能够第一次做，然后有那么多聋人朋友们喜欢。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有13位都是聋人的手语翻译，他们都听不见。
0: 这也太难了。哎，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每一次的彩排，所有的节目都会进行无数的调整，
2: 没错，
0: 那你们也必须要适应每一次的改变，这是不是挺头大的？
2: 很头疼，因为到后面每一天，甚至是下午的词跟上午都不一样，最后我们真的是在跟时间去赛跑。
0: 但是很多节目它其实是有字幕的呀。
2: 那我问问你，小尼哥，如果你把耳朵捂住看字幕，你能感受到歌曲的旋律吗？和节奏吗？像我们所有的聋人演员都是经过一个二次创作，他们不只是翻译字面的意思，也会把整个歌曲的风格、节奏、旋律完全用手语表达出来。
0: 还有情绪，
2: 还有情绪，甚至像那种节奏不太强的、比较轻柔的《世界赠予我》那首歌，间奏里的钢琴声都能够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手语版的魅力。
0: 包括某些主持人，他为了赶时间，说话有点快。那天我基本上就是，此时春晚正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少儿频道、音乐频道、农业农村频道、48K 超高清频道，以及央广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南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和中国交通广播的同步直播，基本就是这个速度，全都跟上了。
3: 你都不知道下一波该怎么办。
2: 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第一开始打的时候，我们就打 CCTV 1、3。后来我们想，不行啊，既然你都那么快了，我们也要跟你比一比，我们就研发了绕手令。
0: 绕手令。
2: 对，绕手令，让聋人朋友们看看，我们手语也可以玩的那么花。
0: 但是最终的呈现是让。

0: 让广大的听障朋友们受益的，谢谢。来吧，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1: 马。
0: 马。马，请准备。哎呀！耶！哎呀妈呀！二号门1000元，来，请按响门铃。

0: 哎，胸有成竹，点头了。
1: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大
2: 稳了稳了，
1: 爱情才会赢。
2: 哦，赢
3: 赢
2: 赢是胜利，食指大拇指撮合一个小圆圈往前打出胜利。
3: 啊，这是胜利。
2: 对，胜利的意思。啊，
3: 这就是赢是吧？赢，爱拼呢？
2: 爱拼，拼命，
3: 拼命，
2: 或者是努力，
3: 爱拼
2: 啊，才会赢。对，
3: 好，来一起期待
1: 开门
3: 大吉，爱拼才会赢。

0: 唱得好不好？唱得好。
1: 欢迎张良，你好。
2: 那好，大家好。
1: 你想知道你的手语名字要怎么表达吗？
3: 那我们可以根据您的外貌特点啊，比方说成龙的手语名字是什么？
1: 成龙，哦，大鼻子。
3: 对。
2: 那我知道了。
1: 张是什么？
3: 张。张。
1: 你以后就叫
3: 张。
1: 张良。谢谢张良，谢谢张良的演唱。
2: 谢谢小林哥。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0: 哇，太厉害了。
1: 手语是不是也有就是各地是不统一，对不对？
3: 对，其实手语它也是有方言的。哦，
1: 有方言。
4: 还有方言。
3: 手语里比方说爸爸这个手语我们通用里是这么样的，对。但是你知道北京手语特别喜欢玩谐音梗。
1: 哦，北京当地的手语
3: 爸爸怎么打？爸爸爸。
1: 哦，爸爸。
3: 所以其实我们在当时也遇到了很大的难题，因为我们所有的演员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
1: 对啊。
3: 那我们就重新把国家通用手语拿了出来。
1: 我明白了，就相当于考普通话。
3: 普通话第一甲。
1: 先统一起来。
3: 对。
1: 想上春晚，你普通话得过关。
3: 对，小尼学普通话。
1: 又提那事儿。
3: 大家知道吗？手语是不依附于有声语言的，而我们现在的小品相声包括很多谐音梗。嗯，那手语怎么翻谐音梗啊？
1: 对啊，那个很难啊，
3: 对不对？尤其是像我翻译的那个奶奶那个角色，她有一个说闹什么幺蛾子，然后我的儿子会说什么蛾子是儿子。
1: 有声语言来听是可以理解的，但你用手语怎么翻译？
3: 那蛾子，碰了蛾子这么大。
1: 对，
3: 儿子这么大，
1: 没有关系。
3: 那我就想闹什么幺蛾子什么意思呢？嗯，不听话呗。
1: 对，
3: 不听话的手语这样，儿子的手语是这样。哦，啊，所以我一看他来了，哎呦，不听话来了。然后那个男演员就会把手，什么不听话是儿子。所以一看一个手型，不同的方向、位置、朝向的运动，它代表了不同的意思。
1: 你创造出了手语的谐音梗。
3: 对，没错。
1: 这个太不容易了。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接下来，你想选哪个都可以。

0: 我选。
1: 那边有个大哥，看上去是个老实人。哦，
0: 那就狗。
1: 好，狗，请准备。你不是好人吗？啊，他忘了，你这个不负责任的渣男。
0: 渣。
1: 渣。你，渣男。十号门10000元。
0: 那只能试试了。
1: 来，请按下门铃。

0: 자가
1: 重复旋律
2: 这旋律听熟就是想不起来，
3: 完全不知道。耳熟吗？一头雾水。耳熟的，你听过？就晚会里面的。我感觉他应该能猜出来。
2: 想一想这个旋律。
3: 我可以给我爱的人幸福吗？他会唱。
1: 他会唱，厉害！天哪，你不是渣男，你是个好男人。歌名叫《我可以》，确定吗？
3: 嗯，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3: 没戏了，我感觉
4: 有点机会吧。

0: 飘袭着从我们跃起，追着风淋着雨，朝着下个目的地，我可以。
1: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小宁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万雨辰。
3: 大家好，大家老师好，我是杨太瑞。
1: 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小宁老师，谢谢大家。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
4: 其实小宁哥，刚才我听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感动，因为有一个小故事我想跟您分享。首位表演这首歌的演员其中一位叫梁元刚，他在春晚无障碍彩排期间他的父亲去世了。当时父亲他说自己一定会撑住，想等到儿子在春晚那天在电视上看到他。但是很不幸，在就是正式演出前几天他父亲去世了，但是他还是坚持下来，他没有放弃，他说我绝对不会拖累大家。
1: 我相信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那个时候对他来说，站在那个舞台上应该是父亲最大的夙愿了。为了家人，为了所有的至亲至爱，无论如何都要跟自己跟命运说一声我可以。我刚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20多岁的一个小女孩是吧，而且听力是健全的，那为什么会选择去做一个手语老师？
4: 其实我的妈妈是一位聋人，我小时候不是那么喜欢手语，因为小的时候妈妈一打手语好多人都会看我们。
1: 你不想引起大家的？
4: 对，我小时候就会这么拍下妈妈说别打手语。我选择手语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它，但是我做这个行业做了那么久，我爱上了它。
1: 是什么让你爱上了它？
4: 其实

0: 也是聋人朋友们吧，聋人朋友们真的很直接，他们从来不弯弯绕绕的，他们很善良，他们很纯粹，很单纯，
1: 很单纯。今年春晚妈妈看了？
0: 看了。
1: 他怎么说？
0: 我从小到大其实春晚都是守在电视机前看的，今年春晚我们家电视机是关着的，每个人都在捧着手机捧着平板去看无障碍版的竖屏春晚。然后我弟弟说，妈妈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我妈说这啊什么意思，弟弟哦懂了，我弟弟跟我一样听得见吗？
1: 妈妈在给弟弟做翻译。
0: 对，然后我的姥姥姥爷虽然他们有一个听障的女儿，但是他们其实手语不是特别熟悉和掌握，但是那天晚上我妈妈就像一个老师一样给大家教授普及这手语是什么意思。那天晚上是他们第一次走进了我妈妈的世界，
1: 去感受她的世界，
0: 走进她的世界，
1: 用她的方式，
0: 用她的母语。
1: 我觉得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
0: 谢谢。
2: 哎呀好厉害。
1: 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你还有一次求助没有用。
0: 我想选我自己的属相。
1: 可以。嗯。什么？猪。猪，请准备。哎，八号
0: 还可以，还可以，
1: 请按下。
0: 好，
3: 没事，我相信姐姐有实力。
4: 拿着，
3: 一样能猜上，不在话下。

0: 唱。
1: 这首歌好像是飞儿乐队的。
2: 好，开始唱出来了。
0: 什么意思？
1: 看，飞机起飞。
0: 飞机。
1: 对。
0: 歌名叫。
1: 我要飞。
0: 确定吗？
3: 看一下是不是我要飞。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我厉

0: 我想飞，谢子琪，谢子琪的演唱我要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7000元。哇塞，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呢，我们在主舞台上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让我特别开心的是，我在元宵晚会彩排那天，我看到他们都登台了。
1: 你看着自己，终于不会再犹豫。
0: 那天元宵晚会表演下来感受如何？
2: 我在下面指挥嘛，给他们数节奏。那首歌在响起的时候，看看这些努力的人们，真的就是一点一滴，这三个月来所有的排练、所有的打磨、所有的眼泪，真的觉得很值得，很值得。
0: 从开门迎春晚第一次看到他们，到春晚在后台和他们相遇，到元宵晚会看到他们在台上闪光，我看到的是他们的成长，看到的是他们的蜕变，未来还有很多的机遇在等待他们，希望他们抓住人生的每一个机遇。
2: 希望
0: 努力的人
2: 一定会
0: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0: 好的，继续前进，
2: 继续。还有那个

0: 没用呢。
1: 你会选择哪扇门呢？用手语，我们听不清。哦哦哦。
0: 啊，兔子。
1: 这是兔子，
2: 这是兔子，兔子。
0: 那兔子。
1: 兔，请准备，就它了。兔是。
0: 让他来一首十一。
3: 2万。这个在猜对，估计打通关了。
1: 为他加油，
2: 继续行，加油，
1: 来吧！11号门2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打开它，你就是37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好。

0: 你猜出来了吗？
1: 果然好难。我小小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他有求助呢，
3: 他能哼出来。哒哒
1: 哒，嗯，我有求助。
4: 好，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那就关键字吧。
0: 试试看，一定要猜出来。
4: 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
1: 四个字。哦，那还比较简单。
4: 非常简单，说吧。
1: 值得。
2: 什么值得？
1: 值得什么？值得，
4: 对，
1: 你最值得，我们值得，全都值得。
4: 放开了想，
1: 一生值得。
4: 你还有最后一点时间。
1: 人生值得，
4: 加油。
1: 还有什么值得？人间值得。
4: 还有别的答案吗？
1: 那想不出来了。
4: 想不出别的答案。
1: 人间。
4: 时间也到了，这是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你已经尽力了。
1: 嗯，
4: 你已经尽力了。
0: 怎么感觉又有点不对啊？
4: 我刚看了一下，没有任何人猜对正确答案。毕竟是在11号门这个位置，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好吧，让我们一起期待。没有任何别的答案了，是吗？
1: 没。
3: 那应该不对，应该不对。
4: 开，
0: 你再想一想吧。
4: 门，
1: 好急啊！
4: 大，没有别的答案了吗？急死我了！
0: 再想想，
4: 急！人间值得，全对了，
0: 太棒了，佩服。

0: 好，听这首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明琪，人间值得送给大家。
0: 我在听你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感慨的，缺失好像才是人生的常态哈。每个人都有缺失，每个人都有遗憾。
2: 没错，而且我刚才听到有一句歌词是被爱着觉得值得。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我们残障人士也是被爱着，我相信这场无障碍春晚不只是给残障人士看的。
0: 是的，
2: 它是给所有人看的，
0: 是让我们所有人看到了这样一台特殊的春晚之后，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某一些缺失，依然会由衷地说出那句人间值得。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7000元。那接下来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你眼前，小迪，你要不要继续前进？
1: 不前进了吧？
0: 你确定？够了。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赢取了3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希望听障视障的所有的这些朋友们都能够拥抱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1: 一定会的，
0: 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一起做那个努力的
1: 人。那接下来是谁来继续去挑战？又要交给登登们了。
2: 玲玲最近的
1: OK 来。紧张紧张，
3: 我紧张手都出汗了。
0: 他那是你，
1: 会是谁？
4: 激动吗？
1: 来吧来吧，
2: 激动的时刻马上到了。哎呦
1: 妈呀，好紧张。三号，哇哇，没反应过来。
5: 林哥加油，
1: 这是努力的精神食粮。
2: 对，我写的这本书。
1: 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6: 大吉。
2: 加油加油
5: 加油
2: 加油
5: 加油，
0: 你好，王大哥，你好，很高兴见到您。
2: 我很激动
0: 啊，您说说为什么激动？
2: 因为我见到了小尼。哎呀，
0: 我看到您也很激动，因为大哥今年也上春晚了哈。
7: 大家好，我叫王继斌，是一名外卖员。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0: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了，向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农历赶时间的外卖员，我叫王继兵。
0: 今天这手里拿的是？
7: 我给你带来了我写的几本书。哇，
0: 这一共出了几本书了？
7: 4本。
0: 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手持人间一束光，低处飞行。他还给我写了祝语，小尼，月亮是天空的一处漏洞，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哦，
1: 词好美。
0: 还有，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欢迎您来到这一站开门大吉。您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7: 我想给我爱人买一个手镯。
0: 好具体的梦想啊。
7: 是每一次当我下定决心，就是说给他买一点首饰吧，当你走进了首饰店之后总是舍不得。
0: 太贵了，所以想给他送一个手镯。但你要相信，他嫁给您并不是觉得他一定要嫁给一个未来的有钱人，他爱的是您。
7: 因为我相信爱情，所以相信爱情就会有亏欠感。
0: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龙羊猴。牛是吧？选哪个？
7: 那就牛啊。
0: 可以啊。牛，请准备。3号门，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坏了坏了坏了，我要被雷轰了一下。
1: 好可爱。
2: 很简单，
0: 我突然被清空了。
3: 我觉得大哥应该是没有听过这首歌。
0: 我突然发现人生是一块橡皮，它瞬间就擦掉了我所有。
3: 出口就成诗。
2: 哎哎哎，你，哎哎哎，人小朋友同意了吗？你同意当道具吗？你
4: 先，同意，
2: 你先，
4: 同意。
0: 再提醒他呢。
2: 跑了跑了。
3: 这个小孩很天真。
2: 您刚才台上看到了什么？
5: 他会理解成是追逐或者是奔跑。
0: 笨小孩，笨小孩。
5: 什么？笨小孩？他猜出来了。
2: 不是不是不是，小朋友你别误会啊。

0: 我是说我是笨小孩，
1: 看着我说笨，然后看着你说小孩，我们俩在一起就是笨小孩。妈，你很聪明，我看出来了。歌名叫
0: 笨小孩，
1: 笨小孩，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谢谢谢谢石头，恭喜您王大哥，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您应该算是第一个因为写诗而登上总台春晚的外卖员了。
1: 嗯，好像绝无仅有。
0: 当时接到这个通知是什么心情？
2: 当拿到那个春晚邀请函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心脏就快出来，我爱人就瞬间眼泪就下来了。
3: 你是啊？
4: 比我第一次拿书的心情还激动。
3: 我也沾染你的喜庆。哎呦，太好了。
0: 在您理解，诗是什么？
2: 诗其实就是内心的一种爱好。其实上，我送外�卖送了7年，我写作写了37年。哦，
0: 你写作的时的年头更长。
2: 对，
0: 刚才我随便翻了一页，我翻到一首诗叫《我的诗》。如果说送外卖的日子是苦的，是日子里喝下的药，毫无疑问，我的诗就是药后吃下的那颗糖。良药苦口，而糖的余味贯穿着岁月的甜蜜和那些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我现在知道了，日子再难，工作再累，生活再苦，诗就是您的糖。
2: 生活是一种态度。
5: 这对，是多美好的人呐。
0: 好的，王大哥，我们继续前进。怎么了呢？他才开一扇门，感觉好苦，
2: 我好紧张。
0: 没事，选哪个？
6: 猴，
0: 猴，猴，请准备。6号门，3000，
2: 3000还可以。
0: 来吧，请按响门铃。

0: 你看哼出来吧，是不是张信哥的一首歌？
1: 对，
2: 对，
0: 信仰，信仰。哎呀，
1: 找到状态了吧？可以，歌名叫做
0: 《信仰》，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3: 太棒了！哇
1: 哦，渐入佳境。
4: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

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

0: 欢迎赵鹏，你好。
1: 我来录节目的时候，在飞机上看了一部电影叫《完美的日子》，王大哥他的生活跟男主人公的一样的精彩，觉得你活得很伟大，很纯粹，我特别崇拜你。
0: 谢谢赵鹏温暖的话语，我觉得你也是一个诗一样的男人，再次掌声送给赵鹏，谢谢。先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可以。
0: 王大哥是从1988年开始写作，到现在一写就写了37年，其中有5000多首诗，现在也不止了吧？
3: 应该说不低于6000首。
0: 家里人会反对吗？
3: 会。我最早写作发表作品是1992年，我为了写作把自己关闭在田野里面去，写完稿之后我的身体就出现了状况，然后父亲就极度担心，他就反对我写作，但是没想到我爱人后来成为反对最强烈的那一个。
0: 接力棒交到了爱人手中。
3: 她是生活比较实在的一个女人，一个女孩把她的一生交给了一个男孩，她希望她会成为一个成功男士的爱人，但是这个男孩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告诉她，她是一个送外卖的一个男人的爱人。
0: 到什么时候家人突然觉得哦理解您了？
3: 和我父亲那一段应该说是在2017年，我加入了我们徐州市的作家协会。
0: 当时爸爸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反应？
3: 一开始是沉默，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耽搁您这么多年。哦，
0: 他的这句话对你来说意义重大？
3: 是意义重大，但是也让我感受到一个父亲对孩子情感的那种深沉。
0: 是的，
3: 原来当年他对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孩子，然后对他形成一生的压力。嗯，而和我爱人之间的倒要简单的多。2019年的时候，我拿了一个诗歌奖，把所有的奖金然后给他买了礼物，讨好他，就是说写作是有用的，
0: 让他看到其实写作也是能买点东西送给他当礼物的，
3: 对，
0: 也能让他高兴的。
3: 对，
2: 谢谢。
0: 人生不能只有生活没有梦想，更不能只有梦想也没有生活。那我们继续前进，为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
3: 好，
0: 加油。选择哪个生肖？
3: 羊，
0: 都行，
3: 那就羊。
0: 来，羊，请准备。4号门，大家都已经停好。4号门是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哎，猜出来了，心里有曲儿，
1: 就是属于在大哥的年代。
2: 我总是感觉到在恍惚之间。
3: 您多唱几遍。
0: 他肯定对这歌熟。
1: 对，想不起名字。
0: 他就是当时一时想不起来。
2: 咣咣咣咣咣。
4: 你应该能听出来，我觉得。
2: 光辉岁月。
3: 您听过这首歌？
2: 这首歌曾经是我手机的铃声。
3: 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3: 回答正确。

0: 欢迎刘俊宇，你好。
1: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刘俊宇。
0: 谢谢谢谢俊宇，
1: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哇，
2: 对对，
0: 这个怎么说呢，有点看进去了，有点爱不释手了。我很喜欢这首诗，我分享给大家，叫寻人启事。临近春节，打工人陆续返乡，小区的一角重新贴满了出租房屋的广告，一张寻人启事挤在其中，仿佛一个人拥有无数间房子，却依然无家可归。我有个问题想问您，您现在都已经上过春晚了，现在还送外卖吗？
1: 我还在送外卖。
0: 还在送。
1: 说实话，我们一路走来生活确实是非常艰苦，现在还有一些债务还没有清，就是为了给孩子上学，我们也曾经不顾一切。我这次在春晚之后啊，我们回家的时候，我爱人在高铁上问我这样一句话，他说您上完春晚了，您是不是就是明星了，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能发财了。当他这样问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心里一惊。我说你以前你真的是看低了文学，现在你又看高了文学。
0: 他说他那个爱人，他希望嫁的这个人未来是一个有钱人，但实际上他已经向全世界宣告他和他的爱人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如何得来这个结论呢？亲爱的，我们不穷。月光穿过玻璃破裂的小西窗，折成一屋的碎银子。我们的棉被一如既往地从中午就捂住了阳光，一根根滚烫的金条，当年一诺千金的语言正在兑现。今夜我们是最富有的两个人。明明就是富有的人。
1: 尽管一路走来我们一家过得是非常艰苦，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一直在进步。生命交给我们的是一杯纯净水，而我们过日子的态度，我们品味生活领悟幸福的滋味，取决于我们在杯水里放入了什么。在人生树立一个爱好，建一个梦想，梦想最大的意义是带给我们希望。
0: 就像您这四本书连在一起，就是我是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手持人间一束光，在低空永远飞行。哇，
3: 可以连起来呀。
0: 接下来您还要继续猜吧，求助还没有用呢。
1: 对呀，没用。
4: 继续猜，继续猜，
1: 不妨就再走一遍吧。哦，
0: 还有一二三四四扇门，选哪个？
1: 那就龙吧。
0: 钱没了，媳妇儿会不会骂？
1: 那就换鼠啊。
0: 别呀、
1: 啊，
0: 来吧，龙，确定吗？
1: 好。
0: 龙，请准备。龙是五号门。哦。来，五号门，请按下门铃。三、

0: 张。
1: 不追不敢慢慢走回家。
0: 好，可以了，后面不用听了。什么？
2: 我觉得大哥能猜出来，
0: 梦也能梦出来。
3: 最平凡的一天啊，平凡的一天，平凡的一天。
2: 哎，手拿把掐，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天我们会找到他。
1: 好听吗？
2: 非常入戏。
1: 这首歌的演唱者就是今年跟您一起登上春晚的毛不易，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赖心宇。
1: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谢强哥。
1: 恭喜您，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哦！
4: 够买个手镯了。
1: 我还想再给你们读一段。如果我是一束被写作拧亮了开关的光，我愿意义无反顾地为余下的生命照亮一条路，用尽所有的能量。生命不息，写作不止。接下来您的决定是？
2: 到此为止，见好就收。
1: 那我们就恭喜王吉斌大哥，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您，谢谢您来到开门大吉，谢谢，谢谢您的礼物。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那接下来即将收获的人会是谁呢？
6: 最高的，最高的，
5: 脚踏实地，一定会去高处是吧？
6: 来，
5: 高处的灯灯会是数字几？
7: 激动人心的时刻，
8: 激动人心的。
5: 这一只灯灯，你究竟会带谁来和我们见面呢？4号。
1: 你好，
9: 小迷哥好，
1: 欢迎你，王光强。哎，
9: 我能帮帮你吗？
1: 当然，来吧。干嘛？你要吟诗啊？
9: 我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看您的节目，就是因为您，我选了综艺，
1: 综艺主持。
9: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以您为榜样，还有小撒老师。啊，
1: 对不起，我们让你误入歧途了。
9: 没有。
1: 现在呢？
9: 现在的话，我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返乡创业，卖家乡的农特产品。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叫王光强，是来自汶川萝卜寨村的一个羌族小伙儿。我的家乡的话，有好吃的甜樱桃，还有香杏子、西梅，还有这个高原的糖心苹果，大家可以到我的家乡。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今天我的梦想是给老乡们买路灯。
1: 买路灯？
9: 对。
1: 为什么？
9: 我们经常去山上去收果子，然后收果子的路上呢，很多时候就很晚了，有些时候我们就得打手电，所以说我就有了一个念想，给老乡们买路灯。
1: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9: 谢谢。
1: 好吗？最后三扇门，最后三个机会了，好不好？
9: 好。
1: 看你会先选择哪个。
9: 我女儿属虎，我选虎吧。
1: 虎，请准备。7号门，耶，可以啊，
4: 加油啊。
1: 7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啊！啥？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若是月亮还没来，
0: 若是月亮还没来，
3: 月亮还没来，
4: 若月亮没来，
2: 若月亮还没来，若是月亮还没来，对的。
0: 那我们试试吧。
2: 若是月亮还没来，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门
2: 大
0: 大
2: 吉，
0: 回答正确。

0: 好听。
1: 大家好，我是杨耀扬。
2: 我是歌手聂诗。
0: 感谢两位的演唱，谢谢你们。
2: 好的，谢谢哥。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5000元。哇，为什么要放弃那么好的专业，那么好的前途，要回到家乡去卖果子呢？是因为什么？
3: 当时我面临毕业，刚好那个时候呢，九寨沟就地震了。地震之后呢，九寨沟的西梅就滞销了，
0: 好好的果子就全浪费了。
3: 对，全坏在了地里。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回到老家创业。
0: 有反对的声音吗？
3: 有啊，那个时候反应最大的就是我爸。我和我爸就是有2年的时间进行了冷战。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我让你去读大学，
0: 对，
3: 结果你给我回来卖果子了，那你还不如不读书，你就直接卖果子呀，对不对？我现在也可以卖。
0: 很少有家长能真的理解和支持这样的决定。
3: 对啊，其实在这之间的话，还有就是我的另一个爸爸，就是我的老丈人，
0: 当时还是女朋友的爸爸。
3: 对，当时是女朋友。
0: 他是支持的吗？
3: 当时的话，我的老丈人是不支持这个事情的，就是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和我一起返乡创业。
0: 你不仅要自己回去，你还要拉着你女朋友一块儿回去。
3: 那个时候如果我自己喜欢的那个人也没有，如果没有支持我的话，其实心里面是很难受的。
0: 但你们会因为这件事情分开吗？
3: 对，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分手分了1个月。
0: 真的分开了？
3: 对，那个时候我还剃了光头，我说我要重新开始，
0: 剃发明志。
3: 然后有一天我在那个市场里面收果子，这时候突然间后面就出现了一个人，他说需要帮忙吗？哎，我转身一看，是他。
0: 偶像剧都不敢这么写，这是真的吗？
3: 真的，他还是选择了和我一起回到老家，和我一起创业。然后从那一刻起，我转身看到他的那一刻起，我就说我这一辈子不能让这个女孩失望，我不能辜负她，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闯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0: 帮助当地的农民朋友们，一年能卖多少？
3: 我们从返乡创业到现在，就是卖的纯农产品卖的有1500万左右。哇，
0: 很厉害了。
3: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去年我在老家办了一场苹果发布会，用一场的直播把

0: 整个村的苹果全部卖光了。
1: 你兑现了对家乡父老乡亲们的承诺，但是你对爱人的承诺有没有兑现呢？我们得问问当事人，他有吗？
2: 我觉得他兑现了对我的承诺，也带着我一起变成了更好的人。

0: 看到你脸上幸福的笑容，我们都放心了。两个人谁也没有辜负谁，两个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哇！
1: 来吧，再开一扇门好吗？
2: 好，
1: 数还是十二？
2: 先选简单的吧。
1: 行，
0: 数吧。
1: 数，请准备。
0: 9号门5000元，
2: 加油啊！
1: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猜出来。当当当当当当当。许巍的歌，许巍的歌。多我多想看到你。噔噔噔噔噔
1: 噔噔。蓝莲花。
2: 什么？不是蓝莲花。
3: 很比较熟。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我都不知道他在当当啥。
2: 完了！
4: 我跟你说，学播音主持的人都五音不全，我现在知道了。听出来了吗？
3: 没有，真没听出来。
4: 如果你真的一点没听出来，那就求助。
3: 就求助吧，
4: 直接求助。
3: 对，
4: 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关键字吧，
4: 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其中第。完
3: 完完美日记，完美的人，完美爱情，完全在乎。
2: 再大一点。
3: 完完完完美的人，完美日记，完美爱情，爱情。
4: 最后一点时间。
3: 完完了完了完了。完美人间，完美爱人。
4: 一起期待开门大。有别的答案吗？
3: 没有，就这个答案吧。
4: 急。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
0: 完美生活。
4: 请揭晓。

0: 欢迎额尔古纳乐队，你们好，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这首歌正确答案其实非常简单，
1: 是完美生活。哇，
2: 厉害啊，姐姐！
0: 谢谢，谢谢额尔古纳，谢谢你们。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我要清零喽。
3: 清零吧，未来我也会继续加油，
0: 勇敢面对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0000元，全部清零。

0: 那我的这份礼物也要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那我们继续加油。我们只剩下12号门了，最高的难度也是最高的金额，那就让现存最高的登登与他的缘分相遇。 做好准备啊！2号，那祝您
1: ready go，
0: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你好
3: ，Hello，Hello。
4: 小尼 old brother
2: old brother
4: and this is 小尼 and this is and this is
5: 小尼
2: this is 小尼 this is not old brother this is old grandpa your English is so good
1: 你介绍一下自己
4: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王霞 and my online name is 跑调公主 I come from 曲阜济宁山东 province the hometown of Confucius and the birthplace of Confucian culture 大家好我叫王霞我来自山东济宁曲阜孔子的故乡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欢迎大家来我们曲阜来做客孔子之乡您是做什么的呀 Now I'm selling steamed buns in the countryside
6: 卖包子啊，对，我在农村卖包子的。欢迎全球的国际友人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山东济宁曲阜，游山空，拜孔子，吃包子，一定要来跑调公主家，尝尝我的包子。你吃的是山东济宁曲阜人的骨子里的自强不息。
2: 哎，他的英语，很有跑调。不不，我觉得他的那个用词都很准确。用英语评价一下我
4: ：You are amazing, you are best, you are lucky, you are very good, you are sunshine guy,
2: 阳光的帅哥是吧
4: ？You are amazing, best, you are lucky, very good, sunshine guy。
6: 学英语的原因是什么？本身学英语是为了完成我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啊。因为我自己只有初中的一个学历，还有一个契机就是去年我儿子升初中嘛，他那个英语觉得难度有点大，然后我跟他讲，我说你这英语啥难的？然后我儿子当时就特别不屑一顾，说妈妈你就说说而已吧，你自己试试啊。然后我觉得我要不要再完成我去圆我自己小时候梦的同时，我能不能哎去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2: 这确实也是一个努力的人。
6: 今天你的梦想是，买英语书。我希望在我的包子店一个小角落里有个小小的书架，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农村的孩子们，来我店里吃包子的同时，你可以翻一翻，点一点，
0: 给孩子们一个英语角。好，马上开始挑战，好吗？最后一扇门12号门了，300元，好吗？哎呀，
6: 我有点好。
2: 来，12号门，冰封已久。 现在请就位，3万元，就一扇门3万，好不好？非常好
6: ，very good， 我相信我自己。<笑>请按响门铃。
0: 我竟然还能猜出来，搏一搏3万块。<笑>

0: 哪怕有受伤，哪怕有风浪，
1: 是什么？当当当！我光看你了，我估计我脑子又一片空白了。
2: 看着我长得像包子是吗？
1: 不是，我看到你有点太帅了。
3: 太帅了！
2: 现在咱们专心猜歌。
1: 我感觉我猜不上了。
2: 没事，最后一首歌，我们不用白不用，直接求助。
4: 我就直接求助吧。
1: 好。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那要玩原因重现。
2: 来，原因重现，请听。你是否追梦路上受阻？有太多事总被人摆布。你是否

0: 哦，我这首歌没有听过。十二号肯定有难度，
1: 确实很难，它毕竟是十二号门。对呀，生活的囚徒。
0: 生活的囚徒，
1: 提炼出来了这个关键词是吧？对呀，我感觉是。
0: 不是。
1: 生活的囚徒。对。
0: 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想不到别的了。
1: 我想不到别的了，我就是实话实说吧。我的目的就是见你。
0: 那来了还想见别人吗？我们还有很多人呢。
1: 想啊，真想。比如，还想见谁？想。
0: 小萨老师。果然你心里还有别人。我就想试探一下，没想到你真说出了他的名字。
1: 实话实说嘛。
2: 我怎么才能平庸一点呢？
0: 你就应该说我就想见你，别人不想见。
1: 你怎么可以说出他的名字？我错了。
0: 你知道我很介意他。行了，不开玩笑了。这首歌确实很难猜。
1: 十二号肯定有难度。
0: 生活的囚徒。对。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最后一首歌会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歌手王佳音。
0: 你是这首歌的原唱者。
1: 对，名字叫请你努力为了自己，
0: 就像你的歌词里唱的一样，请你努力，哪怕不为改天换地，哪怕就是为了自己，而为自己它就是一个结果。
1: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0: 加油。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好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
2: 没有。
0: 很高兴今天在开门大吉和你相识。哎呦，
2: 我特感动。
0: 包子我没吃到，但是那个调料我给你准备了。
2: 能不能多握一会儿？
0: 可以多握一会儿。握够了吗？
2: 握够了。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正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门大吉，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哇，不是3000呢，是30000元。别看了，全部清零。
8: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1: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2: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5: 来来来，动起来，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8: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9: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20: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江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江丹青。开门大吉，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很高兴跟你在开门大吉见面，也感谢你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感谢你们来到开门大吉，感谢那些没有出场的人来到开门大吉，告诉我们有时候人生不见得会常常如意，但是要不辜负自己，不辜负所爱之人，做一个努力的人，我们一起加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6: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

0: 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海，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5: 妈妈，我想多点醋。
4: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6: 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上央视。
7: 全体都有，拍拍拍拍。
8: 准备好了吗？开始。
9: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0: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1: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9: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0: 路过沙漠，
11: 路过草原。
9: 我们开进风景，
10: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2: 心花怒放，
11: 最美的心念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1: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持。
2: 小人何承旭，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3: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4: 起到了一个带节奏定调的作用，这也是九郎本身存在的意义。
1: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5: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运熙，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上一期我们回顾了太平年里中原县的脉络，我们见证了人吃人的文明荒原，再到重建秩序的曙光出现。那今天呢，我们将向南出发，去往同时代的吴越。我们将跟随钱弘处的成长轨迹，看他是如何从偏安一隅的渔丈子成为一代明主。首先我们隆重请出今天的嘉宾，我们欢迎编剧董哲。剧中水丘昭劝的饰演者宝剑锋，同时我们也欢迎乐评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师何其威，欢迎。提醒一下大家，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在我们聊天的中途呢，还会有一位神秘嘉宾出现，他究竟是谁呢？我们一会儿再见分晓。我们一起看看偏安一隅的吴越最终又是如何匡时安邦的。

0: 水秋宫，三哥。
1: 小鬼头，口中半句实话也无，倒真有乃父之风。大娘子此言有失公道。小子并不知威震东海的黄龙社东主娘子，原是我家三哥的亲娘。大之司也未曾对小子言讲，大娘子原本石勒父王，月黑风高之夜，大之司杀人多传，吓得小子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
2: 小子实事不敢不谨慎从事。你谨慎的并不为错。早知你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说不定便直接扔到海里喂鱼了，哪还留得你到此刻当面饶舌？
3: 母亲，
2: 罢了，不和你们这些小辈在这儿聒噪了。我身子有些乏了，要去歇息了。有什么事，明日再叙。
3: 恭送母亲大人。
4: 行了，你们兄弟自叙话吧，我也乏了。振娘，阿佑，随我回去歇息。
5: 是阿舅。
3: 恭送舅父。
0: 三哥，
3: 回去再收拾你。
0: 在刚刚这个片段之前的剧情呢，其实大致是九郎这样一个被家里宠着的少年，哎，偷摸跑去查案，结果被人绑了，然后家里人来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实刚刚这个片段旁边的水秋宫是一脸，这小伙子又来了，是这样的一个表情。我们在问水秋宫之前，也想先请教一下董老师啊，因为鱼帐子这个外号，我好像头一回听说。
6: 史料里是这么取的吗？还是您自己的？哦，编的。怎么想到这么可爱的一个外号？
7: 就是吴越所处的这个位置，它代表一种来自海洋的一个文化。鱼这个字儿，既代表着东南一隅的核心底色，同时也代表着就这个人物他本身从骨子里对于自由的一种向往。
6: 嗯。
7: 而帐这个字儿，其实代表着秩序。
0: 乾隆柱这个人物，我们去设计他的时候，就是他的数学能力是很强的，计算能力是很强的。那么，他这个鱼帐子其实是中下阶层对这个人物的蔑称，啊，就是说，哎，这个吴越王家养了个鱼帐子，啊，这个是骂人的话。我其实一开始看到这个帐，我以为是说混账的那个帐，就是这人玩世不恭，这酒廊。
8: 太调皮了，是这个意思。原来是算账的账。但说起来，你看，包老师这个表情又是，哎，这个孩子。
9: 我怎么觉得他是混，不混，
8: 跟刚才董卓老师说，对于鱼的解释，他的心声是自由自在的。但作为他是一个这样的前世往下要传承的一个人的话，他还是需要有一些规矩，要有人给他去做规范的。那。 这个任务就交给他们家最值得信赖的人，水秋是他们家的世代宗器，
9: 对，
8: 与国同修，是这么一个人，是最值得信赖的一个人。长辈、亲戚，他又是官员，几种身份在那儿。这场戏的前面那场就是乾隆说又出事儿了，
9: 习惯了，
8: 掉海里了，然后被于大娘给捞上来了。 黄龙岛和吴越的关系吧，你派谁去把他捞回来吧？这是个事儿。如果说太偏向于官员的话呢，有很多的话也不太好和于大娘说，所以得找水秋这样的人。我就跟那个小相公说：“你就演一个什么呢？就街坊大哥又来了，哟大哥，你又来了。”我说：“嗨，就是来了。”对，没有词儿，但是我们就演出一种眼睛里面说：“您又来了。”然后我就是这边就是。
0: 哎，对，
8: 我们把它缩小一点，不要那么夸张，这就是两个人的关系。
0: 但这段听说你们片场拍的时候还很欢乐啊！
8: 一开始我以为这个小的也

0: 是白云演，我就没有做准备。嗯，后来来了一个小演员，
1: 我说你演谁呀、啊？他说我演九郎啊。啊，我说哦，我说我们剧组真好，为了一个小节目还多加一份预算。但是我一想也对，因为是得小一点，因为的确是，这应该是六年前的事儿了。
2: 对、啊，中间隔了六年。
0: 因为马上要拍了，我们之前演员和演员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交流，也没有情感上的互通，所以在我们闲暇的时候，我想多一点跟他交流，就跟他聊星座大概吧，反正就是聊了很多就是家里家短的这些事儿。
3: 破冰，
0: 对。
3: 但这场戏无论是剧里还是剧外，就是整部剧的底色里面难得比较温馨欢情一点的，包括这个音乐也是，它有那个京剧古典的声音，是不是有点诙谐感喜感？
4: 对，它里面其实是有那个京剧的丝鼓，就是那个木质的那种叮叮叮那个鼓点，它起到了一个带节奏定调的作用。这也是九郎本身存在的意义，就是很多事儿我可能一个人干不了，但是我先把节奏带起来，
1: 带节奏吧，带节奏吧。
4: 我就是那个踏出第一步的人，所以你第一段看的时候，看在前面，你觉得哎呀，这段音乐真好听，偷感特别重，特别像那个滴滴嘟嘟，感觉踮脚在地上走一样那种感觉。嗯，你等看到后面再回来看，就感慨万千，非常限定的欢愉，片刻欢乐。
0: 他那刚才那个哆哆嗦进来，然后看见我们之后，他突然变色了，这
4: 对
1: 脚事儿。哎呀，
3: 这种灵动的年轻的感觉真好。
4: 是，
3: 其实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吴越县和中原县是特别不一样的，无论是人物塑造、音乐色彩。其实都在描绘吴越居民不识兵歌的一个初印象。那如果说中原县是在厮杀当中搏出一片朗朗青天，吴越这位九郎又是因为什么从一个聪明顽皮的少年开始转变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0: 将军，还是用一些的好，用坚韧的冬，这方月小人呢，肚子里边没了热乎劲儿，身子遭不住啊。此番回去，我再也不用独头熬汤，那些丢在路边的遗骨，御宦官是完全不管的。
1: 这里是平卢军的辖地，从黄头起乱到现在，就是这么复杂，
0: 兵乱加上病患。 年年都有人死在道阻啊，中原的一所早已经被废弑了，这里又不是州县治所，谁会理这些？你们看到的那些尸骨，是他们怕堵塞道路，妨碍过兵，这才清理到路边的。
1: 这么多尸身，是要出大事的。这北边来的人，真是一点忌讳都没有。他们当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疾病固然是可怕，但是比起兵乱死去的，或者是那些被掳去充作军粮的，能够患病而死，已经是大福了。
0: 唐军，你不喝一些吗？
2: 我们上一集听过这段音乐，当时配的是张彦泽吃人，然后这次配的是九郎的视角。何老师，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哈，同一段音乐配施暴者和配旁观者，对我们观众的心理刺激有什么样的不同？
3: 本质上来说，两段配乐还是有区别的。

0: 它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乐段，因为张彦泽那个在最初了，最一开始我们走进《太平年》这部剧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场景，所以它里面加了更多的女生的一些吟唱在里面，其实它起到了一个带所有的观众进入到《太平年》这个时空里面的一个作用。它是说让所有的观众感觉到恐惧，但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乐段里面实际上是从钱红初的视角去看，所以这段音乐里面你会发现人声少了，然后它的低频大的弦乐在下面一直铺陈着，其实是从钱红初的内心出发，是他自己内心的恐惧。其次他配乐的优先级也非常的不同。
1: 其实在这个片段当中，九郎和孙太真反应还是比较明显一点的，第一次见到这种人间炼狱，但水秋宫是一种已经见过这个不堪入目世面的状态，因为他是重臣，年轻的时候也去过中原了。您在这段表演的处理上面当时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2: 就是带他去看一看。他们坐船的时候有一句话，他是跟老三说的，说人终究不能一辈子年轻。
3: 人总不能一辈子年轻，该见识的总要见识，该承担的总要承担
2: 啊，该经历的就得经历，该见的世面就得见。这世上就本来就没有桃花源，于帐子待的这个吴越国这个舒适的环境，以后如果但凡有一天他要做大事的话，那是没有帮助的。他得走出去看看中原，中原已经混乱成什么样了，我们今天还能够在这儿保境安民，我们能做的一些事情，有这样的一个对比，他才能够有作为一个孩子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触动，才能够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
1: 确实这个触动对他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也因此这段剧情之后引发了他在朝堂上的一系列我们看上去很少年感的一个行为。我们也来一起回顾一下这个片段。
4: 岂有此理，既是上位，是外上还是内上，总要说个明白，岂有君主必位，新君有臣子角逐之理？
5: 荒唐！
6: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样？
7: 九郎，沈爷，
6: 水秋宫，我吴越四十年来侍的便是这样一群大吗？我不知道你是哪位相公，看你的班序位置大约应该是位相公吧，然则我还是要问一问，你当真是天子的相公吗？你们还有你们，当真是大晋天子的臣子吗？你们居然站在这里议论天子之位应该禅让给谁？天子这是要逊位啊！你们该问的该关心的难道不是天子为何要自居天下吗？
8: 这位吴越的少君，本朝遭逢大变，陛下逊位也是为了体念苍生，眷顾天下，
6: 可你让我们怎么办？天子逊位，神器更易，满朝公卿竟无一人劝谏，无一人眷留。桀纣上有龙逢比干，这重元殿内竟皆是一牙成绩，可你让我们怎么办？让我们这些受天子金册赐封善事中原征收的藩国怎么办？南唐西蜀自有地统，可南楚南汉还有我吴越十二州居民又当何以自处？我家先祖遗训，善事中原大国，势大势大，这便是你们的大。无君无父的大，不忠不义的大。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满殿的乱臣贼子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

0: 字。
1: 我要叩学，
0: 要当面去问一问天子。

0: 再看这场戏，我还是觉得好精彩。这个时候九郎大概多大年纪啊？
1: 17岁。
0: 那可能比在座的观众们还小一点儿。我觉得九郎能够发出一连串质问，真的是振聋发聩，尤其是他连用了好几个大字。这个大字，董老师，您在设计的时候是想跟我们传达什么呢？
1: 其实这个大字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就是最高优先级的秩序。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你还不如我这个次级优先级的这个秩序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第二个就是政治合法性，就对于九郎来说，这二者这两个概念之间它其实是重合的。他认为那个最高当国者他就应该天然的具备政治合法性，但是当他发现就是他所认为的那个东西最后就是眼前的这样一个烂到不能再烂的一个草台班子的时候，这一刻他的心里的那个崩溃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包括到他邻居说我要去叩阙的时候，他第一次向水秋强调自己的官职，
2: 我是大晋检校司空，我要面君。水秋宫要阻我吗？
1: 这是他第一次强调自己的官方身份，在此之前我是个鱼帐子啊，就是工作的时候称职务，这是第一次，对吗？所以这个大致是这么去理解的。
0: 其实这段戏水秋宫的表演也特别的细腻，包括最后还拦了他两下，那个您是怎么想的呢？
3: 今天去面朝，我水秋能做的就是带着这位司空啊，鱼帐子，你就安安静静的去，然后把所有的这些该做的流程都走一遍，我们就回家了，就完事儿了。所有这些乱跟鱼帐子你没有关系，司空对你来说也就是个 title， 一点没想过他今天会在大殿之上闹出这么一出来。你想从班序上来讲的话，一点轮不到你说话，你怎么就站起来一下子要说那么多？
0: 我理解了，妈呀，我要是他亲戚我也急死了。
3: 但也基于就是水秋对于他的这个性子的了解，他如果要开口，今天这事儿一定大了，所以必须得拦他一把，说了一句话，说慎言，一定要小心，因为他已经拦不住，他已经把那个第一声音叫出来了，
4: 对，
3: 这就开了口了，就越说越过分，越说越过分，大家已经尴尬到极致了。但这个过程里面他说的没毛病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我们都有心中的一个是非有对错的，但是久而久之之后，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这句话，我们顾虑的东西太多了，
1: 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3: 只有沉默。这场戏尴尬之后应该可以收场了，结束了，应该换下一场了，没想到他说他要去叩阙去，
0: 还要闹事儿。
3: 就是他说了我们不算，他还得去跟这跟董事长还得说道说的，就跑办公室去了。那我就得去拦他呀。其实我当时跟他演的有一版是说，走，我们一起去吧。哪怕你要去，我陪在身边，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还跟你稍微有点给你掰回来。他回头给我一句说，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不是鱼帐子，是什么？大晋的
1: 检校司空。
3: 你要拦我吗？这个就是让我一句话没有，对我来说，我内心的潜台词就等着呗，好极了，好极了，
0: 无奈啊。
3: 所以，既然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那没办法了，那你就走走看吧。
0: 其实当时叩阙了又能怎么样呢？大局已定。
3: 是的，我们对我们来说都知道，没有意义。但是对于这个少年来说的话，他得去，这是他的经历。他撞了南墙也好，干嘛也好，头破血流也好，都没关系，他得经历这个事儿。
0: 这场戏你们拍摄之前有怎么去沟通吗？
3: 这场戏最主要的是他那段 solo。我们所有的人给你所有的能量，让你把这段戏演精彩了。他的确演得很精彩，当时白宇演完之后他的手是麻的，他会坐老一会儿，他自己还说还想再来一次。我们听的都是汗，我们说啊，您要来一遍咱就陪着再来一遍吧。
1: 这场戏里头，在画面里头，其实还埋了一个梗。钱红处去痛斥的这些人里面，有一个是范志，他痛斥的台词里。

0: 面是满殿进士易牙成绩。成绩是三国时期司马昭手下的一个将军，当街刺死了曹髦，而老三国演义里面的曹髦就是演范质的这个老师演的。
1: 嗨，还有这么多小惊喜在里面。
0: 对，
2: 骂的就是他。
0: 对，
1: 太细节了。
0: 所以说当范质听到他说易牙成绩，互联网上截了好多的这个表情包。这个说曹髦说这事儿我心里明白，这事儿我心里清楚，这事儿我有经验。你说谁呢？你别跟我说成绩。
2: 但是到后来你想，我去后来求情的时候天天找范质啊。
0: 是啊，对啊，
2: 我跟你说这事儿能不能救救他。
1: 水丘太难了，而且我老觉得水丘可能当时也在保护自己年少时候的少年心气。
2: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
1: 对，
2: 九郎生气之后大步流星地往门外走，可是我还剩下最后一个动作和一句词呢。我试过一遍，我从这一头到中间，然后从中间去抓他，根本抓不住。我一看，哎呀，人呢？我这人没了。我想不对哦，这样抄，我想抄他，所以我是从这边抄他，
0: 绕过来，
2: 让他这样绕过来。那场戏的时候，我把袜子脱了，因为袜子太滑，我抓都抓不住。而且他演员自己说词儿，把情绪调到那儿的时候，他是控制不住的。
1: 对，
2: 他撒开了走的。所以在第二条的时候，他说再来第二条，其实我想，那再来一条吧，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条跑得不够快。
0: 熊孩子不好抓。
1: 对，这孩子太难带了。
2: 这场戏是真的是使出的全力的。
1: 我们也来听一听作曲陈雪然是怎么解读这一段音乐的。
3: 当时写这场戏的时候呢，我还写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主题，叫成长主题，因为那个旋律特别鲜明，就是哒滴哒滴哒，然后各种变奏啊，然后一直在重复这旋律，甚至连那个交响乐都录完了。后来拿回来一看，觉得我们本来是应该就是去辅助白羽的那个表演，然后把它全都烘托出来，但是就是这旋律一出来就太鲜明了，就是有点抢，然后我们就忍痛割爱，就整个那个啊不要了，然后重新来。然后导演说这块我们就要情绪推进，然后我们就用那个弦乐就一点一点去，就是逐层往上推推推推推，然后推到最高，他一摔然后走人，咔，最后就是说不用旋律，只是用管弦乐的一个情绪去推它。
4: 我家先祖遗训，善事中原大国，势大势大，这便是你们的大。无君无父的大，不忠不义的大。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满殿的乱臣贼子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我家先祖遗训，善事中原大国，势大势大，这便是你们的大。无君无父的大，不忠不义的大。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满殿的乱臣贼子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
5: 确实原版还是很合适的。
1: 哦，两相对比你就发现有些音乐它虽然好听但不见得合适。
6: 出版它节奏已经就是说以一个非常个人英雄主义的视角去叙事了，但是最终版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是一支弦乐 solo 在前面，下面还带了千百万个不同步，有小提有中提有大提有贝斯跟在后面，他一个人说出来的话其实击中的是大家内心的良知，所以我觉得中版是非常精彩的。
1: 是的。
7: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

0: 点亮美好未来。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内容继续。那接下来这个片段，其实在太平年里面被网友们认可为可以单开一部爽剧的一个复仇时刻，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一看。
8: 葛强，
9: 下官在。
8: 葛强那里，你去吧。
9: 下官领命。

0: 你们都别跑过，上！你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儿子，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大胆！尔等是什么人？
1: 放开！放开！放开！松开！
2: 这牙长出来了。
1: 你是歌情？

0: 于伯，麻烦你去后面，去跟二房的老太公和老太君说一声，就说当年被他们赶出去的五房野种。
1: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钱红柱的下属，想要住在县城的临海卫国强，我们欢迎葛强的饰演者尚白，欢迎您。
2: 大家好。
1: 很多网友说，你们这四人组呢，分别是文臣、谋士、武将和家臣，您觉得分别是怎么对应的？
2: 我觉得沈莹一定是文臣，因为他是专管政务的；崔仁济他是一个核心幕僚，他是。 负责国家的战略和规划，所以他一定是这个谋士。那武将的话，一定是副的中顺都副指挥使陆彦珠。那我一定是家臣了嘛？但是我觉得我是文武双全的家臣，是吧，董老师？<笑>
1: 这个角色当时最吸引您的点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是这个人物身上他有一个巨大的反差。 葛强的一出场，他整个人是非常谄媚的，他是弯着腰的一个阿谀奉承去送礼的一个形象。到了后面之后，观众会发现，哦，他原来是为了报仇，报他被吃了绝户的仇。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这个忠诚里面不夹带一点的利益在里面，这个是这个人物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3: 他其实是个偶然，在写到台州行贿送礼这一段的时候，崔仁济那边有一个谢氏的大使送了上林湖的秘色窑，然后等到中顺都这边呢，当时就是纯粹的想写一个送礼的倒霉鬼，甚至一开始的时候他都不叫葛强，一开始想管他叫郭强，但是就是从写这一场送礼，我就怎么写怎么别扭，因为觉得他顺撇儿。 我就突然换了写法，他加了很多零碎的一些设计，让他显得有些刻意。接下来的整个戏份，他的履历、他的情况、他的过去的，就非常顺、非常顺的，然后就拉下来了。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已经不太可能继续做，就是原来一个纯粹的一个配角，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虽然下属非常少，但能为他效死的也有54个，这就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狠人。
1: 所以后来这个人物就发现越写越爽，越写越爽，就一路奔着这个爽文的那个路线就飙下去了。
2: 因为一开始以为是个谄媚小人，后来发现这个人还是很有智慧的。然后又担心他复仇之后会黑化，就是这个人起承转合老是让我们捉摸不定，不像人水丘往那儿一站，我们知道镇人君子。
1: 就我一个，
2: 就我一个，
1: 还是一个。
2: 我其实一开始演的时候最不满意这个名字。 我觉得我太土了，应该是水丘招雀啊，胡晋思还是什么袁相公、袁德昭，钱红处，他名字在那个古代，就是古色古香，特别有味道。到我这儿葛强，但是演到最后，确实越演越走起来了，现场最后都叫我强哥，觉得我真的强。<笑>
4: 刚刚这个片段，我印象当中几乎是全程大鼓，没有特别明确的音乐。 您觉得这是在替葛强表达些什么呢？这段乐就是独属于葛强本人的，因为我们传统乐器跟古相关的，那就是大鼓或者说登闻鼓。什么时候我们才打登闻鼓？有冤情的时候。有冤情的时候，
3: 天大的冤情。
4: 对，所以可见葛强身上的怨气有多重。一般来说，怨气会让一个人变得非常黑暗，但是对于葛强来说，因为他一直都活在底层，没有被人善待过，所以。 他反而是触底反弹，就是这种怨气让他变得很锋利，而且非常幸运的是，这份独一份的锋利也被九郎用得非常的好。
1: 孤勇者，
4: 对孤勇者，对对对，
2: 爱他孤身走暗巷。
4: 对对，你直接唱出来好吗？今天知道尚白老师要来，其实我们同学也有问题想要提问，来哪一位？这边。 尚白老师好，您在剧中饰演的葛强身负血海深仇，但是却因为钱红处他那一份知遇之恩，却选择为他一身相效。您的这份坚守，是对我们当代年轻人在人际交往啊，还有在一些职场上有很多的启发的。请问您有什么建议吗？
2: 其实，在演葛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葛强会和职业发展这个问题相结合。央视播出的首轮的时候，就有观众写说，新的一年接葛强事业运。
0: 还画了什么锦鲤啊什么的，说我一路到了那个职业的最顶端了，走上高峰了。嗯，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思考，原来葛强他这个事业确实跨了很大一步。我觉得葛强最大的一个特质是他的忠诚，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应该先去做，让自己可以成为被信任的人。
1: 嗯，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尚白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期待可以在未来更多的优秀的影视作品当中看到您的演绎。谢谢，
0: 谢谢，谢谢。嗯，
1: 在经历了少年心气、初露锋芒、组建自己的团队之后，钱红处回到了吴越的权力中心。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一场暗流涌动的饭局，而这场饭局里有一个关键的小人物，他就是何承勋。让我们欢迎何承勋的扮演者王志鹏老师，欢迎您。王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这是谁想的招啊？这是这俩人坐一块儿了。
2: 宋哥。
4: 我觉得最不敢面对的就是宝哥。
1: 我们先问问水秋吧，看到面你满门的人坐在旁边，什么感觉？
2: 料子不错。
4: 我
2: 别紧张，
4: 我准备了一段那个，我得站起来，
1: 表示诚意。
4: 我得站起来，
2: 你得跪着是吧？哎，没有没有，没事。
4: 小人何承勋，当初在您府上坐下那般侍体。人神共愤，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虽知水丘大人

0: 大人有大量，但请满足广大恨得牙痒的观众的一个心愿。
1: 你还笑？
2: 没有诚意。嗯，
0: 家法伺候。
1: 观众原谅你就可以。
0: 对，观众不原谅啊。今天特意求原谅来了。
1: 你演得好。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场片段。在这个片段当中啊，何晨旭虽然不在席面上，但也参与了全程的宫廷大宴，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吾曾听闻，大司马早年间曾经做过屠户。
1: 本是关中人士，祖上十几代世居长安。17岁时，应尽科考，落榜之后便在长安东市开了家肉铺子，以为营生。那时候囚决犯人都是押赴东市行刑，那行刑地所在，你趁的肉铺子。 不足50步，一到每年秋岁，趁在铺子里杀猪宰羊。50步以外，便有一颗颗人头落地。
0: 沈秋公。
2: 你我再饮一杯。来，木药喝多呀？哎，
0: 无妨。哎，那
2: 今日都假设在侧殿埋伏，伤势病人带头的是何成全。
1: 说起来也是机缘，陈和县五祖王，一个杀猪，一个犯盐。要是大唐好好的，如今现在还是太平盛世，那老夫今日就是一耄耋突富。这世上固然没有陈这个大司马，也不会有这么个。 坐断东南13州200万军民的吴越国。

0: 七哥，七哥，这偏殿的逆桶也该收拾收拾了。那里面昨日的东西都没料理清楚，陈弟险些被熏了一个跟头出来。哎，七哥，酒盏空了，陈弟被你的。老，啊。
1: 他喝多了。中秋此宴，国家重典，九郎，可不要瞎胡闹啊！

0: 臣弟失仪，齐哥恕罪啊！主公莫怪，主公莫怪，啊，莫怪，啊，莫怪。
1: 我觉得这场群戏非常精彩，我看了好多遍。不过这场戏其实在史书当中记载就是寥寥几语，然后你把它扩充成了一整场戏，还把九郎塞进去当成了一个缓冲，这是为什么呢？
2: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这个秩序越稳定，吴越国就越稳定，那么所有人的利益都有保障。但当七郎因为和胡晋司之间的这样的矛盾，而选择使用
3: 阴谋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破坏的不仅是胡晋司的利益，他破坏的是整个秩序，以他为轴心的这个秩序本身。
4: 所以，其实水丘当时不仅是要护住现在在位的这位七郎，也是要护住当时整个朝廷的秩序。
5: 对，你不能这么乱，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的话跟中原有什么区别啊？所以就假传军谕就说，说是七郎说的，今天这个。
4: 这个军事行动取消了，还不忿，他当时演那个面目的，你怎么演他把这个眉毛和眼睛和鼻子直接拧成了个问号，真的吗？
3: 当时那个氛围很紧张，他其实是有疑惑，但是又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王教到底是真是假，那只能是在那片刻间，那就只能这样做决定了，一个阳谋，我就没有办法破掉。
5: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现在不听我的，你信不信我这个身份就可以宰了你？
3: 然后他听完之后看，那好吧。后面还有一场，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了，我就留队，
5: 恳请留队，
3: 我就又像当年骂他们三个人一样，把他留下，把他骂了一通。他还怪我，说你看，当年是不是说了，说君辱臣死，现在有人骂我，那你水秋宫。
0: 你该如何呀？这场戏后来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我说这个书我一定要好好读，可能不能读一半，就告诉他你这个读错了。这一段我记得是何承铉告诉七郎的，说的时候也特别逗。
4: 朱由臣辱，朱辱撑死。
0: 董老师这个小幽默，
5: 改了。
0: 编剧这块谐音梗不扣钱。对。所以水秋是不是故意，就是后面特别大声的想让外面听到，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我要杀了他。
4: 就说给殿外的何承勋，就是对何承勋当时听到这句话什么感觉？何承勋全剧当中面对对手戏的演员，基本上官职都比他大，所以他身为一个没有政治根基、没有什么背景的一个中层，任何一个官职比他高的人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会要他的命。他当时在大殿外听到水秋这个话暗有所指，在指他的时候，他其实我觉得他第一反应是。
6: 原来这话是这么这个意思，这时候还学习呢，还。
4: 你当时应该拿个本掏出来给他记下来，然后觉得那既然我这话意思不对，那我又干了错事儿，那又一次我面临的是生还是死的问题，他可能又从恐惧变成了变形成了我要杀掉威胁我生命的人的那种想法，才变成了后面那个样子。
6: 其实刚刚这场戏音乐也增色了不少，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设计呢？我们里面听到了他非常低沉的那种很嘶哑的一种很像锯木头一样的那种声音，它其实是类似两种声音叠在一起，一种是你大提琴靠里最后最低的那根弦，你用那个弓特别使劲的就这样拉它，你挥刀一样那个力度去拉它，然后就拉出来的这个声音非常的粗粝。还有他用了一些就是说不是真实的乐器，就是很像号角，但是又是像电过以后的号角的声音垫在里面，一种 非真实的一种听感吧，就让你觉得大事不妙。音乐来说是起到了一个空气的作用，首先没有抢表演，其次是它可以让观众有一个心理预期，剧作的张力又非常的大，你就会发现某一个瞬间历史就可能会被你改变。音乐的这个部分在无形当中拖住了这个历史的重量。嗯，
7: 历史的每一个偶然都可能改变它的走向。我们也来听听作曲陈雪然在这一个重场戏当中的音乐处理有哪些杀招。
8: 这首曲子呢，杨导给了我们很多创作空间，它的要求很明确。这块我们就是要用，一个氛围去推，就用电子乐去推。这个音乐它是一层压力，它就像那个噪音一样，跟着所有的那个对话呀，然后音效啊，然后它拧在一起，所以如果仔细听能听到那里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上，就是很多层，然后还有那种嘘白噪音，它压在那个交响乐的后面，它就形成一种压力，所以你就看的时候就感觉七哥跟胡金斯对峙的时候，氛围越推越满，越推越满，其实观众是能感觉到那个压力，你就感觉哎，怎么就像坐飞机似的，耳朵越来越胀，越来越胀，越来越胀，突然哈、啊、没了。推到他摔杯那一刻，包括那个琴弦断啊，那个都是我们音乐组去做的那个声音，然后呢，你就哦一下就收到剧情里面去，它是这么一个效果。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内容继续。经历了这场朝廷的波谲云诡之后，我们这位何承浚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我们来看看。
9: 启奏刘后，昨夜宫中变乱，水丘昭雀，阴劫废王，聚集加甲，图谋大逆，末将奉大司马军令进诛其部众党羽，现有水丘首级在此，请刘后验看。
10: 怎么会？
11: 那沙才说什么？

0: 是你杀了他，末将奉大司马军令为之。是你杀了他，末将奉大司马军令。我问的是，是你杀了他。刘侯，此事。大司马，帮我一个忙，擒住此贼臂膀。
1: 如今我是刘后，是不是？是。我命大司马擒住此贼臂膀。老臣谨奉绝命。
0: 胡尚书，啊，上前来。大司马，拉着。
2: 末将只是奉命行事，末将。

水秋公是国家重臣，有大功于吴越，却死于小人之手。你们推戴我做两军留后，我便同大司马并肩斩杀此贼，还水秋公一个公道。 还吴越国一个公道。吴越不是中原，我也不是六哥七哥，我性子急，容不得恶人。主公。 还要我来做吴越国主吗？

0: 臣等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大王万岁！
1: 臣等愿奉。

0: 子，愿为大王效死，大王万岁。大王，大王，大王，
1: 这场戏真的看得我们很多人心如刀绞，但我其实特别不明白，水秋和九郎什么关系？应该朝廷众人都知道吧？那胡令公都要推九郎，怎么还能去杀九郎那么信任的水秋公呢？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讨伐董老师了。太惨烈了，何至如此？
2: 应该说这是一个贵族社会，一个阶层分明的社会，当它崩溃的时候，必然所呈现的一个结果。吴越是没有科举的，社会之间的上下通道是封死的，它是这样一个勋贵社会，如果不加以改革，不加以变化，如果没有未来的钱弘处的纳土归宋，那么再发展上几十年，它的崩溃甚至可能比唐朝那个社会的崩溃更彻底一些。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深重的危机，而再没有什么比水丘昭劝这样一个谦谦君子身上带着浓重的贵族气质的一个人物以及他的家族的覆灭更能够把吴越这个虚幻的泡沫给他戳破的了。
1: 就是他死得越惨烈，那种时代的局限性和悲剧的冲击就越强烈。
3: 我们俩在演那个晚上他冲进来要屠家的那场戏的时候，我俩聊了好久。我说你有几分恨我，有几分是为了自己，我们在朝堂上面我们共过事吗？我们有过交流吗？我们私下里吃过饭吗？我们是朋友吗？我们只是同事关系。为啥要说这些呢？这个跟最后那一剑刺在我闺女的身上很重要。就是你要怎么一个态度去刺这一刀，是那种我们看见过的那种这样子，还是说对不起了水秋，我没办法，一定是我没办法，破了门进来了，已经砍杀那么多人了，这个事我一定要把它做下去。
4: 对于他闺女的这一刀，其实是很多作为母亲的观众特别受不了，但是当时我们剧组其实是对于这个小演员保护得特别好，因为观众看的是我踩到他的身上，但其实我们是在他的裙子里面垫高了两块石头，我踩的是石头上。
3: 是吗？
4: 对。
3: 真的吗？
4: 真的。
1: 父亲的质问，
4: 真是在他的裙子旁边踩了两个石头，然后镜头这个通过角度把那个石头避掉，就我也特别小心，我也怕碰伤那个姑娘嘛。但是那姑娘特别敬业，就是每次好开始啊开始哭了，经常有时候入戏出不来，然后咔，
1: 真害怕，
4: 还在戏里。
3: 那个晚上，其实我们也过得极其痛苦。对，反正董老师写完了，他就扔给我们，我们就在那琢磨了半天啊。
4: 当天是宝剑锋老师的
3: 那天我过生日，
1: 你太过分了，是人生日你面人家满门，
3: 跟他没关系，这是统筹的问题，
4: 就是很戏剧性的，
3: 留下了一张，
4: 对，
3: 满脸是血的带着，
4: 就是戏中的角色，走掉了，然后这个饰演角色的演员又是生日，就是有一点戏剧化的，
3: 太刺激了。我们有六组的镜头，我们还说呢，这个地方应该有下什么音乐，这里面有拉长，这个里面呼吸得动，肯定有鼓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其实我们表演的时候一直有节奏感的，每一句说的话，每一个动作都在一个点子上面。就是我们当然我们不知道后期会有什么音乐，但是我们知道是这个节奏在推着我们往前走。对，
1: 钱家虽然偏安一隅，但是也一直在秉承着保境安民的理念。纳土归宋四个字是写在史书上的一笔，但落在当时是千万户人

0: 家的日子。钱弘处交出了王位，但吴越的百姓没有失去家园，他们失去了一个国王，换来了不用再打仗的世道，值不值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大宋水乡的短片来回答钱弘处在城楼上做出的这个决定。
1: 100年前，这里叫吴越国，那个姓钱的国王把地图一卷交给了大宋。100年，够一座城长出他自己的脾气。船往东走，挑担子的人往西行，卖菱角的，卖莲蓬的，卖杏花的，各走各的，谁也不着急。不打仗了，马场改花田了，这有什么稀奇的？不打仗就是最大的稀奇。塘里头的人照样种田，照样煮鱼。风浪是风浪，日子是日子。天黑了，满城都是灯，巷口老妇人卖糖粥，看见我非要舀一碗。什么叫太平？太平就是黑天了还有人卖粥，就是有人肯接过一碗陌生人的粥。
0: 两集的回顾让我想到了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原和吴越两条平行线，在230多位真实历史人物的演绎下，以离乱时，以太平中，终于迎来了和清海晏的岁月。感谢嘉宾们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屏幕前和现场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支持。那我们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5: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给我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上央视。
1: 全体都有，拍拍拍拍。
2: 这一次我们换一条路，我们从伊宁出发。
3: 七月姐你好。
4: 哎呦，终于来了，
5: 真幸福。我的天哪，
2: 我感觉这一段才是新疆该有的样子。哇哇
5: 哇哦，太久没有出来玩了。
6: 这个辣酱绝了，真的好好吃啊。
3: 是不是应该打他屁股一下？

0: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4: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3: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前几期我们走了 G314 喀拉昆仑公路，路过帕米尔高原，爬过慕士塔格峰，
11: 空气稀薄很多。
12: 因为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
11: 是的，锻炼还是挺好的。
13: 锻炼。
10: 学唱马纳斯，跳鹦鹉，吹鹰笛，感受到了新疆震撼的苍凉与壮阔，以及文化的多元。我们还去到了离天空最近的国门红旗拉府，在那里戍边两个字有了具体的模样。这一次我们换一条路，伊昭公路，大家都叫它小独库。说它小是因为它只有122公里，一天就能走完，但这122公里翻越整个乌孙山。北边是农耕，南边是游牧，一年只开4个月，却能让你一天过完4季。今天我们从伊宁出发。很多人以为走伊昭公路是从打方向盘数第一个发卡弯开始的，但我总觉得不是。这条路真正的起点在伊宁的烟火气里。六星街，六条街像六角星一样散开，是伊犁最有味道的老街区，十几个民族在这儿住了几百年，维吾尔族、 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提前一天到达，想在这儿给小伙伴们找点特别的东西。我想找三样东西代表伊犁，一种日常，一种味道，一种声音。
13: 像吃冰淇淋一样，我这个好解压呀！干杯！好多理发店。

0: 好吃吧，好吃。
1: 你真的好美味。鲜乳冰淇淋，哎，这个行哎。
2: 这是我们手工现做，伊犁的用牛奶和鸡蛋做的，有近百年的这个历史，是我们这个乌兹别克族的这个传统的工艺。
1: 那我能尝试一下吗？我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啊，你可以站在这边感受一下。
1: 好的，好的。
2: 把它刮下去。哦。对。啊。对，这样刮下去，然后再把它弄上来，你看它会像一个圈一样慢慢的上来。
1: 哎，好好玩啊！第一次弄这种手做的冰淇淋。
2: 你自己咬一下，尝一下怎么样？
1: 这是我纯手搓出来的冰淇淋，
2: 冰冰凉凉的，
1: 而且特别的
2: 纯，对，嗯。

0: 海传来，把扬起山脉。看看我到哪里啦？这就是《苹果乡》里著名的那句歌词《六星街》里的八扬琴。但是这个展览馆的名字，它竟然是手风琴馆。手风琴和八扬琴有什么不一样吗？进去看看吧。走。我看看我看到了什么。超级壮观，一整面墙的手风琴，各式各样的。哎，瑞塔，是瑞塔吗
1: ？Hello， 你好，你好 ，Hello， 星夜，欢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瑞塔。
0: 这是瑞塔，我们是手风琴公主。
1: 没有没有，
0: 这好壮观，怎么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还不同年代的，对吗？
1: 它是27个国家1300多架手风琴，是由我父亲倾尽半生的时间去珍藏的。哇！
0: 我就跟着你的脚步走，你给我好好介绍一下。
1: 没问题，这边请
0: 走。天哪，我有点哇早了。刚才看一面墙，我觉得已经很壮观了，这一整个屋子全是。

这是常态。那我们呢，介绍一下这个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手风琴呢，它分这个键钮式和键盘形式的。像这种琴呢，就是比较常

0: 我们现在呢有这个整个手风琴的培训班，教学也会去用到这个手风琴。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民族团结手风琴小乐队的，
1: 是在武馆里吗？对。那我有个不情之请，我们不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的一朝公路的一个自驾路线吗？那么接下来我会和我的旅行搭子小伙伴要会合了。 是打算在喀赞其选一个小院儿，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会合的时候能不能邀请我们的乐队给我们演奏几曲，也讲一讲巴扬文化和巴扬艺术？
0: 那当然了，荣幸之至。
1: 那说准了，你答应我了。
0: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谢谢。
0: 好的，太有收获了。
2: 猎巴有了，冰淇淋吃了，巴扬琴也约上了，三样心意齐了。今天我要带着这些去等我的小伙伴，走，喀赞其小院儿会合去吧。

0: 亚雄，我发音对吗？
1: 哎呀，
2: 啊，可以，不错，
0: 现学的。哎呦，新月姐，你好，
1: 千里迢迢终于会师了。
2: 老师好，
0: 怎么称呼？
2: 小迪，
0: 小迪，
2: 老师好，
1: 是当地的好伙伴。
0: 太好了，今天靠你了。
1: 我今天特意找了一个这么好看的小院，怎么样？
0: 很漂亮，
1: 嗯，
0: 而且。我来的路上发现应该是有很多游客，旅游旺季，然后坐着马车进来的。
1: 先入座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来卸一下行囊。
0: 行。
1: 我不是比你先到一步吗？所以我昨天先去了这个六星街，然后准备了三样心意给我们的所有小伙伴们，一个是一种日常脸吧，一个是一种味道手工冰淇淋。这个小院儿，这个蓝很漂亮，
2: 我们非常的渴望，非常的喜欢大海。
1: 所以就把天空和海都绘到了墙上，而色彩都特别的对比性也很强。
2: 嗯，在咱们伊犁，您可以发现这颜色非常的浓郁，因为咱们伊犁人非常的热情，自己家里面一定要用最鲜艳的颜色。您看到这些花儿、地毯都一定要用最好看的颜色、最鲜艳的颜色，
1: 就完全不留白。
2: 不，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哦，极繁主义。现在他们都说伊犁人是极繁主义，伊犁没办法极简，我们只能极繁。
1: 一朝公路我是第一次，
2: 很值得走一趟一朝公路的，还是很漂亮的。
1: 因为此行其实不仅是我俩，还有另外两位伙伴。
0: 他们是要晚一点到，是不是？
1: 我们要晚一点到，因为现在还没有办法到，所以现在是一个四缺二的一个状态。但是待会儿我们可以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0: 可以
1: 先联系一位，因为还有一位在飞机上，实在是联系不到他。另外一位，我觉得你肯定是知道他。
0: 老艺术家，哎，他来了我就不这么说了，就是前辈，
1: 资深艺术家前辈，跟我们的资深艺术家连个线。嗨，
0: 孙浩老师你好，
1: 孙浩哥。孙浩哥，今天咱们仨是心花怒放的伙伴们集结，这是勉勉，你肯定认识。
0: 老师你好，我叫王勉。
4: 你好，勉勉啊。
1: 然后浩哥，我叫新月。刚才勉勉不知道你来，然后我就说了，你猜一下大概是谁，然后勉勉就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了您，所以这个形容词是
0: 说是一个。就是才艺才貌，就是天下无敌的年轻的好哥哥。
4: 哥吗？
1: 会开车吗，哥？
4: 哎呦，我是高手。
0: 那你快来吧，现在
1: 来吧，
0: 说让我开，交给我你就糟心去吧。哇，
1: 我俩都不是很放心。
4: 你看我，勉勉，你看我肯定不敢睡觉。
0: 你绝对不能睡，您快来吧。
1: 好嘞，等你啊，哥。哎，拜拜。
4: 拜拜拜拜！
1: 哎呀，瑞塔！

0: 绵绵，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一种声音，特意给你准备的惊喜。
1: 好壮观啊，好多人。
0: 而且他们是不同年龄段的，老中青三代。最小的宝宝几岁了？11岁。然后好像还是跟妈妈一起来的吧？
2: 对，他的妈妈在旁边啊。

0: 欢迎你们！我考考你，绵绵，这里面有手风琴，有八扬琴，你觉得哪个是八扬琴？
1: 就那个一个是比较小众的，应该就是八扬琴，对不对？哎，
2: 你好聪明啊！这个宝宝也是吧？
3: 对，宝宝也是。学了多久了，在你们这儿？
0: 他在我们这儿大概学了有5、6年了吧。
1: 我们这儿也有一个，唱歌音乐很精通的，是爱好者吧？ 甚至是业余爱好者。对，
0: 没，
1: 还带着家伙事儿来了。咱有什么比较熟悉的曲子吗？
4: 我们都可以拉，
1: 那我们来一个《我和我的祖国》吧，好不好？
0: 哦，那太好了。

是最神奇的语言，它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释，只要旋律响起来你就懂了。你看，有锡伯族的老人，有俄罗斯族的情诗，有维吾尔族的小朋友，他们说着不同的话，过着不同的生活，但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家人。这就是伊犁，不同民族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把日子过成了一首歌，而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和我的祖国》。

0: 出发！
1: 带好干粮。
2: 这放哪儿呢？
1: 我来，我拿着。
2: 得，这太大了，这车。嘿。
3: 从伊宁往南就是伊昭公路，不过在翻山之前，我们得先去一个地方——西博古城。
4: 咱下一站去的叫西博古城，西博族你了解过吗？
5: 因为在沈阳上学嘛，所以就是知道辽宁有大量的西博族的朋友们。
4: 咱俩一个常年在辽宁生活过的人，
5: 幸亏是在辽宁生活过，
4: 对，没有踩在盲区。
5: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契机，然后他们来到了新疆。这个，
4: 锡伯族现在主要遍布于，比如说黑龙江、吉林、辽宁。在辽宁，咱有70%左右的锡伯族的人口，然后另外一小部分就是在新疆的伊犁地区。说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好像是260多年前，因为要戍边。是带着任务来的，当时是浩浩荡荡1000多个士兵，再加上所有的亲属，大概是4000人左右，一共走了1年零3个月，5000多公里，硬是从当年盛京，就是咱沈阳嘛，从盛京走
5: 着来的，
4: 很厉害，走了1年零3个月到这边就驻扎，一直到现在。
6: 新疆 ，I'm coming。
3: 管乐，我们这趟的第三位小伙伴，刚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追过来了。
7: 刚下飞机，感觉要跳一段新疆舞了，感觉马上就要跳起来了。今天我来晚了，他们有没有之前去提前体验什么？我有没有落下什么功课？我会有的。那我今天一会儿去了，我得好好找个老师给我说道说道。
8: 可能一会儿咱们都能赶上射箭。
7: 哦，太好了，我还能赶上，我得好好把上午落下都给补上。

0: 你好，安苏老师。啊，
1: 对，
2: 你好，你好。
3: 安苏老师，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新月，他是绵绵。
2: 马上开始了，
0: 他这里有个仪式。
3: 还有个仪式呢。
2: 这个呢，就开成仪式了。这就是喜宝组的一个新礼物，
0: 新礼物，
3: 新礼物。
2: 这是维吾尔族了。
3: 维吾尔族啊，
2: 这是哈萨克。啊，这个喜宝组歌曲。
3: 喜宝组的，
2: 你看有钱是唱到喜宝组的了，表演一个动作呢。
0: 怎么感觉在邀请我们呢？
3: 邀请我们吗？
2: 对，邀请你呢。
3: 邀请你们。
2: 稍微想跳一下没事。啊！
3: 好起来！可以呀、啊。

这太隆重了，不行哎！真要仪式感拉满啊！

0: 这个古城呢，原这个位置上很简单，就是复修的，就是
1: 复修的啊。
0: 这旁边呢是咱们景岩寺，是国家级重点文物。
2: 那这个就是最老的
0: 最老的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的。咱们这个西伯子呢，整整的数遍不会边疆。1802年又把那个察布查尔打去，从此以后呢，整个新疆的经济、政治、文化就发展更快了。
1: 听完了会觉得锡伯族又聪明又智慧，然后还够意思。
0: 找着鸡来，来者能战，战者能胜。嗯，你们听过那个小白杨的故事吧？主人公呢，从我们这儿，再到什么呢？新疆塔城玉米县塔斯特边防站了。这个歌和咱们锡伯族戍边和这个小白杨是传承在一起的。嗯，是戍边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是爱国的传承。
3: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北疆。微风吹得绿叶，吹得绿叶沙沙响喽喂。
2: 嘿，我想说，老师唱歌的时候普通话也太标准了，
1: 对，
2: 是吧？
4: 以前总觉得戍边是课本里的词，离自己很远，站在这儿才懂，戍边不是口号，是4000人用脚走了5000公里，走了1年0.3个月，是到了之后一锄头一锄头挖出大渠，从荒地里种出粮食，是262年一代一代人守在这儿没走，连小白杨哨所的那棵白杨树都是锡伯族战士从察布查尔带过去的，家安在那儿，国就在那儿。
0: 咱们看看弓箭博物馆。
1: 我们看看弓箭博物馆。

0: 咱们去看看那个弓箭制作技艺。
1: 好，
2: 也是非遗。
0: 这位呢是咱们赵虎老师，他呢是咱们洲际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怎么称呼您？
3: 怎么称呼您？
4: 姓赵。
3: 赵老师。好，那我们入座呗。
4: 入座。
3: 好。哇，今天我们户外学习如何制作弓箭。
0: 对。齐伯族弓箭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项目了。咱们齐伯族射箭也是国家级的，制作弓箭也是国家级的。赵老师的这个父母呢，是爷爷的爷爷辈可以制作弓箭呢。所以呢，他的技艺是非常好的。
1: 我观察到这个老师这个大拇指啊，你看拉弓。
3: 哦天哪！
4: 我这个不是射箭导致的，这是我做工的时候伤到了。
1: 刚想这上点感情价值。
4: 感情价值在这儿，你会看到我的这里厚厚的一层茧，这是用拇指勾弦搭箭的时候磨的。
3: 有羊肉吗？没有了。
4: 没有了，感觉不到了，也没有直觉了。
1: 端盘子没事儿，不烫。
4: 那是对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它的简化版。简单讲一下，它有几个部件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弓的两端，这是木头，这个叫弓梢，咱手上这个，它就这个结构。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弓梢和弓片本身结合在一起，它的弹性是很好的。
1: 这是什么材质？
4: 玻璃纤维片。哎呦，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把握把给它贴上，走个来回就差不多了，摁住左右扶一下，确保它在中间。然后现在上夹子把它拧紧。
1: 好。
4: 粘这个的时候，我们的片一定要短出来一点，木头要多出来一点，哪怕多个两三毫米都够，因为我们的弓弦最后会搭在这个位置上，如果弓片多出来，它会顶到弓弦上。哦，
3: 我会把它弄断，容易。
4: 对，
3: 留一点点缝。
4: 对，木头稍微长出来一点点，
3: 这样可以吗？
0: 对，
4: 扶个两三秒、三五秒就够了。下一步就是我们刚才粘的这个部分给它加固起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它的结构有点像类似缠羽毛球拍的手胶似的。咱可以挑个自己喜欢的颜色。
3: 我这个吧。
1: 我用这个。
4: 可以。起点的时候稍微点一点点胶水。下一步要把我们的起点给它包住就好了。
3: 包住。
4: 剩下的用你最大的力气从头缠到尾，缠到这个夹子跟前的时候再把夹子取掉，确保不会像这样露出缝隙。其实你可以一只手拽着线，另外一只手去这么转弓，
3: 再包一下。我每次都是要这样了。
0: 你往那儿了，金总。啊，
3: 往这边啊。哦，弄反了。哦，这样。
0: 你看他那个就快了。
3: 哎，勉勉手工可以啊，勉勉应该手巧。
1: 我喜欢做家务。哎呦，终于来了！
5: 不好意思，来晚了，来太晚了。
4: 没事，
0: 走，
3: 快坐，快坐。哎，
5: 好了，勉哥，老师好，老师。
0: 来，好。
3: 我是心月，勉勉你都认识。我们俩好忙啊，现在。
5: 你们到哪一步了？
3: 我们开始做武器了。
4: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和它组合在一起，留的多了再炒一点。
5: 他们好快啊！
1: 我们提前做了半个小时，
3: 提前做了好久了。
1: 这个底儿直接再粘上。
4: 对，是的。哇，
3: 你也太快了吧。
4: 你给它摁住，然后多余的地方给它剪掉就好了。
1: 这个胶这么快啊。
4: 对。
5: 老师，我现在要弄什么？
4: 这几卷线你挑个喜欢的。
5: 我要这个。
4: 我建议你缠的时候一只手拽着绳子，另外一只手去转这个弓本身。
3: 安素老师，你为什么不急救？
5: 哎呀，来得晚不如来得巧。
1: 你姐，你一直在转手啊？
5: 转线。哎呀，分分钟缠上了呀！我看你在那费那劲，勉哥也不跟你说一声，勉哥一个人嘎嘎搁那缠。
3: 勉哥很专注，
5: 金月在那儿吭哧吭哧绕圈，还得靠姐妹我。
3: 可不是呢。
5: 这个箭是用来干嘛？射什么的？
1: 就是咱谁先做好谁就可以攻击对方了。所以我这边着急嘛，我这不是可吓人了。

0: 你俩来之前，刚才这边有导演组的朋友在那拿苹果顶着，我说有这个内容吗？说是有，好像
1: 真有。
2: 是说谁来的晚，好像谁顶苹果来着？妈呀，
3: 你这人怎么？刚帮完你这，往我头上顶苹果了。哎呦，真不错，
2: 手要抽筋了，缓缓。
4: 一把传统弓，280道工序要做一年。我们今天做的是简易版，就这缠线缠的手指都酸了。锡伯族是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渔猎民族，打猎打仗全靠这张弓。察布查尔县叫中国箭乡，不是白叫的，射箭是刻在骨子里的本事。以前觉得非遗就是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老手艺，今天坐在这儿，手上沾着胶缠着线，才懂非遗不只是东西，更是人，是赵虎这样的年轻人愿意花时间守着老手艺，是察布查尔的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学射箭，是一代又一代人把老祖宗的东西接过来传下去。有人愿意做，有人愿意学，这东西就活了。
1: 现在就可以上弦了，来，
0: 我试试，我自己看看。
1: 你试试看，我看你能不能搞明白。我严重怀疑你之前学过射箭。

0: 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咱们可以车进去了。
1: 去体验吧。
2: 那走吧。
0: 这里是咱们等一下要用的器材。
3: 咱已经这个
1: 好。
0: 它是围到腰上的。哦。这样抽剑会方便。来来来，我们往这走吧。

0: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呢，就是射箭的基本功。第一，我们要稳住脑袋，因为我们的射箭的时候，脑袋只是面向了靶子，但是脑袋是不动的。第二个，手上吊瓶子就是为了我们能把前面的手要稳住，去锻炼你的力量。嗯，大概现在是明白为什么要让你们顶桃子了吧？
1: 再练一会儿我们就实战不了，我手有点酸了。
2: 有点抖。
0: OK, 大家已经练得差不多了，可以放下了，可以放下了。现在上工给你们教动作。
1: 好。旁边这一位小师傅是专门过来打脸的是吧？上了好几把。
0: 来来来，
1: 你好好打一个我看看。
3: 哇，好轻松啊！
1: 师傅怎么称呼你？
4: 我叫童明轩。
1: 小轩轩，
0: 你可以看他的角度，他拉弓定住之后，他的箭明显往上抬高很多，他就是走的弧线，走的抛物线。你们那个弓的力量比这个弓还要小，所以你们的抛物线可能得更高。哇，
5: 他有气在里面。
2: 对，而且他其实很轻松。
5: 对呀，
1: 这是你徒弟吧？
0: 被你看出来了，
6: 真是你徒弟啊？
0: 对，是我徒弟。
6: 几岁啊？
4: 我12岁。
6: 12岁，
1: 我们仨也是他的徒弟，大师兄。
0: 对，是你们大师兄。先试一遍，来，一人一支箭。
1: 好。
6: 那我们都往下扎，那怎么能扎在靶子上？
0: 考虑抛物线，前面的手往上抬。哦。但其实并不是手在抬，而是用腰。
6: 哦，这样。
0: 对，腰往后倒。
1: 很稳啊，姐。
6: 但是还是往地上扎。
1: 看摄影大哥跑了。你咋走了？害怕了？
7: 我是不太理解。
5: 王冕这范儿越来越正了，有刚才我们大师兄身上的那种风范了。
0: 我往后甩，往后
6: 丢，抖了，
5: 不抖不抖，
1: 可以撒开了还是？
5: 王冕，卫冕之王，
6: 可以，
5: 太牛了，牛牛牛牛！
0: 咱们现在基本功训练的差不多了，咱可以比赛了啊！比赛的规则，三个人的箭是三个颜色，一人六支箭。120秒之内射完6支箭，射完谁的分最高，谁就是冠军。
1: 行，

0: 等一下可以去制作我们的锡箔大饼，制作金饼，剩下两个人制作银饼。
1: 两年下来，
2: 那就可以在一个点了。
3: 对对对，
1: 第一位出场的选手王冕，在刚才的练习过程当中最有冠军相，来看看。
3: 哎呀，王冕，王冕呀！
1: 第一件非常
3: 先给大家
2: 掉蛋儿，掉蛋儿。苏远慧，苏远慧，再给个机会，给个机会。
1: 来，掌声起。
4: 零分，
3: 有环没中，
2: 零分，
0: 有环有环，
1: 马上去了，
0: 这是二环啊，白色有两个环，白色是一环二环，
2: 来吧，
1: 往院上，哇，这个姿势，好贱，
3: 你看，我只是打了一
2: 下，抢事儿，
3: 哎，你看，一个左一个右，咱俩就是金。
1: 我们现在在哪里？
3: 地面之上，草丛之中。王冕，王冕，不要放电，小心后面我们让你把我们电。
2: 这压力没太想好啊。
1: 这是啥？
3: 人生不能太狂。
0: 正常的。
3: 小心，我们当你的王。哎，你看，出去了。真是你。
2: 哎。那姿势很标准，现在。
3: 这个
2: 你刚才甩了一下是
0: 偏右了，
3: 它扎上去了吗？
0: 没有，
2: 击穿了，透了。哎呦哎！谢谢谢谢，
1: 我就喜欢有欣赏眼光的观众。
2: 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哎，嚯，哎，咱越来越近，
1: 差一点点。
0: 你还是往右
3: 还是那个位置。
1: 嗯，右。
3: 老师，为什么我到现在射不上去？
1: 你看不下去了，再给我们演示一下。
0: 对，演示标准作业。
1: 哇，箭弓是在脸上的。
0: 对，贴到脸上，我才能确保我的右眼能看到这根完整的箭。可以，
3: 天哪！
0: 放箭的那一瞬间，手腕要抖。好，中了四环。
1: 四环。
0: 往左一点点。
1: 往左一点点。
0: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回来一点。
1: 右一点点。
0: 对。
3: 哦，牛！
1: 我刚打到板上了，进步了，进步了。
0: 漂亮，
2: 漂亮，
3: 厉害！
5: 走吧，去做锡箔大饼吧。
1: 安老师，
3: 这是什么？
6: 这就是那瓦器灶呢，有人东北就带过来的。
1: 这就是那种东北大灶、大锅、大铁锅，
6: 对对对对，
1: 烧柴火。安老师，我们冠亚季军都已经就位了，刚才跟我们说冠军要做金饼。
2: 金饼银饼有什么区别吗？
1: 对，
6: 区别呢是一个是纯的清油胡麻油，哦，这种油烙出来的，哦，银饼呢是白白的白色，
1: 一个过油一个不过油。哎，
6: 对，也就是这个豆，
1: 就一个油饼一个白饼。哎，
6: 对对，
2: 胖死我胖死我了。
6: 老师，哎，你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锡箔大饼呢，我们是从东北来的时候，祖先就把这个技术带到我们新疆，哦，一直我们代代相传带到现在。
1: 这个有点像我爸我妈在家做那个烙饼，正常发面饼，
7: 嗯，有点像，
6: 有点像，
7: 它就是火候不一样。咱们老家做的厚点，它就两翻它就熟了。哦，那我们就是三翻九转。
1: 三翻九转。
6: 它这个呢，三翻九转，就是相当于90%熟了。但是这个麦子味闻出来的，
3: 哦，
6: 你看麦香味有了吧，哦，馒头上你闻没有的，哦，馕上你闻一闻是没有的，区别完全就在这儿，
7: 烤的太熟了太干了以后它就没有了，
1: 哦，被锁住了。嗯，
3: 赶开它，
7: 赶开，
1: 我怎么擀成了个方形？
6: 可以可以可以，
2: 上锅了啊！
7: 哎，还不错。小心手不要烫着了啊！
2: 起泡了，起泡了，脆。对。不太烫。
7: 哎呦，不是大的。
2: 熟了吗？自己烙的饼，
3: 这样子直接滑进去。
7: 哇，真厉害！
3: 给我熏哭了，有点，流眼泪了。我可以撕一块吗？
2: 当然。
3: 哇，软绵绵的，软绵绵的耶！
1: 翻，嗯。
3: 哇，这怎么
1: 了？那我什么时候需要翻一下呢？
7: 这个泡泡出来了的，
1: 泡泡出来了。哎，哦，弄得好漂亮啊！这个饼弄的，现在可以转吗？哎，
7: 转。手你看，碰了它可以转，又不烫手。哎哎哎！
1: 其实真的是挺烫的。
7: 翻一下，
1: 再翻过去，这个有点难。哦，这样，咱们这是二翻是吧？再来个三分，哎，这就熟了。就是不是很优雅。
3: 嗯，软绵绵的，
1: 这个辣酱绝了，这应该是我们锡伯族的特色啊。
6: 这就是锡伯族最好的特色了。
1: 好不好吃？我给他加里。
6: 难度太了。各位，这是天，这是地，天包地啊，这哦，天包地，地包我，你看，
1: 哦，菜可以卷在里面，哎，
6: 卷到里面，
1: 这是牛肉是吧？哦，都已经脱骨了，很软烂了，
6: 好不好吃这个菜？嗯，
1: 因为我们仨还更爱吃这个白饼，
3: 对，太好吃了，
7: 这是我们的妈妈的味道，嗯，
6: 咱们这个安老师呢？是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唱民歌的。
1: 阿姨，你有最擅长的吗？给我们唱两句不？
7: 唱一首《忙忙活活》。迎年的一个不你手手怎么分金边，手手怎么分金边，吃的不亏吧你不得祝贺你嘛你蹭蹭什么擦洗嘛。
4: 锡伯大饼从东北带过来的手艺传了262年，三翻九转，看着简单，烙的时候烫手烫得直跳脚。就这一张饼卷上花花菜辣子酱，一口下去是东北的味道，也是伊犁的味道。安老师说这是妈妈的味道。262年前，一群人从东北走到新疆，把种子、把菜谱、把唱歌的调子都带过来了。人走了多远，味就寄多远了。

0: 从古城出来，再看这条路，感觉不一样了。以前看宜昭公路，看的是弯，是雪，是风景；现在看，看的是人，走过的人，守着的人。山还是那座山，但你知道了，它为什么值得翻。
1: 这个路上好多可以停的驿站。
0: 这个驿站叫骆驼驿站，它的存在很有必要，因为开一路其实挺累的，下车了之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还挺舒服。骆驼驿站，古丝绸之路公越道上的老补给点，以前商队翻越乌孙山得走一整天，进山前都在这儿歇歇脚，喝进山前的最后一杯奶茶。你看脚下还是平原，抬头就

0: 是山，两个世界一步之遥，翻过去就是昭苏草原了。
1: 师傅怎么称呼你？
2: 啊，叫阿德就行。
1: 阿德，
2: 对对对。哇
3: 哦，我们不用自己开了这段？
1: 对，贴心吗？终于放心了。这个山是天山吗？
3: 对，也是天山。它这儿是乌孙山开始，然后翻那个安格列特大坂到昭苏。
1: 天山其实就是把南疆北疆隔开了，
3: 对，隔开了，是的。南北疆的这个交流呀、运输呀什么的，这就特别方便。
1: 我们待会儿沿途到了白石峰要开多久？
3: 白石峰要开一个多小时。
1: 就您说那个安格列特达坂是伊昭公路的最高点。
3: 最高点。
4: 那么现在海拔是多少？
3: 现在我们在2000。
1: 有感觉吗？
4: 有一点点，就是耳朵后面那儿有点那个，
1: 就有点像飞机那个快落地的那种感觉吗？哎哦，
4: 对对，
1: 我就每次来新疆我都很好奇，你看我们看它其实已经很陡了，至少45度吧。
3: 嗯，
1: 那这马怎么这么稳啊？你看上面的羊看到了吗？这个好高啊，它们完全没有恐高，这太吓人了。
4: 90度在上面，
1: 爬山高手。
4: 哎呦，铁林太近了吧，这也。哦，
1: 你这些牛就
4: 妈呀，
1: 它就这样，
4: 妈呀，
1: 黑妹。
4: 哎，大牛！哎，等一下，哎，大牛！天哪，
3: 是不是应该打他屁股一下？
1: 哎，
4: 哇，
1: 哇，好可爱呀！他们就直接这样过马路，
3: 腰拦过肺呢。
1: 只要是能看到他们的，必须车要让牛的。
3: 对对，必须让。
1: 就证明人类对他还是很友好的，所以他不怕。好漂亮啊，那左边
4: 太漂亮了，
1: 你看我们和云多近。
3: 对，
1: 有没有适合我们新疆公路自驾的一些歌？
3: 有
1: 这个吗？
3: 对，
1: 走去昭苏。
3: 嗯，我们刚好现在去昭苏嘛。
4: 真幸福，我的天
1: 哪，内啡肽一下就上来了，是不是？好漂亮。我感觉这一段才是新疆该有的样子，
4: 这大自然，我的天哪，太久没有出来玩了，
1: 就对美窟有了一种实体的感觉。
4: 哎呀，这太漂亮了，哎呦我的妈呀，
1: 太美了，
4: 太好看了，天哪，
1: 感觉呼吸都顺畅了。
4: 是啊，嗯，去昭苏，
1: 这个角度看就是天路啊！
4: 哇，这歌也太搭了。
5: 只剩我家园，
4: 那你看那云彩就在我们前面，
3: 对，
4: 跟我们一样平起平坐。这太漂亮了！
1: 哇，好壮观呐！

0: 猪的。
1: 它是不是越往上走绿色越少了？
2: 对，它那个海拔达到以后草就不长了，它就石头山，白石峰就是这样的。
0: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3: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2: 这就是白石峰。
4: 白石峰上面是白色的石头，
1: 挺山如其名的，好像。
2: 对对对。
4: 哎呀，怎么这儿也这么好看？
0: 我们现在看这个白石峰离我们挺近，但是还是很远，望山跑死马，对吧？这个草地有没有像一个毯子？
4: 对，铺在那个石头上，
0: 真神奇，
4: 这真绝了。
5: 前面那座白石头山就是白石峰，希伯语叫沙岩哈达，白峰的意思，石炭系灰岩，所以通体发白。主峰3475米，乌孙山第二高峰。

0: 我们脚下这些弯就是从山脚下一圈一圈绕上来的。也因为这么高，冬天大雪一封山，路就断了，所以一朝公路一年只开四个月。进山了，
1: 弯一个接一个，
0: 海拔往上走，树越来越少，石头越来越多。你看前面那块绝壁，老鹰嘴，上面刻着八个字，劈山越岭，贯通一朝。这条路有140多个弯道，当年是兵团人一锤一铅凿出来的。我们现在觉得风景美，是因为有人先把路修通了。
2: 我这一段是，
3: 就这一段，你们在抖音上有些时候看到的，就这种最险白石峰横切路
1: 啊，这个叫横切路。
3: 对对对，它是山腰直接横切的这种，所以这块驾驶一定要慢。
4: 所以这一段碎石路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它一直会往下落。
3: 对，一直会落。
4: 那也会定期清扫，但是没办法根治。
3: 会的，一落石就会及时清扫。所以这一块新手自驾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行驶，
0: 看好天气再出。
3: 对对。

我这右边，我们现在是在天上了，已经。我们现在已经是仙女了，管院。到顶了，安格列特达坂，一朝公路的最高点，3400米。这儿是乌孙山的脊梁，也是南北疆的分界。往北看，伊犁河谷湿润绿油油的。 往南看，昭苏盆地，开阔冷飕飕的。翻一座山，从一种日子翻进了另一种日子。40公里的弯，一个小时就到顶了。但有些山得翻一辈子。锡伯族翻了一座山，走了1年零3个月，瘦了262年。 我们每个人心里，也许都有一座山，可能是个坎儿，可能是个难，在谷底的时候觉得爬不上去，但走着走着就到了。翻山的意思，不在顶，在一步一步走的那个过程。

0: 我们通过两个多小时的路程，经过了一兆公路，终于来到了野狼谷，
1: 生死狼烟了这都。
0: 然后还多了一位朋友，啊、哈古丽，
2: 哈古丽，
0: 对，接下来这两天他会陪我们一起玩。
3: 是呢，是呢。其实呢，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乌孙山白石峰脚下，大家可以看到咱们这边的景色非常迷人。
0: 我们一路开过来的时候，就是听取蛙声一片。哇哇哇
4: 哇哇！哇，好多天哪！哦。
0: 词穷了，哇哇，
3: 对，好美啊！
0: 因为每次一转弯，它都会有不一样的景致。
3: 对对对，
0: 所以这叫野狼谷，真的有狼吗？
3: 啊，是的。以前的时候偶尔有狼出没嘛，啊，现在的话游客也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0: 嗯，狼也是有点怕人的，
3: 是吗？是呢，
0: 是呢。哇，这是我们中午打包回来的，
1: 我们自己做的饼。

0: 大饼，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把肉塞到这里面的。
1: 可以可以可以。
0: 鸭子，好，这好，这好，
2: 这是新疆人叫鸭子。
3: 哎呦，我的妈呀，太好了！
0: 你快吃，你快吃，咱们吃起来好吗？嗯，
1: 可香了啊！嗯，
4: 这洋葱太正确了。嗯，
1: 可以解腻。嗯嗯。
0: 它是甜的，嗯，
1: 还是蛮好吃的。
0: 这是你们每餐必备是不是？
1: 对，像我们做抓饭呐、啊，做苦大黑呀，都是必备的一个蔬菜。
0: 觉得今天实在太美妙了，以天为幕，以地为毯。有草原，有美景，有好朋友，有烤肉，还有我们打包回来的饼，那肯定要有美酒，是不是？
1: 对，
0: 嗯，我们这个呢是郎酒龙马郎白马，而且天气还是很冷的，此刻咱们就一人来一点。
1: 好，
0: 咱第一杯，敬天地，敬大美新疆，好不好？
5: 太好了，
3: 好香啊，姐，这什么酒来着？你刚才说
0: 郎酒龙马郎白马。它香型特别的神奇，因为是浓酱兼香型，是异香多味，入口甜净柔顺，回味甘润绵长。
6: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0: 你知道我们整个一朝公路全程一个多小时啊，这一路上弯弯绕绕能有个100多个弯儿，
1: 嗯，差不多，
0: 就像咱们每一步走过的来时路一样哈，崎岖不平坦，但也没影响我们往上走，继续前进。
1: 对，但也有美好的一些事情。
0: 没错，
4: 我们一路上确实来的时候，所有的景色，从山脚然后到山上，后来我们跟云彩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感觉好漂亮。
1: 所以说美景治愈了你们所有的焦虑和不安呐、
4: 啊。今天去做那个大饼的时候，
0: 我们也做了
1: 大饼。
4: 对，西伯阿姨好热情啊！
1: 是的，是的，
4: 她不觉得这是一种在劳动，她很享受，很幸福，她最后开心的唱起来了，她那个幸福的洋溢的感觉就感染到我们，好开心啊！
0: 对，而且她不是表演似的，她是从心里发出来那种感觉。
4: 对对对，那一瞬间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是这个新疆的风土人情带给我们的这种很热情的很好的感受。
0: 这一路上来发现有很多的毛毡房，有蒙古包，有稀稀落落的一些牧民驻扎在这里。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不是他们在这里长期的扎根生活，去奋斗，去守护边疆，此时此刻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这么美好的吃着烤肉聊着天儿唱着歌，是吧？绵绵，你烤串很有经验。
3: 东北的嘛，东北人。我们今天跟那个锡伯族那个姐姐聊天，嗯，然后她就跟我们讲，她有很多菜是从东北他们来、嗯、来驻边的时候带过来的。
1: 对，
3: 结果我们吃了之后发现，这有当地的一些农作物，那豆角，嗯 嗯。
0: 那是干豇豆，
3: 干豇豆，干豇豆、嗯，又根据自己的少数民族要改良了。它比我们老家吃的东北那个炖菜还香，太香了，
0: 而且
1: 真的超级香、
0: 啊，它有清甜的味道，你知道吗？
1: 是的，嗯。
0: 昨天去的六星街，每一条街上有13个民族在上边，大家都不断的融合，然后饮食文化也都互相的借鉴。
1: 所以说，这更能体现我们各民族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一面吧。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

0: 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餐厅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抽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1: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12: 有酒有肉有朋友，我们在来的路上呢，听了一首歌叫《走去昭苏》。哎，下午只听了几遍，但是我很想在网上查一下歌词，试一下能不能唱一下。
13: 可以，没问题。
12: 当灵魂困在钢铁森林深处，当脑中撕裂虚妄，现实迷雾。关掉手机，扔掉计划束缚，油门轰鸣，向着昭苏奔赴。One, two, three,
14: 走去昭苏，
12: 让彩虹。

从清晨的六星街到傍晚的野狼谷，逛了蓝色的老城，听了锡伯族的故事，翻了3000多米的打板，最后落在了这片草原上。一天像过了四季，但你说旅行图什么呢？图的不就是这样一个晚上吗？有肉，有酒，有歌，有朋友，山翻过去了，路走完了，最踏实的还是身边这几个人和手里的这杯酒。明天

0: 里面这么美好的歌声，开心开心，我们在美好的歌声里最后一杯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敬美好的明天，未知的明天，敬昭苏的花海和昭苏的天马，
2: 好不好？
3: 干杯。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5: 情报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了。
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8: 这日，贾府张灯结彩，为贾宝玉迎娶薛宝钗。在贾府众人眼中，这是一段金玉良缘，但又恐宝玉闹出事来，于是王熙凤献上吊包计，对宝玉谎称娶的是林黛玉。一时间洞房春暖，喜气洋洋。
9: 宝玉啊，镜子你可要稳重些啊。
10: 是是。

0: 这厢好梦成空，那边冷月孤馆，人生若只如初见，该是多好。
1: 老太太恩，
2: 宝女啊，家里来了客人，快来见过你林妹妹。
1: 林妹妹，这个妹妹我好像曾看见过的。
2: 你又要胡说了，你何曾见过你？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心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心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7: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亨达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给我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上央视。
6: 全体动员，拍拍拍拍！
7: 准备好了吗？开始！
8: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9: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0: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8: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9: 路过沙漠，
10: 路过草原。
8: 我们开进风景，
9: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心花怒放，
0: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首的经典音乐。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的幸福之畔，我们唱

0: 水中贵族，百岁山。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我们星光大道已经是第二次来到美丽的肇庆了，应该和肇庆是老朋友了。来肇庆要尽兴，正所谓广阔行天下，肇庆起风华。经过一次次的升级迭代，我们的广阔可以说现在形成了又亮眼又硬核的广东制造。今天我们将在音乐当中一起来回顾我们走过的一个个坚实的脚印。今天我们要经过的是三次时空闯关，
1: 用全新的方式打开肇庆，校验完成，游玩模式锁定。

0: 系统任务将穿梭三段岁月时空，完成四次声浪累积，达到目标值，集齐四块时光碎片，解锁赵庆制造的时代乐章。
1: 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次时空闯关，进入的是磁带的黄金时代。
2: 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
3: 失去，慢慢等吧，
2: 未盼却在手。
4: 我就在改变这个位置，快点来，
5: 等等你来，他呀。

0: 看到你真开心。
1: 你知道刚才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我一直在看大屏，
0: 有我年轻时候出来的，
1: 真的满满的回忆杀。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的，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真是在磁带里听到的。
0: 你们还记得当时你们听我的歌的时候是买磁带的是吧？
1: 其实知道赵连勋这次要来到肇庆，哟，哇，我们特别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你看，是不是很怀旧？哇哇哇！还没有开封的磁带，现在真的不好找哦。
0: 这个感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1: 希望我们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这是肇庆送您的一份心意。
0: 感谢。
1: 你知道磁带特别火的时候，肇庆的电子元器件其实是特别牛的。
0: 没错。
1: 所以很多其实无论是卡带也好，还有收音机也好，都是从肇庆走向全国的。
0: 那你们家里面现在还缺温兆伦的磁带吗？那如果回去找到的话呢，跟我联系一下哦。谢谢。
1: 那接下来赵伦兄会把这曲《随缘》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内心平静，随缘。
0: 好的，谢谢。

0: 醒醒。
1: 我特别想问问现场的朋友们，零零后的你们在哪里？哇，九零后的，八零后的，七零后的，六零后的，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金曲。粤语的歌曲当中，我特别想问问大家最喜欢谁的歌
2: ？Beyond，
1: 哇 ，Beyond， 来吧！既然说到 Beyond， 给大家来一段 Beyond 的好不好？来吧，有请万花筒乐队。

们要进行的是今晚现场的第一次声浪收集，飞云老师请准备好，我要在大屏上切出我们现场朋友们的笑脸，尽情的欢呼吧，三

0: 30%，系统奖励，解锁一号时空碎片。
1: 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时空闯关的第二轮彩铃时代。在2003年的时候，彩铃开始火热起来，也有很多音乐作品是通过彩铃传遍千家万户的。
2: 定系咩啊？
3: 快听这首歌，最近好火哦。
2: 呢个送给你。
4: 看什么呢？给我看看。
5: 娜娜，
6: 没吃饭哈、
5: 啊？知道了。
7: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

0: 谢谢。
1: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这样的旋律，这样的声音一响起，一下子就唤回了我们的青春。这样吧，我们全场来一个彩铃合唱，好不好？我们先放一段，放一段这个彩铃的前奏，然后我们抢答。如果你答对了，我们就有礼品送上，可以吗？来吧，三二一，出。哦，好快呀！
2: 如果下辈子还能再爱你，
1: 差一个字儿，谁知道？哇，大哥，你知道吗？
3: 是，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
1: 来吧，我们全场一起，三。

0: 猜到了就可以。哦，来，请
1: 月亮之上，
0: 来，我们全场可以一起合唱月亮。

0: 我觉得给后面的一个朋友一个机会，好不好？来。
1: 秋天不回来。
0: 来吧，我们一起全场到。

心上曲线折磨你的明信片，嘴里的深沉磨袅袅的烟，但我惊讶的却是背面，你熟悉的字迹竟已相隔多年。那一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刻在我心里和成为只有他，你就这样路过看到他，在心上沉默也就是那个梦，先等着你来了。

亲爱的朋友们，这次我们星光大道来到肇庆啊，真的发现了几张老照片，我们跟大家伙儿一块儿来怀旧一下，一起来看。啊，这是柴油公交车，老年朋友还有记忆吗？这是西江号客轮直达香港，哇，你看那个客票，好有年代感。这一座是我们的七星岩牌坊，这是西江大桥建成通车。我们肇庆一直是光学元器件的产地，所以有这么多市场，哦，还有好多小家电。这些老照片也定格了时代当中的闪光点。那我们的音乐作品经过重新的演绎之后，也会焕发新春。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星光大道的佳人李雨儿带来《心与花时》。

0: 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香港的歌手洪卓立，带来《少年游记》。
1: 踏上火星，横越雪境，让我打开新的仙境，自我呈现，行陌生的绝岭。每夜掌声，从没照应，坐上独角仙，飞出我。

恐怕新鲜的眼睛，然而我生命燃烧得野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事。

0: 究，反則不會永久。青春強永久。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少年游记》这个作品吧。
2: 哎，大家好，我是洪卓立。少年游记其实是一首鼓励身边的人，或者青年或少年也好，就不要因为一些困难去阻碍了自己去追梦。然后我也知道大家在不同的地方，比方说大湾区里面打拼，希望这首歌可以鼓励大家。
1: 刚才我遇到一位在肇庆工作的年轻人，他不是肇庆本地人，现在在这里工作。我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肇庆？他说因为肇庆给很多年轻人成长的机会。的确，肇庆现在是制造的一个强地，所以我觉得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的梦想在这里落地生根。在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好的，谢谢卓立。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二轮声浪收集。来吧，准备好你的呐喊声，

0: 60%，记录奖励，解锁2号时光碎片。
1: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次时空闯关。如果说磁带留住了滚烫的记忆，彩铃留住了一代人的青春，那我们现在的音乐作品很多都是通过短视频、通过网络进行传播的，所以第三次时空闯关，那就是短视频时代。
2: 名额有限，准备好手速3、2、1，遇见一个 AI 漫剧，超好看，不敢相信是 AI 做的，
3: 真的假的？

以勇敢地面对这世界的复杂，我装聋作哑，我沉闷扮傻，用千万种出息化作千军万马。

0: 大家喜欢拍短视频吗？或者喜欢刷短视频吗？来，你有吗？短视频
1: 千万粉丝，差个万字。
0: 估计能加200，今天晚上1200。哎呀，我觉得现在短视频的这个流量真的是让很多音乐一下就可以传遍大江南北。比如说接下来这支歌是很早以前的歌曲，但是通过一支舞蹈迅速火遍大江南北，那首歌就叫做《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苦说爱我，除非你真的

棒了，太棒了！哪个妹妹是要教我们一下，是不是？要不要站起来，大家伙站起来活动一下？春英老师捕捉一下，看谁跳得好，我们就给谁发奖，好不好？来，快乐一下。

们有随时起舞的快乐。好的，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香港的歌手许敬韵。

0: 想问一下，静韵平时自己拍短视频吗？
1: 我是拍的挺多的，
0: 真的。
1: 对，而且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很随性，就是比较贴近大家生活的那种。所以我出新歌的时候呢，我会邀请很多自己的好朋友。

0: 来陪我一起唱我这首歌。哦，对，
1: 太好了。这是哪一年的歌曲？
0: 2020年，
1: 也有五六年的时间了。但是好的作品就是经得住时间的。谢谢美好的静音。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再为大家请上的是几位我们星光大道的优秀选手，带来在网络上热度非常高的作品，有请。

前几天我们收集了一些肉庆的朋友拍自己家乡的短视频，一会儿啊想放给大家看。如果你对自己的家乡肇庆，或者扎根在肇庆这片土地上的外来的朋友，你们有什么话对肇庆说，你也可以现在趁这个时间写在自己的票根上，如果一会儿愿意的话可以递到我的手中，我读给大家听。好的，接下来为大家继续献歌，有请星光的家人马

尝尽人生百态。刚才我跟大家说要看看我们赵庆的短视频，我们先来看这样一段。来，

0: 来照庆。
1: 好的，谢谢。好的，我刚才也说，如果你有什么对赵庆想说的话，请写在我们今天的票根上。真的有好多朋友就是递过来，现场有吗？有，也可以先在地上来来。多棒！你写了什么？自己念出来。
2: 祝你天天开心。
3: 到世界行走，喺肇庆停留。肇庆好靓啊！
1: 在世界行走的肇庆停留，肇庆好棒啊，好亮啊，是不是？
2: 是。
1: 谢谢你们。我读读我手中的吧。哎，这个好。老故事还在，新日子滚烫，愿肇庆越来越好。那接下来我们的音乐继续，让我们一起踏马寻花向自由，有请半吨兄弟。

0: 堂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心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心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7: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9: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

0: 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三次声浪收集。来吧，准备好你的呐喊声，

0: 感觉，我觉得特别适合粤超。现在粤超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大家会不会为咱们赵庆加油？今天赵庆队参加粤超的三个小伙子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觉得赵庆的父老乡亲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漂亮，加油好不好？我知道为了给我们球队助威，我们也有赵庆队的队歌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为赵庆队加油。

什么？月超看我，赵起来，赵庆足球队加油！这边写的是为赵庆而战，来吧！哇！我觉得这就是青春的模样，你们奔跑在绿茵场上。真的汉子就要敢打敢拼敢上，好吗？那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曲《真的汉子》，谢谢。有请来自香港的歌手林晓峰。

你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

0: 校庆的朋友你们好，哎，校庆朋友好，孙姐你好。
1: 我今天早上是沿着新湖转了一圈。哦，
0: 我今天早上就是在我这看台的时候看了一遍，看不够，看不够，因为这个在肇庆，我就觉得哇，看到一眼千年那个感觉，
1: 一眼千年。
0: 对，因为从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听到我的爸爸常说七星岩呐、
1: 啊。对，七星岩就在这。哎，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是穿越各种不同的这种音乐时代，你觉得你属于哪个时代？
0: 哎、不好意思，我穿越了很多时代。其实令我想到就是好像那个肇庆。以前就是一个制造的城市，然后就经过他们的拼尽全力，就从那个制造变成用智能去制造一些广货出来。
1: 哇，你好了解哦。
0: 那当然了，
1: 一开始是这个制造各种电子产品、光学产品的制造基地，
0: 对，
1: 现在是广东制造，肇庆制造，智能的智。
0: 对，这先给掌声自己啦，肇庆的朋友。
1: 大家有没有共鸣在音乐当中？希望我们在初秋相遇的这一刻，我们也有彼此的人间共鸣，送给大家。

感谢岁月，让我们走在人海中相认。我们可能是甲乙丙。

0: 刚才好多朋友说好喜欢听你唱歌啊，因为你的歌里有力量感。
1: 谢谢谢谢大家，就是非常开心今天你也能来到这边唱歌给大家听。
0: 你是第一次来肇庆吗？
1: 哦，第一次来肇庆。
0: 第一次来，
1: 第一次，真的。因为昨天来的时候司机还特别跟我说，七夕年你一定要去，下次有机会。
0: 是的，
1: 而且这边好山好水，然后非常的舒服。
0: 是的，
1: 而且东西很好吃。
0: 你在这里不会感受到煎熬啊。
1: 确实在这边实在只有幸福。
0: 你们懂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吗？
1: 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主持人？
0: 他们说真的好喜欢听，他们说听一句就可以。
1: 你们想听吗？好，接下来我要唱那个，你们会唱也可以跟我一起唱 ，OK？

0: 谢。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大便干结，
8: 费力，
9: 时间长，
10: 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7: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给大家献上那首《天》。

0: 想和你一起见证今天最后一次声浪，好不好？
1: 好，
0: 来吧，今天最后一次收集声浪，来，三、二、一，最后五秒钟，五、四、三、二、一，
2: 声浪能量收集完成，能量达标100%。全部时光碎片融合降临完成，解锁当中蒸汽制造。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赵庆的星光选手带来今晚的主题歌，赵庆制造。

在这里我们要衷心的感谢肇庆文旅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广阔行天下，肇庆启风华，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薪火有方，理智团圆，引领。

0: 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2: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3: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2: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6: 山河长兴，烟火珍贵。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7: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6: 你瞧，

0: 他们来了，
1: 快游团集合啦，
2: 集合啦，
3: 冲啊，
0: 跟着春晚游中国，
4: 你往前倒
1: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心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心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4: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这收拾家务，他就算看见了，他也不干。他不仅不干，他还给你捣乱。他不仅捣乱，你还得做饭。你给他做饭吧，他给你
3: 明白了。他是个唱快板的。
4: 瞅瞅瞅瞅瞅瞅，你把家造成什么样？这房你让我怎么卖？哎，看看看看，看看这墙，这什么颜色？这是？哎，这柜子掉漆了，知道吗？你再看看这模样，这模样，这是人住的吗？
3: 是是是是，您说都在理，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呀。
4: 说，
3: 你说你一个帮我卖房的中介，你是不是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你站住，
4: 哥，你看啊，咱这周围啊，就您这户型都卖300万，您非卖350万，您现在又涨到500万，你卖不出去，你降点儿，
3: 不降。
4: 我这事儿要不你跟嫂子商量一下，
3: 前期，
4: 行，你非卖500万，
3: 就卖500万，
4: 一定卖500万，
3: 必须卖500万，
4: 我要卖出550万，
3: 那50万给你，你天。
4: 哥，今天早晨有一大傻子月出550万买你这房，我这就钱喝出去。哎呦我的妈呀，挣钱了。
3: 不是，哎我说你这完了，这怎么整？这怎么整？你说他万一要是这房子卖出去了，我跟我前妻还怎么复合？你说这事真的。哎呀妈呀，我叫前妻。
5: 喂，
6: 喂，你哪儿呢？下来帮我搬东西。
5: 哎，不是，我凭什么下去帮你搬东西？
6: 那我可让我同事帮我搬上去了啊！
5: 哎，等会儿，你同事男的女的？
6: 男的呀。嗯，
5: 那是同事吗？男朋友吧？
6: 嘿，咱俩现在什么关系？你还管得着吗？我
5: 管不着。
6: 生气了。
5: 呀！我还生气了，我生什么气呀？我开心，我还来不及呢，我。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没离婚几天，他就这样，我跟你，行，来呗，来了，我让他那男的看看他是个什么人呢，我还给你收拾衣服，我去你的吧，走你的。眼不见心不烦。
7: 老池、啊、把东西放门口就行了。哎呦
8: 不行，我得帮你搬屋里边去啊。哎，
7: 不用不用。哎呀，一会儿我自己慢慢倒腾。
8: 哎呀，这屋里让人抢了吧。
7: 啊，我养了条狗。
8: 我也喜欢狗。
7: 时候不早了，
8: 不是，
7: 赶紧回去吧。
8: 那个，哎呀，我想上趟厕所。
7: 哎呀，快快去，快去！哎呀，去！哎
3: 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你谁呀你？你去我屋里干嘛呀？啊，
8: 我上个厕所。
3: 厕所那儿的不知道吗？
8: 哎哎，不，你谁呀？
3: 我是谁？你问问他我是谁？
7: 他是我室友。啊，
8: 室友不好意思啊。我刚才
3: 不是
8: 那车车，
3: 你是谁呀？啊，
8: 我是楠楠的
7: 男朋友。
3: 你是她男朋友？
8: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妈妈，我恋爱了。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嘿嘿好。
3: 行啊，陈浩南。你找一大傻子。
7: 对呀，我这一辈子就逃不出跟大傻子在一块的宿命。
3: 你别跟我说这个。哎，我也挺佩服你的。你说你从一段感情到另外一段感情，你跨度都够快的。你
7: 高铁都多少迈了？我得把以前在你身上浪费的时间都给追回来。
3: 行，哎哎，那你跟我说说，既然是你男朋友，你干嘛不跟人实话实说呀？你为什么一进门你说我是你室友，你怎么不说我是你前夫呢？我明白，心慌了，迷茫了，不自信了。
5: 你肯定此时此刻在心里对我还是念念不忘。
7: 贵姓啊？
5: 啊？
9: 骆驼。啊，楠楠，我们。
5: 哎，兄弟，没什么事儿，咱俩坐着聊会儿啊。
9: 好啊，
7: 哎，挺晚的了，你还是回去吧。
9: 没事没事。
5: 哎，男朋友，哎，
9: 咱俩不是聊天吗？你别动手动脚。
5: 这我高兴啊！我呢，是楠楠长期的室友，对他比较了解，优点我就不说了，我说说缺点啊。你就这个，这收拾家务，他就算看见了。他也不干，他不仅不干，他还给你捣乱。他不仅捣乱，你还得做饭。你给他做饭吧，他给你。
9: 明白了，他是个唱快板的。
5: 什么唱快板的？那个，楠楠特别喜欢花钱。哎呀，你可不知道，那钱花起来没完没了的。你就拿买口红这事儿来说吧。哎，但凡去了商场，他买个帽子，给你配个口红；买个衣服。给你配个口红，买个包，你配个口红，买个鞋，你看看，你说这鞋离嘴他得有多远，他照样给你配口红。这么一句话吧，心情好买口红，心情不好买口红，自己过生日买口红，别人过生日买口红，大街买口红，小街买口红，没街找街照样买口红。一句话，他买的口红够买一套房了。
9: 哎呀，那得多少口红啊？
5: 问得好啊。你看，你看我们家这个墙了没？啊，那都是拿口红涂出来的呀，那真是家徒四壁啊！所以啊，以后啊，可有地儿花钱呢。多包容啊！
9: 明白了。哎，我这卡里有100万，全卖成口红，把咱们那个别墅都涂成红颜色，让我生活在你的吻里。都卖口红。
5: 你太优秀了你，但有一点你不知道，他离过婚。没事，兄弟。这种事啊，早晚得知道，别难受啊！
9: 我也离过婚，
5: 大哥，谢谢你。
9: 我知道他离过婚，但是我不敢问，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跟他说我离婚这事儿。
5: 我明白你，
9: 楠楠，
5: 不是，等会儿啊，兄弟，那你知道他为什么离婚吗？
9: 我知道啊，他前夫太不是人了，他气人一种。笑人无，进光棍怕财主，对魂汤下臭物，乱社会拜风俗，缺功德少功里，敲竹杠拍马屁，扯疯狗咬傻子，长土鸡短头虾，又种土又卖饭，一马勺换一锅，软的欺负硬的怕，他实在就不是个东西。哎呀，大哥，你看，光听我说完，这人就把你气成这样。
5: 我就是他前夫。
9: 他是你前夫？
7: 过去是早翻篇了，前夫能影响咱俩关系吗？
9: 楠楠，我爱你。啊！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不愿意。
7: 跟你有什么关系？
5: 过来，咱俩是离婚了，可是，这房子不是还没卖出去呢吗？
7: 那就赶紧卖。
9: 楠楠，
7: 你给我闭嘴，赶紧卖！我告诉你，今天你要卖不出去，你就不是人。
5: 你跟我玩真的是吗？嗯、你跟我玩真的？
9: 这位室友，
5: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9: 好嘞，
5: 你别后悔啊！谁呀、啊？谁？
10: 中介小王，
7: 开门去。
10: 哥，快，合同弄好了，550万签合同吧。
5: 我什么时候说要卖房子了？
10: 不是哥，别闹，现在遇见个傻子不容易。你签了吧，哎、
5: 不卖。
10: 不是你这刚。钱嫂子在这儿呢，来，你签吧，来，550万把这房卖了。
7: 你不卖？
5: 我不卖。
7: 550万你不卖？
5: 我不卖。
7: 550万你都不卖，小王啊，我也不卖。
10: 你俩玩呢？
4: 什么玩意儿？一会儿卖一会儿不卖，上来就给我合同撕了。

0: 我一会儿怎么和这大傻子说呀？
1: 我就是那大傻子。楠楠，其实这几次送你回家，我感觉你对这个房子特别依恋。我以为把这房子买了，问题就解决了。后来发现我错了。你依恋的不是这房子，你依恋的是这房子里面的人。其实你俩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祝你们幸福。
0: 不是，大傻子，不是那个什么，大哥，我这还有别的，
1: 别跟着我，
0: 你再考虑考虑，大哥。
2: 咱家现在这扫地机器人、做饭机器人、擦玻璃机器人，你再加上个他，全是机器人，就我一个人类。人类的情感啊，不是机器能代替的，明白吗？谈恋爱，啊，谈恋爱，你说你年轻轻，你懂什么叫谈恋爱吗？你啊，
3: 我不懂，
2: 不懂你还管我？我就谈恋爱了，怎么的？我就处对象了，我就跟他好。
3: 大爷。我就是个送外卖的，你指着我鼻子骂了我半个多小时了，你让我走行吗？
2: 孩子，你陪我玩会儿，我求你了，行不？
4: 老张啊，老张，你这是干什么呀？
3: 这发型，
2: 咱俩的事我不一直不敢跟我儿子说嘛，我寻思我拿他先练练手。
3: 大妈，你管管你家老伴儿吧，啊，他呀非不让我走。咦，
4: 别瞎叫，我俩还没结婚呢。
3: 你们俩呀肯定能成为一家人。
4: 孩子忙去吧。
3: 那个大爷，你不能给我差评吗？
2: 不能，就冲你刚才那个眼光啊，你是懂爱情的人。
3: 谢谢大爷，
2: 去吧。这临走还夸我一句，你看看。
4: 老张，说实话，你是不是特紧张啊？你要实在紧张，那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跟你儿子说吧。
2: 我不紧张，我紧张啥？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儿子回来我就让他站这儿，然后咱俩就站在对面，我就这么搂着你，我就跟他说怎么的，我就谈恋爱了，我处对象了，我要跟他好，他还能骂我早恋呢。
4: 你呀，你就嘴硬吧，我看你儿子回来了你怎么跟他说。
2: 我就这么说，哎，我劝你有时间呢回家收拾收拾东西，我觉得不出意外呀，晚上你就能搬过来住了。哎呀，来坐。哎，儿子。
5: 爸呀，我到家楼下了啊，
2: 上来吧。起来，回去，快点，快点，我儿子要回来了，
1: 这不好，
2: 先回去，晚上我再叫你。这屋里这不能发现呢。
5: 爸，回来了。哎呀，
2: 回来了，儿子。啊，
5: 对了，这两天下楼梯你注意点啊。
2: 怎么呢？
5: 楼梯滑，一个老太太轱辘下去了。
2: 那得多不小心。
5: 来，干啥呢？
2: 看热闹，我看摔啥样。
5: 没事，他自己站起来了。
2: 啊，那也行。
5: 爸，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2: 巧了。爸也想跟你说点事儿呢。啊，
5: 那你先说吧。
2: 行，这个你看啊，你妈呢也走了好几年了，你呢就成家立业在外边，天天也不回来。我吧一个人在家，总有那么一点
5: 孤独，嗯，寂寞，
2: 是
5: 需要人陪伴。你家小心思我都知道了。
2: 你都知道了？
5: 都知道了。
2: 你知道了你不扶人家起来？
5: 我扶啥？什么什么呀？啊，爸你不明白咋回事，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啊，你等着吧。
6: 搭把手，哎
7: 来了，
6: 哎，开个门，快点，哎，
2: 不是，你是啥呀？这是，
7: 我帮你啊。
2: 哎呀，儿子，你这咋又花钱呢？真是的，家里不有冰箱了吗？还买一个啊？哎呀，以后别老这么花钱啊！你这家里这，哎，孩子，你刚才不送外卖的吗？咋又送快递了呢？
3: 大爷是这样的，我刚才呀就换了一个职业啊。然后我就想躲着点你，没想到在这跟你狭路相逢了。哎
2: 呀，这是个什么样的缘分？你说，
3: 这就是孽缘呢。再见，大爷。
5: 我说爸啊，你认识吗？啊，
2: 是前面几期都出来过。啊，那个啥，你这给爸买了个什么？这是？
5: 你不是孤独寂寞需要人陪伴吗？啊，看着啊，当当当当。
2: 儿子啊，你说爸再孤单再寂寞，你不能大道上随便绑个老太太回来，你快给人送回去，快点！
5: 吓死了，这个可是高科技智能人工 AI 机器人陪伴老伴
2: 儿。儿子，就你这个词儿生拼到一起，现在我听的脑子有点乱。
5: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2: 突然是突然，幸不幸福就不好说了。你再说一遍，他是个什么？
5: 你老伴儿。
2: 这现在机器都能当老伴儿了？哎呀。
5: 老高科技了啊！你看着吧，啊，开机。哎呀， 老杜，老杜，
4: 老杜在吗？
3: 你等会儿，他叫什么名？
0: 老杜。
5: 啊，系统设置的，你要不喜欢，你随时改。
3: 能改？
5: 能能能。哦，
3: 那叫木子呗。演好几期了，台上也没叫过人家大名。
5: 行、啊。木子木子、啊。
4: 木子在呢。
3: 你可以叫大名给他乐的。
5: 我让你看看啥叫高科技。
3: 我看看。
5: 你坐稳了啊。
3: 哎、来。
5: 木子。
4: 木子在呢。
5: 现在几点了？
4: 北京时间11:07。
5: 对，这高科技，哎呀，烧脑啊，就运算
3: 了。你等会儿的，这不就是一个100多斤的电子表吗？
5: 瞎说啥呀吧？你得被他扫描入他的芯片，把你当成是他的老伴之后，他所有的功能全部解锁。
3: 扫，来咋扫？我看看来，来来 来扫一个我看看来。
5: 木子，
4: 木子在呢。
5: 扫一下你老伴。
4: 老伴扫描中。
3: 多少钱买的？
5: 你就别管钱了。
4: 老伴，
5: 我爸给这。
3: 瞎扫，
4: 重新扫描。嗯、老伴儿，
3: 他这个姿色，他凭什么嫌弃我？再说了，这逮谁扫谁，这谁都能领走玩的，你赶紧退了。
5: 别，先别退。木子，
4: 木子在呢。
5: 介绍一下你的功能：
4: 打扫卫生、健康监测、情感陪伴、看家护院。
3: 看家护院好，你说咱家那大黑狗死了多少年了，你就去门口趴着，回头我整个狗盆放点电池，你饿了就吃去吧啊。
4: 说错了，不是看家护院，是洗衣做饭，刚才开启了抖包袱模式，喜欢不？
3: 指定是有点大病。
1: 这包袱好玩吗？
3: 儿子，就这包袱你爸一天能写5斤，你赶紧退了吧。快点。
5: 别退，你这样，木子啊。
4: 木子在呢。
5: 开启一下健康饮食功能。
4: 垃圾食品扫描中。哎呀，
3: 找垃圾呢，这是。
4: 这是什么？
5: 我爸爱吃那老萝卜干。
3: 对。
4: 致癌，扔了。
5: 哎，好。
4: 这是什么？
5: 我爸爱吃那臭豆腐。
3: 对。
4: 致癌，扔了。
3: 哎，好。
4: 这是什么？
3: 住手！就是你把我儿子扔了，这酒你都不能扔啊。
5: 爸，我没一瓶白酒重要啊。
3: 儿子，当年爸要不是猛周了一瓶白酒，哪来的你啊？是这样，就是爸周了一瓶白酒之后啊，就壮胆嘛，然后跟你妈表白，表白完我俩结婚，结婚完有你嘛，对吧？这咱一家三口不就欢聚在一起了吗？
5: 给你一个最喜欢的功能啊。
3: 啥呀？
5: 木子，
4: 木子在呢。
5: 请开启娱乐陪伴功能。
4: 你已开启陪伴模式，接下来可以进行娱乐活动。
3: 打牌行啊，这。
5: 放枪口上了啊、哎！我爸打牌老厉害了，
3: 我看看这小机器有多厉害，真是来，啊，对三儿，
4: 炸，
3: 出，
4: 炸，
3: 走，
4: 炸，
3: 还有吗？
4: 没了，
3: 来下线
5: 了，不是爸呀，
3: 走，
4: 将军，
3: 坐好，
5: 哎呀呀呀呀，
3: 拿着，
5: 你翻不上，
4: 大招
7: ，KO，
3: 我要跟他比谁的血压高，比谁的血压高。
5: 你跟机器人比啥血压？他有啥血压呀？不是你个机器人胜负欲怎么这么强呢？再说你个老头，你跟机器较什么劲呢？
3: 这老机器欺负我呀！儿子，这么的，你听爸的，你跟他比一局，你赢了他给爸长长脸，快点！
5: 我跟他比什么比呀？
3: 就跟他比那个比 box。
5: 我跟机器人比什么比 box 呢？
3: 听我的，他是机器人，他没有声带，你随便梆叭两下你就把他赢了，快点来！
5: 犯不上
3: 听爸的，来5、6、7，走！哎，儿子，闭上，赢了。
5: 赢了吧，赢了，这回消消气啊，爸，
4: 我献丑了，
3: 没关系，太重了。
4: 谢谢。
3: 咋了？
5: 咋不玩？
3: 啥也不是，
5: 我别管了，
3: 是小萝卜干，
5: 我让你选。
3: 我也不敢，我。
5: 哎，爸，你怎么上去？拿这个玩意儿呢？爸，别生气，你这样咱犯不上啊，咱不以一时失败论英雄，好不好？嗯、有了，木子啊。
4: 木子在呢。
5: 开启小女人模式。
4: 小女人模式切换中。
5: 这个好吧，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上个厕所憋不住了
3: 啊。啊，你有小女人模式，你早切换呢。你这刚才给我吓的，我这不以为我打不过你。
4: 老张，
5: 哎，老张，
4: 我想了一下，这事儿咱俩得一块儿跟你儿子说。
3: 那得一块儿说呀，那我儿子接受能力。
4: 老伴儿啊，饿不饿？渴不渴？我给你做面汤吗？这谁呀？
3: 我是个机器人，你不用勒他。
8: 机器人？谁是机器人啊？你让我做小女人的，来了个人，我就变成机器人了。
2: 你这个电子表怎么这样呢？这谁来了个人就变了。我跟你说，刚才不是

0: 这样的，刚才有个快递把他送过来，出来完了这样的开始扫描，扫描我，完了扫描我儿子，对，扫描我的时候还有点嫌弃，完就开始扔东西，叮咣扔东西，我一生气我就跟他比谁血压高。
1: 这话你自己信吗？
0: 啊，我落了两分，这个我俩玩。

0: 这是
1: 儿子。事到如今，爸也就不瞒着你了。过来，叫欧阳阿姨。
0: 他就是欧阳阿姨。
1: 对，你欧阳阿姨，大名欧阳娟，是你爸我
0: 新买的机器人吧？嗯。我说你怎么不喜欢我买这款呢？自己偷摸买新的了。
2: 瞧你那怂样。楠楠，阿姨跟你说实话吧，我跟你爸都好一段时间了，你爸怕你不同意，不敢告诉你。本来今天想跟你摊牌来着，谁知道你领回来个他呀？
0: 爸，这机器人这么智能吗？
1: 孩子，你指定是有点啥大病，你找地方看看去吧，要不？
0: 啊，我看看去。
1: 对，你赶紧看看，这病别耽误你。你看啥呢？我让你看病去，看啥呢你啊？
0: 我说你这小机器人。
1: 这不懂礼貌呢，这多大岁数了，你拿那小食指捏人家这个小脸颊啊你啊，我看看
3: 真人啊。对不起阿姨，爸你咋不早点告诉我呢？
1: 我告诉你我不怕你不同意吗？
3: 我有啥不同意的？那你知道我为啥给你买这机器人吗？
1: 我知道，你这不就天天看我自己在家，就我孤单寂寞没人照顾，你买了个他吗？那你说儿子，咱家现在这扫地机器人、做饭机器人、擦玻璃机器人，你再加上个他，全是机器人，就我一个人类，咋的？我是卧底啊！再说了，人类的情感啊，不是机器能代替的，明白吗？
0: 哎哎哎哎，你想多了，我给你买这个机器人啊，是单纯的觉得你这个样找不着对象。
1: 他笑什么玩意儿呢？
0: 他太智能了吧？那个欧阳阿姨啊，既然。你也不挑食，
3: 这话说的，
0: 开玩笑嘛，爸，那个你俩在一块儿，那我就把这机器人退了吧。
1: 你等会儿，我看这玩意儿也不轻啊，你这来回一退，运费不少搭呢。他啥都能干是吧？
0: 啥都能干。
1: 行啊，能说相声吗？
0: 啊，能啊。
1: 能干逗哏吗？
0: 啊，爸，你想听相声？
1: 不，你把它调成逗哏。我有俩朋友，李丁跟郑健，俩人一直没有逗哏，你就把它调好了，送给他们当逗哏去。
4: 我呀。啊。你的吧，
1: 这不还是捧哏吗？这不，
3: 那不比李丁说的好啊？
1: 那倒是，
0: 记住了啊，以后你搭档是郑先生啊，走走走。
4: 我只记住了，
5: 这人是谁呀？
1: 不认识。
5: 怎么跟你长得这么像呢？
1: 我爸。
5: 你爸都80了，这么年轻啊？
1: 我爸开美颜了，开大了。哎，大黄啊，怎么的？什么事？
6: 我昨天你录那视频火了，都上热搜了，你快去看看呀！
7: 啊？你给我录那视频上热搜了？别蒙我了，我看看，我看看。
6: 哥，哎，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 ，A， 你的妻子
7: B。哎，大黄啊，完了完了，出事了！这视频让你嫂子看见，就你嫂子那脾气，不得跟我急眼呐？
5: 老孙，
7: 哎，不聊不聊，你嫂子来了，你嫂子来了。
5: 老孙，
7: 哎，媳妇儿，怎么的？
5: 让我逮着了，你胆子够大的。
7: 完了，发现了。
5: 过来。
7: 哎，
5: 我让你过来。
7: 我过来了。
5: 咱俩结婚这些年，我在你心里算什么？你当时干这事儿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
7: 媳妇儿，你别生气，我错了。其实我当时就想爽一下。
5: 125，你能爽到哪儿去？嗯，
7: 什么125啊？
5: 你的小金库被我发现了。
7: 啊，我小金库被你发现了，发现的好，你是怎么发现的呀？
5: 你的手机跟平板电脑是连着的，你刚才一次性消费了125。老孙，
7: 哎，
5: 咱家这些年的钱是都归我管，但是你哪次跟我要，我没给你。
7: 是是是，但是我每次跟你要钱的时候，总有一种借钱的感觉。啊，这你看，就过去我跟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人家掏钱，但是今天是我付的账。你男人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我不是给我争面子，我是出去给你争面子。
5: 你就知道你的兄弟，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你兄弟。
7: 你看你那，他们能跟你比吗？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5: 怎么的？咱俩处成兄弟了？
7: 不是不是不是，兄弟抱一下，来电话了。
5: 你把这铃声给我换了。
7: 哎哎，我马上换。说兄弟啊，想你了。我接完电话我就换啊。哎。兄弟啊，想你了。宋啊，怎么的？什么事啊？啊？又和小黄打起来了？那还说啥呀？赶紧来我家躲躲吧。来吧来吧，没事没事。嗯，
5: 你自己的事还没弄明白呢，又把人往家里招。
7: 哎，媳妇儿，街坊邻居有点事儿，你不得互相帮忙吗？一会儿人家来了以后，你注意你的人设啊。兄弟们，先进来。

0: 不好意思，嫂子给你家添麻烦了啊。
1: 添什么麻烦？就当自己家，有事就过来。哎
0: 呦，谢谢嫂子呀。我媳妇小黄一发脾气是真吓人，她要能有嫂子十分之一温柔，我都谢天谢地了。那我平时，哎，哥你也在家呀？
2: 什么叫我也在家呀？那刚才打电话不是我把你叫来的吗？哎，
0: 对对对，
2: 这玩意儿，哎，
0: 哥，恭喜你火了呀！你火的那么突然，火的莫名其妙。哎，
1: 你跟什么火了？
2: 那个，宋婉，你这是说你的事儿呢？你为啥又跟媳妇打起来了？哎呦，
0: 哥，我出差刚回家，他就跟我发脾气，给我气的呀！我就说大不了不过了，哎，转身就进厨房了。
2: 进厨房干啥了？给你做饭去了？
1: 你傻啊！那小孩的性格多虎啊，肯定去厨房抄家伙去了。姓宋的，你给我出来！
0: 完了，哥追过来，
1: 咋办？哎
2: 呀，你紧张啥？你开门！小黄对我还是很尊重的，开门，开门。
3: 黄儿，
4: 嫂子，姓宋的，你给我站那儿！哎，
0: 哥，
4: 站那儿！哎，
0: 嫂子，
4: 躲这儿来了。
2: 小黄，来，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你坐着，你坐着，没事，你坐着。哎呀，你看你干啥玩意儿？小宋出差刚回来，怎么又打起来了？
4: 你问他自己。
0: 你无理取闹！
4: 你胡说八道！
0: 你胡搅蛮缠！哎，
2: 别说了，干什么玩意儿？这还控制不住场面了，是不是？
1: 是啊，两口子过日子就得互相谦让，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吗？你看我跟你哥为什么这么好？那不就是因为你哥舍，我得吗？
2: 你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吧？你看你们嫂子这么优秀，为什么死心塌地的她要跟着我？因为我把我自己豁出去了，我豁得非常彻底，是吧？我跟你讲，我不光提供物质上的，我还提供情绪价值。
3: 哥，他没在家这几天我心情挺好的，他一回来哈，飞气儿让我看一个他录的什么视频，那叫啥视频啊？一个选择题，哔哔哔哔哔。
0: 媳妇儿，你也不听我解释呀，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哎，
1: 那原创是谁？
0: 原创哥，
2: 你没事，你录个歌干什么玩意儿？你又不会唱歌，你看你一唱歌，你嫂子急眼了。
0: 不是哥，原创不是我。
2: 不是你别提原创了，
0: 我真不是原创啊。他跟我
2: 不是你别老提原创，你两口子打架跟人家原创有什么关系？
0: 他跟我发脾气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创吗？
2: 不是你怎么这样呢？你两口子就因为这打起来了，原创两口子没打，明白没？原创。没打啊？
0: 明白了。哎，原创有个好媳妇儿。哎呀，我去！
1: 哎呀，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来，那你说说看，这个原创到底是谁？
2: 那个啊，宋，那个小黄，你别去小宋这瞎扯八道的。你这事跟原创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其实我估计当初原创录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他就是想爽一下。其实要赖就赖那大黄。
1: 大黄是谁呀？
2: 别管他是谁了，
0: 哥，我也想知道大黄是谁呀。
2: 大黄是条狗，说你的事就完了，你管大黄干什么玩意儿？
0: 我就说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2: 你怎么还提原创的呀？
0: 我确实不是原创啊。
2: 不是你怎么这样的？你翻拍人家原创的作品，你经过人家原创同意了吗？完了你翻拍完了，你点赞多了，你涨粉了，出了事了，你赖人家原创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替原创把这个雷扛起来，也算你对得起原创，明白不？
0: 哥，你怎么突然那么狂躁？被大黄咬了？
2: 宋啊，就过去你跟小黄吵架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是小黄的问题。今天我算明白了，不赖人家，就赖你。你这个嘴太欠，你小黄多优秀啊，
1: 是不是哥？那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想当年多少人追我呀，我是矬子里拔矬子，把你给拔起来了。
0: 这现在是聊矬子的事吗？现在聊原创的事呢？
2: 你怎么还提原创呢？人家说的多清楚，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原创。
0: 我
2: 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猴子。
0: 我
2: 咱翻篇啊，咱过了这一篇啊。我不相信啊，就是你这小黄这么优秀，就能因为这个视频跟你打起来。
1: 哥，哎，还是你了解我。
2: 你看看，
1: 不光是因为视频啊，主要是他不尊重我。
2: 你看，这事大了呀，
1: 这事真大了啊！
2: 这得说呀，
1: 黄，你得说，
2: 说必须说，只要不是视频的事儿，什么事儿都能说。
1: 姓宋的，来，你的事儿你敢说吗？
0: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哥，哎，我一看他生气了，赶紧把我挣的钱拿出来，说我的钱都给你，急了。
2: 急了？你是不是落了什么重要的环节？你是不是光？

0: 说没给钱，
1: 我是边掏钱边说我的钱都给你。
2: 什么叫你的钱？你哪来的钱？
1: 我挣的钱。
2: 你给谁挣的钱？
1: 给你挣的钱。
2: 那给我挣的钱怎么成你的了？
1: 所以我都给你了呀。
2: 我的钱我用你给吗？
1: 那我不给你了。
2: 我的钱你凭什么不给我？
0: 这钱到底是谁的？我怎么有点蒙圈呢？
3: 华儿，这事儿你占理，嫂子挺你，
2: 是吧嫂子？
1: 不是哥，这也不讲理呀。我真不明白了，媳妇儿，那钱都给你了你还不乐意？那我要是像有些男人私藏一个小金库，每次我都不多藏啊，我就藏他个
3: 125。
1: 多少嫂子？125。藏都藏了才藏125，那么脑袋被门挤了是吧哥？125那不是缺钱了，那是缺心眼。这老爷们应该多吃点核桃补补脑子是吧哥？
0: 你老拍我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别动手行不行？
1: 啊行，打个比方啊，我傻了吧唧就藏了125，这么点钱你能发现吗？
2: 我怎么发现不了？
1: 发现了也没事，我还可以忽悠你。嫂子，我就这么跟他说，那平时跟兄弟们出去吃饭都是兄弟们掏钱，自从我有了小金库我买单，从此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
3: 姓孙的给我站起来，一边待着去。
1: 嫂子，关键是后面这句，我那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我是为了你在兄弟们面前有面子。哎呀，就这一顿给他忽悠都说不出我半句不是。
2: 哎呀，这家把你能的，把你能的，我怎么说不出来了？
1: 你不光说不出来，你还得觉得你老公受委屈了是不是哥？
2: 切，你还好意思问哥？哥这么优秀他能藏小金库吗？是吧哥？
3: 能吗他哥？
0: 哥哥哥，你今天算把我搁里边了。你
3: 姓孙的，今天就小金库的事儿，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0: 你不说了吧？
3: 你说，因为啥？
0: 因为，哎，所以，哎，然而，哎，但是，嗯，
1: 哥，你这段话时长是站住了，可内容听不懂啊。
2: 说的多清晰呀、啊，条理多。
3: 华儿，嫂子听明白了，你们俩之间没啥大事儿，要不然你们先回去，我跟你哥这儿有点事儿不小，需要跟他解决一下。
2: 哦，行，回不回呀？
1: 回，我都想家了。
2: 走了、啊，嫂子。
1: 走了、啊，嫂子。
0: 走了、啊，嫂子。
3: 你给我回来。你去哪儿？
0: 我想出去溜达一下，我怕一会儿出不去了。宋啊，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1: 没事的哥，我俩可好了。
0: 不是黄，你平时那么事儿，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事儿？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2: 那倒是还有个事儿。
0: 你看，媳妇她不能走，小黄还有事儿。来来来，黄别着急，慢慢说。什么事儿？
2: 就是那个视频嘛。
0: 出去吧，来。
3: 等会儿。
0: 出去。
3: 说了半天视频到底是什么视频？
1: 哎呀，嫂子，不就这个视频吗？老火了。
4: 哥，哎，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A，你的妻子。
0: B。
3: 这视频你看过吗？
0: 没有，第一次看。
3: 这人是谁呀？
0: 不认识。
3: 怎么跟你长得这么像呢？
0: 我爸。
3: 你爸都80了，这么年轻啊？
0: 我爸开美颜了，开大了。
3: 姓孙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别逼我哥。是我。
3: 你们是当我缺心眼儿吗？
0: 缺心眼儿都能看得出来。
1: 我这不想帮忙吗？哥，出发点是好的。
0: 出发点是好的，以后最好别出发。
3: 姓孙的，过来过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当时为什么不选 A？ 哎，怎么你了？哎，哪儿不好了？哎，做了什么让你选择了 B？
0: 媳妇儿，我错了，我跟你承认错误，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只要是选择题我一定选 A。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是原创，我也是翻拍的。
3: 你不是原创，你上热搜了。
0: 那没有办法，谁让咱们是冻龄男神呢？
3: 把你脸大
2: 的。
0: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行不行？
3: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不就是个视频开个玩笑吗？我就心眼那么小吗？那么没有娱乐精神吗？
1: 哎呀，嫂子真大度呀！
2: 嫂子，以后我向你学习。
5: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你今天可真可爱。

0: 我是今天可爱吗？我哪天不可爱？
1: 是是是。
0: 但是一会儿我要开直播，你得来我直播间，我蹭蹭你的热度。如果我直播间的粉丝不能够到10000的话，我就跟你没完。
1: 你放心吧，10000那还是个事�儿。你现在直播间粉丝多少？
0: 6000。哎呀，老公，我对你有信心。哎，
1: 媳妇儿，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不可或缺吗？
0: 老公，你就是我的骄傲。
1: 哎呀，
2: 你就是我的小星星，
3: 开直播。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4: 哎，你不能走，
3: 再陪我妈聊一会儿。不是哥们，我真的着急，我着急送餐去呢。
4: 再给你加个蓝牙耳机，
3: 是那个没有线就能听的那个。
4: 哎，宝贝儿
3: 啊，对对，送餐呢，怎么了？又要换新手机啊？是这样啊，我现在的经济情况呢是啊，不换手机就换老公。行，不就是个手机吗？1000、2000的换，3000呢？那换不起。不是，你容我想想办法行不行啊？你别着急，喂喂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
4: 门没锁。
3: 挺狗，穿越了。那个，打听一下，你们这儿现在是几年？哦，明白了 ，cosplay。要是你们会玩呢，行，那我餐就放这儿了啊。那个，我走了。
0: 老公，别走。
3: 大姨，别闹。
0: 老公，你莫走，你别走。啊？牵过手，拉过狗。
3: 不是。这什么情况？
4: 我妈呀，得了阿兹海默症。哎，这位是我请来的医生。哦，
5: 对，我们把这屋恢复成这样，就是为了勾起她的回忆。谁知道半年了，她谁也认不清了。今天居然管你叫老公了，这可是个重大突破口啊！
4: 我求求你了，你帮帮忙。
3: 我不是不帮你们，我时间比较紧。再说了，我这身价那也是按分钟算的。
4: 只要你配合我们，钱不是问题。哎呀妈！
3: 钱不是问题，能给多少钱呢？还能给个手机钱呢？
4: 新买的手机，只要你配合我妈演老伴儿，手机就是你的。
3: 哥，叫爹吧。
4: 爹，演完再说。
3: 说，我需要演点什么？
5: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连哄带骗3个月了，他都不吃药，你就先想办法让他把药吃了。
3: 不是你们3个月专业的都不行，那这对于我来讲太难了。
4: 不难能给你手机吗？
3: 行，我只能试试啊。我想想，那个，哎，哎，哎。来，
5: 你不能这样啊！
6: 干什么你？
3: 还有没有别的药？
4: 暂时没有了。
3: 啊，那行，这手机挣的行，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4: 哎，你不能走，再陪我妈聊一会儿。
3: 不是哥们，我真的着急，我着急送餐去呢。
4: 再给你加个蓝牙耳机，
3: 是那个没有线就能听的那个。行，你说吧，聊什么？
5: 是这样，现在好不容易勾起他回忆了。你再陪他聊聊过去的事儿，这可是个康复的好机会。
3: 不是问题，我聊什么呀？不行，你俩回避一下。
0: 那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3: 给个5星好评，亲。
0: 亲什么亲？这么多外人呢。多不好意思，
3: 你看，还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冒昧的问一下，咱们俩是怎么处上的？
0: 这你都忘了？一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后面有个流氓一直跟着我，当时我特别害怕，我一个貌美如花的小姑娘。

0: 娘，她要是把我砸地了，我可咋活呀？于是我急中生智，捡起一块板砖，我啪，我就给她赔骨里了。然后她就往上爬，一直往上爬，我特别害怕，我就用拳头在她的小肚子上跺跺两拳，然后她就跟我，我还挺疼。紧接着我就哭嚓一个大背摔，我要哭嚓把他踹够。
1: 行，那个稍等，我有点着急，我问一下，我什么时候上？
0: 你上不来了，你在沟里呢。
1: 我是臭流氓。
0: 这你都忘了？
1: 还挺疼。
0: 对，就是这个死出。
1: 是这样，我是一个流氓，我不值得拥有你的爱。哼，
0: 我不允许你自己说自己，我就爱就爱就爱。
1: 行吧。
0: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你一直默默地在暗地里保护我，你就是我的护花使者。
1: 哎，好，护花使者今天呢就先护你到这儿，等改天有时间了。你再端我啊。行不行，那个耳机，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0: 老公，你莫走，
1: 我得走。
0: 为啥走？
1: 一到手。你莫走，我跟谁都唱呢。再给你下个电脑。回来喽。但是说一下，我真的有点着急啊。
2: 这样，我妈呀病情刚刚有一点好转，现在又受刺激了，你这样先帮我把她哄好啊。
1: 行，那没问题。那个我回来了啊，不生气了啊。哼。你妈可真是个老 baby。 那你说吧，你怎么才能原谅我？
0: 那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写的那封信吗？
1: 啥信呢？
0: 这你都忘了？
1: 我你别啥信呢？
2: 有！
1: 哎呀，我没有忘，我怎么可能忘呢？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北医三院，这不病历本吗？
0: 快，念给我听。啊，
1: 我念病历本，你看。不是，我这病历本怎么念呢？
2: 电脑
1: 我倒是能编一编。有没有音乐？
3: 有，我配合你。
1: 你给我烘托一下气氛吧。那个，我记得哈，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在北医三院那的门口。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小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的，能不能给我来点淅淅沥沥的感觉？我独自走在街上，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还不够大。就在这时，你从街的对面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你走到了我的面前，你对我说，你能背背我吗？我说，我背人是这音乐吗？我刚要背起你，你却哭了。我拂去你脸上的雨水，我又拂去你脸上的泪水。这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我可我却感觉整个世界都沉默了。那沉默了。你轻轻地抬起了头，表情无比的伤感。那个无比

0: 你的伤感，你换之前那首，最开始那首。你就这样凝望着我，我也凝望着你，你的眼神让我终生难忘。
1: 忘了，全忘了！我不是忘不忘的问题，我真忘不了了，我真着急。你那个信不是这么写的，哎，这不是啊，信在这儿呢。
0: 你在这，你早给我呀！
1: 你看，你信是这么写的：慧娟儿，明天我就要上前线了，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如果我能顺利回来，我一定给你带你最爱吃的蛋糕和黄桃罐头。如果我回不来，你就带着孩子再找一个好人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好生活，千万别等我。你的爱人。 王长利，长利啊，哦，我知道你该走了，我也不闹了，我刚才就是想让你再陪我多待一会儿。哦，等一下啊。 要入秋了，千万别着凉，你平平安安的，快走吧，快走吧，我在家等你，我一直等你，走吧，走吧。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7: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

0: 振兴，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找啥呢？
9: 我找周培岩，跟你有关系吗？
8: 你找他有事儿啊？
9: 前两天呢，我丢了个包，里头有20000块钱，让他捡着了，就还了我10000。
10: 让你吧，我真的很想上去。
11: 不行，你现在上去了，谁保护你？谁对你上心？
12: 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8: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施法手法，爱鸟护鸟。
2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4: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5: 城市联赛哪家强？
6: 我家强。
7: 做什么的？
8: 是跟恐龙一起工作的。我们常州人都是骑恐龙上下班的。
9: 泼天的流量，你们接住了。
10: 村超可以说是这些民间赛事的鼻祖。
11: 以前我讲普通话都不会讲的。
9: 你现在已经能大家一起哦。
12: 对我来说其实不好猜，我是00后。
9: 没有人问你年龄，你看着跟我也差不多大。
10: 这位球员一脚远射，球进了没有？一起期待，开
13: 门
10: 大吉，
14: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游戏马上开始，一共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稍微提高点难度，把这些门的顺序稍微换一下。3、2、1，走你。3、2、1，停。就停在这里，完全看不出任何规律，只在这儿。12、11号门，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嘞，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恭喜龚允熙。
1: 城市联赛哪家强？我家强。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龚允熙。我们今天的8位追梦人呢，他们真的跟足球非常的有缘分，而且都是深爱足球之人。你们每个人都用自己家乡的

0: 声的喊出自己城市的名字，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开始。贵州的草原。村超赢了，村超赢了。那到底哪一位可以率先登场，站到小尼哥的身边呢？来，开始。
1: 你好，欢迎你。
2: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杨博文，来自江苏长贼。
4: 大家好，我叫杨博文，来自江苏常州。
2: 这是你的宠物吗？
4: 这是我们苏超常州队的标志，这是一个恐龙骨架。哦，常州队的球迷都会穿着它给我们的家乡球队加油。
2: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4: 我的家庭梦想是研发一只高智能的仿生恐龙。
2: 好，祝你梦想成真。开始选择十二生肖，想选哪个？
4: 我选龙吧，因为常州是龙城。
2: 可以，没问题。龙，请准备。龙是三号门，非常棒。
0: 不错，
5: 可以啊。
2: 这是个好的开始，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也太简单了。
1: 太简单了
2: 啊！这个太简单了
0: 啊！光辉岁月是吗？
3: 海阔天空，
4: 海阔天空，
0: 海阔天空，
5: 应该是 Beyond 的一首歌吧？海阔天空。
6: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4: 你会唱吗？
5: 不标准的粤语可以吗？
4: 没事，你试试。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海阔天空》，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吉
0: 海阔天空，回答正确。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0: 大家好吗？我是何景欣。你来自哪里？我来自广东。啊，完了完了，他刚才听到你唱的了。我献丑了，
1: 。他刚才唱的咋样？唱的特别好。感觉是在客气。对。<笑>你是来自广东吗？有粤超对不对？
0: 粤超，对，你知道《海阔天空》这首歌，其实在粤超、湘超还有村超都会反复的演出。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到手了。你是做什么的？
1: 我是跟恐龙一起工作的。
0: 你跟恐龙一起工作？你
2: 这怎么一起工作？
1: 我是做恐龙的文创设计的。
0: 这就是你设计的是吧？
1: 对，这是其中之一。
0: 就把这个恐龙化石和一些这个身上的配件结合起来了。
1: 对，变成一个可穿戴的氛围类的产品。
0: 这个太棒了。还有什么？你还设计过什么？
1: 我今天都带来了。
3: 是什么惊喜吗？哇
0: 哦，一车的小恐龙，可不可爱？这是什么龙？
1: 这是一个吃的太胖，胖成球的恐龙。
3: 好可爱啊！
0: 但长得有点像杨帆，杨帆，杨帆啊！
4: 比起小尼，我就心烦。
0: 所以这些文创是特别火吗？
1: 像这个就是最去年最出圈的这个恐龙妹妹的公仔，
0: 太可爱了，真好，
3: 好童真的感觉。
1: 当时我们常州队战绩不是特别好吗？就嘲笑我们是恐龙13妹。
0: 怎么不好？你来说一下我们常州队的比分是多少？比分是多少？几比几？
2: 前面8场好像一场都没有进过球。
1: 我们那个比划保卫战嘛。我们第一场输了，我们的肠子的宝盖头就没了，变成了吊州。第二场又输了，那个口子没了，变成了荆州。第三场又输了，剩了一个树，变成了一州。就州的3点也没了，变成了临川。当时那个看台上的海报都说，留给常州的笔画不多了。
0: 我特别喜欢常州人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那个松弛感。只有你内心足够松弛和自信，才能经得起这些看似是有些讽刺啊，甚至可能会有嘲笑啊。无所谓，只要我们能把这个流量接住了，然后能帮我们的家乡宣传，这就够了，
1: 是
0: 对吧？加油常州，为常州欢呼，为常州加油，
3: 加油常州。
0: 这个我们可以送给现场的小朋友吗？
1: 可以，今天我都不打算带走了，都送给观众。哇
0: 塞，你们要给常州加油啊。
3: 分不平了，分不平了。
0: 好，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都送了这么多东西了，线上观众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啊？多哦，选猪。
0: 请准备。一号门。
2: 哦，谢谢谢谢。
3: 一号门，这礼物送的有到地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猜不出来，我是猜不出来。
2: 超越梦想一起飞，这歌听过，但是我
1: 再唱一遍。
2: 超越梦想，那就叫超越梦想。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你好，欢迎你。
1: 展哥老师好。
0: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1: 我叫文彦杰。
0: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非常好。
2: 哇，加油加油，太棒了。
0: 你设计的文创卖的怎么样？
3: 我们从去年苏超到现在已经卖了几十万件了。像恐龙妹妹这个 IP 形象一经发布就非常的火爆。嗯，
0: 是不是苏超的现场全是你们家的恐龙啊？
3: 主要都是的。
0: 这是那个中华恐龙园的恐龙，
3: 对，
0: 是吧？
3: 都是我们恐龙园的恐龙。
0: 好吓人啊。
3: 比赛的时候就都放出来了。
0: 他怎么了？
3: 那天正好下雨，他跳着跳着舞又晕倒了。然后那天我们正好被南京踢了个4-0，然后网友都会说南京队气死了常州的一只恐龙。
0: 什么呀这是？
3: 然后我们就抓住这个热点，然后研发出了这个角角的毛绒玩具。同时他现在在我们景区里面也是天天顶着足球出来的，他可以陪小朋友们踢足球。哦，
0: 好可爱好可爱。
3: 对，
0: 我听说在常州满大街都是恐龙的元素，是吧？
3: 对，要问恐龙哪家强，常州恐龙扛狼扛。
0: 天啊，这个口号挺响亮。
4: 小词儿一套一套的。
0: 骑车都有恐龙啊。
3: 对，骑着恐龙上下班。
0: 这不是你设计的吧？
3: 这是我设计的。啊，
0: 这也是你设计的？
3: 对。
0: 我的天，骑着恐龙上下班，太好玩了吧。
3: 大家一直给我们一个梗，就是常州人都是骑恐龙上下班的。哦，所以我们就联合了当地的一家做共享单车的厂家，我来做这个造型设计，他们负责它的落地型。
0: 是不是很受欢迎？大家都到处去找。
3: 是的，我们本地人根本都抢不到，现在都是外地的游客来过来骑。
0: 挺好的。就像你们那个苏超，虽然常州的成绩有点差，但是呢确实是迎来了泼天的富贵。最出圈最火爆的就是常州，但最重要的是泼天的流量能不能被接得住。你们接住了？
3: 我们没有自暴自弃嘛，我们推广我们的旅游，推广我们的美食，让我们的恐龙陪着游客们玩耍，接住了这波流量。
0: 对，来吧，继续开门。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
3: 全马吧。
0: 马请准备。
4: 也很简单哎。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命运女神是青睐于你的，所以把握好机会。

0: 唱。
1: 这个我好像没有太大的印象。We are the
2: champion, 好了，那我肯定不会。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你们知道吗？世界杯的那个。
1: 我求助一下。
0: 不是你试一下。你求助，你求助，你先给我求助，你求助，会不会？
1: 会。
0: 啥
1: ？We are the champions。
0: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4: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放在第十二个。

0: 两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张树一。
2: 大家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欢迎两位。刚才你那句特别烫嘴的是什么
2: ？You've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0: 你来唱。
2: You've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0: 什么呀，这是？但这首歌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创作出来了，然后最近再次翻红应该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闭幕式，全场一起大合唱 We are the champions。 谢谢两位的演唱，特别好，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行了，5000了。来吧，继续前进吧。
3: 好，
0: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羊、猴、鸡、狗。
3: 选鼠吧。
0: 说。鼠，请准备。5号门。我觉得他今天要一战到底了。来，5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那香水滩。
1: 太巧了，
2: 你们常州不仅在苏超气人，在我们开门大姐也挺气人的。估计后面的选手已经叫救护车了。
3: 我一内蒙人，这首歌让你给猜了。
2: 歌名叫什么？
0: 麝香夫人。
2: 麝香夫人吗？
0: 麝香夫人。
4: 麝香。
2: 确定吗？
0: 麝香夫人。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天天心系恐龙，抱着恐龙，念到恐龙，做梦都是恐龙嘛。
1: 对，因为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做这个恐龙相关的这个宣传工作，
0: 所以你做了很多的功课，也看了很多的恐龙的化石啊、资料啊。所以你首先得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恐龙专家。
1: 对，我会去我们的恐龙博物馆，然后先学习他们的各种生物知识、生物结构，然后呢会根据各种恐龙的性格，像霸王龙它就是比较凶猛的，比较活泼，比较抽象，像三角龙它就是食草动物嘛，它就比较温顺一点，比较憨厚一点，然后腹直龙它头上有美丽的头冠，我会把它幻想成一个爱美的女性。我通过这些凝练之后呢，我也会告诉我们的演艺人员他该怎样去演绎这个恐龙，通过他们的跟恐龙的进一步的互动，我再去提炼这种感情方面的东西，给它加入到我的文创产品中当中来。

0: 做文创就是能够让人感到快乐。
1: 为什么呢？
0: 它不只是一个产品，它融合了我们对这个城市的热爱。我们做文创的初心就是希望通过对我们常州这座城市、对恐龙的一个热爱，给它凝练成。

0: 七号，5000元。哇，
1: 也不大呀。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够脸了，前面选完了已经。
1: 真没。

0: 唱。
1: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足到了梦想。
2: 你今天是全场 MVP 啊，隐藏的高手，看着老老实实的，看着就是那种理工男，对吧？很爱听歌是吗？
1: 这歌确实曾经鼓励到我。
2: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看得最远的地方，
3: 对吧？
2: 看得最远的地方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答题。
4: 回答
2: 正确，棒棒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音乐剧演员姚兰，谢谢。
1: 加油加油，谢谢姚兰，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妮老师。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来到了13000元。哇，
0: 我感觉他好轻松啊。
3: 命运气比较好，运气
2: 实力不俗，很厉害，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哎，大家有机会去中华常州恐龙园去看一看，听说特别好玩。
1: 我们恐龙园一开始它只是一个博物馆，后来呢，它慢慢扩展成了一个游乐园。现在我们把它进一步扩展成了恐龙城。
2: 哦，你们要研发仿生恐龙机器龙？
0: 对，这样就是游客来我们景区游玩嘛，可以跟恐龙有更加身临其境的互动感。
2: 常州还有什么好？
0: 除了恐龙园，还有天目湖，天目湖那边有南山竹海，还有大。
2: 天目湖是在常州？
0: 对。
2: 哦，
0: 天目湖的鱼头汤也非常的鲜美。
2: 鱼头汤还有什么好吃的？
0: 好吃的还有银丝面，
2: 银丝面啊，
0: 拿的跟头发丝儿一样。
2: 哦，银丝面、鱼头汤，还有什么？
0: 还有大麻糕、萝卜干炒饭。
2: 我跟你说，不乏有很多的食客，他不为别的，可能就为了那鱼头汤，就为了银丝面，专门跑一趟常州，顺便再去个恐龙园，
0: 对对，
2: 再买几个你的文创产品，
0: 走起。
2: 文旅它本来就是一个一通百通，然后联动互动的一件事情，就像足球。 足球转起来了，文旅也转起来了，大家都受益，对吧？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1: 前进。
2: 现在已经13000元，而且你已经一个人开了1、2、3、4、5扇门了，你还可以继续开。我觉得就借着这股劲儿，我们继续往前走，好不好？
1: 好。
4: 哇，继续了。
2: 接下来现场不要有任何的提示，我们请杨博文自己来选择要开哪扇门，哪个生肖。
5: 选狗吧，
2: 狗。
5: 我本来想选。

0: 能够
1: 请准备。
0: 我感觉应该是大号九号。
2: 也
0: 他运气真的可以，
1: 你加油吧。九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难度比刚才高了不少，请按响门铃。

0: 想不起来。
1: 唱。哇，
2: 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吗？
0: 感觉像是世界杯的歌曲。
1: 唱得对，没错。
3: 但是我不知道名字。
4: 这是哪届世界杯的？
1: 再唱一下。哇，这在哪里听过？
3: 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对，
2: 但名字不一定能说对。
0: 他在脑海里搜索。
3: 我选择求助吧。
1: 可以求助，没问题。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好，来看一下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四个字，你想翻第几个字？
3: 第一个字吧。
1: 好，来，
3: 旗开得胜，旗开得胜，
1: 漂亮！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两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杨明琪。
0: 欢迎两位。这首歌曲感觉好像很年轻很新鲜，但其实这首歌也已经是16年前的歌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一首好像是决战之歌，中文叫旗开得胜。你知道这个名字翻译的有多好吗？它英文我记得叫 Waving Flag， 你要直接翻译可能就是摇旗呐喊，但是它翻译成了旗开得胜。哇，就这四个字，我觉得中国人一下子就一点就通。好名字就是成功的一半，就像开门大吉这个节目，这个名字也起得特别好，开门大吉，一切都有了，只要你敢推开梦想之门，万事大吉，
3: 开门大吉，旗开得胜。
0: 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
4: 谢谢。
0: 接下来一个严肃的问题来了，你要不要继续前进？
5: 肯定猜，
4: 我觉得应该不猜了，
6: 走起。
0: 我跟你说，有个巨大的诱惑，
4: 诱惑力来了。
0: 有一首很难的歌，我估计只有他能猜出来，只有他能猜出来。所以你听完我这番话之后有动心吗？
7: 我
8: 这样，我就猜。
4: 他现在已经没有求助了，只有一个冰封。他身上那股小劲儿，我感觉他有可能还会继续猜，
9: 不服输的样子。你看，
7: 那就继续吧，那就继续吧。
9: 常州，你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常州人耳根子挺软。

0: 好人不停落，
1: 那就继续吧。
2: 好，接下来现场保持安静，我看他会怎么选。你是选，你喜欢哪个？
3: 选鸡。
2: 鸡。鸡，请准备。
1: 走起。
4: 十二号门，
1: 真的死，我觉得有冰封啊！
2: 要不冰封起来？
3: 那就冰封吧。
2: 十二号门，我们进入太选位，冰封起来。好，接下来你还得再选。现在还有五扇门，这里面有一扇是我希望你去开的门。
3: 羊。
2: 羊，请准备，就它了。十号门，10000元。
1: 哦，这也不简单啊。
2: 打开了这扇门就是28000元，但这扇门是不是我想让他开的那扇门？我的心真的是砰砰砰砰砰砰一直在跳。
3: 我也是。
2: 不亚于现场观赛的常州观众啊，人生哪有十全十美，不走出那一步你怎么知道这扇门背后藏的是什么？加油，请按响门铃。
1: 真会呢，他是有准备的，他一直在听歌的。

0: 又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歌吗？
2: 我会热烈的叫的盛开。
3: 太强大了，
4: 太强大了，真好，
5: 都替你高兴，感觉常州拿总冠军了啊。但是歌名要说对，你再唱一下。
2: 我会热烈的叫的盛开的，
1: 我只能哼出来，我记不起来歌名。
5: 你告诉我这首歌是什么？
2: 是我们苏超今年开幕式上周深唱的，
5: 歌名叫做
2: 热烈盛开。
4: 热烈盛开，
1: 他今天真的运气太好了。
5: 有时候这个节目也像电视剧或者一部电影，跌宕起伏，在你最高潮的时候啪的一下来一个巨大的转折。
6: 哇，好悬念啊。
5: 人生也是这样，我们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结局是什么，这就是开门大吉的魅力，也是每一场足球的魅力。
3: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猜中啊，
5: 一起期待开门。我可以尽量说慢一点，你有什么新的想法你可以随时告诉我。
6: 不是热烈盛开吗？
5: 大
2: 热烈骄傲
1: 到底是什么？
5: 你改不改？
2: 那还是热烈盛开吧。
5: 还是热烈盛开。哎呦，大，
1: 我都紧张了，我觉得。
5: 行，回答正确。

0: 让我们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的各位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热烈盛开，你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觉得你很棒。他是一个内心很细腻，然后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内心热爱的人，他值得拥有一个舞台，也许是这里，也许是他的工作，也许是苏超，总有一个机会让他热烈盛开，
1: 完全盛开了。
0: 银河的孩子们，你们也是热烈盛开的一个个的小花骨朵，谢谢谢谢孩子们，你们特别棒，为你们点赞，恭喜你。杨博文，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而且你开了7扇门，然后还翻了1扇门，也就是说你一共触摸了8扇大门，
1: 这已经是非常好。
0: 继续前进吗？
2: 那我选择见好就收吧，我腿有点站不稳了，现在有点。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2: 好的好的，
0: 恭喜你杨博文，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获得了2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欢迎大家去常州，也要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多一道东谷酿造。有什么获奖感言跟他们说？
2: 欢迎大家来常州玩吧，来中华恐龙园找我，虽然我不能给大家免票，但是我可以送给大家最可爱的恐龙玩偶，谢谢大家。啊，
0: 不能免票，
2: 票我得跟领导申请申请，
0: 打折都不行是吗？
2: 回去申请回去。
0: 开玩笑的，谢谢杨博文，谢谢谢谢、哎、休息一下，再次掌声送给他。
1: 杨博文呐、啊，你闷声干大事儿啊，看到他一个人开了7扇门还冰封了1扇，什么感觉？
3: 现在已经那个订饭店了，让他安排。
1: 我收到指示，大家都带着各自家乡的特产，哎，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那你一个不给我们留，所以我们刚刚商量好了，今天你用家庭梦想基金请我们吃饭。
3: 对，
1: 我这个碰瓷行吗？
2: 可以。
1: 但是我们二现场的，我觉得也不遗憾。4号不会，7号不会，1号起，还有1半的人都不会，你们上去了也答不上来，各位，你们是纯来推荐家乡的是吗？哎，那我特别好奇，苏立德大哥，你一首歌都不会，你坐这儿还挺淡定的哈。
3: 不是，我是不会猜，但是我会唱。
1: 那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谁会上场，好不好？哎，
3: 不会，但是我今天带着我的歌曲来的。
1: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여기 아름승 노트긴나 자르근이 나일르그대
1: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2: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大家好，我叫苏立德，我来自内蒙古，我是一名在蒙超联赛上唱歌的数学老师。你的梦想是什么？带一台相机给我的学生拿过去，记录校园的这个美好生活。
1: 你会经常带着学生们唱歌是吧？
2: 对对对，
1: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最后五扇门，牛、虎、兔、猴、十二，选哪个？
2: 选虎吧，我女儿属虎的。
1: 那来吧，虎，请准备。哇，
3: 运气太好了。
1: 二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太简单了，这个
1: 唱。
2: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
3: 他会唱，
2: 反正是周华健老师的歌。
0: 他前面都是在谦虚，他说这边歌他都不会，
3: 原来是障眼法。
2: 但是歌名我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啊，
3: 二号啊，
1: 继续唱。
2: 不经历风雨，知道这歌，但是记住了旋律，没记歌词的。
4: 他还真是歌名都不知道哈、啊。
0: 他前面哼出来的时候，我就以为他会。
2: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真的想不起来，
1: 你实在想不出来就求助吧，
2: 求助求助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关键字，
1: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你要看哪个字？
2: 第一个字。
1: 第一个字，来，
2: 真心英雄，真心英雄。哇，
3: 灵光一现。
1: 所以二号门求助，真心英雄求助，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2: 听说过。
1: 那咋刚猜不出来呢？
2: 断片，断片。
3: 断片。
1: 你要想喝，我给你准备了酒，这是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陶方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陶茸香，中原粮仓酿仰韶彩陶方，也祝你生活开门大吉，打开一扇扇不可能的大门，好不好？
2: 好。
1: 歌名叫什么？
2: 真心英雄。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我是万雨辰。
0: 你们家都是哪儿的？
1: 河北的，老家在廊坊。
0: 河北好像有五人制的足球联赛，我觉得其实这种各地自发组织的这种足球超级联赛特别好，全民都动起来了，大家都燃起来了，所以各位加油了。
1: 加油，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在猛超联赛上唱歌的数学老师，
3: 对，
0: 为什么让你去唱？
3: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我在校园里边带着这个学生唱歌的视频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吧。是一阵风吹过无边的草原，然后呢我们通辽文旅就跟我说，能不能在猛超的开场节目当中展现一首，然后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就一起把这首歌从通辽的现场唱到了这个我们内蒙古首府呼市的决赛现场。
0: 通辽，看到了，
4: 这歌还是很有劲的，这个
5: 大草原奔跑。

0: 哇，这歌叫什么？
1: 蒙超力量，
0: 太给力了，这首歌非常棒。继续前进吗？
1: 继续。
0: 你想选哪个都可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没有压力了，放开玩了。
1: 兔子。
0: 兔，请准备。
2: 好，
0: 八号门5000元
2: 啊，这个还好。
1: OK，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什么歌？你们听到了吗？我也不知道。唱。没听过，没听过，没听过，很诚实。好像是那个东北什么？
1: 能给我答案吗？给不了，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的。不是，
0: 好吧，不为难你了。那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这扇门，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2: 我想问问二现场东北超那位朋友，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什么心情？
3: 放心吧，他也一题都不会，他俩真是好兄弟。
0: 他也不会，
2: 他俩旗鼓相当，今天都基本上没两手会的。
0: 真是好兄弟啊！好，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手成。介绍一下自己吧。
1: 老师好，我叫贾一腾。
2: 告诉大家，歌名叫做
1: 东北民谣。
2: 东北民谣，毛不易的歌。谢谢你，谢谢谢谢。好吧，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有点遗憾，但是很高兴认识这样一位爱孩子的、爱唱歌的数学老师。有什么话对同学们说？
3: 虽然老师没能派对歌曲，但是对你们承诺过的所有的事情，在你们毕业之前，老师一定会达得到。
1: 什么事儿？
3: 我一定会买一台，就是那个能记录我们日常的相机。目前我的手机是可以的，先用着啊。
2: 真的是一个好老师，心里永远都想着孩子们。那祝愿你早日梦想成真。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6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不能让你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苏立德老师，掌声送给他。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不管是足球也好，答题也好，音乐也好，其实本质就是热爱生活嘛，对不对？看看这一轮谁可以上场。来，3、2、1走。来喘口气，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5: 加油！
4: 耶罗耶罗耶，耶耶罗耶，耶罗耶罗耶，耶罗耶罗耶，耶耶罗耶，耶罗耶罗耶，小军老师，
6: 嘿，
4: 哎呀，我从贵州背的西瓜有点重。
2: 哎，这么多西瓜，这哪儿的西瓜呀？
4: 我们贵州村头的西瓜。
2: 贵州的西瓜，这么沉呢？
4: 起飞！我是来自贵州村超的，榕江的西瓜妹。
2: 为什么叫你西瓜妹？
4: 我呢，在我们球场做啦啦队，敲着我们的锅碗瓢盆，那我也扛着我们的西瓜，分发给我们的球迷朋友吃。
2: 分的是真西瓜是吧？
4: 真西瓜。
2: 然后他们都吃着真西瓜了，我就弄着几个假西瓜，假西瓜，
7: 假西瓜。
2: 来说说你的梦想。
4: 给我们村还有工坊的孩子买一些学习用具。
2: 好，祝你成功，加油。最后三扇门你想选哪个？
4: 我选猴，因为我属猴。
2: 猴请准备。6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的铃。

0: 噔噔哒哒一起来，
1: 什么歌好熟悉啊？
2: 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很熟悉的声音。
2: 对，你肯定会。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首歌其实还传唱度还蛮广的。
1: 浪花一朵朵。啊，浪花一朵朵都出来了。
2: 想想，再想想。
3: 我们一起摇呀 摇太阳，
0: 摇摇摇太阳。
2: 没事，你可以求助。
3: 我求助吧。
2: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原声重唱吧。
2: 仔细听好不好？来，原音重现。
1: 他别光扭，他听词儿啊。
0: 摇了摇了，嗨起来嗨起来。
2: 什么？
3: 一起来跳舞，一起来跳舞，
4: 来跳舞。
3: 大家一起摇，大家一起来。
2: 确定吗？
3: 确定。
1: 他真的很喜欢摇和跳。
2: 要不摇太阳，要么就大家一起摇。歌名叫什么？
3: 大家一起摇。哎呀！大家一起来。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大家一起来。

0: 来。你们也参加东北超是吧？
1: 是的，是的，延边队很厉害的。
0: 延边队确实很厉害，延边队在东北超大胜哈尔滨，你要为自己的家乡骄傲，
1: 加油延边！
0: 谢谢这一个又一个雨后春笋般的超级联赛。但是追根溯源，我们要感谢谁？感谢在榕江举办的村超。
2: 谢谢。
0: 村超可以说是这些民间赛事的鼻祖啊。可以这么说，没有村超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城超。
3: 一枝独秀不算成，百花齐放才算成。
0: 说得特别好。所以你在为各地的超级联赛呐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村超的父老乡亲们开启这第一场联赛。谢谢，谢谢 WiFi 组合。
1: 谢谢。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3000元。第一次村超是在2023年举办的吧？
3: 2023年的5月份，当时我记得这个画面，人山人海，现场将近快30万人。
0: 30万人，多大的体育场能装得下那么多人？
3: 我们的体育场不大，但是我们的桥上还有马路上全是人。我们一个小小的榕江啊，被世界看见。现在不是我们的榕江，是世界的榕江了。我也是跟着我们村超是一起成长的。作为本土的榕江人，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一位土生土长的姑娘。以前我讲普通话都不会讲的，现在是面对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也荣幸今天能登上舞台。
0: 你从不敢在台上说话，到现在在台上跟着大家一起摇，他已经完全的打开了自己。我觉得就是村超让你变得更加的自信，与其说是你变得自信，是榕江人你们集体变得更加的自信了，头也抬起来了，胸也挺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你们真的值得骄傲，你们完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跨越，也造就了一场奇迹，所以要为榕江加油，要为榕江点赞。要不要再开一扇门？
3: 不开了。
0: 好，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还剩下2扇门，难度不小，不如这样好了，我就给你们一个转转盘的特权。这个杭州的朋友，你来转转盘好不好？
5: 可以。好，来啊，来。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你好
1: ，Hello， 小米哥。
2: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洛天乐，我是来自世界超市义乌的一个小老板。
2: 这都是什么呀？
1: 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世界杯的周边玩具。
2: 阿根廷队，
1: 对，这一款就是梅西的小挂件嘛，还有这是我们的拉拉队小熊。
2: 哦，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想带家里人去现场真正的去看一场球。
2: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两扇门，一个是牛，就是11号门，一个是12，你选哪个？
0: 反正难度也差不多，不如搏一搏。
3: 对，
0: 奖金还更大。
2: 11还是12？
1: 我选12，选十二。
2: 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11跟12差别不会很大了。如果我先挑战了12，我11再去挑战，好像也就还行。
2: 即便在12号门这儿倒下，也更光荣，是吧？
1: 是的。
2: 来，12号门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
4: 终于有人要开它了。
2: 12号门是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什么？

0: 我哼不出它的旋律。
1: 很熟悉，在哪儿听过？
2: 肯定是在哪儿听过。
1: 在哪儿呢？
2: 在哪儿呢？
3: 我也觉得很熟悉，但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1: 什么？
0: 不知道，不知道。
4: 十二号门果然不一般。
1: 什么歌？
2: 我要提示。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2: 关键字提醒。
1: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
2: 第三个字。
1: 什么？
4: 陷入了沉思。
0: 不知道。
1: 别呀、啊，那你为啥会选第三个字？
0: 因为我心里有几个答案。
1: 那你说、啊、
0: 第三个。
1: 什么？
0: 很显然都不对、啊。
1: 你心中是什么答案？
0: 我想着一绝雌雄呢，雄是最后一个字啊。
5: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字的歌。
6: 猜一猜嘛。
4: 猜一猜一猜。
0: 雄，雄鹰，雄，雄心，雄心。
6: 哦，雄心应该是对的，就前面两个字是什么？
0: 雄心，壮志雄心，壮志雄心。
6: 壮志雄心听起来比较靠谱。
1: 壮志雄心啊，这是你的答案吗？
0: 就壮志雄心吧。
1: 就壮志雄心吧。
0: 错了就错了吧。
7: 这咋猜啊？
1: 一起期待，开，
7: 完了，
1: 门，大，
4: 应该不对。
1: 急，回答正确。

0: 喽，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1: 没想到这么快就猜出来了，
0: 是是是，
1: 一个熊字，雄心，什么雄心？壮志雄心。回答正确。
0: 对对对，
2: 第三个字选得好。哎呀，
1: 还是你会选。
3: 对我来说其实不好猜。
4: 我是零零后，我是零零后，我词儿都
1: 没有人问你年龄。
3: 不是，我是说
1: 没有任何人问他的年龄，对不对？
5: 受伤了，
1: 非得标榜自己零零后。你瞧啊，你看着跟我也差不多大，差不多大。零零后你也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啊！零零后你把你的周边卖到全世界啊！零零后你跟七个国家的官方足球队签约啊！零零后你们创造了很多奇迹啊！所以不要小看零零后，尤其是义乌的零零后，那都是了不起的零零后。谢谢谢谢你的演唱，属于零零后的壮志雄心，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你没带点东西过来是吧？
2: 我带了老多的小挂件。哇，
1: 各国球队的
5: 啊，好可爱呀。
2: 这个是打工小熊，
1: 还有毛巾啊。
2: 这是个小零钱包，它可以打开放耳机，放点小零钱。哦，
1: 这个好可爱。这些产品是不是在国内外都特别受欢迎？
2: 是的，其实从去年我们真正开始着手这件事情到今年销售，我们大概已经出了1000多到2000款的这个 SKU， 然后我们销量都是非常好，然后我们也是球队官方正版的嘛。
1: 正版的。 对，
2: 对，我们所有的产品设计出来我们都是给球队报备过，然后才会获得它的防伪标，然后每个防伪标上面它都有编号，就是其实就是属于这个玩偶它单独的身份证。
1: 特别好，为义乌点赞，为零零后的义乌制造者点赞，加油！最后一扇门了，2万元，要不要再闯一把，试一试自己的身手？

0: 好就收我了。
1: 作为一个义乌商人的角度，我是时候该收手了，但是我得再试试，再试试。哇
2: 哇，
3: 最后一扇门了，20000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出发之前有什么话对自己义乌的父老乡亲们说？
1: 加油干，兄弟们！
3: 好，来吧。11号门，也就是牛。牛，请准备。紧张吗？害怕吗？
1: 害怕。
3: 没有求助了啊。
1: 好，好。
2: 求助也未必能猜出来。
3: 冲动吗？你觉得自己？
1: 有一点吧。加油干，兄弟们！
3: 对，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就是要冲动一点，
1: 是的，
3: 才能够想别人不敢想的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1: 没错，
3: 来吧，11号门20000元，答对了就是50000，答错了就是零蛋
1: 蛋，
3: 全部都没有了。
2: 50000呢？
3: 代表00后出征的洛天乐，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1: 加油，加油啊！
3: 请按下门铃，加油。感觉你是上场了，你世界杯
1: 决赛，
3: 真的最终的决赛。

0: 哇，这是啥？
1: 没听出来？那抱歉，只能靠自己了。仔细想，
2: 这怎么可能猜得到啊？
3: 好像世界杯的歌吧？
4: 没听过，没听过。
5: 是在赛场上？
1: 什么赛场呢？
2: 跟足球有关。
5: 世界杯的赛场。哦，
1: 是吗？嗯，耳熟。
5: 耳熟，很耳熟。
1: 因为他天天看球，所以你对这首歌应该会比较熟悉吧？
5: 是的。
1: 是什么？
5: 哇，今年世界杯主题曲叫啥呀？
1: 时间不多了。
2: 这真纯盲猜哎。几个字也不知道，
1: 想得到吗？看了那么多场比赛，
5: 不是他比赛他放这个歌。
6: 老师快做呢，快做呢，
1: 时间马上就到了，加油！
3: 难搞，难搞，
7: 这是最难的，这是最难的。
5: 加冕为王吧，就猜他吧。
1: 加冕为王，
5: 对，
1: 确定吗？
5: 确定。
1: 他最终的答案是加冕为王，他现在。在我这里，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有50,000元，答对了，全部拿走；答错了，全部留下。一起期待开门点球大战，感觉好吓人。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开门大吉，正在为您直播。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我们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他的名字叫洛天乐，他已经开了一扇门，获得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他不怕死，不怕死，不是，他非常勇敢，
8: 不近一点，说了实话，
1: 他非常勇敢的要去开今天的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11号门就在前方，这位球员一脚远射，球进了没有？一起期待，开
5: 门
1: 门。射偏了
2: 啊！五万飞了。
1: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女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吴印香。
2: Hello， 大家好，小女哥又见面了，我叫梅丽莎。
0: 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这首歌确实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首官方的宣传主题曲，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你想知道吗？
3: 想。
1: 哦，还不知道是吗？
0: 你刚才唱了吗？
1: 刚都唱出来了。
0: 哪句哪句哪句唱一下。
4: Dai dai i go， dale ale let's go。
0: 好，歌名叫。
1: 还是你。
0: 歌名就是你，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啊。歌名叫做。
1: 呆呆
0: 呆呆。哇，
5: 这谁猜得出来？
0: 呆呆是什么语言？
1: 意大利语。
2: 对，呆呆是意大利语。
6: 意大利语这怎么猜得到啊？
1: 有点加油的意思，呆呆。啊，
0: 加油来吧，这个意思是吧？
1: 有点那种俚语。
2: 对，好像呆是意大利语，那个 equal 是日语，
1: dale 是西班牙语，ale 又是法语 ，let's go 是英语，所以这一句有很多语言。
0: 这首歌就是来吧来吧，全民参与吧，大家都来吧，去享受这场足球的狂欢吧，这个意思是不是？正确答案就是呆呆。难过吗？
3: 不难过，
0: 不难过，我真不难过，
3: 不难过。
0: 那我们就看一看他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0元，全部清零。你还好吗？
3: 擦擦泪，
0: 都是泪哈。再次感谢两位的精彩演唱，谢谢谢谢。好吧，钱虽然没了，但。你也是无冕之王，在自己已经得手30,000的前提下，他还又勇敢地出发，想要去挑战那个不可能。我觉得这种精神其实就是属于足球的精神，属于联赛的精神，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7: 心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心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8: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0: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1: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3: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5: 国内五顶的鞋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4: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6: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

0: 不以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6: 列车将要到达。
1: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7: 开门大吉，
8: 真心的期待着，无论是参加村超、城超，还是默默在背后做着辛勤的后勤的工作，希望下一次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机会为中国队呐喊，带着中国队的周边为中国队加油，好不好？中国队加油，中国人加油，我们下期再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0: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9: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哇！干嘛呀？把自己。

0: 说好的我办，你来干什么？
1: 两家得卷起来
0: 了。小妮昨天叫我来的呀。
1: 那你咱俩不也和平相处吗？那又怎样了？
2: 哦，这不一样。
1: 得引入一点竞争机制、啊。
2: 这不一样。谁报的价低，他们两家。
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8: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9: 这是你们导演写的是吧？
10: 什么？
9: 今天你们将分为两个队伍，以两种方式扎根这片土地。一组深入人间烟火，为村民朋友们筹办一场有温度、有记忆的家宴；一组深入青山腹地，亲身接触。
11: 我去青山腹地，
9: 怎么呢？你刚在那儿咋咋呼呼的，你又不想办家宴了？
11: 抓点蛇，
9: 压点蛇，
10: 蛇，
9: 你像话吗？你
11: 不，姐，我的意思是，抓几条蛇过来给您陪做个伴儿。您是小青不是没来吗？
10: 对，行。
11: 这边山上竹林里有那竹叶青，那个里有那个
10: 是青鞋。
11: 我把妹妹帮您叫过来。
10: 好。
9: 然后呢，我们另外一组呢，就是亲身接触护林员，巡护山林的真实日常，然后再把我们的这几位护林员请到我们的家宴来。下午两队会合，和村民朋友们一同品尝时光宴。
11: 就吃光是吗？时光宴可以。
9: 那个就按照衣服的颜色分吧，深色衣服去护林，浅色衣服办家宴。
11: 啊，就你两位啊？
10: 我俩张罗时光。
9: 没事，我们给你们找了两位帮手，两位非常熟悉我们当地的风土人情的当地的两位朋友。
12: 我的妈呀，来了来了！呀，
11: 这一看就是本地人，当地人，当地人，您好，您好，
9: 两位江西的朋友
13: ，Hello，Hello，
14: 那个妹妹，
10: 坐下来。
9: 这两位就是我这段时间新认识的两个好朋友，也是我们本届丝路之星的非常优秀的两位歌手。这会儿在义乌忙着排练呢，然后我把他们俩薅出来了，特别可爱的两位，所以他们两个肯定会成为你们的好帮手。
10: 对 ，OK。
9: 然后呢，两位也可以给我们的家宴提供节目。莫威蒂，你今天准备唱什么？
13: 我可能要唱。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15: 满泪就让你留下来。
10: 你看，让我上来。
9: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0: 上。
1: 哎呦，在那里。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这个好，这个好，
2: 这个好，这个好。
3: 我觉得你唱两个。但是你们要听得懂中国观众就是在这很热烈的那个呼喊声中，它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如果说哦再来一个，那就是 uncle。
2: OK。
3: 如果有人比如说唱完以后，大家说下去喽，
1: 这个就是 stop please thank you stop go home。
2: Just,
4: but you sing very nice, man.
2: Yeah.
4: You sing,
5: yeah. Are you pointing at me?
4: Yeah, I'm pointing at you.
5: 你看到没有？他们塞尔维亚朋友都认证了，说我唱得好。
3: 音乐鉴赏水平一般啊。
5: 那我们就把这两位交给你们了。
6: 好啊，
2: 好啊，
1: 可以。OK,
3: go go go,
2: 走吧。
3: OK,
2: 站起来吧。
1: See you guys later.
2: See you.
1: See you later.
2: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
7: 哇，这里好美啊！看前面的风景，
3: 这是原始森林。
2: 这一片太原始了，
3: 这应该是原始森林。
2: 很好看，
3: 你看这些野牛、
2: 野羊、野鸡。
7: 前面就到关山林场了。护林员的工作听着还挺浪漫。他们当时给我讲护林员的故事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是一个特别朴素、非常低调的那种老太太的形象。结果后来我一看这个视频，是一个特别绚丽的阿姨。哎呦，
3: 绚丽，
7: 对，业余时间就是跳跳广场舞啊，然后就属于很嗨的一个人。
3: 让我挺感动的，就是昨天到村里，你看，虽然这个村很多就是比如只剩下老人家呀。
2: 行了，
8: 好，我们走了。老板在，你们老板在干哈？
3: 书记啊，这些干部啊，还都是年轻人，在坚守这个岗位。然后再想办法解决实际困难。
9: 他们孩子不在身边呢，我们就，或者说去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3: 靠山吃山，但是现在呢，这个森林的保护非常严格，所以他要付出很多的保护的代价。这个是这里的村民值得我们很敬佩的。
10: 哇，这就是那个哦，
2: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场地。就我们俩今天干的事情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们要准备八桌，还要去大厨那边看看他们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然后呢研究一下整个流程。
10: 对呀、
2: 然后中途有哪些小游戏。我们今天好忙啊，虽然我们不上山，但是我们很辛苦，也是工作任务很多。
10: 没事，我们忙得开心。
2: 是，应该就是这种大圆桌
10: 啊。对，八桌。哎，我有个想法，
2: 什么
10: 想法？就是我们的桌呢，可以留一个空位，比如说呢，看节目的时候很开心啊，
2: 想互动，
10: 对对对，也可以在那个一个空的一个那个半圆那个地方来，
2: 可以啊。那其实给它变成弧形，就这样，沿着这个弧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不好？
10: 对对对，
2: 还真是知姐，一家之主。
10: 没有没有，想
2: 行行
10: 刚刚想到。我们可以安排就是说一些刚才说游戏，让就是来到的人都可以开开心心玩了、也可以拍照。
2: 可以啊，
10: 我们拍照那个是一个发型师。
2: 哦，拍照的是个发型师。
10: 对对对，他很有想法的，然后他拍出来的效果也很好。我们可以布置一个
2: 角落区，
10: 没错没错，然后一个游戏区，
2: 还有一个大家入席要有个签到区。
10: 对
2: 不对？有个签到区。这个签到区怎么弄？还有是不涉及到要写那个请柬？我们俩可以
10: 啊。可以啊，我们就先写好
2: 亲笔的那种，比较有新意。比较有诚意。
10: 好啊，我们去刚才开会的桌子上弄吧。
2: 走。他不是这个地方叫宜丰吗？然后我们就写个宜丰家书。
10: 宜丰家书。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2: 我们边商量边写。亲爱的
10: 程
2: 邀，程邀您今天下午2点来参与我们的时光宴，无需备礼，您只需要负责畅吃畅玩畅聊，共同创造这一段

0: 美好时光，嗯，好不好？
1: 行
0: 行不？
2: 好嘞，你好时光
0: 的家人，你好
1: 更亲切哈。
0: 对对对，我们是家书嘛，时光宴，对不对？
2: 好，这样好，这样好，
0: 完美。
3: 呀，小狗，
4: 这是狼，这是野狼。
5: 关山林场，我们到了。
4: 哇，关山林场，
5: 就这里吧。
4: 这是姐姐家吗？
5: 姐姐家，哎、
4: 姐姐，哎、
6: 我就知道电灯。
4: 你看看，你好，你好，你好，
5: 多明媚的姐姐。
6: 你好，你好，
5: 姐姐好。
6: 小妮老师，你好，你好，来。
4: 您今天这衣服都制服都穿好了。
6: 是，我就是护林嘛，只能穿这个衣服。
4: 您这平时护林就这身
6: 这个、
4: 啊、
6: 是的，
5: 很漂亮啊。
6: 啊，很漂亮吗？
4: 漂亮，英姿飒爽，
5: 真的是。
4: 我想象中啊，我以为护林员是那个很高大的姐姐，结果这么娇小。
6: 那我，所以我很骄傲啊。哎
3: 呀，对呀、啊，
5: 绝对有能量，超强能量。
6: 我去开护林防火那个会啊，几十个那个护林员，他们就说哈，她像个护林员吗？
4: 几十个护林员里，
6: 就我一个唯一的一个女
4: 人，女性就您一个啊，
6: 就我一个，
5: 太了不起了。
6: 他们就说这个不像护林员。
4: 这像护林员的头。
6: 我们单位登山活动啊，
4: 一到山里
6: 四十几个人，我第二名，
4: 爬不过你。哎呦，
5: 太厉害了！
4: 行了，
6: 所以他们说刮目相看。
4: 今天可能咱们四个人当中，您还是第二名。第一名搞不好就在我们当中，
5: 那绝对不可能。
6: 好，
5: 这个整个3600亩，就您一个护林员，
6: 就我一个护林，
5: 就一个人。
6: 是啊，
4: 那您不用每天都走一遍吗？
6: 我3600亩，今天走这里，
4: 明白了，
6: 所以天天
4: 你有规划，每天会有不同的路线。
6: 是，
7: 他应该是每天有自己的一片儿，嗯，他就是把这3600亩划分成不同的片儿，然后每天巡一片。
4: 那3600亩大概有多少天能够走完一遍？
6: 三个月，
4: 每天走不同的路，
3: 三个月才能走完，
6: 才能走遍。
4: 夏天这么热的天，您巡山也得穿这么厚实。
6: 山上怕有蛇，肯定要穿厚绳嘛。
5: 真有蛇、
6: 啊？有蛇啊！
5: 碰到过蛇吗？
6: 碰到过，
3: 毒的吗？
6: 毒蛇也碰到过，不毒的蛇也碰到过。最惊险的是什么吧？我去护林不那个小路吗？那个小路很小，一条蛇掉到我的颈脖子上面。
4: 哎呦，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5: 那我们今天如果跟您去巡山，也有可能会碰到这些情况。
6: 碰到就让他走啊！
4: 我让他走，他不让我走啊！关键，哎呦，小撒来了，就留这儿吧。
6: 我们走吧。
4: 不是，还有东西，姐姐。嗯、我们那个令牌呢？挂腰上的。
3: 巡山的那种。巡山，我来巡山。
4: 大王叫我来巡山。
6: 我就背着这个巡山嘛。
4: 对嘛、哦？
5: 这个包
6: 还有
4: 得有东西。
6: 还有刀。
5: 哦，这里面有镰刀。
3: 镰刀。
6: 哇，
5: 这水壶。
6: 要把这个背上，
5: 这是干嘛的？
6: 这是刀鞘，把这个放在这个上面。
4: 镰刀是插在那个刀鞘里面。
6: 镰刀就插在这个背上面。
5: 哦，这个我帮您背着吧。
6: 哎，可以啊。
4: 您就这一个袋子？
6: 就是一个袋子。我带这个水壶是到山上去找那个矿泉水，
3: 山泉水，
6: 因为我们这里水是很甜的。
5: 就是因为这儿的生态太好了，所以百岁山就把水源地设在宜丰，
4: 全是毛竹。
5: 对，而且这里面的水它都是有矿物质的。
6: 是的，
5: 咱们就先坐车进山，
6: 我们出发吧。
4: 姐姐，嗯，能不能来一段贯口，把那个山里的野生动物都有什么？
6: 都有云豹，
4: 白玄，
3: 白玄是鸟类吗？
4: 不是，
6: 那个北京长尾雉，
4: 北京长尾雉，
6: 国家一级保护，
4: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6: 野猪，穿山甲，
4: 穿山甲，
6: 猴子是看得最
4: 好的，
6: 啊，还有麂子
4: 、小麂子，
6: 蛇，五步蛇
3: ，
5: 五步蛇，
4: 咬完之后五步之内
3: 必死。
4: 他这个是宣传有点过度，叫的这么狠，但是你能走个50步左右啊。
6: 乌梢就没有毒的，
4: 乌梢没毒，
6: 眼镜蛇最毒的，这是最毒的。
4: 有眼镜蛇呀，这里
6: 有啊。我曾经就看第一次看到眼镜蛇，像我们这里个山林红豆沙不是出名吗？是吧？
4: 红豆山，嗯，哎呦，红豆山也是，嗯，受保护的植物。
6: 我们是中国竹香吗？
4: 毛竹之乡，
6: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靠那个毛竹。生活，
4: 姐姐，你平时跳广场舞多吗？
6: 我们是跟你说的哈，就是带那些老年人

0: 活动一下。嗯，因为我们这个村里面都是好多都是老人。哦。也有的是像那个孤寡一个人在家哈。哦。儿女都不在家。嗯。有时候他们耳朵都有点听耳背。哦。儿女打电话来，他们不接，儿女不放心，是吧？我组织的一个队，他们找不到就找我。嗯。我妈妈呢？哦。我妈妈去哪里了？哎呀。啊，或者有时候他妈妈不接来的，他妈妈哪里有点不舒服，他们就不告诉儿女嘛。嗯。他们有时候不打电话或者打针去了，不接电话，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说你妈妈病了。
1: 所以您是儿女和父母之间的桥梁，也是密探。有什么情报，第一时间就向儿女汇报。
0: 是。

0: 师好，辛苦了。哎
1: 呦，
0: 帮忙了。
1: 来帮忙了。
0: 对吧？
1: 你好，你好。
0: 辛苦了，辛苦了。很有经验的大厨，很多宴席都是他举办的。让他去切了，加速。那我们开动吧，
2: 我们去吧，
3: 我们去摘菜。
0: 这个土豆要切丝是不是？
4: 对，切丝，小心刀有点快。
0: 哦，好。啊。
4: 好，那你刀工很好。
0: 啊，跟你的没得比。
2: 雅芝姐在展示刀工。
0: 啊，你要不要试试？
2: 我感受一下啊，
0: 来，来，
2: 我试试看啊，这样的是吧？
0: 你真的好像没有怎么进过厨房过，
2: 哎，这太难了。
1: Are you ladies afraid of insects？
0: 啊，虫，
2: 虫，
3: 怕，
0: 我也怕。
2: 我怕脚多的，然后蠕动的这种。
3: 我也是。
2: 那你怕蛇吗
3: ？Snake
1: 怕。
2: 怕。
3: 怕。
2: 我也怕。
3: 那我有。我
2: 当然你。
0: 不不不。你看。啊啊啊！哎呀，我的天！我不做这个了，我好怕。
1: But this one is kind of cute.
0: No no.
1: Keep doing that. I'm gonna give you music. Mo, you should try to sing. And you should sing.
2: Oh, oh, oh, oh. 天哪！我居然和雅芝姐一起打鸡蛋了！妈妈，我出息了，妈妈！妈妈，我小的时候就特别期待这个环节，就家里
0: 煮饭的时候，
2: 对，叮叮当当在准备饭菜，然后爸妈会喊一声开饭了，然后我就哒哒哒哒，我们就各回各家回去，然后就可以满桌家常菜，就很好吃，很幸福的感觉。嗯，好久没这样过了。

0: 一头
1: 算什么？
0: 一根乌，哎，
2: 一头乌，
3: 烫头发，
2: 辫子粗又长。谢谢你，
0: 天天巡山。
2: 走吧，
3: 我先走了。
0: 进山抽烟，无法无天。放火烧山，牢底坐穿。像这种竹子，它是倒了是吗？
3: 是啊，风吹倒下来的。
0: 需要我用柴刀给它砍了吗？
3: 我平时非要砍断，但是你要小心。你会砍吗？
0: 我会。
3: 斜点，斜点，斜点，斜一点砍。是的，是。我这个刀就是修路的。啊，就这样。
2: 行，
0: 金箍棒。

0: 行了。
1: 您平时巡山不用什么煮一个登山杖之类的？
2: 我什么都不要。
1: 都不用。
2: 是。
1: 越轻装越好。
2: 是。
1: 轻装前行。
2: 所以你看我的水壶都是空的。
1: 水壶都是空的。
2: 是空的。
1: 哎，姐姐，这条路是人工劈出来的是吧？
2: 全部是用锄头挖出来的。
1: 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
2: 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
1: 关键它不是土啊，它是石头。哎，
2: 以前我们这里是都没这个路的，包括我们刚刚那条马路啊，全部是用套过那锄头那肩膀挑出来的马路，
1: 扎碎了以后拿锄头挖完，然后一筐一筐把碎石头背走。
2: 是，那马路都是这样修出来的。哦呦，
3: 劈山开路，
1: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3: 对，
1: 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2: 现在是科学哈，挖机什么东西。
1: 对，现在工程
2: 修条路一下就修好了，是吧？我们怡丰最出名的是中国竹香，所以我们这里当地人都是靠这些竹子吃饭的。
1: 所以您得防止来挖那个春笋的，是吧？春笋都，因为你把那春笋挖走了，它竹子就没了。
4: 竹子了，
2: 是啊，所以我就每天要来呀。
3: 姐姐，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跟自己说话吗？还是跟
1: 唱歌？
2: 我，所以我手机留不存。我看到一个树，我就拍到或者视频一下。
3: 下雨了怎么办？
2: 下雨就淋雨啊。
1: 您不带雨衣？
2: 我一般不带。我说了，轻装下阵，就是一把刀，一瓶油漆，带个空水壶到山上来装水。我妈妈他们63年就住在那个山顶上。啊，
1: 在山顶上住啊？
2: 我就在那个山顶上
3: 出生的，
2: 在山顶上出生。哎呀，
3: 那你真的是大山的女儿，
2: 就一直走这条路长大。
3: 你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还在这儿工作多少年了？儿子女儿明明都已经出去了，那么有出息了，你咋就没想着说离开这个山啊？
2: 我在这守得这么好，万一换一个人，他没这么那个哈，把这那个竹子山砍掉了，好像有点心痛一样的。所以我喜欢这块山。
1: 这个工作一定要有爱这片土地的人，爱这个山的人才干得好。
3: 那儿子女儿没劝过你啊？
2: 他知道我喜欢，他劝是也劝过，后来就没办法，就说走路太辛苦了，买摩托给你。后来买了摩托。
3: 所以这个儿女啊，虽然心疼老妈，但是老妈喜欢，而且老妈在这山林里面干了一辈子了。越活越年轻，所以他们也成全你。
2: 是啊，
1: 儿子特别懂事儿，他知道你劝妈妈离开呢，妈妈不会，但是我用自己的方式来爱妈妈，那就是给他，哎呀，
3: 太暖了，
1: 买上摩托车，让妈妈没那么辛苦。小妮，姐姐每天巡山啊，其实还是挺危险，这个她容易有落石。山上会有石头滚下来哦。
2: 巡山是真吗？嗯，我就不走这个路，我从这个山上爬上去啊，再走那个山壁上下来。
1: 抄近路哦，这样他能巡视的效率更高。
3: 还有什么珍稀植物啊？这里
2: 这里有珍贵树种，那个点下去前面就有。
3: 前面能看到。嗯。叫什么？
2: 叫猴欢喜。
3: 猴欢喜。嗯，
2: 猴欢喜，猴子喜欢的。哦，
3: 猴欢喜。
2: 他接的这个球，这就跟红毛丹一模一样。啊，
3: 我知道。
1: 所以平时猴子会到这个树上来采这个果实。
2: 啊，开始红的时候他就来。啊，他不红都不来。
4: 哦，这谁浪呢？这是。
3: 他想告诉猴子我回来了。
2: 猴子是不是这样叫我？
3: 怎么叫？
2: 这个野猪，
1: 野猪，
2: 这是野猪掏的，
1: 野猪掏的啊，
3: 掏这个干啥？
2: 掏蚯蚓吃。哦，
3: 拱的啊，
2: 好多野猪说了，好多野猪。
5: 野猪，
2: 你能叫的野猪来是更不
3: 一样。他听得懂吗？
5: 八戒，
2: 你一叫他就跑了。
1: 听我的这个声音，哎，
4: 嗨，他好的会有回声。
5: 800标兵奔北坡。
1: 都破了还北坡。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小妮老师来了。
5: 过年好，过年好。
3: 姐姐，我们歇会儿。
2: 可以，接到
3: 给你拿瓶水。是你们这儿的水好，水是真好，
2: 山好，
3: 矿物质特别丰富，
2: 是，
3: 所以百岁山的天然矿泉水它。

0: 不仅是宝贵的水资源，它还是非常珍贵的矿产资源。所以在这里采水，它不仅要这个采水的手续，还需要有这个采矿证，所以足以见得我们这个百岁山天然矿泉水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
1: 天龟山钙钾镁。
2: 小妮啊，把节目组这几天所有的空瓶
3: 全部牵起来
2: 收集起来，
3: 沾点水带
2: 水，我们就在这儿自己开个分厂。
0: 千岁山。
2: 这样啊，咱们现在完成一个今天巡山的重要的仪式，所有人安静20秒，一点声音不要有，闭上眼睛，我们感受一下。
4: 现在你的眼里是漫山遍野的毛竹，你可以试着沉浸在这一片葱郁的绿色里。你听到的是风在拨弄它们的丝弦，这是它们千万年前的祖先就会演奏的音乐。这里是一峰，这里有一峰。
0: 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位护林员阿姨，跟我想象当中那种朴素的、坚守的那种护林员的形象不一样，她很活跃。
3: 哇，先走了，走了，走了，来牵一下，牵一下。这个水好甜呐！
0: 哦，他很快乐，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快乐。
3: 那个兰花开的时候，
0: 兰花，
3: 兰花，我好远就闻到那个香味，我就直接顺到那里去看。
0: 我觉得他不仅是热爱这个事业，他是真的热爱生活。
5: 这个包陪您多久了？
3: 这一个包有20多年了。哎呦，
4: 护林员，一个注定孤独的职业，但如果他把自己当作山的女儿。树的朋友，水的旅伴，花的观众，风的恋人，那么他还孤独吗？护林员，他无需坚持，他从不寂寞。
6: 是那个大厨，他们几十年办宴都是用这种很老的桌子，这个好，这个有感觉。
7: 是的，
6: 这有感觉。
7: 我们只有一位男士。我特意今天呢找到了一位帮手来，来，他就是小万万鼎，谢谢你，谢谢
6: 你，这么年轻啊！你好，小万。这是我们的两位老
8: 小朋友，
6: 你好，你好，人家能说中文，中文说得好着呢。
9: 这样的，不知道，不好意思。
8: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6: 现在需要我们一起来做的就是把桌子摆到它应该在的位置上。
10: OK，
6: 因为它是一个大圆桌，还是有点重量的。你又是当地人，这个怎么摆你会吗？
10: 我当然会一点啊，但不是特别的娴熟。哦，
6: 那你可以给我们打个样好不好？
10: OK OK， 我们现在开始吗？
7: 好，我们开动吧。
11: 这个就是桌子腿。
6: 桌子腿。
11: 对对对对，这不是我们准备卖掉的废品啊，这是桌子腿。大概要摆在哪些方位呢？
6: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对，可以了，我觉得这可以了。
7: 我们再厚一点吧，因为给个大一点位置，大家可以互动的时候哈。
11: 合理。
6: 再往这边一点，行吗？
7: I need some help.
12: In 10 seconds.
7: Okay, sure.

0: 哇，你可以三个。
1: 没有，这里正好差三个。
2: 哇，想试两个一起，但是不行。I tried two together, but no, give up.
0: 十个
3: ，OK。
2: 小万，还有一个要，只有你能帮忙。
1: 只有我能帮忙。
0: 对，我们要把那个照片，不是有一些老照片拿过来了，还有一些宾客来了，你先给他拍照，先打印，帮签到台。照片签到台、
1: 哦、那肯定是这个入口是最好的嘛，
0: 是吧，就那个入口。
1: 看着这些东西感觉回到十岁了。
0: 这个就是置景、啊、
1: OK。
0: 然后你打算在哪里拍摄？哪个地方？
1: 其实这个位置是最好的，
0: 这个位置是最好的，
1: 正好有个窗户把光打进来。
0: 好的，那就放在这里。

0: 爱你，你不是要唱那个吗
1: ？I can do just beatbox and you can you can sing.
0: OK. 来吧，开始吧，迎接嘉宾。
2: 好好。
0: 姑娘，姑娘。
3: 罗老师
2: 好，罗老师好，
4: 欢迎光临。
5: Hello。
0: 哎呀，你好，你好，
3: 嫂子，嫂子。
2: 欢迎欢迎，是的，是的。
5: 好卡。哎，
3: 我们的消防队员，你好。
0: 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嗨拜耶！
4: 欢迎欢迎，
3: 来来来来来，请进请进。
4: 欢迎好，
2: 欢迎欢迎您来。
0: 不用客气啊，都跟自己家里一样啊，随便坐随便坐啊。
2: 大家可以在休息区，
4: 辛苦辛苦。
6: 看我镜头啊，看我镜头啊，
0: 放在这，放在嘴前。对对对对。

0: 哎呦，太好了，这感觉真好啊！
1: 真有一种自己家办事的感觉。
0: 真的，
2: 好像是齐活了。
1: 行，那我们来上菜吧。来来来，
3: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起干后。啊，
4: 起干后。
5: 起干就是大家一起起干后。
0: 起干后。
5: 人这么一会儿好了七八回了。
0: 哎呦，我觉得这个感觉太好了，就跟自己办自己的喜事儿一样。盐湖村、关山村，还有双木村，
3: 还有来自塞尔维亚和南非的，我们是跨国喜事儿。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宴。
5: 这两天啊，在这儿啊，已经跟大家都处成家人了。我们认识了好多不同职业、不同岗位、有着不同故事的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赛车手吴哥，
0: 吴大哥吴文清。
5: 昨天带着我走了村里的很多家，看到了人们不同的生活的故事，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吴哥和他们之间那种亲情和纽带。这就是吴哥和这边家家户户几十年结成的深厚的情谊，而且吴哥的父亲70年前就开始走这条山路，
0: 对，
5: 一直帮家家户户送邮件，到今天还在传承。我介绍一下葫芦娃兄弟吧。今天只是来的其中一部分。
0: 是，
5: 昨天我们的教官带着我们学习了很多森林防火的知识，
0: 就跑了。
6: 可以找人了，可以找接头了。
7: 给我，
8: 小
9: 林，
8: 这一
9: 台
8: 我。
9: 谢谢。来，
8: 哇，
9: 有点
10: 作为森林消防员来说，当然是希望更好的宣传森林消防知识以及森林预防。谢谢大家。
11: 谢谢龙老师。
12: 谢谢谢谢龙老师。
11: 辛苦
10: 大家都辛苦了，辛苦了。
5: 你别看他姓冷，但是他面对的是最炽热的挑战。每当山火来临的时候，他们是冲在第一线的人。所以我们昨天非常感动，
0: 非常
5: 也非常震撼。他们的身上的蓝色的衣服，大家经常称呼他们为蓝朋友。
0: 对，
5: 这是我们的蓝朋友，平安的守护神啊。
0: 对，
5: 有他们在，今天这顿饭好平安，吃得好踏实。
0: 这边就是我们那个
5: 12胞胎。
0: 哎，那就先介绍吴中华大姐。
5: 这是12胞胎里的大姐。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一桌的姐姐们。
13: 都是我的姐妹，我们舞蹈队的姐妹。哎
0: 呀，欢迎欢迎欢迎！姐姐今天非常生气，因为姐姐今天带我们几个人去山里面，沿着她那个巡山的路走了一圈，她原计划到自己的房间去，稍微化点妆啊，再跟我们一块儿到这边来。结果一下山发现门锁了。
5: 哎，我给大家学啊，
14: 木你们说的呢？
15: 拿个手抓袋子啊，东西可以掏哟。
14: 我锁心的，锁心的走的。
0: 姐姐今天最担心的就是觉得自己穿的不好看，大家说她这身好不好看？
16: 好看。

0: 反而觉得您的工装是最漂亮的。
1: 这像舞蹈队的队长吗？
2: 像。
3: 你这个比舞蹈队厉害多了。您是咱们这一片30多个护林员里唯一一位女性护林员。
0: 不是姐姐，你咋就没想着说离开这个山啊？
1: 我在这守得这么好，等万一换一个人，他没这么那个哈，好像有点心痛一样的。
4: 这个工作一定要有爱这片土地的人，爱这个山的人才干得好。
1: 所以我喜欢这块山嘛。
4: 就是姐姐在车上都是这么跟我们说，左边这些山是我的。这在《西游记》里，我跟小尼就是小妖啊。
5: 谁跟你是小妖？
4: 我们今天都是跟着姐姐去巡山的，都是。
1: 我只觉得我今天是最开心呀！30几年能跟我们的小撒老师、小宁老师一起去巡山，
0: 终于叫对了。他今天一直叫我小撒，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像小撒。
4: 掌声欢迎我们的乡村教师卢老师。
0: 几十年的乡村教师，带出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啊！
4: 我们在这儿做一个调查。是卢老师的学生的请举手。
0: 来了没有？今天卢老师的学生
4: 应该来了好多，刚好都是别的村的。哦，这有一位。
0: 哎呦，真好。
4: 哪一年的？
6: 我是小学4年级。哦，
4: 在卢老师班上。
6: 卢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哇，
4: 来把小学4年级语文课本上册的第二篇课文背一下。
6: 不记得了。
4: 卢老师把他的这名单划掉。
0: 你记得。
4: 卢老师昨天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卢老师说，虽然我教了40多年几百个学生，我不敢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拿到100分，但是我对他们的付出是100%。这是一个老师40多年，我觉得是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的一个总结。
0: 对，
4: 谢谢老师，
0: 谢谢卢老师，
4: 桃李满天下，谢谢。如果说卢老师是塑造人的精神，钟大夫就是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守在我们的山村，守护人们身体健康的健康守护神，钟医生，乡村医生钟医生。
0: 钟医生，您在村里行医多少年了？
7: 35年了。
0: 35年了，就是大家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小灾的生病，第一时间都会想到钟医生，想到他的诊所。然后呢，行动不便的钟医生自己跑遍了整个村山山水水去给人看病。谢谢谢谢。我们今天进山采了好多草药，一会儿给你看一看，
8: 好啊，
0: 有没有什么药用价值的。
4: 有一些我们让小妮已经试吃了一下，那他现在有点恍惚，
0: 反正我现在有点口齿不清，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小伙子，你这头发长了，需要帮你理一下吗？
4: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管这个理发的老师叫托尼师傅吗？就是拜托了小尼的意思。
0: 我不是托尼，我带水。
4: 哎，我们把你的托尼师傅介绍一下呀。
0: 我的，在这儿。
4: 来来来，掌声送给我们的万鼎
0: 师傅，
4: 青年的美发师。
0: 他是我们宜丰县的一个著名的理发师，他每个月都会坚持到我们宜丰周边各个村里面去给养老院的老人们剪头发，一剪就已经是5年了，到现在坚持这件事情。
4: 而且他名字起得很好，他为什么叫万顶？因为美发师看到的都是别人的头顶，他的职业目标就是要看够10000个头顶。小朋友们，他一旦掏出推子，你们马上跑，因为你们离得最近，搞不好第一个就是你。
0: 你为什么好幸福？为什么幸福？
9: 因为我好开心。哎
4: 呀，你为什么好开心？因为我好快乐。对，
0: 这就是人生哲理。为什么好幸福？因为我开心，我开心我就幸福。昨天的那个乒乓球小将，
4: 对，这都是村里的下一代啊，未来的希望。
0: 来打个招呼，介绍
10: 自己。大家好，我是刘楚涵，
7: 今年
10: 9岁半，
4: 上几年级？
10: 今年3年级下册。
4: 什么下册？是哦，他说的语文课本3年级下册。是谁给你出此下册？平时是跟着爸爸妈妈生活在城里，对吗？放暑假了回到农村，喜欢乡村吗？
10: 喜欢呢，这里可以自由自在啊，
0: 多好啊。
4: 所以孩子们从小对这片土地的情感，长大以后他们会回馈这片土地的。
0: 对，也希望孩子们能够

0: 经常回老家，经常回乡村，不仅因为这是孕育我们的土地，还因为这里最美好的自然风光，
1: 更因为对这片土地的爱是一代一代传承的，就像我们的邮递员、老师、医生一样，
0: 就像我们的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对于品质的要求也是代代相传。
1: 一生坚守一件事儿。
0: 跟大家再次介绍一下，虽然大家都
1: 咱们的团队，来。
2: 大家好，我是赵雅芝，开心。
0: 还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朋友们。
2: 对，非常开心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希望大家待会好好用餐，还有开开心心，
1: 好开心的时光。
0: 对，
1: 我们今天啊不上雄黄酒啊，不上雄黄酒。
3: 啊，大家好，我叫李雪琴，这两天给大家添了很多的麻烦，辛苦大家了。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啊。
4: 大家好，我是新月。我今天要求大家就做好吃好喝好玩好心里乐，像我的名字一样，好不好？
5: 好。
6: 大家晚上好，我叫莫维蒂，我来自南非，感谢大家那么热烈的欢迎我们，谢谢。
0: 莫维蒂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也是特别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她仅仅在中国待过半年的时间，她现在的普通话就已经超过撒贝宁了。
7: 没有。大家好，我是王子。Everybody is so cute and nice. Please.
0: 大家都好可爱，大家都好善良，好美好。
7: But these ladies, they took my heart tonight.
0: This lady,
1: 她说你们走进了她的梦中，你们现在是她的梦中情人。
0: 她说的不光是大姐，她说这整桌的
1: 你们。
0: 谢谢姐姐们，谢谢。王子来自塞尔维亚，代表欧洲的朋友们，莫维蒂代表非洲的朋友们，向大家送来全世界的祝福，好不好？
1: 我跟小宁宣读一下来自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贺电。
0: 来，
1: 今天我们这个时光宴将会通过卫星网络向全球进行现场直播。
0: 本节目将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少儿频道、音乐频道、农业农村频道、4K8K 超高清频道，以及央广、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南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和中国交通广播等，他们不直播。谢谢。
1: 咱们先举杯吧，一起
0: 用这个百岁山天然矿泉水一起碰杯，好吗？
1: 对对对，来，咱们共同祝愿咱们的遗风，
0: 祝愿我们的百姓，祝愿我们的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1: 年年丰，岁岁丰。
0: 我们给大家
8: 拜年啦，
1: 上饺子。好了，大家坐，吃吧吃吧，开吃开吃。
9: 哇，好爽！
2: 早上，
1: 谢谢姐姐，
2: 大家喜欢。
1: 这个好辣！
2: 来来来，生日快乐！来来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姐妹！
1: 不看你看人家姐姐，自己嗨起来了。
2: 生日快乐！
1: 来来来，我们过来加入一下。
2: 好。
0: 哎呀，
1: 我就说咱们得打个圈儿，
0: 咱俩打圈像话吗？
2: 等一下，3、2、1，
1: 姐姐们待会儿演出成功。哎，
0: 等一下，哪个姐姐过生日今天？
2: 这个姐姐
0: 过生日，
1: 真的，
0: 生日快乐！这还有一个过生日的，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快乐！还有没有谁过生日？这还有这，昨天也算，
0: 也算，
2: 我是大前天。
0: 也行，现在生日都唱我们中国版的生日歌，
2: 好，
0: 把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本届你好时光宴文艺汇演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位非常优秀、实力不俗的歌手，他的名字叫莫维蒂。
0: 莫维蒂刚刚吃了咱们的青椒炒蛋以后，他说：“我现在改中文名了，我的名字叫火辣的莫维蒂。”火辣的莫维蒂，掌声有请。
2: 我们可以一起唱好吗？

0: 棒啊！
1: 哇，太开心了，一下子把我们大家的这个热情都释放出来了，再次掌声感谢，谢谢莫维蒂。好，再继续吹一会儿。哎，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咱们这位优秀的歌手，有请王子。

0: 你唱。
1: 太帅了，
2: 王子还有一首歌献给我们，

0: 谢谢。
1: And welcome to Serbia。
2: 欢迎大家有机会去他的家乡塞尔维亚，感受那个国家。

0: 家的美好。
1: 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入塞尔维亚语的学习时间，对吧？正好用这个机会。How to say hello in your language?
2: Zdravo.
1: Zdravo.
3: Zdravo.
4: Zdravo. Zdravo.
2: 谢谢。
4: Hvala.
1: Hvala.
5: 小和音就跟我们。昨天我见到王子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也会一两句中文歌，所以今天我跟王子合作，带给大家这首《我爱你，中国》。会唱的咱们可以跟着一块儿唱，只要你不跑调就行。我估计一下，咱们今天80个人大概能唱出100多个调。好。

0: 我们每一个人那么的热爱家乡，无论是我们在外的游子还是家乡的朋友们，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好，包括我们的百岁山也是如此。百岁山是一直以来都坚持高质量的发展，高品质的定位。我觉得百岁山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长期的助力遗风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帮助我们乡村振兴的父老乡亲们、朋友们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下一个节目，哎，广场舞咱们是不是得上了呀？姐姐，你们得出一个节目啊。
1: 一看你就不了解我们的姐姐们啊、嗯，才出一个节目，接下来姐姐们就包了。
2: 掌声有请姐姐们，中华龙吴奇郎。

0: 来，小李，小您拿着尾巴，拿着尾巴，快！
1: 哇！哎，阿姨们演的好不好？
2: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掌声送一下。

0: 王子和莫维尼他们要回义乌去接着排练他们后面的比赛了。
1: 谢谢，
2: 拜拜。
3: Thank you， 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咱们就最后一首歌，让赵雅芝老师带着我们一起来演唱这首《千年等一回》，好不好？
4: 啊，全场一起啊！那今天有几位是生日的吧？是吧？
1: 对。
4: 所以呢，祝你们生日快乐！来了。
3: 来。
1: 平安健康。
2: 平安健康。
1: 就听点歌。

0: 一百多个调出来了，这还得花钱唱，我这一块钱都舍不得花呀。没有，
1: 抱歉，道歉，道个歉，
2: 因为刚才放的第一遍是我们没花钱的，现在我们刚刚花了钱，我们唱原版好不好？
0: 你确定一块钱的也是原版吗？万一五块的是原版的？
2: 没问题，没问题。
3: 再来一次哈！哼
4: 哼哼哼哼哼！千年的一回，我无悔呀！
2: 对。

0: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非常好，大家呢都那么开心，那么投入，这次晚宴的经历我觉得非常珍贵，
1: 大家一起上来跳跳唱唱玩玩，不在乎你唱的跑不跑调，也不在乎你跳的专不专业，那就是歌唱和舞蹈的意义所在。这一段小小的留在宜丰的时光，对于参与今天所有宴会的每一位村民和每一个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来说，我认为应该是此生难忘的。
2: 谢

0: 哇，这个时候好漂亮啊！落日，太美了，好漂亮的落日啊！这是厂对吧？
1: 哇，这个真的不像个厂啊，
0: 它就是个公园啊。
2: 很漂亮。
3: 小妮，这该不会从空中看也是个海龟吧？
0: 我告诉你，还真是。
3: 现在这个百岁山全国的工厂基本都是用海龟的形状，这也是一只海龟，你看一只海龟靠着另一只海龟。哦，
0: 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海龟啊？
3: 因为海龟代表着低调、涵养、健康、长寿，他们也是希望百岁山这个企业能一步一个脚印，有一个稳健的发展，所以他们就是用海龟的形象。哎，
2: 2块钱一瓶，扫码拿。
0: 那比外边超市便宜，
3: 来拿吧，一首歌还1块钱呢，<笑>
0: 都不买啊？
4: 不买不买，来吧来吧，那还有好多呢，那有一堆。哇，这也太漂亮了吧！
3: 真的，哇，这个地方选的太好了，所以你有机会来百岁山的工厂，你就会对这个水更放心。
0: 看这个环境都这么干净，
3: 绿草如茵啊，
0: 真的好好看。
3: 这里是个鸟窝吗？
0: 它应该是个信箱哦，
3: 这是个信箱，是不是？因为它上面放个口干嘛？还有个二维码哎。
0: 这就是我们在百岁山工厂里面设立的一个时光信箱哦，
3: 因为大家都希望有一个途径能够留下对时光的一些感受。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设立一个百岁山时光信箱，
0: 就很不用心。
1: 怎么了？
3: 就昨天那么热烈。

0: 反响，你搞这么小个箱子，能放多少封信啊？
1: 这就是科技带来的便利了。以前这信箱就是把这个信写好了以后投在这儿，我们现在这个信箱的概念呢，就是只要你扫码就能留言。我们在北京也能够收到

0: 岁山，来吧，
1: 倒着看就是一颗心哦。
0: 哎，我有个建议啊，这个时光信箱我觉得得稍微有点我们的装饰。
2: 好，
3: 我可以画一个二维码在上面吗？收款码我的。
4: 要紫色，
1: 我喜欢蓝色。
0: 你喜欢紫色？为什么喜欢紫色？
4: 因为它好像很浪漫的颜色。
0: 对对，雅芝姐，你看我们百岁山的标志就是漂亮的紫色。
1: 这多巧啊！
0: 这是缘分。
1: 哎呀，海龟怎么画？
3: 海龟很好画，一个小的，一个大的，四个小的，一个小尾巴。
5: 哦，姐姐画条小蛇。呀。
0: 这不是白蛇了，这是紫蛇。
4: 对呀、
0: 啊，好可爱。
3: 百岁山，哎，
0: 正面是不是也得画一下呀？
3: 我们画点花吧，给它装饰一下。我们用点彩法也可以，小妮，大家都点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像彩虹一样。
5: 我还想着你大概是什么画工，也是这种火柴人哈，对的。
0: 会有人来扫吗？咱们百岁山的员工能不能先扫起来？你们来嘛。扫一下，扫一下，你们是我们的第一批时光信箱的用户。
3: 有人问你密码什么，千万不要输入。
0: 这是要留下自己的时光寄语，
3: 限五万字以内啊。超过五万字的，你们就发给博士生导师就行了，就当博士论文写。
1: 尼哥，你来猜一猜，写石板的我们五个都谁都是谁？
0: 这个是雅芝姐。
1: 对。
0: 然后这个头发跟稻草一样的，这是。
6: 刚从新疆回来的一个人。
0: 哦，你啊，新月。然后这个是
7: 一个非常潦草的我。哦，
0: 好。中间这两个小傻子，
1: 哪个是你吗？
0: 小一点的肯定是他。然后感觉他头上有个王子的皇冠。哦。然后这个黑眼圈比较重的是我。
1: 那证明我画的还不错，是不是？
4: 对呀、啊，对呀、啊。好玩
1: 呢，抓住了特点。哎，
3: 每一个彩色的点，代表一封信。哦。一个人。一个心愿，一个梦想，一滴水汇聚成流，才是真正的百岁山。哎呀，这都是收集的梦想，
5: 这文采。哎呀，
0: 旁边那个大哥令我折服，
3: 一看你都是从广东来的。哎，
8: 不是，
3: 您是江西本地人吗？
8: 对对对，
3: 好多员工应该都是，哦，都是本地，
9: 都是本地的，不是本地也是本省，
3: 本省的，真好。在这样的环境工作，这幸福感，
0: 对，哇、哦，
3: 每天都跟在公园里一样。你们下班了可以在这露营啊，搞几个椅子、桌子往这一放。
0: 百岁山时光信箱正式设立啦！
10: 你好，时光！你好，百岁山！耶！
11: 接下来我们就每个人给自己一张明信片吧，然后投递着。
0: 好的。
1: 好。
0: 明信片呢？
1: 这里啊。
0: 啊。这是我们的照片吗？
1: 对。
5: 明信片，
0: 这个粗壮的手臂和结实的线条，这是谁啊？阳光的笑容，
1: 这谁啊？
0: 阳光的笑容，
1: 小撒吗？
0: 你就看他那个腿上的肌肉一点线条都没有，就这你看他的膝盖都快弯不下去了。
1: 雪琴说一下正确答案。
5: 对，我看啊，这不是小撒吗？
0: 雪琴已经这两天亲眼见证了我的痛苦。
4: Sunny，
3: 我每次一拿到这种小纸，我就才思泉涌的，就是写不下。
1: 一页不够，
3: 一页不够。
4: 最少多少字？
3: 五万字以内。
4: 五万字，
3: 嗯。微雕，弄一个微雕艺术，你得用放大镜看，好几百倍的电子放大镜。
5: 我写好了，写完就可以投了，对不对？
1: 这么快？
5: 那我去了。我是李雪琴，我写的是多喝水哦。
0: 很实在，可以，非常好。
5: 多喝水真的对身体好，都到百岁山了，咱们肯定要多喝水。
4: 我写的是爱惜时光，然后享受时光。
1: 我写了两句话，这是两个人在我很重要的时刻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要保持真我，保持善良，无论将来如何改变，你都不要改变。
0: 谁说的？谁说的？
5: 是小尼哥。
0: 我说的。嗯。哦，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特别喜欢他最本色的样子，就是新月最好的样子。我希望他无论如何都不要改变，就是永远是最好的。

0: 新月。
1: 那萨老师是
2: 这个行业注定孤独，所以我们要并肩而行。
1: 哦，这个男人没听，男人创作呢，
2: 你还在创作啊？
0: 没事，他听到了，他听到了。
3: 什么环节了？
1: 他用这种方式要我能理解，要解构这种煽情，
2: 你记得吗？
3: 孤独不？
2: 今天不孤独。嗯，
3: 还不孤独？我每次自己上去的时候都觉得很孤独。一桌人坐那儿自己吃自己的，我们只能在那孤独地完成前行，但是很美好，一起大家一块孤独，
0: 特别好。
3: 其实演员也是当众孤独，
1: 对呀、啊，
3: 对吧？嗯，
0: 时光很眷顾我们，然后一切给了我们最好的安排。遇到了最美好的你们，最美好的地方，然后最美好的一片霞光。你看我们现在生活的美景，此刻多美，
1: 好漂亮，它像描边儿的一样。你看，这云彩都描了金边儿。
0: 我觉得这就是上天的馈赠，愿你笑如当年灿烂，人生得遇好山好水好人好时光。
3: 嗯，我就是四个词，这第一个词是水到渠成。第二个词呢是水在第二个，细水长流。第三个词呢，镜花水月。第四个词，上善若水。希望人生的智慧也能像这样，慢慢慢慢的水到渠成，细水长流，最终让自己和自然融为一体。嗯，
0: 我们去厂区里看一看吧，听说有一个小惊喜。
3: 加夜班吗？让我们
1: 厂区24小时，
3: 工人不下班了，
0: 工人下班了才让你上班啊。让你加班啊。
1: 他们现在自动化生产了吧？应该
3: 就基本上不用人了。哇，来姐姐们这边
1: 啊，进这里啊。
3: 对，
2: 破门而入，铁头功吗？
1: 那你给他揍起来吧。
3: 开门，开门，我们回来了。
0: 百岁山这工厂能让你随便从哪个门进，就怪了。
2: 到了。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4: 你好，赵老师。
2: 你好。
0: 经历过生活，才懂时光的美好。时光是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错过的遗憾，完成的热爱。哦。这也是雅芝姐最爱的紫色。嗯。
3: 这就是它的生产线。哦，你基本上看不到人。
2: 这都干嘛的呢？
3: 它就是流水灌装，然后包装。它因为它基本上水源都是天然的。哦，灌装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了。
2: 那也要杀菌什么的吧？
3: 对，它有一些饮用水的工艺。
0: 哇，这个厂房好大呀！
1: 钳子洞，
3: 它这是其中一个。
0: 对，所以我们这两天在江西喝到的所有百岁山都是从这个工厂里出来的。
1: 这是什么嘞？
0: 哦，这个要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十岁山，这个是一岁山。
2: 哦，真假的能拧上？
0: 对，
1: 干嘛用的？这是
3: 给孩子喝的。
0: 给孩子喝的啊，
2: 太可爱了吧。
3: 他们真信了。
1: 那他是干嘛的
0: 呢？你还记得他是干嘛用的吗？
3: 我当然知道。
1: 干嘛的？
3: 和他有什么关系？你们看看，它的颜色只比它淡一点。为什么会淡？
5: 你好像表演魔术。
2: 热胀冷缩
3: 差不多了。它长大后
0: 我就成了你。
3: 它原本是这样的，然后吹大以后就变成这瓶子了。就跟气球一样。
5: 不经人手。
3: 哦，当然人手咋吹啊，你吹不动。
5: 我以为吹玻璃呢。
0: 这样吧，现在我们比赛。
1: 来比赛，给人吹，
0: 谁能把它吹到。
1: 对，
5: 可以开打吗？
0: 雅芝老师特别单纯，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2: 你说什么都会信的。
0: 说什么，尤其我说什么
5: 他
0: 已经不信了。
1: 你这浓眉大眼的也这样式
0: 儿。浓眉大眼的也。
1: 对啊，
0: 我说什么都信。哇哇，这是第一季。因为百岁山就是从第一季你好时光开始和我们在一起。
5: 是你吗？
3: 对，
1: 红姐。
0: 这是广东惠州海龟保护基地的专家，我们当时是在清洗海龟池。
3: 啊，我们一边刷你一边冲。哎呀，
6: 哥们儿，你让一点儿。
7: 大哥，这不一定是国门呐，
8: 他一直在这里。
6: 大哥，哎，大姐，哎，不对，大叔，
3: 大妈。

0: 叫小兄弟也行。
1: 他们就是把那个海洋里面的一些海龟先保护起来，然后再放龟，这就是贵州的海龟。
2: 这个很好玩的，小孩干嘛？
1: 这也是在贵州。
3: 学海龟啊！
1: 我们就是总能偶然遇到一些可爱的人，包括今天那些孩子，就没有任何安排和设计。
4: 你们这次有这么多人呀？
1: 这个是我们在上虞的一个书院。
5: 我记得有朗诵，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和蒙曼老师。
6: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又怎样呢？我觉得这份信心就在支撑生命。
1: 要相信。
6: 没错。
1: 就是在那个中国美术学院里，然后我们当时是请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的老师同学帮我们去设计改造一个空间，
5: 建书屋吧，是不是？
1: 对，就这个空间完全空的，给我们让我们去设计，然后我们就经历了很多。这是我们成型之后的那个书店的样子，做了一个二楼，然后很多的这个读书的空间，然后我们在那边还搞了一个时光市集。
7: 所有的收入我们都是要捐给惠州惠东海龟国家级保护区的，都是要送给那些海龟保护事业的。
3: 谢谢您支持我们。
1: 这照片你这，哎呀，不用挂了吧？
2: 怎么在沙滩边呢？这个
1: 我们俩度假。度假，
5: 真不错。
1: 你看，
5: 要兄弟合照。
1: 这个时光穿梭。
2: 哎，这个好，
5: 这个
1: 是不是？
2: 这个好，这个好，
5: 对吧？设计的，
1: 不是设计的，
2: 这好，而且衣服颜色也是对的。
1: 偶然抓拍，
2: 对，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拍到我们剧照老师好厉害呀，
1: 很棒，很棒。然后这是我们友谊的小船。
3: 哦，咱们能不在湖中间打转吗？我们要去哪儿？
2: 哇，那个地方那个景色。
1: 这就是这个就是在百岁山的惠州工厂里面的湖哦，这张拍的好好啊，
2: 一身正气，
5: 善良的照片，
3: 善良，
1: 看起来像个好人。
2: 这个你在做那个瓷器吗？
5: 这
2: 你俩在干嘛？
1: 新疆人见面你知道怎么打招呼？
3: 对，拿脸贴，
1: 贴面礼，就
3: 走开，你好。
2: 很有意思哦。
1: 对，很有意思。上面还有啊。
2: 有。哇，好多呀。
1: 请注意，这是个线索啊。这是当时他们那个园区里的一棵枯死的树。
3: 他们要把这个树换掉，把它想挖出来。
1: 换成了一棵金桂树，当时也是高考季嘛。然后呢，把这棵树又让它重新复活在我们的空间里面。
5: 它那棵树现在还好吗？
1: 还在，还在。新树也好，老树也好。
3: 哎，没有那棵树的照片啊？
1: 应该有，应该有
3: 复活以后的照片，最后那棵树，
1: 这个就是新生的那棵树，对对对，就那棵，
2: 就是旧那个树，
3: 对，那个老的那棵树，我把那个枝干锯下来后，刷上白色的漆，放在白墙上，然后就用光一打，我们这个厅就叫白展堂，
1: 好，
3: 古有白虎堂，今有白展堂。然后那棵枯死的树，除了树枝我们把它喷白了以后，它的树干我们给它锯成一片一片的木头。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它那树干里面本身有一个图案，特别像两个眉毛和一个小鼻子，我们就用那个就做了一些小文创。
1: 现在那个空间已经被 CMG 总台文创征为总台文创店了。所以现在它那边依然特别的红火啊。
2: 就这个你们往沟里推的那个
1: 啊？对对对对对，就这个。你看沙溢，
3: 对，别住他，
0: 加油，沙溢哥，
3: 防住，
1: 快，
5: 下来，
0: 月亮，
5: 给我滚，
3: 衣服，
2: 哇，看见你们好开心哦，玩的，
1: 超开心，好像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
3: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所有干活的照片，基本上都是我在干，
5: 是真的干对吧？
1: 他都是摆拍。
8: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有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6: 哇，我们照片好多呀、啊！哦，然后这是一个回忆杀，阮经天跟陈乔恩他们俩的《命中注定我爱你》。哇，
7: 哎，真好看呢，冰冰。
6: 这是水哥、迅姐、
7: 月亮姐姐。
6: 对，
7: 我从来没有见过月亮。
6: 啊，你没有见过月亮姐姐？有机会可以见一下呀。嗯、
7: 哦，很想见。
8: 这是专门从新疆赶过来的小尼的表妹，
7: 真的
8: 然后参与节目。啊、
6: 哦，这是专门从北京过去的小撒的表叔。
8: 表叔，
7: 帅哥。
8: 我家的表叔
6: 数不清，
8: 数不清。
6: 这是我们最后一场在那个时光书屋里做的一场音乐会，然后现在还原样陈列在那里，然后很多人都去。小撒唱过的地方去纪念，
9: 没白活是吗？
6: 对，你看他这个至尊宝经典造型啊！
8: 今天我那个巡山的时候不也是吗？拿一个棍儿。大王派我来巡山，闲杂人等速速回避。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星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8: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这个合照也好，
14: 对，

0: 太多美好的回忆了，在一起吃饭、玩游戏。
1: 时间可以被计算，时光却没有刻度。时光是有温度的时间，是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是路上不断遇见的人。
2: 太棒了！
3: 我看了答案都还要提出。
1: 时光是完成的，是热爱的，甚至是错过的。他从未开口，却给过人生所有的答案。
4: 我就在那个山顶上长大，所以我喜欢这块山嘛。
5: 作为森林消防员来说，当然是希望更好的宣传森林消防知识。
1: 他冷眼旁观，却记住了你每一次拼尽全力的背影。时光是每一个你拥有的当下或从未留下的过往，时光还在继续。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9: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家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喂他一个鸡翅。
2: 我天，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啊？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那个小食拼盘换走呢。
1: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说实话，这么多观众，掌声能如此热烈，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对，我说明他们手劲儿大。
3: 对，我感觉他们已经尽力了。
1: 孙超，大家能看出哪年的吗？
2: 看不出来。
1: 爆料一下，96年的，
2: 没错，
1: 96年九九，54了，是不是？
2: 干嘛？您现在算岁数都用乘法了？现在都
1: 九六年，花一样的年纪。
2: 谢谢。
1: 咱实话实说，单身很正常。我不行，我比他大十几岁。
2: 是
1: 我这个年龄单身。稍微就差一点了，当然不是说咱没谈过恋爱，没交过女朋友，
2: 是吗？
1: 也交过，差不多，三个吧，三个，四年一个，
2: 人这个时间很准啊，人这个。
1: 而且说交过女朋友，尤其是初恋，你知道我们怎么认识的吗？
2: 我哪知道啊？
1: 那是在一个广播节目，还是很多年前了，
2: 是是，
1: 没到12点的时候，愿意和每一位听友分享他的情感故事，呵。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众。
2: 哦，还有人打电话。
1: 喂，喂，
2: 不，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这个啊，
1: 这位听友，请问有什么情感故事和大家分享吗？几点了？现在？
2: 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1: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
2: 哦，12:06了。
1: 都这么晚了，睡吧。
2: 你这是那个养生节目打串线了吧？这是啊。
1: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就是那个女生，
2: 是您这位了。哎，
1: 她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哎呦，她是学习芭蕾舞的。我们俩有点异曲同工。
2: 怎么着呢？
1: 就是说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呢，都不是那么成功。哎呦，
2: 那你们俩可太棒了，你们俩真优秀，你们俩。打
1: 艺术嘛，哎，见仁见智的东西。
2: 是是是。
1: 哎呦，听完她以后，满脑子只有她的声音。哦。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2: 不是，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1: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2: 啊，你看看，他还真执着，你看了吗？
1: 后来通过电台，把这个女生联系上了。我们就说约出来了吧。
2: 好啊。哎呦，
1: 那天我印象深刻，
2: 是吧？
1: 约出来，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
2: 好，
1: 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好想说一句
2: 什么呀？
1: 好久不见。
2: 说话，这个词儿我听着熟啊，
1: 形容那种感觉一见如故。
2: 好，
1: 相谈甚欢。
2: 您瞧瞧，哎，
1: 我们一起。在小河边漫步，
2: 好啊！哎，
1: 一边走，一边撩开眼前的柳枝，走着走着，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
2: 我天，那进展还挺快，你看。
1: 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
2: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大哥，这个姿势很诡异啊！这个姿势，我的妈，左手拉左，那玩意儿多够得慌呢！我天，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1: 我就说我们那种感觉，
2: 是吧？是吧？
1: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我端详着他，
2: 端详着，这都搞对象了，他是端详着他，都是
1: 都想和他表白。
2: 那你给他讲两句。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2: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1: 水不水的我真诚。
2: 是是，你可能打心眼里没有什么文化，你也是。
1: 我们就开始应该说，就在一起了。
2: 好啊，
1: 大学嘛，他芭蕾舞，我是学美术的。
2: 好，
1: 他陪着我画画写生，我陪着他跳舞练功。孙超，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哎呦
2: 我天，远处我都没看过。哎呦，
1: 太美了，
2: 是不是？
1: 在练功房，就我们两个人。他穿上那个跳舞的服装，在我面前，挺胸，抬头，踮起脚尖，
2: 有点意思啊。
1: 给我一人跳舞，为我一人舞动，
2: 好，
1: 为我一人跳那首《阳澄湖》。
2: 别稍等，我打听阳澄湖是什么舞蹈？阳澄湖
1: 你还真没看过啊？芭蕾舞特有名啊，四个小丫头那个，
2: 四个小丫头
1: 对不对？那个
2: 叫天鹅湖啊，哈哈，叫阳澄湖
1: 啊，对对，
2: 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
1: 反正就是很美啊，
2: 是吧？
1: 当然，大学四年的时间太快了，
2: 是吧？
1: 我们最后被现实打败了。
2: 不是，这怎么讲啊？
1: 他毕业以后想留在北京，凭着我不能养活他，分手了，太难受了。
2: 是是，您甭说这，我告诉你，俩人初恋在一块儿成功的比较少。
1: 你说这对，我心多重。
2: 那倒是，
1: 尤其是初恋，过了好一阵才缓上来。
2: 那可不吗？哎，
1: 你知道第二个女生怎么认识的吗？
2: 我哪知道啊？
1: 我们在银行相识。
2: 哦，在银行认识的。
1: 我去办业务，他想让我买那个。理财产品哦，我说没有，
2: 我没有就买一个呗，
1: 不是没有钱。
2: 不是， 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我没想到，
1: 人家觉得我特幽默，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啊，
2: 就有手机了，
1: 短信聊天。
2: 好啊，
1: 我得知啊，他是一名留学生，
2: 还是留学生？哎，
1: 你想他高中就过去了啊，他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啊，本科是国际金融啊，研究生是现代工业管理与发展。哦，
2: 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啊，我天，这仨专业能凑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1: 留学生回来，我们想约一块啊，人家有点小格调，
2: 是吗？
1: 只能是。西餐厅吃饭啊，
2: 还得去西餐厅，
1: 讲究，
2: 这有点矫情了，这有点啊。
1: 我们俩相对而坐，
2: 好啊，哎
1: 呦，相互端详着，
2: 是是是，
1: 太美了啊啊。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喂他一个鸡翅。
2: 我天，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啊？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那个小食拼盘换走呢。
1: 感情不能用物质衡量
2: 啊！那我理解不了，我天，我可能考虑不到你那层，
1: 我
2: 觉得，
1: 我都想跟他表白。
2: 好，那你再给他讲两句吧。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2: 不是，大哥，四年了，你学一句行吗？
1: 他又没听过这句。
2: 无懈可击。
1: 人家也跟我聊，
2: 是他怎么说的呀？
1: 我跟你说，那天你来银行啊，我就瞧你怪不错的。哎呀，当时啊都是忙，要么是出来了呀。两个年轻人在一块儿啊，啥签不签的，瞧着顺眼呢都行了。哎呦
2: 我天，你快行了吧你呀、啊！我真没想到都是这个口音呢、啊，都是，
1: 人家叫乡音无改。
2: 是，他让人给带跑偏喽，他说。
1: 甭管因为什么，刚开始在一起还挺高兴，
2: 是不是啊？
1: 但时间长了，毕竟没有共同语言。哦，他是搞金融的，我是搞艺术的。哦，你知道我们俩在一起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购物。
2: 是啊，
1: 买完东西以后，电影、话剧。很少看，哎呀，就别说芭蕾舞了啊，不敢想。
2: 那没错啊，那没错，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1: 为什么呀？
2: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玩意儿，对吧？
1: 你是忘不了这螃蟹吗？
2: 我是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我这。
1: 结局又很残忍。
2: 我告诉你，这俩人在一块儿，他不合适，就应该早点分开，谁也别将就谁。
1: 你说这太对，后来我遇到这个太好了，真是有缘分，
2: 是吗？
1: 他是一名。空姐儿、
2: 还是空姐儿？
1: 哎，我们坐飞机认识的。哎呀呀！我相信今天，尤其是现场的几个男生哈，你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2: 那对对啊！
1: 真的，淑芬不光长得好看，哎呦，身材也特别的阿娜。
2: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婀娜。我天，还阿娜？
1: 对，妈
2: 呀，说分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1: 反正是非常的完美。哎，咱们大家都坐过飞机，椅背后面不都是那白纸吗？对不对？
2: 那不垃圾袋吗？那不是啊，
1: 反正能写能画。我是学美术的，
2: 我都要忘了，我都要
1: 随身带着笔，速写的方式，刷刷点点，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妈
2: 呀，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人这个啊，
1: 当然，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双手递给他，这我为你画的，
2: 是是，
1: 他接过来，真好，
2: 对对是是是是吗？
1: 你给我画的啊？
2: 这我整的，
1: 谢谢你，
2: 不客气。哎，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我。
2: 大哥，你画的不是淑芬吗？你
1: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一下。
2: 你那手也是太生了，有点啊。
1: 但是美中不足，空姐的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2: 这怎么说呀？
1: 我们约出来吃个饭吧。吃了没多长时间，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2: 我天哪，
1: 又得等。没过几天，出来吃饭，吃了没十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2: 淑芬怎么说飞就飞呀？
1: 是。妈
2: 呀，我问一下，就是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他。哦。
1: 甭管因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了
2: 啊！是啊，
1: 总这么分手也不是事儿。
2: 是您得回家问问家里人呢。
1: 没错，我爸妈关系一般都很好。
2: 可真有出息，搞对象让你爸给你出主意，你也是做到了。你现在
1: 那当然了，哎，但那天回家特巧，赶上老头老太太呀，有点闹别扭，
2: 也吵架了，
1: 吃饭也不说话。我说这机会太好了。
2: 是啊，
1: 等俩人回屋的时候，我看看他们怎么说啊？
2: 对呀，
1: 扒开门缝我一听啊，我爸说了一句话，我妈当时就乐了。
2: 你爸说的什么呀？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2: 我也这句
4: 啊，听哥一句劝，你先抿一口。
5: 对，
4: 哥，人家头回来咱家，我抿了一口，那像话吗？以表诚意，不用碗。
5: 行啊，你快点走，你别磨蹭了，前面就到我家了。哎呀，
6: 这么快就到家了啊？哎呀，我还没准备好。
5: 好，那你再准备准备。
6: 好，我再准备准备，明年再来。
5: 你回来，你怎么不后年再来呢？
6: 也行。
5: 你给我站那儿！你干嘛去呀？
6: 佳姐，我害怕。
5: 你怕 什么呀？我爸人可好了。
6: 我不是怕你爸，我是怕你妈呀。
5: 我妈怎么了？哎呦
6: 我的妈！这附近谁不知道她呀？外表可爱，内心澎湃，端起酒杯那都不吃菜呀。
5: 那我妈哪儿像你说的那样啊？她平时都不怎么喝酒。
6: 还不喝酒呢？那二环以内谁不知道她呀？当年你爸你妈结婚时候给你爷喝成啥样啊？到现在没醒酒呢吧？
5: 你放松一点，我妈人特好，特直爽。一会儿你到我家以后啊，就实实在在的，肯定没问题啊。
6: 实在点行啊？
5: 行啊，走吧，快。
7: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朋友，好朋友。
8: 今宵走。我回来了。哎呀，
9: 我姑娘回来了。啊，哎呀。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
6: 你实在点。
9: 谁呀？
5: 喂，小心。
6: 对，你小心点。
9: 我呀，
5: 叫小心啊。
6: 阿姨好。
9: 你这孩子，阿姨是漏电了是咋的？这都给我整震动了。你别紧张啊，别紧张。阿姨年轻时候也这样，那头一次去老婆婆家的时候也紧张，但进了门之后，我就跟我老婆婆连干了6杯白酒，当时就给她干吐了。现在看我还恶心呢，是吧，姑娘？
5: 妈
9: 啊啊啊！孩子，坐坐吧，坐吧，别紧张啊，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啊。
5: 你说话呀，
6: 阿姨，再见。
5: 你回来，你干嘛？东西啊，给我妈带那东西往外拿呀。
6: 阿姨，这是我爸。
9: 你看，你还把你爸啥拿走？这玩意儿拿出来干啥？埋回去，埋回去，快点！
5: 妈，你冷静点儿。酒，酒，
9: 胡闹！这玩意儿能泡酒吗？埋回去，埋回去。
6: 阿姨，你想啥呢？不是，这是我爸送您的酒，酒。哎呦我天哪！
9: 这孩子，你说话怎么能大喘气呢？这心给我吓的，我还合计你把你爸请来干俺们会亲家呢。这孩子，再说了，大老远带他干啥呀？有心了啊。那行吧，那个谢谢你爸。哎，没事，坐吧，阿姨再炒俩菜，然后咱们就开饭啊。
5: 哎哎，妈，我陪你。哎，
9: 别紧张啊，孩子。哎，就跟到家一样啊。
10: 怎么没拿呀？
6: 我拿了。
10: 你拿什么拿了？你拿那瓶是米醋。
6: 不是，爸，你往瓶里灌米醋干啥呀？
10: 我看那瓶子好看，没舍得扔。你快回来取吧。
6: 你真是我亲爹呀。行了，挂了吧，阿姨。哎，这酒
9: 拿的好啊，不像隔壁你王叔他那姑爷子第一次上门给老丈人拿瓶醋，你说缺心眼儿不？我跟你说，那个就是你王叔他家，要换了俺家我早给他踢出去了。我还能把姑娘嫁给他？不可能。
6: 阿姨，万一人家拿错了呢？
9: 酒和醋分不清，那还算人了？
5: 妈，你放心啊，小心绝对不能，他可机灵了，是不心？
9: 行了，咱别提别人家的事了，咱尝尝他爸给咱带的酒吧。
6: 阿姨，不等熟一会儿啊？
9: 等他干啥呀？他最近吧，老看着我，不让我喝酒。所以趁他不在家呀，我整两口，来吧。哇，这酒咋这么冲呢？比你爸那脚丫子都冲。
5: 妈，那绝对没有啊！那我爸那脚味输过谁呀？
9: 那不是。心呐，哎，那姨，干一杯呀。
6: 阿姨，那等会儿，啊，你信我的，你先别干一杯，你抿一小口，这酒的味道很特殊。
9: 那照你这说的话，那阿姨还得再来点儿。我倒要尝尝啊，它有多特殊！干了啊！
5: 妈，你漱口呢？你这也没喝多少啊？
9: 这酒是挺特殊啊，特殊酸。
5: 酸？我尝尝。
6: 那个佳佳，
5: 这不醋吗？

0: 坏了？
1: 别瞎说话，人家准亲家怎么能给咱家拿坏东西呢？是吧，心？啊，我
2: 是不能不能。
1: 你过来来，
0: 妈，这酒啥味儿啊？
1: 人家不说了吗？珍藏的，什么限量的，可能就这味儿。
0: 不是他爸什么人呢？这味儿都能喝得进去？
1: 那咱哪知道啊？
0: 啊，没事啊，你实在喝不了，就跟他说一声，不喝了。哎呀，
1: 那不行，好像咱家没见过世面似的。姑娘，你放心啊，只要你以后在他家能立直腰板，别说这个了，啥妈都能喝。再来一杯，别管了。
0: 心呐，哎，
1: 刚才这酒啊，可能这个味道阿姨没适应，现在适应了，来，阿姨再来一杯。
2: 阿姨，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有道理呀，给你匀一半。哎呀，
2: 我喝不了。
0: 怎么的？我妈能喝，你喝不了，你不爱我呀？
2: 我爱你，阿姨啊，我敬你。哎，谁让我拿错了？
1: 就当软化血管了。哎呀，切！来好，剩点的都给你叔留着啊。
0: 爸，你回来了。哎，
3: 姑娘，妈呀！这屋里啥味儿啊？我也没脱鞋呀、啊。
0: 爸，我男朋友小新。
2: 叔叔好。啊，
3: 你好。
0: 爸，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3: 我这不给你们买点水果吗？都是你爱吃的，山楂、柠檬、酸枣，
1: 拿出去。这个都懂呀。
3: 你妈咋的了？
0: 有点喝多了，没缓过来呢。
3: 这喝多少是这样啊？
0: 半杯。
3: 半杯。啊！哎呀，哎呀，你这老娘们儿，你怂了是咋的？你当年的风采呢？
1: 你要这么唠嗑的话，我还能再挺半杯。
3: 这啥酒啊？
1: 人小新家拿来的那个珍藏版的好酒。
3: 好，给我倒一杯。
1: 老伴儿，你信我的，你先抿一口。
3: 那能行吗？啊，人家孩子头一次上家来，对不对？咱们必须得表示咱们的热情。
1: 是，你说实在。
3: 啊，叔先干一个啊。
0: 爸，你现在挺随我妈呀。
3: 这是这什么东西这么酸？
1: 人家可能珍藏版就这味儿，你瞅你整的。
3: 这也太难喝了吧。
1: 为了咱女儿，多难喝都得喝，听见没？
3: 放心吧，我有办法。孩子，哎，你姨替我给你喝一个。
1: 啊，好办法。你叔啊，真向着我呀。行，那姨呀，就再来点啊。但是呢，姨最多能再来正稿，剩下都给你叔。哎，来吧。
3: 那都来吧。
1: 都来点，都来点。喝之前我有个提议啊，哎，咱就这些酒了，好吧？然后咱就收杯，还有这些菜没吃呢。
0: 都喝半天了。
1: 是是是，那咱就雷霆嘎巴。快整口米饭啊，我压压三水。
0: 哎呀，我开门去。哎呀，哎，叔你来了。
4: 咋的了？家出啥事儿了？哎呀，
0: 没事。
4: 那你哭什么玩意儿呢？你这，你妈呀，这啥味儿啊？这是啊？你爸脱鞋了？
3: 我这鞋睡觉都没脱过。
1: 大地雷，又干啥来了？蹭饭来了？
4: 没有，嫂子，这不家家带男朋友回来吗？我这合计看看。那个，再说我也没空手来，看看，给你提了两颗酸菜呢。哎呀，这。喝上了啊！我陪你干一杯。
1: 啊，来的不巧，刚刚收杯，
0: 下回啊。
4: 嫂子，你这是差我这杯酒吗？啊，满上。
3: 你听哥一句劝，你先抿一口。
1: 对，
4: 哥，人家头回来咱家，我抿了一口，那像话吗？以表诚意，不用碗。
1: 不是，哎呀呀，可别后悔呀。
4: 不是，啥意思？我躲啥呀？
1: 你没事，你喝你的，不用管我们。妈呀，
4: 就这一碗酒咋我还能吐啊？嫂子，这酒，
1: 人家是珍藏。

0: 版的，没见过世面吧？就这味儿。
1: 他关键，他没有回甘呐，他只有反酸呢。
2: 我就说我兄弟不行吧，
0: 我也知道他不行啊。关键他不行就是自己不行呗，他非得逞能，非得自己。
2: 哎，骂人呢是不？你俩，
1: 我行。走。哎，
2: 哥给你走，哥给你走。
1: 哎。拿着，这。
0: 你这
1: 干，
0: 哎，大地雷呀，我跟你说啥来的，你别老逞能吧，不信这咋的还能喝吗？能喝嫂子陪你
2: 陪啥，这都抽了还陪。
1: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今儿我高低给我嫂子陪好。
3: 说你们别喝了。
0: 不是，你别管啊，小心，今儿谁也拦不住。
1: 今儿谁也不好使啊。哎呀，
3: 这不是酒。
0: 对，这确实不是酒。
1: 这是我们俩的情谊。
3: 干！哎呀，这是醋。
0: 醋啊！
3: 叔叔阿姨，实在对不起，今早我出门太着急了。这两个瓶子一样，一个是酒，一个装的是米醋，我拿错了。
0: 你看，我就一大准儿，它就是米醋嘛。
2: 你知道啥呀？知道还喝那么多，缺心眼儿啊？
0: 软化血管吗？
4: 姐，你看你这事儿办的啊，整了半天，我一大家子人，大中午的空腹干了半瓶醋呗。
3: 佳君，你别生气，叔叔阿姨实在不好意思。
0: 你说你这孩子也是，你直接说呗，这整的胃里都冒酸水了都。
3: 阿姨，不是你说的吗？谁要拿醋进来，一脚就给他踢出去。那酒跟醋分不清，那还算是人了？所以我没敢说。
2: 你看吧，我一看就是你的事儿。人家孩子一来，你没给他解释的机会，对不对？净装大明白。
0: 那倒是。
2: 走吧。
0: 干啥去？
2: 咱们一块儿包饺子去呀、啊。
4: 哎，爸，饺子行，啥馅的？
2: 这不现成的吗？酸菜馅儿。
5: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6: 哎，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这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吗？啊，是跪着，那我腰杆挺得直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回去我这榴莲一跪，他立马就投入我的怀抱啊。好了，我小舅子怕我哄不好他。我还哄不好他，我要哄不好他，他能成我媳妇儿吗？
7: 哎，小刘。
6: 哎，大爷。哎，
7: 看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
6: 我看看。
7: 这跟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
6: 没有，你这断网了，连上就好了。啊，
7: 不，帮我连一下。啊、嗯，
6: 好了。哎，
7: 好，
6: 走了。
7: 哎，小刘。哎，中午上我那吃饺子啊。
6: 好嘞。哎呀。主动给我做饭了，这是宣布要停战了，我的膝盖呀、啊、也不用打颤了。对不起，是我冒犯了。哎呀，媳妇儿，咱俩就吵个架，不用刀兵相见的吧？啊，削苹果呀、啊，我以为要削我呢。
8: 思维回来了，快坐吧，饭快好了。
6: 西西，你啥时候来的呀？
8: 还不都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潇潇，我告诉你好好表现啊。
6: 放心吧，看我的啊，媳妇儿。
9: 坐什么坐呀？车里试试舒服，跟车过去吧。
6: 不是，我昨天晚上。哎，啊，行，媳妇儿，我昨天晚上在车里反思了一宿，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出来了，我错了啊。
9: 那你说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6: 打啥游戏呀、啊？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9: 真的？嗯。
10: 思维，团战呢，就等你。没有急，没有。
8: 刘思维，你干嘛？你是不是火？
6: 媳妇儿，听我解释啊，这个团战呢，就一时半会儿团不完。我团完了，我就给他注销了，行不行？
9: 我说的是游戏的事吗？
6: 他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8: 你觉得呢？
6: 你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9: 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6: 你又要翻旧账是吧？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哎，媳妇儿，不是媳妇儿，媳妇儿，
8: 刘思维，你哄人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呀。
6: 我哪会方

0: 是方法。
1: 潇潇平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偶像电视剧，霸总电视剧。你不知道电视剧怎么哄人吗？
0: 电视剧那都是骗人的，我这居家男人不挺好的吗？
2: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游戏生气啊？
0: 那是因为啥呀？
2: 刘思维，你真的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0: 喂，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在家里那家庭地位你还不知道吗？是跪着，我腰杆儿挺得直啊。哎，这句话这么耳熟呢？最近吹牛吹惯了？
3: 小刘，哎，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哇，
0: 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啊。
3: 网连上。
0: 好了。
3: 哎，谢谢啊！哎哎哎，嗯，中午上我这吃饺子啊！
0: 好嘞。哎，不对呀、啊，这段儿咋这么熟悉呢？我梦见过，掉循环里了。喜欢霸道总裁是吧？看我给你霸道一回啊！看我霸不霸道你就完了。来吧，备好了。女人，你拿刀的样子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苹果园我给你承包了。
1: 呀，你回家还戴什么墨镜啊？你也哭了一宿啊？
2: 什么哭一宿？我看他打游戏打一宿，眼睛打瞎了。
0: 女人，
2: 我俩准备早餐呢啊，你不帮忙也别在这添乱行吗？
0: 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在家里亲自做饭。这张卡里有100块，出去吃，吃不完不要回来。
2: 别膈应我了，
0: 这是你自找的。
1: 不是刘思维，你干嘛呀？
0: 我这不霸总吗？
1: 那电视剧他喜欢的是男二、啊、暖男，文艺的暖男。
0: 那文艺暖男我最擅长了。肖，我给你倒杯热水暖一暖你。
2: 刘思维，你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0: 啥意思？又来一遍是吧？小舅子啊，小舅子，我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啊，我去暖你姐了。
3: 小刘，我这手机是怎么是、哎、
0: 好了。
3: 哎，小刘，嗯，你暖到我了。
0: 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喜欢暖男，文艺的暖男，看我暖不暖你就完了。我得给你暖出痱子来。尘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此刻轻轻的我来了，正如昨夜我轻轻的走，我挥了挥衣袖，妈差点拉我手。
2: 刘思维，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在车里冻坏了？
0: 不要叫我刘思维，叫我思念的风，爱情的雨和唯一的你。
1: 刘思维，我俩待会儿还吃饭呢，别恶心我俩行吗？
0: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2: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你干嘛呀你？
0: 西西，你来晚了，自从我见到了潇潇之后，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女人。弱水三千，我只蒯一瓢喝。
1: 哎呀，得了，你这没文化，别揣词了好吗？
2: 刘思维，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0: 正常的，是白天的心跳，夜里我学会了无理取闹。
2: 哎，你可拉倒吧你！
0: 不说暖男好使吗？这不好使啊！
1: 你暖吗？你快冻死我了！你起码，你 借点地气儿也行啊。
2: 西西啊，别跟他费口舌了哈，他压根儿完全。
0: 我懂你。接地气儿，我最接地气儿了，我接地气儿我都不用演。等我啊，等我打个电话啊。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行了，快把音乐关了。
5: 刘夫人，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0: 我是疯了，想你想疯的。
2: 给我滚开！
0: 我滚哪儿去啊？我只能滚进你的心里。哎
1: 呀，潇潇，我真后悔撮合你们俩好了。
2: 刘思维，你正常一点，你完全压根儿根本就不……
0: 别往下说了，你再说我还得跑一圈。这样，你冷静冷静。我出去研究研究，我琢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妈，什么情况？这是咋掉循环里还出不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
3: 小刘啊！
0: 哎呦大爷，
3: 这是怎么了？
0: 哎，没事，我媳妇儿跟我闹脾气啊，哦，换着法儿的哄她。我一会儿就扮演那霸道总裁，一会儿扮演暖男，我爱跳舞，那不好使啊。
3: 小刘啊！两口子过日子可不能演呐，演一天行，能演一辈子啊？告诉你，要用心去沟通。哎，小刘，哎，中午等你吃饺子啊。
0: 好。用心沟通，我试试吧。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
2: 错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但是我肯定有地方做的不对。
2: 没有，你很好。
0: 媳妇儿，你别这样行吗？你别表面上说没事挺好的，但其实你心里就对我不满意。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起七年了，我知道时间会冲淡一点感情，但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七年要走。我想跟你无话不说。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不懂我吗？啊，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不陪我追剧，不是因为你打游戏。我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好沟通，好好交流。但我发现我最近一跟你说点什么事儿，你就……啊？我一说什么事儿，你就……这弄得我心情很差的，知道吗？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抱怨我，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七年之痒了？
0: 不，媳妇儿，你不早说，你误会了。我最近我是牙疼，我牙疼，我能好受一点，你知道吧？媳妇儿，你误会了，我还像七年以前一样爱你，喜欢你。
2: 真的吗？
0: 真的呀。哎呀，
1: 行了，别秀恩爱了，还吃不吃饭了？
0: 吃饭，吃饭。
6: 女人，这锅酸菜馅饺子我承包了。
2: 哎，拉倒吧，你都承包了我俩吃啥呀？你可别跟他整景啊，赶紧过来扒蒜。
0: 来来来，扒蒜扒蒜。
7: 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8: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7: 懒呢。
8: 朋友们，这次去外地参加合唱比赛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问题？
9: 没问题。
8: 这次比赛时间紧任务重，有没有问题？
9: 没问题。
8: 这次比赛是一场公益演出，没有费用，有没有问题？好，依然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啊，
10: 我有个小问题，那个跟钱没关系啊，我想请个假。前两天去体检了，说气管不好。
8: 老孙呐，你少抽点烟吧。你看你这片子，气管好不好放一边，你心脏都长右边了。不屁，这次比赛本身去的就是海南，专治你这个气管炎。你说现在我们都什么岁数了啊，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咱们比赛之前就不要去体检了。咱们这个年纪呀，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了，一去体检反而耽误事儿。老周不就这么个情况吗？ 你说老周除了演

0: 我那体检是免费的，咱们这个年纪可以不用体检，但是免费的东西必须争取。
1: 有道理，有道理。
2: 啊，我姑娘两号，
3: 你就送到这儿吧。
4: 哦。
3: 哎，对了，我妈她体检结果咋样了？
4: 阿姨的身体非常健康，啥病都没有。
3: 那就好。
4: 那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你妈呀？
3: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你又提这事儿，我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
4: 不是，时机怎么就不成熟了？
3: 不是，你看我这不研究生刚毕业吗？工作还没落实呢，我突然跟我妈说我谈恋爱了。
4: 行了，张小斐，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3: 我不是找理由。
4: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3: 你说什么？
4: 我说分手吧。
3: 你。
0: 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5: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0: 是吗？啊，
5: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6: 哎呀妈，妈呀，那个啥，那个你先别着急呀、啊。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1: 对，他小斐这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6: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然后他那样，他不都是？我觉得你没事。
5: 你们先下去吧。
7: 说的啥话？这个。
5: 老许啊，
7: 哎，
5: 你先别走啊，
7: 哎好，
5: 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得挺着急呀、
7: 啊。不是你呀、啊，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5: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
7: 啊。
5: 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7: 那可能就是吃撑了吧？啊，那吃饭之前呢？
5: 吃饭之前就感觉饿得慌。
7: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5: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7: 懒的。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5: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
7: 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你，哎呦，小斐回来了。
3: 哎，妈，喜叔，都在呢。
7: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3: 没事啊。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
0: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
3: 妈，
0: 姑娘。
7: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了。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3: 啊，我妈没得病啊。
7: 那你在这哭啥呢？
3: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5: 老许啊，你帮我看吧。啊、
7: 我看呢、啊，我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5: 老许，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还非让我看。我这一看呢，
0: 可不啥毛病没有吗？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我取瓶啤酒去。
3: 妈，我这边
0: 回屋哭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
7: 哎，
0: 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
7: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
0: 啊，
7: 就是，我瞎说啊。
0: 啊。
7: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0: 瞎说一

0: 都别说。
1: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哎，
0: 进来。
2: 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啊，
0: 小斐，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哎呦，
2: 您是小斐的妈妈？啊。那我不能跟你说。
0: 为什么呀？
2: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1: 呀呀，妈妈呀！
0: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2: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0: 哪科？
2: 脑科。
0: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1: 没事啊，咱有报告。
2: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0: 你接吧。
2: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她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0: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2: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0: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2: 是。
0: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2: 大事儿。
0: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2: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0: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2: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0: 不是，小伙子。啊，
2: 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0: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
1: 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0: 不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1: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3: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
0: 别装了，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3: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3: 那你都知道了？
0: 都知道了。
3: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0: 你说什么？
3: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0: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瞒，他也没瞒住啊。
3: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0: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3: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美美的妆它就花了。
0: 老徐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1: 我再忍一会儿啊。
3: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你说说看。
3: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0: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3: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袜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0: 我站住你！
1: 不是这孩子，
0: 老许啊，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1: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0: 老许，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啊，
1: 不是你别这样，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0: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许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1: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0: 为什么呀？
1: 我都告诉完了。
0: 来啦！
4: 坚持住啊，大姐。
0: 都知道了。
4: 你这一生活的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
0: 老孙呐，哎，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
4: 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0: 德华这人我交下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
4: 嗯，放心吧，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0: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哎，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嗯。老陆，嗯，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了。
3: 妈。
2: 阿姨。哎呀，
3: 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0: 啥意思啊？
2: 阿姨，您没病。
3: 是我俩呀，说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0: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2: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0: 真的？
2: 真的。
0: 可是我才57呀。
2: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哎呀，
0: 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
2: 阿姨说得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0: 说得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得进步。
1: 说得好。
5: 好
1: 好，
5: 贾团长啊，你看着给我们大家伙吓得啊折腾大半天，你说吧，怎么补偿补偿我们大家伙？
0: 这么的，今天太晚了，一会儿我发一个视频朋友圈，请朋友们去电影院看电影。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9: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

0: 友之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新火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2: 过节送什么？送新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火就对了。
3: 师兄，哼，听说你受伤了，我给你炖了一只老母鸡，补补身子。
4: 多谢师妹。
5: 怎么看出来我是韩庚的？
6: 从三位的打扮看得出来，很明显你就是韩庚。
7: 真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8: 我这做好事上瘾。
7: 这要换了别人啊。

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情报我该收了，可以行动。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
1: 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见性？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晚安护航。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上牙齿。
5: 全体都有，拍拍拍拍。
6: 准备好了吗？开始。
7: 全网看着长大的孩子哈、这是个大小伙子了，他的妈妈把他拉黑了。
8: 这是我比较。
7: 无数人都被这部广告短片所感动。
9: 我问你们，谁语文好一点？你们写篇作文。
7: 你让他们写作文。
10: 非常相似，像是母子，更像是姐弟。
7: 妈妈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
10: 这么好一个儿子，很骄傲。
11: 咱别唠了，这都几点了，你还上学？
7: 他聊烦了，是不是？哪怕孩子都这么大了，在妈妈眼里还是个宝贝。殊不知现在妈妈、爸爸已经成了我们的宝贝。

0: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1: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2: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
3: 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0: 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3: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4: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儿叫先锋山，这个里面的负氧离子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到这就是你吸氧嘛，就感觉人会比较兴奋。
1: 我知道这个先锋山哈，人和山在一起才叫仙。哎，
0: 今天我跟导演组说了，老弟，
1: 说什么？
0: 其他的人我觉得有点影响我们，就是对于宜宾的体验，我就给让他们退票了，都回去了。
1: 都回去了？
0: 都回去了。就剩咱们俩了。
1: 就剩咱们俩了啊。
2: 今天麻烦迅姐照顾了。
3: 你照顾我吧，你个儿这么高。
2: 白长这么大的个儿，其实。今天想着请大家伙儿喝个咖啡。
3: 这么年轻就这么懂事吗？
2: 也没有，因为第一次见面嘛，都是。
3: 行，你请客，我来付。
2: 哎，别，
3: 我是姐姐，我是姐姐。
4: 您这边怎么支付呢？哦，
3: 我听说这个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是吗？
4: 对。哦，
3: 那我想试一下。
4: 好，这边付款。
3: 哦，哎，真的有优惠。哦，
2: 这么方便。
3: 呀，咋样啊？
1: 他骗人，他说都走了。姐姐好，
3: 我怎么能够弃你而去？给你们带来一辽宁人，
5: 心想事成，恭喜恭喜！
3: 你们是第一次来吗？不开玩笑，
1: 你是第二次。
3: 我来这儿徒过步，爬过山，我对这条路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就是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0: 这什么？这上次的毕业照吗？这是？
3: 对，
0: 药香洗肺。
3: 对，
0: 就是说他这个到这儿来呼吸空气，就像洗肺一样。
3: 而且先锋山，你看它有这么多群山。天街通仙脉药香洗肺来，如果是你能够登上那个最高峰，是给你发奖牌的。
0: 你刚登了，这还不是最高峰呢？
3: 这不是，这是半山腰。
1: 半山腰
2: 还是半山腰，但是我看不见，
1: 就看不到鹿皮蛋糕了。哎，
3: 哪能那么轻易让你们看见？我要给大家特别介绍的是，这里其实如果你跑山的时候是可以看到野生大百合的，在海拔1300米，有2000平方米左右的大百合，特别是野生大百合是非常难得，非常脆弱的，它得是气候非常好，空气非常洁净的地方它才可以。
0: 所以那大百合能在这儿长，就说明这个地方环境好，
3: 非常好。
0: 其实是还有一个朋友还在那儿等我们呢。
3: 是吗？
0: 我们队缺了个人，你没发现吗？马凡叔啊。哎呀，
3: 哪去了？
0: 你看
1: 凡凡，这是凡凡吧？
0: 凡凡，
1: 凡凡呢？
0: 凡凡
1: 真是，我的妈，
3: 1.84米吧，你
0: 当然这还有一个任务卡哈，你来看看，来弟来念一下。
2: 到宜宾的人都会听到一句话，万事皆宜，天下为宾。宜宾在长江头，三条江在这儿汇合，千年来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上岸歇脚留下了，所以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宜宾有三位朋友在等你。
1: 三位
2: 朋友。
1: 好，一位是什么？
2: 一位是自然之友，居于山林不开口，只认你手心的温度。
0: 手心的温度
1: 主要是不开口。
2: 不开口。
1: 第二位呢？
0: 鸟啊，你能开口。
2: 民俗之友，候在苗寨，花干正丽，等你过山相会。哎
0: 呦，还挺浪漫。
2: 山峰之友，等在草坡，迎风而下，碰撞便是握手。找到他们，今晚的团圆才算完整。在这三段相遇里，最先获得朋友信任的队伍会成为今晚的赢家。第一位朋友已经在这片山林里等你们。
1: 这片山林，
2: 在这里。
3: 谢谢洪小欧。
0: 星空牧场，
3: 哇，羊驼吗？
0: 养羊驼的啊，
1: 羊驼哦！哇，天哪！他不能退我们吧？
0: 退我们？
1: 你看他干啥呢？你看他，哎呀呀妈呀，
2: 打滚呢，
0: 撒花呢。哎，这是春晚的那匹马，
3: 娜娜。长春正上游，丁真也是在宜宾。
6: 对，我也在宜宾。各位老师好，我是四川文化旅游宣传推广大使丁真珍珠，欢迎你们来到四川宜宾。 今天是你们是客人，然后就客人就是我的朋友，哎，朋友就是当做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好。今天我就带了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6: 就给娜娜做一个丰盛的饭。
7: 从营地提供的天然食材中挑选组合，搭配成白马的餐食。嘉宾们站在规定线外，用食物来吸引白马的注意。白马走进两份食物，低头选择先吃哪一份，被优先选择的队伍成为自然之友，积一分。
3: 马跟我们真成为真心朋友，还是你跟我们成为真心朋友？
6: 马和我都有一样，
0: 但这意思吃不好还翻脸，
6: 吃不好就
8: 走了。
6: 我呢就当裁判，
1: 你当裁判。嗯，
0: 这文俊是我老乡。我们俩老家打车也就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0: 是不是？
1: 说这话多让人气愤呢！你俩了，我跟你不是老乡，也就半个小时，
0: 你那得更近，你那40分钟，
1: 多花那10分钟钱不愿意去。
0: 那行，勉强同意，那你过来吧。
1: 我不，
0: 姐姐你自己的。
1: 别姐姐，我不是想过去，我一定把你照顾好。
3: 你敢说你的心不跟我近吗？
1: 你别说，你就是跟你近呢。这话说的，
0: 那我就把于洋过给你了。我
1: 要，你想着还呢，姐。
3: 下来吧，
0: 咱们
1: 来，你们先就位。
0: 咱俩用一个，姐，再给你。
3: 哎，马齿胡萝卜。哎，我看看是什么。
1: 导演组再备点西瓜，我怕马不够吃啊。
3: 是你不够吃吧？
1: 他俩吃上了，我都没吃。哦
0: 吼，这马能爱吃吗？这玩意儿呢，齁甜的，
6: 是吧？
1: 嗯，
6: 不，我尝一下马喜欢吃不吃。
0: 你说世界美食看中国，中国美食看东北，
6: 看东北，
0: 咱们要按照东北口。喂喂这马，
6: 那必须得来。
0: 我就这意思，
6: 必须得来点
0: 黄瓜。你这不是来点啊？
2: 这个它能
0: 盖上大桌，
2: 确实。
0: 嗯，东北怎么能没有苞米？
6: 苞米啊，
2: 胡萝卜应该也。
0: 我也挺爱吃这黄豆腐。
6: 豆腐，
2: 整上蘸酱菜儿。
6: 热点吃。
1: 文俊呐，哎，希望你这期跟他能学好。
3: 你看，他已经过来了。哎呀，
2: 他已经着急了。
1: 记住这个味儿啊。呀，兄弟，你怎么过来了呢？
0: 偷吃。哎，
3: 嘘，
0: 你看他，他吃什么？
2: 胡萝卜，快快都拿来。
0: 谢谢啊，谢谢兄弟，谢谢兄弟。弟，你爱吃吗？
1: 你拿人试餐呢。
0: 爱吃，爱吃，爱吃，爱吃，爱吃。
1: 好了。
3: 我们的餐食以胡萝卜和麦麸为主。
1: 很简单啊。
3: 对。
1: 没有像他们那么浮夸。
3: 干净的是最好的。
0: 苹果爱吃吗？苹果尝尝。哎呀，嘴真壮啊你！这个菜你吃吗？尝尝。

0: 啊，这也吃？
1: 啥都吃。
0: 你有没有不吃的？桌上全是，这草吃吗？哦，草也吃。那行，那这都对了。我们这道餐食呢，叫做东北大拉皮儿啊，东北朋友家庭聚会的时候必点的一道菜。
2: 我是东北人，我不承认啊。我们东北不这么吃啊。啊，
0: 你个假东北人啊。所以呢，凭我们自己的口感，我们也确实试吃了几十年了。嗯，我们确定这个小马应该是爱吃的啊。
2: 娜娜一直盯着我们啊，
3: 你看看我们了。
2: 哎呦，看你们了。
4: 来，就放在那儿，让开。
0: 娜娜，你这个身高看起来也有点我们东北的血统吧？
2: 来吧，
0: 娜娜。
2: 娜娜
4: 我是不是应该放在那儿就好了？
2: 他可能是摄像大哥的味道，他喜欢。
1: 主要是他喜欢臭鸡
2: 啊，那有镜头是吧？啊、
1: 现在我们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然后获胜的是班哥队。耶、yeah! ！
0: 兄弟，
5: 恭喜！
0: 赢了！
3: 东北大拉皮儿，暂时还是
0: 尽在拿捏，
3: 拿捏了。
6: 咱要不换个位置再试一下？
4: 好的，
0: 什么意思？不太相信我们这边赢的是因为菜是吗？
2: 你放那儿，姐，不是你放那
4: 儿，是不是少了点绿的？
2: 这个测验他已经出来答案了，
3: 应该少点绿的。
0: 这回让他再选，
2: 来是吧？选
0: 来，三二一，再选。来，哦，你是喜欢我呀？鱼白龙马鱼，
4: 是他是喜欢镜头，
2: 是喜欢那个位置是吧？
7: 还有一件事啊，那丁真，我们加入到哪支队伍里面去？啊，
1: 我自己选吗？嗯，真假呀？
8: 丁真 ，just today，
1: just today 来接。
0: 丁真 ，yakshi，
4: 去去。
2: 你就想想，一个队获胜了，那俩人在那嘚瑟的。他能有什么稳当劲儿吗？
3: 最难的在这儿，
0: 镜头都看着。
1: 我加入姐队吧。耶！
0: 行，因为那个丁真和迅姐也是老朋友。
4: 对，
1: 不是因为觉得姐他们这每次都输的话就，就那就很难。
0: 哎，对，确实之前是每次都输。
4: 怎么我就每次都输了呢？
0: 上一期就输了。
4: 虽然他们第一口吃了的你们的，但是他把我们的已经光盘了。哦，怎么样？
0: 说明什么？
2: 剩下的谁给拌的谁吃。
0: 他们队现在不是三个人吗？
3: 对，
0: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咱们队也是三个人，因为还有一位咱们神秘的朋友正在石海等着咱们俩。那咱们就出发吧，
2: 走，
1: 来，出发，
0: 走，
3: 出发。
0: 亲爱的朋友们，下一站我们要去的是石海。石海这个地儿，顾名思义，石头啊，垒的密密麻麻的，就像海洋一样啊。这个马凡叔错过了我们登山喝咖啡的环节。哎，
2: 我都想马凡叔了，他啥时候回来呀？
4: 凡凡在这儿呢。
0: 马凡叔穿红色真好看。
2: 凡凡，
9: 一点都不刻意。
0: 你干嘛去了？
9: 第一期胜利的队伍需要选派一位代表去星纹石海筹备仪式感的活动，你就是被选中的幸运儿。做得好，请立刻动身前往星纹石海。
0: 啊，你找这位小姐姐去了？
2: 好，我们欢迎一下这位老师，怎么称呼？
10: 亲爱的各位朋友，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星纹世界地质公园，我是这里的苗家咪猜黄凤琼。
11: 好，
2: 黄姐姐好。
10: 我们星纹世界地质公园呢，是我们四川的首家世界地质公园。这个地方呢，它集合了我们的地球特大天坑，还有我们的石海，以及中国空间规模最大的一个溶洞，被誉为了我们的一个喀斯特地貌博物馆。 新闻石海呢，它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打破了我们单一的一个观光模式，创新打造了我们的日游石海、夜赏演艺、溶洞探奇的一个全域旅游体系。这个地方距今在2091年前就是汪洋大海，在距今7000万年前，因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将它抬升为山，才形成了今天这片凝固的波涛，石海涌浪。
4: 它真的很像那个浪。
10: 是的，我们到这边来吧。哎呦！哎呦我的！
2: 我是苗族的长老，
11: 长老好。
2: 不对，你叫的方式不对，一般叫长老，长老。
4: 进《西游记》了是吧？
2: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每年我们苗族的节日、祭祀等重大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其中的一个节日——花山节。花山节最庄重的仪式是进花杆，因为这个花杆在我们苗家人心目中呢是连接天地的柱子，由我们寨子里面最年长的长者点香、敬酒、唱起古老的苗歌，把这一年的心愿说给我们的祖先听。仪式结束以后呢，芦笙响起，所有人就围着这个花杆跳舞，整个山头都是歌舞。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位非遗传承人。
9: 您好。
3: 二少
12: 好。
9: 大家好。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我们面前的蓝色染布，这就是我们的苗族蜡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上面的图案，有熊猫，还有我们的蝴蝶，还有我们的太阳纹，还有我们的鱼。我们的蜡染呢，它是起源于秦汉，兴盛于唐宋，是一门流传了2000多年的古老技艺。蜡染工艺呢，它是以蜡刀为笔，蜂蜡为墨，以蓝靛浸染，把苗族的迁徙历史、自然图腾及生活祈愿都会染进了这方蓝白之间。现在呢，大家可以挑选我们喜欢的一个图案，然后挂在我们的胸前。接下来我们的交朋友仪式感将跟蜡染和花杆有关。
13: 花杆夺彩头游戏规则：花杆顶端挂有6块不同图案的蜡染布，分别对应6位嘉宾胸前的图案。5秒后会随机掉落一个蜡染布，两组人抢夺蜡染布并辨认图案，抢夺对方队伍中拥有同样蜡染图案的染布。
2: 还是鱼咬。
13: 将布片投入网中，正确投入积1分，1分钟内没有投入或投入错误也不积分，3局2胜制。率先达到2分的队伍获胜。
0: 来吧
4: 来吧

0: 哎，
1: 啥呀？
0: 看看看，是啥？是啥？咱俩一个队。
1: 咱俩一个队。
0: 鱼鱼啊！
2: 他是我，他只是我，你得保护我了。
0: 啊，咋？咋着？
1: 任务失败！任务失败！
0: 他还没有看见。
1: 我管你是啥呢？
0: 你怎么那么赖皮呢？
1: 不用看了，兄弟们不用看了，我已经抢了。
3: 任务失败。
1: 咱俩对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0: 一样啥呀？我就想打你。
1: 鱼，
4: 你抢我干嘛？
1: 那我看你这贴的紧不紧。
0: 我俩干啥去了？
1: 不是，我一想，至少三分之一的概率，对不对？就他们仨人身上那个吗？我这赌一把。
4: 你拽我手干嘛？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你怎么还碰瓷儿啊？

0: 哎呀！
1: 我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0: 你也救我
1: 真的，你别落我手上。
2: 你不用抢哥，我们组了。
3: 我们也没。
2: 这来了个强盗是吗？你不用抢。
3: 你不用抢。

0: 你不用抢，
1: 怎么不用？怎么不用？
2: 来，没事没事没事，
0: 来打，来熊猫，熊猫，
3: 熊猫谁啊？我，那你还不跑？
1: 抢走了已经。
4: 不是，他是盲抢的，他都没看，他就把我的拽走了。
3: 你知道咱的队友在哪儿吗？
0: 哎，游戏结束了，姐，回北京了。
5: 你来呀，是我吗？
2: 我不知道是谁，我管他是谁，我管他是谁，你下来呀。哎呀，
5: 至于吗，姐？咱都好朋友。别别别，你那么认真干啥？就是个游戏。
0: 我们四个能单录一趴吗？好吗？一个没情没险，一个爱报仇啊！
5: 谁呀？是什么呀？
3: 我瞅你俩都闹心。
0: 快不快？
1: 我被拽。
0: 快不快？
1: 你纯蒙的，我告诉你。
0: 对，当然了，不是你跟我在比，你不认识的啊。
3: 同样是蒙，为什么他们能蒙对，我们就蒙成这样？
5: 人家熊猫，熊猫，你追我干啥呀？
2: 我管他是谁，谁赢了？你们姐。
5: 这回该他们了是吧？
1: 对，该我们抓他们了。
2: 哎，咱们是

0: 意思？你刚才怎么办呢？你刚才怎么好意思？啊？啊？
1: 你再抢我就吃了它。
0: 好的，我不抢了，你吃吧。你吃我认了。
2: 还是鱼，还是鱼。
1: 鱼是鱼羊。
2: 鱼呢？人呢？
1: 这儿呢？这儿呢？我在左边，他在后面。
2: 躲了，大哥。掉了，哎。
3: 推倒了，推倒了，推倒了！
2: 你这啥玩意儿啊？这是？
1: 我不追了，不追了！
0: 干嘛呢？不想呢？
1: 倒打一耙！
0: 你怎么不想他呢？
1: 我俩都塞进帐篷里去了。
0: 你扒人家腰带干嘛呀？
2: 他估计跑掉了。
0: 啊，手绢呢？
2: 被抢走了。
4: 好，现在我宣布三江聚首队获胜，大家鼓励。
0: 咱们玩的是田忌赛马，让他在这个环节当中出汗过度。下一环节咱就，
1: 我第一次觉得我输的一点都不冤呢，在这个节目里，咱们玩过这么多的游戏啊，什么叫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出去这个人他就不见了。
5: 速度型。
4: 好，恭喜我们的三江聚首队夺得头彩，成为民俗之友。我们聊斋交朋友的方式，是翻过山来便是客，跳过舞就是一家人。今天你们拿到了花杆上的祝福，以后再来新闻石海，你们就是回家了。之后不早了，你们的另外一位朋友正在石海的草坡上等着你们，去吧，朋友们，晚上见。
1: 好，长老不愧是长老，晚上见。
6: 好，
4: 来，走，来。
1: 这个朋友，迅姐跟帆哥是交定了。
0: 哎呀，好凉快、啊！
3: 不用停了，这太舒服了。
0: 哦，车不要停，兜几圈。
2: 夫妻峰天坑。
1: 天坑，帆哥到你老家了。
0: 我怎么了？我们家住坑里是吗？
1: 你就是大坑啊！
2: 又 Q 回来了。
4: 哎，天坑后面哥、啊、不仅适合你，括弧里面那仨字也适合你。
0: 怎么呢？
4: 大漏斗。
1: 哇，好窄！老师们把脑袋都伸回来。
0: 哎呀，这里边更凉快呀、啊！
3: 停在这儿吧，老师。哎，
0: 那他这种是海底的那种感觉。哦，
2: 石海天下奇。
0: 哇，那个大滑梯！哇，
4: 弄好好啊，感觉。
7: 欢迎大家来到新闻石海滑草场，这里是川南首个高山滑草基地。哇，滑草道长达164米。
0: 哇，这个有点吓人呢、
2: 啊。吓人啊！
7: 从坡顶俯冲而下，四野的风灌进衣袖。身后是涌浪般的石海奇观，前方是直通苗寨的烟火人间，而终点处的每一次碰撞都是友谊加深的缘分。
8: 这个的规则是什么？
7: 今天的游戏叫做有力碰一下。
9: 每轮两边各出一人，坐着轮胎从坡顶依次下滑，前胎完全停稳，下一个才能出发。滑行全程保持坐姿，不许用手脚蹬地加速。后出发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轮胎撞击场上所有停住的轮胎，谁家轮胎离中心点更近，谁就赢本轮。
0: 妹妹，会有撞山的危险吗？
1: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3: 会不会直接滑到飞舞飞过去？
1: 那不会，那
4: 能直接回家。
7: 现在请刚刚在花杆夺彩头获胜的队伍选择先出场或者后出场。
4: 我们肯定后出。
8: 后出吗？
4: 后行不行？
8: 后出呗。
4: 姐姐说后出。
6: 我们后出。
0: 那有点太常规了，观众都认为你们会后出。
8: 我们就这么常规。
0: 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个惊喜。
8: 常规是前人的经验所累积，你们先出。
0: 不会有翻了的可能是吧？
4: 倒摔倒
6: 不会不会，
4: 之前一次翻过的都没有
6: 没有，
4: 今儿让他们看看翻过的，
0: 你个翻个是吗？
4: 翻哥给他翻一个，
8: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他那个停在红点，我要把它撞出去，我能控制方向吗？
5: 控制不了。
8: 哦，基本靠运气。
6: 老师说的意思是说靠肢体上是不行了，意念吧。来吧，老师们，
1: 这个都已经做好了，
10: 做好了，
1: 直接穿吗？
6: 不带圈啊，哥，就这么下场。
11: 我这先要不歇会儿呢？
2: 哎呀妈呀！
1: 这圈得带啊，
11: 这是安全带啊。
12: 游戏正式开始。第一位请出发。
5: 然后呢？你不捧高吧？啊，
8: 哥，然后呢？其实还是害怕的。
5: 来，脚脚脚抬起来啊！啊，不要动啊！动啊！啊！
11: 准备好了。
6: 等会儿。峰哥。啊。好，抬脚。啊，抬脚。一、二，
5: 脚抬高啊。
6: 三。等会儿。没事吧，哥哥？
11: 没事。
6: 好，经验分享给我们，好不好？加油。
11: 没事也让你下游。
6: 好了，来。
8: 你说实话，你害怕吗？啊？你害怕吗？
11: 我像害怕的样子吗？
5: 好。哎。

0: 我终于转过来了！哎，我天哪，他好正啊！啥事儿没有啊？
1: 害不害怕？
0: 一点不吓人。
1: 那你就……
0: 没有，我跟通知上下班都让开。快点吧，特别好玩，这辈子不玩，我跟你讲就白活了。
2: 好了，我不想速度太快。
3: 浇水是在干什么？浇水是在作弊。
2: 不是，他要浇的，我说不让浇。他说要浇，我说你别给我浇，我怕那个太滑。
3: 你飞出去，他怕你滑不到那，你
2: 是他怕我
3: 你需要把他给撞出去。
2: 姐姐，咱俩一队的，你别穿了。
3: 我就是说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咱俩一队啊。
0: 我分享一个秘诀啊，我刚才。

0: 正着往下滑，滑到中间的时候完全人是反过来的，所以我建议对方这一队你反着往下滑。
1: 走开，来，
2: 走。
3: 啊，真的会转一圈。

0: 没出去了，我咋撞他呀？
1: 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
2: 姐啊，就靠你了，你这么有想法。
1: 来，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你错过他的时候，你要。
3: 姐，我这事没有方向盘。
1: 你错过他的时候，把他踢飞呀！
4: 姐啊，就靠你了，你这么有想法。
2: 你把你腿收回来，那没事儿，你就算撞到他了，他们也未必不会撞到你。
1: 腿太长了，你轻点推，他别太那啥吧。
0: 上一次玩这种东西还是在上一次。
4: 好，
0: 来，
1: 哇，他好淡定，他像开了个车下去。

0: 你爸，我跟你说，你要把他们两个都要撞飞。就他们停在那儿的东西要撞飞，
1: 我姐一直很执着在这上面排兵布阵，总结下来俩字儿，就撞飞。
2: 你也没把它撞出去啊，把它踢飞啊，你要把它给撞出去啊。
0: 不是，撞飞，谁留着离靶心近谁算赢。丁真，你明白吗？
3: 好，
0: 你明白吗？
3: 动了，是。
4: 完了，我感觉我们这两个容易被撞。
5: 你们这俩确实挺容易。
4: 对。
0: 你不管怎么样，路过那俩的时候，把他们俩踢飞。
3: 好，
0: 行不？
3: 好，
0: 你两只腿对不对？
3: 好，
0: 两只腿把他踢飞。
3: 好，
6: 三二一，走。三二一，走。
0: 他真撞飞了！哎，
2: 现在丁真最近，现在丁真离红点最近。
4: 干嘛？你动了啊？
3: 我脚面落地啊！
5: 我扶你。
3: 脚面落地啊！
5: 是，我扶你。
4: 爹，
3: 往回拉是不对的，我脚面落地。脚面落。
5: 脚面落地。你啊！不是，你得起来。
4: 让我脚了。
3: 妈，对不起。
2: 现在丁真是最靠近红心的，
4: 马上就不是了，因为我们小马要下来了。
2: 首先，凡凡得滑到那个地方，
0: 咱俩比较轻，
1: 对，就靠我了，都出去了。
6: 二一，
3: 走！妈呀，凡凡都没喊呢！
4: 撞他！
6: 撞！
4: 我说啥了？
1: 我来干啥了？
4: 我让你中午多吃点儿。现在明显就是分量不足啊！
1: 我干啥来着？

0: 丁真啊！
1: 我快到这儿的时候，我那个战略我都已经做好了。我说我这个手我都已经伸出来，我就
0: 丁真现在就在圈里。
1: 你踹我两脚呢？
0: 不需要，现在咱们胜负就靠朱俊翔。
2: 姐，你慢点缓，不要着急，我们早就赢了。
0: 现在丁真距离我们的靶心最近，做的悬念就在于我们的朱俊姐姐下来的时候能不能帮我们队创造奇迹，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3: 我咋开始紧张了呢？
4: 凡凡他停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上，就像那个冰壶比赛要障碍的那个地方，我要不然把他撞到红心上，要不然就把丁真撞出去。
1: 我不能把丁真撞出去，老师你帮我往这边拖一拖。
5: 走了。
2: 加油啊！
1: 把我撞进去。
2: 加油，好，
0: 你喊啊。加油，朱俊，你可以的。
6: 为啥？为啥？
1: 谢谢啊！再踢出去！
0: 谢谢迅姐。
6: 为啥呀，姐？这是我们队的。
1: 我是想把他踢出去，以后会把他撞走。
0: 麻烦说，我说啥来着？
1: 哎，没人管我了是吗？
0: 那肯定得管你啊，姐，你是我们的功臣。
7: 我们专业的裁判用专业的工具来判定一下。
0: 亲爱的教练，大声地告诉我们的现场，哪一位我们的嘉宾距离靶心最近？
8: 马老师距离68，然后金江老师距离70。
0: 就差2厘米，祝贺马凡叔！
6: 谢谢姐。
0: 当然，感谢我们的幕后功臣朱俊老师，请发表您的获奖感言。
1: 我对不起。啊，
9: 这样，从今往后就当没有这两个弟弟啊。
8: 这边来，来，
9: 今天
1: 越努力越心酸。哎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圆一下子。
3: 就我想把他给踢出去，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个绳子绑住了我的腿。
9: 姐姐，姐姐，800个镜头拍着，咱还有啥狡辩呢？
10: 你那是做狡辩了，姐。
9: 对呀，你
3: 那是狡辩，我就是。
9: 你是助他一腿之力呀、啊！你给他送到金榜题名了就。
1: 我第一次有种躺赢的感觉，就是原来哇，轻松的人生是这样的。
0: 所以姐姐虽然人在那个队，但心还是在我。
11: 没错。嗯。恭喜各位完成有力碰一下任务，友谊更进一步，
1: 确实更进了一步，我跟他们队更进了一步。
11: 也恭喜马凡舒老师的轮胎离中心点最近，所在队伍获得胜利，耶！获得一个朋友印记，成为山峰之友。
6: 哦，山峰之友。
11: 好了，苗族长老托我告诉大家，有一坛陈年好酒就藏在溶洞内，需要一支队伍前去帮他取到篝火晚会的广场，拿了这坛好酒才是真朋友。那么另外一支队伍可以前往溶洞和石海进行观景打卡，下面请今日获胜队伍做出选择。
0: 取酒和观景你想去哪个？姐，
3: 拿酒吗？
0: 听姐的。那朱迅老师强烈想要去取酒。
9: 不是很强烈啊，不是很强烈，不是很强烈。
1: 你这么强烈吗？
9: 不是，我们不要酒，不要酒。
1: 一说不取酒都不高兴了。
9: 不是，我说是不取酒。
1: 听懂了，不能不取。
0: 听于洋的，
1: 好不好？好嘞，好嘞，
0: 那你们去取酒，咱们去观景。
9: 好
1: ，OK。
6: 走着。
1: 走。这个地儿就叫红军岩。
0: 哦，这个大天坑真漂亮。
12: 它像个陨石坑，
0: 对，
1: 它就是说是在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了这一带。
0: 当时成立了叫川南游击纵队。
1: 对，当时就是很感人的是有一个小战士，然后他当时为了保护我们群众在这里牺牲了，就是为了纪念他才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红军岩。
0: 所以这里既是红色的革命教育基地，其实现在也会有很多人到这儿打卡。
1: 走吧，
4: 好，
1: 走，
6: 走着。

0: 被马蜂叮了一下。
1: 被叮了吗？
0: 啊、
1: 嗯。哦，好，稍等，稍等，稍等。
0: 快快快！
2: 大大姐，
0: 你们上去吧。我被马蜂蛰了。
3: 真的？
0: 看不出来，但是剧痛。
3: 哎呦我的妈呀！快快快！那蜂在哪？
4: 你们先下去吧。
5: 没事没事，等你。
0: 你拽我手干嘛？你
5: 拽了你手
0: 吗？你看你看你看。你再挑我就吃了他，
4: 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
3: 姐，我这时候没有方向盘。
4: 我没事了，咱们继续走吧。
3: 到了吗？
5: 哎，突然凉快了呢。
6: 哎，老师们又见面了。
5: 哎，刚才你去哪儿了？你是从上面直接下来的
6: 是吧？现在呢，我们所来到这个区域，它就是属于我们天泉洞的一个后洞口区域。我们今天将从后洞口进，然后从咱们的前洞口出。
5: 好的。
6: 从这儿下去就是溶洞的第一个厅。目前它的游览长度呢，探测出来是10.5公里。
5: 10.5公里。
6: 各位老师可以回过头看一下我们的洞口。哦呦，
5: 这个真的很帅哦。
6: 下午阳光会从窗口照射进我们旁边的湖里边，再从湖里折射到我们的天花板上方，形成了一道自然天光，才得名为洞府天光。我们在前方会体验到一个项目，它叫滑滑梯，又称为汉滑道。
5: 又滑滑梯啊？
7: 咱们谁打头阵？
3: 我来，我来。
7: 没紧的话就刹车了。
5: 哦。哎，这速度自己可控。哎。嘿嘿
8: 嘿，滑滑车。
3: 快点。
9: 打开天窗说亮话，天窗在那
5: 儿。哎呀，它不扰民。好，哎哎哎哎。
6: 你可以适当减速了，因为我们快到终点了。
3: 姐姐，我快撞上你了。
6: 没事没事。
5: 有点费鞋呀，我的鞋。
10: 确实有点费鞋跟儿啊。
6: 来吧，老师，我得快，我怕后面下来的人把我给踹飞。
3: 欢迎光临，耶！
5: 来，谢谢。
11: 你来吧，
3: 我都等会儿，等他下去一会儿。
11: 没事，
3: 你也等会儿呗，哥。啊，
11: 我等不了，
3: 你坐下，我就，我没准咱俩一块儿就下去了。哥。对，他就是想踹我。
12: 冰月，冰月，哥，
3: 我要摔着枕头了。
8: 你们俩慢点，
3: 快往前滑滑。哎呀，都撞上了。
5: 哟，快跑！
6: 我就感觉你俩的声音越来越近，
3: 太吓人了！他就在后面，哈哈哈
11: 哈！是不是还行？
3: 对，还行。
11: 挺讲究吧？
6: 老师们，我们现在到这儿呢，我们就得开始分组了。取酒的队伍呢，得往那边走；不取酒的队伍呢，和我从这儿上去。我们去
11: 看。老师，不好意思，往那边走不回去了吗？
6: 不回去，不回去，往那里，
5: 往那里边走，把酒取出来，从上面再下来。
7: 那不是酒驾吗？
5: 酒和人分别下来。
7: 行了，那么再见，
3: 再见，
13: 加油，
5: 拜拜，
7: 拜拜，拜拜，
5: 再见，再见。
6: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去的这个地方在我们身后。来，小心一点。哦，这个湖它叫天心湖。啊，
5: 它这个水很浅呀，
3: 就一点点好像。
6: 这个水就是从我们天窗上面滴下来的。哦，
5: 那相当于露水那种是吧？
6: 溶洞叫天泉洞，就是因为上方的泉水得名。
5: 但它一直在往下滴水，就说明它下面应该还是有缓慢往下渗透的地儿。
6: 周围有排水孔，超过它就自然排出。啊，
5: 怪不得。
14: 站住！
9: 站住！
7: 站住！
14: 什么人？
3: 干什么？
14: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9: 我们是好人，来看。
5: 好人。
14: 这里边可是藏酒的地方，你们是谁让你们来的？
7: 就是输了也来的。玩游戏玩输了，实在没招了。
1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是长老派你们来的，那我告诉你们，我呢是这家藏酒洞的主理人。哦，不过按照我们这。

0: 二的要求，你们需要先在那边穿上护具。来吧，请穿上你们的护具吧。几位，请进吧。
1: 我先，
2: 没事，我先。
3: 你断后。
1: 断后。
0: 我为你们断后。哎呦，
1: 那太好了。哇。为我们断后了。哇。
4: 听听啊，完了，咋了？
5: 不是喊你们不要乱碰东西吗？
4: 没有啊，
5: 好了，现在机关锁死了，这安保系统开了，我们出不去了。
1: 出不去了吗？
0: 现在，只有带你们去藏酒的地方试试了。跟我走吧。
1: 走吧，去看看。
6: 小心，哥。
1: 好的。行，咱俩一前一后啊。
6: 好，
1: 弟弟，
6: 两哥这要小心，
1: 一定保护好姐姐。
3: 你别突然消失啊，你会吓死我的。
1: 不能。
0: 这儿呢，就是我们藏酒洞专门为了取酒而设立的小火车。几位，请坐吧。
1: 一定把住机器，别砸我脸上。
3: 我觉得我们这组一定比他们好玩。
0: 好漂亮啊，
1: 石林。
7: 石林仙子被称为了地下石森林，
8: 像月球。
0: 哇，哎，你就往上面看。哇，好麻硬。
7: 哇，仙境
0: 太美了。
7: 这里呢，看到前面拔地而起的这些，它叫石笋，顶上从上往下生长的这个就是钟乳石。哦，
0: 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来，凡凡，哎，合拍一个，一二三 OK。 哎，
9: 这是四川100个最美观景拍摄点。
0: 好，扶稳。
3: 天哪，有一点像过山车的感觉。

0: 可以下来了吗？
1: 各位请下车。<笑>咋了？好的。走。来，请。哎呀，请上船喽。哎，这溶洞里坐船头一回嘿。
0: 各位乘客，哎，
1: 那我们这趟旅行就正式开始了。
2: 开始了。哎呀，天空好惬意哈。哎呀，确实。<笑>
3: 哇，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灯哎！
4: 这怎么漂亮？
2: 池好清啊！这河里是不是有鱼啊？
3: 感觉真的会有鱼，好神奇啊！哎，前面那个跟咱之前看的不太一样，
2: 五颜六色的那个。
3: 我说的那是灯吗，毕文君？
2: <笑>
1: 我说的那是灯的颜色，它不一样吗？哦，你说是？
2: 那你说的是？
3: 钟乳石的形态啊！明白。完了，这都是啥呀？哇，这儿就是我们藏酒洞最严密的安保迷阵。你们现在只有通过这里才可以前往藏酒处。你们需要在迷阵最开始亮起来的几秒内记住正确道路，通过迷阵。你们想知道如果失败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吗？
1: 不想知道，说吧。哦，那射箭。哦，射箭。那就是你们失败的惩罚。
2: 别的呀。
3: 三位，请吧。
1: 来吧，直接通过，好吗？现在可以出发了，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
5: 两。
1: 刷刷刷，
5: 最后那个防火纸机的就是反正连排嘛，那就是。
2: 是吗？你来，
1: 再看一遍，
2: 请吧，几位。
5: 完了。
2: 我来，我先，我烫一个。

0: 是。错了，错了。
1: 啊啊，这是应该这个。
0: 啊啊，好痛！
1: 啊，打到我脚腕子。
0: 敢射我姐姐？完了，
2: 我来吧。
0: 你记住了吗？
2: 差不多，
0: 差不多。来，不是，不是，你得。
1: 不对，
0: 不对，你得踩好这个格子，让它变绿才算成功。不是说比谁跑得快。
2: 我到了。那个，
0: 我知道了。来，我来。别动，
1: 右边，右边，
0: 我知道右边，我这等会儿是这个吗？
1: 右边两个，对，
0: 这个这个，
1: 这边对，
0: 然后这个，
1: 再往前，左朝下，左右右右边一个，
0: 右边一个，
1: 右边一个，
0: 啊再右，
1: 然后再右边一个，前往前走四个，
0: 三四，
1: 不能再走了，左边，对，
0: 然后再左边，啊哪边？那个，你指的那个，
3: 我要在这儿踩红了，犯不上吗？
0: 你指的那个，正，
1: 过，耶！
4: 这么厉害，不过还有你们两位也要通过。
0: 哦，那太好走了，
3: 反正就是两个，一个一个，完走四个，
4: 恭喜通关，酒就在上面。你们去取吧。哦，
0: 开门了。
5: 这是酒窖了，我们可以取酒了。
2: 哦，是这个酒吗？
0: 先别动，万一有机关呢？
5: 一取了就咚，石头掉下来了。
0: 没准，你看这都有架子。这样，姐姐你取，我俩保护。
2: 来，
0: 姐姐你取。
3: 多余保护他。
2: 走吧，回去。
3: 咱就说多余保护你。
1: 走吧，咱们找他们会合吧。
4: 他这个不跟坐直升机一样吗？
6: 这我真不敢。嗯，水路都专机，
4: 还好吧？
6: 我吊威亚都怕，
4: 不吊威亚那肯定吓人的，这个还好吧？
7: 哪位老师想先体验一下？
8: 我们先派出帆哥先体验一下，
4: 让我先试试呗，高度。
9: 加油！
10: 可以，没问题。
11: 欢迎登机。哎，好嘞，您进来，您看。
10: 好。
4: 有什么注意事项？
11: 这边我们全程不要触碰我们的安全带，还有我们的舱门的开关。啊，灭火器在您座椅下方。硬进行吧。啊，然后
4: 在这个观测怎么使用？在哪儿？
11: 在这里，用灭火器直接抽着就使用。然后这边用降噪耳机。我们飞行途中有噪音的话，我们可以佩戴降噪耳机，然后按这个按钮可以和地面的两位飞行员进行通话。哦，
4: 好。
11: 啊，然后接下来你没什么注意事项，我们可以准备起飞。
4: 好。
8: 现在拍出来显得像帆哥开飞机，
0: 确实。
12: 深海6151请求起飞。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啊，
13: 可以慢点，可以慢点啊！别太快啊！二一打去，一打去。
8: 哦！哇，它是指上指下的。
14: 哎，兄弟们，哎，
6: 走了。
14: 哇，这再看周围的这个石林啊，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哇，超级震撼啊，这么高。
12: 旅客朋友们，石海6151已经到达了目的地。请大家带好随身物品，不要遗忘手机，请有序下机。再见，欢迎下次乘坐。
6: 怎么样，哥？
4: 啥事儿没有，特别值得坐一下。
1: 我坐。
6: 那我去试一下。
5: 这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起飞。
15: 好的，起飞喽！
16: 加油！按照我刚才给你示范的做就可以了。
1: 小小的感觉，在上面的感觉就是，你起飞了之后，再大的高坎，也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道皱纹。
9: 着自己的头发，不要气馁。
8: 谢谢老师，
6: 特别爽，哇，太好玩了。
8: 走吧，我们去参加篝火晚会吧。
0: 走着。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哇哦！
0: 怎么走？嘿！你们俩喝了是吗？喝了，感觉他俩长老。
19: 你们终于还是找到这坛利剑佳酿，过程辛不辛苦？哎
0: 呦，费尽千辛。
19: 等一下，一起参加我们苗家的篝火晚会。
8: 哎，好的。
20: 好好

0: 几位老师，今天有一个加码，我们可以邀请对面的一位加入你们四个人来挑战60秒。
1: 清晨，来，来来来，
2: 等会儿你说，我给你拍啊。
1: 3、2、1。我心中的一世温情，就从今天登上我们的先锋山的温度开始。这里在炎炎的夏日，竟然只有27度，舒适的温度，见到了舒适的朋友，看到一匹白马欢迎我，我真的好开心。
2: 我们今天沉浸在了宜宾的这些好山好水当中，其实感受到更多的是大自然对于这片土地的偏爱，大自然鬼斧神工所赋予它的这些自然的馈赠，真的很震撼。就这是我今天温情所感受到的一部分。
3: 今天来到宜宾就很开心，也是认识了很多哥哥姐姐，然后就更开心了。
4: 对，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来到这一片自然风光跟这个民族文化都特别丰富的城市。对，那我们下次再。再说一会儿那个，对，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节目也能够开心，感谢。
1: 59.95秒，再创佳绩。
2: 紧张吗？
4: 紧张，太紧张了，这最后一棒。
0: 误差在1秒之内，发出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验证获取文旅大礼包。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8: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9: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文文。
1: 哎，陆哥，
0: 你嫂呢？
1: 给你妈。
0: 好。

0: 文文，把刚拿来的电钻器插上。哎，那不要，拿走。
1: 舒兰，三上阴气重，对你身体不好，再回家吧。
0: 这儿阴气再重。
1: 也中不过你身上的阴气。逢事收拢回家中，你可以跟我置气，不要糟践自己的身子嘛。吃再多苦，也受不了我的嘴，救不回我的娃。嘴是我一个人的，要收也得是我收。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个人收锅。 以后我再也不沾脏东西了，书上也不沾脏东西了。
0: 好呀，那你就留下来，跟我一块抄经赎罪。

0: 和母睡觉何干？调署以后就是清场的大河岸。
1: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0: 攒的嘛。

0: 我请谁呀、啊？
1: 圣约的文物专家嘛。
0: 我接了啊。
2: 齐队。
1: 罗青老师，啥事嘛？
2: 那个空墓挖开了，底下还有墓。
1: 得是，太好了嘛。
0: 干啥你一惊咋的？
1: 没事，我马上到。你跟我到现场去。
0: 不接娃了。
1: 给妈打电话，你必须去。我跟你说，我都让你看看我每天在做啥。

0: 张所，
1: 哎，齐队，
0: 向教授也在呢。
2: 啊，在呢，齐队。啊，这位是啊，
3: 我是他爱人。
0: 咋样？听说墓下头还有墓啊？
1: 来来来，坐坐坐，坐下慢慢说。
2: 坐吧坐吧。
1: 是啊，这不是底下正挖着呢。
0: 有啥新发现不？哎，
1: 目前还没有呢，等消息。啊，
0: 有希望了啊！哎，你
4: 哎，齐队
0: 呀，洛青老师咋样了？
4: 还是空墓，
1: 空的。
4: 下面连陪葬品、所有的葬具、棺椁、骨骼遗存，啥都没有，跟第一重空墓是一样的。
0: 这墓主他是疯了吧？这么深，他挖俩空墓做啥呢？
4: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没有人会费尽心思、平白无故的去设计这么深的两重空墓。只有一种可能，是为了防盗。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墓室应该在更深层。
0: 三层？
5: 能有这么多弯弯心思的，这在李氏家谱上只能有一个人，
4: 咱们的祖师爷吕大林。嗯，
5: 张所，你觉着呢？
1: 不好说，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用事实和证据说话。
0: 呀，你就挖呗，你挖就有证据了吧？老是不好说，不好说。
4: 那再挖下去就是料浆石层了。
0: 料浆石层是啥？
4: 是一种灰白色的浆石块，质地非常坚硬。
5: 是的，当地的老百姓打井的时候碰上这种石头，根本就打不下去的。
0: 硬也是挖吗？那有啥吗？
1: 齐队，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办案子迈出一只脚，后面就紧跟着两条腿，我们这只脚能不能踏出去就要过三关呢。你先不要着急，等我们研究完了给你消息吧。
0: 不是我急，是案子急呀。你就挖嘛。你过六关，不是你研究半天还是挖吗？不是，
5: 闭嘴吧你！
0: 哎呀，你这人磨叽得很。我等，我等。
3: 不好意思哈。
6: 你干啥你嘛？一天到晚的。
7: 吴老师，吴老师 ，M1 号坑有重大发现。
8: 你就退。在这儿落不见好，让恶舍让孩子下散了。

0: 这位先生，沏个瓜吧。
1: 你都不知道自己哈一顿饭在哪儿吧？还给别人算命？
0: 我的下一顿饭就在你这儿呢。我管贵人梅玉僧会，天格逢润，丁柱乾坤之鸿福。然贵人母虾为幼不义之妻，翻于天庭。

0: 碰重赏自愈刑。
1: 那你看看命里还有自私吗？
0: 有。不出一年，
2: 行了，你也不容易，有一点你算对了，你差一顿饭确实在我这儿，吃饭去吧。
3: 你看，君会大雅，字振之，
0: 大夫公之继子，说明这 M 一号墓的墓主就是吕大雅。
4: 大夫公
0: 啊，就是他爹吕英。哦，这还有一段，你们看这儿啊，
5: 通生二子长曰英，著作左郎，赠朝散大夫。
4: 这个墓主是吕英的儿子，吕英又是吕通的长子，
0: 吕大雅的次子，过继给了他一个堂兄弟。你们猜猜是谁？
6: 不会是咱的祖师爷吕大林吧？
0: 就是吕大林。因为吕大林呢膝下无子嗣，所以过继给他了。还有个有意思的地方，你们来这儿看，我来介绍啊。你们看看这块墓志盖，看看它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这上面有字儿：
7: 大唐故定州刺史，上柱国张军墓志之名。
5: 没错，这块墓志盖啊是被二次利用的，用的是一位呢唐朝的姓张的刺史。
7: 也就是说，在宋代的时候，这块墓志盖是个古董啊。那在吕氏最喜欢收藏的不就是吕大林吗？
0: 你们想啊，吕大林的继子是吕大雅的儿子，那吕大林呢就喜欢收藏古董，这块墓志盖很有可能就是吕大林的藏品，最后用于吕大雅的葬礼。呀
7: ，M 二和 M 一又离那么近，这越说越觉得 M 二就是吕大林的墓了。M 一的发掘一定程度上助力了 M 二墓主身份的确认。现在我们觉得 M 二极大可能是吕大林的墓。这个呢是刚刚发现的一个墓志盖，而且呢是被二次利用过的，正反两面都有内容。正面刻的是宋城务郎志士吕君墓，也就是 M 一的墓主。背面是大唐故定州刺史，上柱国张军墓志之名，具体身份不确定。
8: 王局，再往下挖的话，我们将面临的是料江石层，轻了挖不动，重了的话容易出现塌陷。我们现在已知的第一重墓跟第二重墓都发现了大量的塌土，如果第三重墓是真墓，而且没有被盗的话，那很容易坍塌，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啊。
9: 你担心的有道理，吕氏家族墓现在很受关注，如果真是吕大林的墓，那更是千万双眼睛都盯着。我建议 M 二的继续发掘要慎重行事，先做好方案再考虑发掘，要立足于合法化、规范化、科技化的标准，确保万无一失。
6: 我们呢也会尽快拿出最保险的一个发掘方案来。
10: 哎呀，穆斯，你这可以，你这眼睛尖得很，这么短的时间弄了这么多好活，这行动力还强的赵总。
1: 赵总谬赞了，我是托了您的福，都是您照顾的，我是借了您的东风嘛。
10: 借我的啥东风？你说到风，哎呀，这我最近呢确实还听点事情，是秦川城有一个叫表叔啊，弄得还风生水起的，有些事情传到我耳朵里头了。穆斯，这做人啊还是要低调一点，树大招风，对吧？
1: 对对对对对，赵总说的对。
11: 赵总，
10: 嗯，
11: 人来了。
0: 来了。
1: 哦，那。

0: 我先回，
1: 咱一块儿走，一块儿走。
0: 好，好，好，走走走走走。
1: 啊，是这，玉和，
2: 哎，
1: 你送一下母子，啊。
2: 好。
1: 啊，
0: 你忙，你忙，
1: 我忙。好，欢迎再来啊，
0: 哎。

0: 哎呀，秦老，
1: 哎呀，听说有两个装修完活的，
0: 哎呀，后面这俩门再扯一个，
2: 咱到里头，
1: 咱往里头，
2: 里头走，里头走。

0: 急啥嘛？
1: 你老来着，路给让开。
0: 哥，耿哥，我算完吗？
2: 呀，哥娃，咱多长时间没见了啊？胖了，
0: 胖了。
2: 看来日子过得不错。
0: 哥，啊，这是你的工地，
2: 啊嘛。哎呀，你看真是，巧他妈给巧开门，巧到家，咋把你给弄来了？你哥成天在办公室喊的，都快憋死了。
3: 爽啊，
0: 嗯。
3: 哥问你，这地下得是有东西呢，
4: 要有，你就敞开了挖。这是哥的地盘，哥给你打掩护。
3: 咱得把丑话说到前头，东西在我这地底下，只管砸的是我吧。
0: 我早就不干了，
3: 不干了，
0: 我不干了。我现在就是个民工，虽然都是挖土，但是性质可不一样。在这干一年，都不如咱以前干一天。
3: 你哥儿莫跟我说实话，
0: 哥，这是你的工地，这地下有没有东西，你也还不清楚。
3: 这地下真没有，
0: 哥，你现在盖行盖房子得是发财了，而且这盖房子挣钱，这来钱快。
3: 快啥呢？这才是辛苦钱呢。你也是，好好的为啥盖行嘛？
0: 哎呦，哥呀，不是我干，是实在干不下去了。这一乡也不知道哪来一伙人，我是大的很，只要他们看上的坑，相中的货，上手就抢。他们不光抢货，还收货，关键我价压的还贼低。全秦川现在没人敢出价比他们高，最后没办法呀，只能便宜卖给他们了。
3: 我才退出江湖几天呀，咱这行业风气都差成这了。谁嘛啊，这么厉害，势这么大，
0: 好像叫个啥彪叔，你离啥光的
3: 彪叔？
5: 门关上。说吧，找我啥事？
3: 啥事？你成天带个外人在外头兴风作浪发大财呢，把我一杆子指到我建筑公司去，你啥意思吗？
5: 你这话啥意思？
3: 我啥意思？你记住，一只手捂不住两个耳朵，现在全秦川业内都知道这事了，你还瞒我呢？
5: 我瞒你啥了？
3: 你没瞒我，那这表叔咋成李远光了？你瞒着我，你俩穿一条裤子挣大钱呢，咋想独占这秦川地盘把我架空呢？
5: 走啊，你的脑子啊确实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光拿钱不干活的事还让你品出吃亏来了。要不是这不想干，你就让贤排队等着当吉祥物的人多的是，我没有必要再卖这费劲不讨好的人情了。你呢，继续干你的老本行去。
6: 不过郎酒已畅，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啊，齐大仓一直盯着你呢，那天你要是让人家咬住尾巴了，不要怪我。

0: 认识不够，捞不了你。
1: 你少吓唬我。
2: 你也在齐大仓那挂着呢，凭啥你能弄，我弄不成？
0: 哎呀，有些事自己悟不了，别人给你解释了你也不懂。你有酒不吃非吃醋，非要当个爬不出窝的地老鼠，你就赶紧去，我不拦着。
2: 那你的意思是我就只能看着你俩吃肉，我光喝汤？
0: 你要这么想，
3: 我也没办法。

0: 二饼。
1: 哎，鹏，
2: 来。哎，等等啊，胡脸。
0: 干嘛？
2: 你看嘛，把钱给了去。哎
1: 呀，那可咋？数一天，不发了，不发了，不发了。
3: 你穿的军服，生怕都不发了。哎，
2: 你不发了，你把钱结清再走嘛。
1: 哥，哎，
0: 哥，
1: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回头我钱给你送过去。
2: 回头我回你念个葫芦头你啊，少在这不要脸。
1: 你话不好说的，我们难听，我倒是一个超级伙计。
2: 你少废话啊，赶紧给钱。
1: 行，赶紧。我二百一块的石头，你怕是忘了吧？你哪次发财兄弟拉过你？你这大水涨，你至于？
2: 你还好意思提呢？啊？我装疯卖傻了半天，弄了半天就卖了一块石头。你不是说实话吗？
1: 你妈往我发现了吗？
2: 你一天跟在位考古队钩子后头晃来晃去的，你倒换了个啥嘛？啊，你混出了个啥结果嘛？真是个景德镇的榔头瓷锤。
4: 去看看
2: 去，咋了？啊，
5: 你跟我补的扣子都钻完了，你再跟我补一些嘛。
2: 你钻完了？你把我给你补的扣全都钻完了？
5: 对呀、啊。
2: 哎呀，你这女士厉害的很、啊，都快超过您师傅我了。
5: 师傅，你又笑话我？
2: 我哄你干啥？走你这速度，比干了两三年的都快。
5: 哎，不干不干，师傅。
6: 咋了，师傅？
2: 这咋还有五花图呢？
6: 师傅，为啥不能有五花图呀？
2: 过死过死，你个方式来一个。郭四，方四，我又复合了一遍，我们就是按你说的补的孔，以黑陶俑出土的地方为坐标，南北两排12个孔，没错，东西两排16个孔，也没错，孔之间的间距为5米，还没错。嗯，结果现在钻完了，鬼知道还没钻到头。
7: 哎。你咋看呢，老婆？
2: 郭四、方四，我敢保证，我们钻的没麻的，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墓呀，比咱想的要厉害。
0: 看来，这个墓的大小和形制，远超咱一开始的想象嘛。
7: 商量一下啊，咱换一种打孔方式，行不？
2: 你想用梅花点石？嗯。
6: 啥是梅花点石啊？
7: 你看啊，咱现在用的是井字式，井字就是纵横两排各打两排孔，也就是说打两条十字交叉的这个探孔，它这个主要是为了确定大规模范围内纵横两向的地层堆积状况。梅花是顾名思义，就跟它名字一样，把这个探孔打得跟梅花一样啊，这样打，这个主要是为了确定大面积的遗存还有墓葬的范围。哎呀，是这啊，咱把这个探孔的这个孔距再扩大个1倍吧，啊，咱缩小这个普探的密度，先把这个墓的范围先给它确定了，行不？
2: 行
8: 行吧，
2: 我看行。
0: 大家加油干，我一会儿去镇上卖纸巾，晚上犒劳大家。好。
9: 哎，你这儿等不起，当时不上了。
0: 啊，想要点啥？啊，
9: 你是光卖呢，还是在烧东西？
0: 好好，你是想出货呢？
9: 对。
0: 啥东西？
9: 秦者汉瓦，价值极大，没法估量。你想要多少钱？
0: 3000。3000？
9: 啊。
0: 你是这
9: 啊，
0: 俺这店小，吃不了你这牛啊。
8: 逆府门作怪卧地方能吃你这牛骨。
1: 狗似的捉弄我呢，就算瞧见我就是个垃圾桶嘛。
0: 瓜怂，你把你的垃圾撇到垃圾桶都没人要。
1: 你胡说，
0: 我就给你交个实底儿，正片的秦庄汉瓦也就值300-500块钱，你我惨的啥都不是。
1: 这你说你活吗？
0: 屁屁屁屁，今天耽搁我事情。

0: 舒兰，舒兰，森哥，文文给你包了点饺子，酥馅的，还热着呢。舒兰，舒兰，舒兰，你没啥事吧？
1: 我没事，你以后不要再来了，回去吧。

0: 想混吗？如此，靠你了啊！
1: 好，
0: 我弄两瓶好酒，晚上咱庆祝一下。嗯，
2: 好，
0: 哥，
2: 老郭啊，不是我泼你冷水啊，高兴没麻的，但是也别高兴得太早。咱现在都没确定，到底是个墓还是个墓葬群呢？
0: 呀，你咋现在变这么暴瘦呢？啊，不是你说的吗？要大胆猜测，小心求证嘛。
2: 你大胆猜测，我小心求证了嘛，对不？
1: 对对对，你求证，我猜测，把刀放下。
2: 老陆，我想了一下啊，咱现在还是要增加这个深度呢，先把墓道找出来，啊，完了以后咱把墓道的深度还有尺寸都给卡一下，先把这个墓葬的这个形制先注意一下，你们看行不？
3: 没问题
2: 啊，行不？
3: 能行吗？
2: 行，好。
4: 老田啊，

0: 王姐啊，你这一天都没吃东西，得喝点热的醪糟汤啊，这身体有热量才有精力更好的写嘛。
1: 哎，谢谢师兄，你们别管我，你们快去歇着去。
0: 其实大家都挺担心你的，你这么熬着，这怕别把身子给熬坏了。
1: 我真没事儿，你快去歇着吧，我等会儿就喝。
0: 母亲是这样的，其实这些天跟着你工作下来，我觉得领队这工作确实挺辛苦的。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你想退居二线的话，我也可以全力支持你。
1: 哎呦，这么年轻，谁退居二线呀？你要一直在这说，我就更写不下去了。
0: 行，那我不打扰你了，记得喝点儿。

0: 考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关系着一段历史和文明的正确与否。所以我们要慎之又慎，永远不要想当然，更不要轻易的下定论。
1: 方老师，要出人命了。
2: 木哥，你别担心了，我明天就去山上了。
3: 哎，文文，我替你嫂子谢谢啊。哎呀，这么多菜，你坐下一块吃吧，都是一家人，没那些规矩。
2: 行。
4: 哎，文文。
2: 文哥，小凤姐。
4: 姐夫在不在？
2: 在呢。
4: 在呢。
2: 在
4: 呢。姐夫。哎呀，看看看，小凤今天包的饺子，说给你送一点过来，
5: 也吃着呢，
4: 还巧得很，
5: 刚好形状不太一样，咱凑合吃成双，一块吃。我去拿个杯子。
4: 你尝一下小凤包的饺子。
2: 盛哥，小凤姐，你们慢慢吃，有啥事喊我就行。
4: 坐着一块吃嘛。
2: 不用了，不用了，
4: 这待的多，
2: 你们吃，
5: 一块吃嘛。
4: 啊？
5: 哎呦，那还害羞的很。
4: 来，来咱吃。
6: 那天啊，你给我说完话，我回去点过来倒过去的香，我终于想明白了，我才知道谁是正儿八经对我好的人。你看我这人眼光短浅，看不见你心里我宏图大志，羊群要看头羊呢。
7: 就是的，
6: 你就是我的头羊。
8: 我以后就跟着你屁股后头，
6: 你再往哪走，我就往哪走。
9: 真想通了、
6: 啊？想通了，
9: 这还差不多，早难撒去。
6: 我就，
5: 我就。
10: 侯哥，侯哥，
11: 方坤，
10: 看背影就像是你吗？
11: 你这大晚上怎么来了？
10: 我大晚上就不能来了，看看你，探探班，想你了吗？
11: 哎呦，这油嘴滑舌，想我？你能想我？
10: 那你说我想谁呢？你这抱了个啥这？
11: 哦，这不是天越来越冷了吗？
10: 啊，
11: 给洛青买个小太阳，他最近总是整晚整晚的熬夜，怕他别冻感冒了。
10: 不是有炉子呢吗？
11: 那炉子哪够？有个这个就不更暖和点？
10: 你确定这东西能用啊？
11: 啥意思吗？这咋用不了？
10: 没啥。哎，侯哥，你是第一次下田野工作吗？
11: 哦，确实第一次。
10: 好，第一次好。
11: 啥意思啊？

0: 怕你真那时候好歹咋办？那让你来干啥？联手气我？
1: 哎呦，那不至于。顶多我俩联合把你打晕，让你好好睡一觉。你赶紧该干嘛干嘛去，哪儿来的哪儿走？
0: 这屁股还没坐热呢，就下逐客令了，同时一场，这冰天雪地的啊，也不知道请我吃个饭啥的。
1: 不有嘛，师兄做的，我吃不下，你先吃吧。
0: 猴哥这弄的啥嘛？稀汤寡水的，这能吃饱？
2: 洛青啊，洛青，
3: 对面不是敲门了，吓唬老师一跳。
2: 我，
4: 哎，不是方坤，
2: 我这是给洛青做的，你怎么还吃上了？洛青，我一会儿再给你做一碗。
1: 哎，不用，我吃不下。
2: 这还是得吃点，这个身体才有热量。洛青，你看这。是不是感觉脑？
1: 快完了！
2: 啊！哎，不是，
1: 刘星，是学长，这小太阳在老房子里根本带不动，他肯定短路啊！
2: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那个会短路，我想到有个小太阳，你不是能暖和一点吗？哎，怎么还短路了？这样，我去找一个那个电工，然后让他们把这个电路修。
1: 大半夜你上哪儿找电工啊？你能别添乱了吗？
0: 行了，洛青，别怪猴哥了，要怪就怪我没提醒他，行不？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他要用小太阳？
0: 对啊。
1: 那你不提醒他？
0: 我就想让灯灭了，你可以好好睡个觉啊。
1: 你什么人啊？你是我什么人啊？不是，你们能不能别用你们的方式来关心我？别自以为是了，我真的有事儿在忙。
2: 完了，这下真生气了。
5: 建房，建房。去把我老二叫出来，快去！
6: 来嘛呀，来嘛，一块儿，咱一块儿吃点嘛，咱多久不见了？
1: 木哥，木哥喝多了。
5: 好，我坐那睡一会儿。
6: 歇会儿，
5: 你坐这儿，坐这儿，
1: 进去睡吧。
6: 哎呀，我死
5: 了，好多人不敢动，动
6: 一口。不见了，这一直想歇你呢。
1: 那不会喝。
6: 哎呀，莫斯，咱都喝一点，酒苦的很，真的三十年的好酒。
1: 可以了，可以了，我不喝。
5: 莫斯了，
6: 今天咱高兴。
5: 就死死的，这段时间辛苦了，是吧？
1: 应该的。
5: 人家家里这活儿也多，你看姐夫这也忙了。来，咱喝个酒。
6: 还都在酒里。
5: 来，感谢感谢啊，老二。
6: 那干了。
5: 你干了，年轻娃莫斯。
6: 吃个饺子，这包的。吃个饺子，
1: 那不吃，那不吃，
6: 不吃啊！
5: 不吃就好叫。来来来，

0: 洛青，要说你抗压能力这么差，干脆别当领队了吧。
1: 那啥意思？以我对你的了解啊，你写出来的方案肯定不会差。所以在我看来，你就是抗压能力太差，对自己没有信心。院里把一个超过你能力范围的任务交给你，多少双眼睛盯着呢，但凡有点差池， 不光顶没闲成，还把祖师爷的天灵盖给砸了，所以你辗转反侧，犹豫不决，一直定不下来。你想表达啥？我知道，咱干考古的，就是弄学术那点事儿，对吧？但是领队不一样，领队还要去决策。如果你一直犹豫不决的话， 你的队员也会跟着你提心吊胆的，小白也好，猴哥也罢，他们不光是你的亲友团，还是你的队友呢。要是一个项目就把你给耗干了，那我建议啊，你干脆直接回所里干个文职，不比这轻松多？

0: 文鳄李子到现在还没睡醒，那大理商务电话都没接，
1: 就有问题，咱是被刘叔嫂给陷害的，
2: 总害怕姐夫反应过来找咱算账。
3: 我早跟这锅说不要弄坏人家的地，
4: 把我的地办法是大哥，
5: 咋可能我动你地嘛，
6: 你真是耍死狗不认账了。
7: 看来咱考古队真得当一回稽查队。

0: 要是一个项目就把你给耗干了，那我建议啊，你干脆直接回所里干个文职，不比这轻松多了。虽然说少了点野外补贴吧，但是你可以嫁给我嘛。反正你也不喜欢吃饭，等我转正了之后，那点工资应该能把你养活，咋样？
1: 你疯了吧你！谁要嫁给你？
0: 谋杀亲夫！
1: 不娶我的时候你不是没命了？我不纯。

0: 哎呀，杜子云，快闪灵了！快来给我做证啊，要不然当个见证人也行啊！哎呀，
1: 惹谁都不能惹，搞田野考古的女人啊，劲儿不驴总大。
0: 骂谁呢？我跟你说，这是我今天没吃饭，要不然你这会儿早被120拉走了。
2: 你确定吗，洛星？
0: 那你试试。
1: 来，我这正好一块巧克力呢，吃了，我看我今天能不能进急救科。嗯，不信？哪有人饿的时候吃巧克力的？下回记得带个肉夹馍来。
2: 行啊，你要想吃肉夹馍，我把我自己夹到里边都行。 干吧，干的话给你再加碗鸡汤。之前有一句话说是，没有100分的方案，但有100分的决心。你现在能想到的最好的，那其实就是最好。有时候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啊，你就算你搞砸了，那又怎么了？你尽心尽力了。
3: 错了又能咋？师母、张所那么多专家给你撑腰呢，是吧？
2: 你就算你把祖师爷的天灵盖给砸了，那不是还有咱老师呢吗？怕啥？我们都在呢，是不是？行了，吃完饭你回去睡觉，明天起床又是一条好汉。

0: 这就是你喝多少的意思。我上头。
1: 师傅，三十多年的酒，
2: 入口倒是挺绵的，就是有股子中药味儿。
0: 那可能是年头太长了。

0: 房子住着咋样？哎，没得喝。你喝酒了啊？昨晚上喝了点儿。哎呀，不要喝那么多酒嘛，对身体不好。到现在酒味这么重。哎哥，闻了底子到现在还没睡醒呢，那大理山务电话都没接，
1: 怕陪你臊起来。三上信号不好。
2: 哦，我说你，昨天说去拿照片去呢，到现在没拿回来。
0: 回头我拿去吧。不用
1: 了，回趟我帮你拿。有个急活，你得出趟秦川，手机给我。
0: 出秦川？
1: 啊，到了那儿，办张行卡，不能暴露你是从秦川过去的。得是现在就要走呢。对，火药得急，你收拾一下东西。
3: 秘书，郭子，
4: 啊，
3: 郭子，哎，啊，现在摊出来两条木刀，总木刀最长，长子已被30.5米，宽度最得9.7米，最宽要40.2米。
4: 这么宽，这不是个诸侯王，也是个列侯级别的了。啊，难不成是罐头公主的墓？
3: 老郭
4: 啊，
3: 你今天是领队啊，你说话好多人听着呢，你得自己说的话负责呢。
4: 啊，
3: 谨言慎行，别胡猜。
4: 啥谨言慎行嘛？
3: 这墓的规模在这摆着呢嘛！你现在就只是卡了个边儿，找了两条木刀，都不知道是中字形还是鸭子形的。
2: 行，咱接着看啊。
1: 好。

0: 姑娘队，我们香不香？哎呀，吓死我了！哎，李工，小满咋样嘛？能出师了不？快点！我看刚想说这事情呢，小满呀，脑子聪明，心心授权，干活呀，一点不比咱这些老技工差。我看呀，再来一段时间，就能当顶门杠子了。
1: 呀，得是的。
0: 姑娘队，你没听见是吧？
2: 赶紧的，表个态嘛！小满这么好的，你再挖人招进来，到时候让人家把墙角就挖走了。我跟你说，
0: 小满，
1: 嗯，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考古队的学徒工了，一天二十块，能行不？
1: 三，
2: 你干啥？你小满，快谢谢人家呀！啊，谢谢国林队，谢谢房哥，谢谢律师，那肯定好干啊，好干。
0: 那真是怕死的抹香刀，这女子还能在你考古队行个差事？真的，我们这就跟地打交道的，跟你们那没啥区别嘛。嗯，哎，
1: 小曼，要是以后有啥干的不好的或者不听话的，你们跟我说，我来说她。
3: 好，好人，好人，不好。
0: 啊，不好的事一点还没发现呢。
3: 喂，
4: 吃了没？
3: 没，
4: 吃了。
3: 来，
1: 老婆，你来。
3: 来，吃不吃？
0: 我跟你说，事情咋一点都没听说？
3: 啊啊！让你不要失望呀，我弟，你的倒好哈，从东头里看弄到西头。
5: 啥意思嘛，贝？
3: 啥意思？给老郭反正让我其他弟弟看了，我弟都不让你弄坏了。
0: 老郭，哪个老郭嘛？
5: 我怎么弄我去过他弟嘛？他不走山里。
3: 呀，我老郭是老实人，伢咋了？伢还编排事情，编排他考古队呢。
0: 又两百，我每天哈弟探查都沟通了，我你说的老郭嘛？
1: 就这么去过他屋，啊，我天天跟考古队一起干活，我还能不知道吗？
6: 对，这事情跟你没关系。呀，你这人真是的，不听自家女子出的气，要问外人方的屁。
1: 上班，
6: 过来，来吃饭。
1: 哥，吃饭吃饭。
6: 好。
7: 咱做好计划，做好。
6: 对，
7: 你
6: 这个东西。
0: 你个东西！你拉上你！你好，你把这刀给我拉上！你还等俺揍人啊？你！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大爷的地，我屋的地你总去过吧？我屋的地也挖的跟这一样都成蜂窝煤了，我庄稼一满都糟蹋了。我不是你干的还能是谁？
0: 不可能啊！
1: 不可能呀！
0: 我们把所有的炭工都回填了嘛，咋可能没动你地嘛？
2: 我看你真是耍死狗不认账了。走，咱去我家地里当面对质。
1: 走走走走，要命你！
2: 走，跟上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
1: 这都是俺屋地，你看，你看这一个个啥都算了，
4: 看
5: 这确实不是俺干的嘛！
1: 呀，你个嘴硬的很，你现在我才一个不行的。
0: 不是你干的。
1: 你说牛不知脚弯，马不知脸长，我看你这就不是考古队，是城墙队。
0: 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咱做事讲证据嘛。
1: 你啥反不吃了？我要证据的，证据的是你我狗的名字，证据你这脸太不
5: 正经。还
6: 有脸要证据呢？真是被人牛头不认脏。俺屋的地下了，我这几个地早就几个人去过，不是你几个，是他们人搞的。
5: 咱看你这怎么都这么脏
3: 是不是？
0: 我们普通都拍照片，咱可以拿照片说话吧？
5: 不是，那都是正规呀，
3: 你还上这儿？你上这儿说话吗？
0: 对吧？普通嘛，我们都回天了嘛？
1: 对吧？
0: 你看，你看不上天吗？你看我们好好的吗？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都特别好的嘛？啥东西嘛？
1: 这是
5: 你们干下的好事，还添了个娘亲们咋了？
7: 地咋成这了嘛？哎，正是我家地，我也出气了嘛。
1: 就是嘛，樊官，你当初给俺咋保证的？ 你知道俺戳鸡，你还把俺弟挖成这样
4: 子。小姐，小姐，哎，我们的工作方法啊，就是钻洞的，那4公分一个洞嘛，你见过没？
1: 我见过。
4: 哎，你看，好，这种东西我们不会花时间去浪费这个精力在那弄这事儿的吗？
1: 他这样做
4: 是这样，是这样啊。咱不管咋样，我们先找人，大家把这地给填平了，你看行不？
1: 关键俺庄稼
8: 这还填啥平？你填个啥呀？
4: 对着呢，对着呢。对着呢，填平这庄稼也没用啊，是吧？是这，是这。小姐，咱俩也打过交道，方坤啥人你心里也清楚，给个面子行吗？我们尽快啊去把这个东西了解清楚，然后商量一个解决方案给你们，你看行吗？
5: 那你说多长时间？
4: 尽快，一定尽快。
9: 尽快，
1: 尽快。
8: 哎呀，尽快就不尽快，是这，哎呀，
5: 真是的，反正他们也跑不了啊。对，是一天不解决，一天别想进俺村的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走，走，哎呀，你我听见把咱家的门都敲成啥了，这事你不管一下？
11: 管我啥事情啊？我早跟这伙说了，不要弄坏人家的地，不听吗？咋了？有本事惹事情，没本事平事情。哦，这会儿来寻我了，还把这枪口全都对着我。
4: 一个一个说嘛，
12: 是这么回事。当时说好的，你的是挖小坑，就是现在把我的地挖了，挖的是大坑，
2: 就是。
12: 这么大，这么大，这个说嘛。
4: 哎，不是，你们地全坏了，都是这种大洞。
10: 你一个大男人，你这一根肠子咋还没这针线粗嘛？
13: 你整天跟几个娃挑啥刺呢？
10: 反正这事你要是不管，你看吧，你女子回来可跟你干仗呀。
11: 你俩这是咋了啊？老是跟我尿不到一个壶里，咋了？一个鼻孔里出气呢？
13: 反正你爱管不管，隐村这地界的事情到最后都要算到你这主任的啥上呢。

0: 他。
1: 报错了行不行？啊，这件事情现在撤不清，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咱是这，到村委会去寻个见证人行吧？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哎，今天这个事情主要是解决这个考古队啊跟咱村民之间的事情。现在是他这个考古队啊，他们不认这个咱我弟是他们弄坏的，那俺村民肯定也不能把俺自己弟弄日他吧，对不对？这个事情啊好解决，咱村我严寿村一直守在地里，把我黑嘴灵得很。首先见了村民肯定不叫，第二一个见了考古队的人我也不叫，那这个事情就好断了。我就是外人弄的。寿村，你说一下这两天地里啥情况吗？
2: 我不知道。
1: 哎，你咋能不知道呢？你耳朵塞了绿毛了啊？还是你我黑嘴哑巴了？狗怎么整你都不知道？你不能因为怕伤了外人你忘了你是隐村的人。我跟你说，
3: 反正这两天黑嘴连个屁都没放。
4: 寿村说你再好好想一下，这次你晚上睡得沉没听见。
3: 我又不是个猪，非叫我们沉的。
5: 黑嘴叫一声我原上都听得见，
3: 我非叫一个耳朵就立着就等着原上来哈怂你。反正这两天黑嘴没叫，这事我不知道，我要去询问。走，黑嘴走。
1: 那你就是个猪，你来瞧你回来。哎哎，听见了吧？啊，
6: 寿村老师，我不会胡说，没来过外人，那只能是你们考古队了。
4: 哎，凭啥没来过外人就是我们干的？
7: 难道说俺自己啊顶风放屁自个儿考自个儿地呢？
4: 你说不好吧？
7: 谁意思？你
4: 啥意思？你啥意思？刘良白，你看我们每天考古都有照片，那是证据。再说了，我们来隐村这么多年，对吧？为啥就这个井沟边上挖你们地嘛？说不通嘛？
8: 那没照片嘛，对不对？我是你拍，你想给人看啥就看啥。
4: 大哥，我想看啥？
7: 你跑这么多年都拍个照片？
9: 叔伯，你们，咱今天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嘛啊！有话咱好好说，千万不敢生气啊！不敢生气，我也是从小在地里长大的，比谁都心疼咱的庄稼。你看，要是考古队坏了地，我能不管吗？是不是？我小满对着城隍爷发誓，考古队绝对没有坏过咱的地。
7: 小满，你小时候是咱隐村人没错，你现在领的是考古队的钱，我端谁碗看谁脸吃谁饭受谁管，这道理谁不知道吗？是。
9: 小姐，你这话啥意思吗？你，那小满绝对不会为了工钱就没良心。人家干了就是干了，没干就是没干。
7: 你要是没拿我考古队的好处，为啥就单单你老亲家的地没有被刨呢？
1: 不是三，啊，
9: 三话跟你说，
1: 咋回事情？那没吃羊肉还弄皮，你是啥？
7: 没吃上羊肉，我考古队的房钱饭钱不是都打到你戚家账上了？
1: 放屁，这是一回事情吗？这谁屋的婆娘？领回去！
10: 主任，主任，你消消气，你别搭理这。你这死婆娘都欠烦的很。
11: 你不干，
10: 人家主任肯定想着咱呢。
12: 俺再别坑你我烂馍了，你说两句先。
13: 那年我考古队给咱村民我是啥嘛？我是茶馆碰见找活门了，咱今儿干啥来了？有事说事嘛，再别胡编了。
4: 是这。大家想一下到底咋解决这个事情。
7: 你说咋解决？你刨的地你不走，你不说咋解决？
1: 我哥，你是咱村的长辈，咱不能让这伙后生把主意拿了吧。这事情咋弄我听你一句话。
6: 欠债还钱，俺的地毁了，樱桃也白种了，麦苗施肥、翻地、浇地，还有误地的钱、人工费，一样样算清。咱是白菜熬豆腐，谁不沾谁的油水？
7: 就是，俺也不嫌你沾油水。

0: 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哎，姐，王二哥，司令哥，你们在原上也待我不少日子，也看在念里，俺们农民靠地吃地，我进不得糟蹋了，俺们明年就当饿死。上当，我操，考古队也算是俺屋的客，讲理的很。我操，弄坏了多少地都赔咱们多少钱嘛，是吧？郭大爷，5000块钱，差不多了呗。
1: 5000吧，5000吧。你行了，回吧。弄得半天嘛，这玩意自导自演一出戏嘛。
2: 你啥意思啊？你啥意思？
1: 啥意思？演戏。你们把屎盆子往我们考古队头上扣啊！演一出苦肉计，就算我钱吧。
3: 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啥

0: 们认识房管哥他们几年？几年了？他们相思能干出这种事的人吗？
1: 那管不了我们多，
0: 啥都不管了。
1: 那闲的，啊，那管这闲事情呢？你们陈家村人咋说？说咱屋拿了考古队的啥好处了？我不拿我油瓶子都沾不了我泥手。
0: 好，
1: 我跟你说，这锅只要不住在咱屋，咱就捞不了我闲话。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知道不？他分进棺材死要面子，一介登草搁背上，你都怕碾死。
2: 小曼，咋跟爸说话呢？
3: 爸，保跟他一般见识。
0: 滚！你上次是跟我供货，你说话我都烦得很。
4: 不住就不住，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咱有的是地方住。
3: 让你住五星级酒店又能咋？人家不让你下地，你有啥办法？
4: 那就让区政府去协调嘛。我都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3: 呀，老郭，我不是我说你现在这脾气啊？
4: 咋？
3: 你刚给郭大爷说那些话，我觉得都有点过了。你看，把人郭大爷气的那样子，人不像扯谎呢。小满说的对着呢，哪有农民没事就糟践自己的地呢？说不定真有啥猫腻呢里边。
2: 哎，棒子，郭子，我有个想法，我都说一嘴，听不听在你们。以前在杜林园钻探的时候发生过一些事，这当地有些村民啊，看见我们考古队挖出了不少砖瓦片。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打听到秦砖汉瓦能卖钱，就动了心思，趁着半夜到地里头挖瓦片。
3: 估计还真让你说对了，老陆。我刚专门看了一下那些土地，确实有明显翻刨过的痕迹，估计就是有人在那寻啥东西呢。
4: 那把我头瓦的人抓出来不就行了吗？
3: 看来咱考古队真得当一回稽查队了。

0: 来吧，来吧，干！谁把这儿归谁啊？哎，大老爷，
1: 王总，哎，王总，哎，谁呀？哎，放开！哎，
2: 社会，放开！

0: 咋回事情？
1: 咋回事？你二家搞鬼的，都是你女婿干的好事。
0: 咋回事，就来娃？
2: 啊，我这是娃的情况，咱做自己的爹。那是我也想。
3: 爸，你错了，爸，我不知道。
0: 你跟我爸的事情，你自己收拾。
3: 爸，
0: 把那事给带走。
3: 爸，我错了，小曼，我错了。
4: 你怎么能干这事呢？你
3: 我怎么了这一回吧？我不知道。
4: 这不干嘛呀？这
3: 大厂哥，你就饶了我这回吧，饶了我这回吧，我不干了。小曼，你跟大厂哥求求情。
2: 我还笑
4: 了。你放听我哥吧，那恶心，你干的啥事情吗？我丢脸。丢脸的很，你干的啥事情吗？来了，
5: 我都不脸了。邹司师，带走。
6: 哎，不是，你放心，就是这东西。这是地是俺屋的地，东西是俺屋东西，都是俺屋的嘛，对不对？这是算犯啥法了？
2: 行了，再别喊了，把屋里照顾好。同志，咱走。
0: 走。
6: 你要把他带哪去呢？这不犯法呀！我娃的，俺屋的，俺有我出息嘛，对不对？
7: 所长，
8: 嗯，
7: 这事儿我们是不是做错了？
8: 不能说做错了。如果说你们当时选择息事宁人，给村民赔钱，那这几个小偷要是不抓，还会继续造成文物的流失，给村民的这个土地啊，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坏。到时候咱就是把所里这几年的积蓄都拿出来，也赔不起全村的土地呀。嗯，不过呀，你们这回算是当众给主任办了个难看，以后你们在村里这个工作呀就不好开展了。
7: 谁能想到那伙人里边有他女婿呢，是吧？也没想到小满直接就报警了，这事现在弄得横竖都不对。
9: 一个牛一把，这折的主意搁牛屁股吗？咱顾不了那么多吗？跟村民打交道比考古难多了。
8: 这话说的没错呀。不了解咱考古的人啊，都认为咱是老学究，一旦接触就会发现咱也都是江湖中人嘛。你跟村民打交道啊，必须要研究这个人情世故，有时候你好话说尽呀，不如将心比心能解决问题，这学问大得很。你们以后要学的东西很多，晴天铺好路，雨天不踩泥啊。
7: 受教了。
8: 嗯。

妹子，我很担心你。被夹在货上铐的也是咱俩，但人要有担当，你回来，咱一起解决。

0: 妹子，你可算回家了，哥担心死了。这些天，我少受罪吧。你放心，哥今天一定帮你出这口恶气。
1: 你说这厮都这么多天过去了，五间回话咋一点动静都没有？
2: 这木苗动静还不好，最近这心窝呀，天天突突，总害怕姐夫反应过来，早点算账。
3: 不会卖的是假药吧？
1: 不会吧？谁呀？
3: 谁呀？
4: 哎，瓜怂，走！吴建辉，你不，往那跑！不是，打死你！你别打人吗？你都在吗？你走！你走！你走！你走！王总，建辉，
5: 你保大爷！
4: 你再不是光打人，你吗？
6: 你干那啥好事？你心里不清楚？
4: 我弄这事不是为了你跟俺姐吗？要不然我能干这恶心事儿？
6: 为了我和你姐，你看俺姐觉得生不了娃了，你老母家不能没有后代吗？你跟俺姐没娃，后半辈子咋过呢？
4: 又说啥？俺是头一天认识你吗？你长得啥颜色，我都一清二楚。抛售干的红火，吃下了几个大亩，你眼珠子通红，心里憋气，想出这么下三滥的手段，挑拨离间。
6: 你想坐收渔翁之利？
4: 苍天可见呀，我真没有这哈心思。
6: 你看啊，你让我守着咱公司，我乖乖在外待着呢。我哪都不是个天天在外守着，我多听话的嘛。哎，不干不干不！你别着急，动，俺是这，我先给你汇报一下咱公司最近的情况，你看行不？咱公司啊，现在工程现在进行的很顺利，工人干活干的也好着呢。 我跟我工程部专门交代了，我说咱这回这工程啊，千万不敢偷工减料，一定要保证工程安全。还有个事，前一想有个啥企业，新过来说要盖酒店呢，我叫个啥名字来着？呀，你这一巴掌把我打的啥都忘了。
7: 明达酒店。
6: 啊，对对对对对，你咋知道的？
7: 不会是你让我走过来的吧？这半年，你见了多少工程？这半年，三个吗？四个吧？
6: 见了多少个？
7: 见了四个吗？五个呀？
6: 见了是五个。真正见的，是两个，剩下的你这辈子都别在秦川城见着他们。哦。
7: 弄了半天，咱这兼职公司是洗钱。
4: 闭嘴！
7: 你知道你账上有多少钱吗？
6: 这账就是会计管着你问我们呀。
4: 4570万。
7: 呀，你老早说你，
4: 谁知道你是这么个货？你脑袋浆糊。
7: 我错了，我错了。你要是不解气，来来来来，你再打个两巴掌来。
4: 我接不解气不重要，
7: 文文咋办？
4: 人家是大闺女，
7: 抛售还不知情呢。他要是知道了，
4: 你们连个全尸都留不住。
7: 刘叔三，你这哈的货，你去跟文。

0: 妹子，婉婉，哥知道错了，我千不该万不该做下这丧良心的事情，求你原谅我。
1: 毁了我一辈子。
0: 婉婉，哥知道你心里有气，你现在咋能解气？你随便，只要你心里能舒服一点，你想咋都行。

0: 我跟广哥说实话吧。他要是知道咱俩让人算计了，我是能提刀杀人呐！
1: 奋进窝里地里头都挖出来几个破软烂袜子，对不对？
2: 小子多少啊？多老你？
3: 我们系吕系的后人，祖坟都要被刮了，难道我们没听过位吗？
4: 咋抄过来？是不是？
5: 肖主任劝着窝里人，你几天走不了。
6: 交朋友还是结仇，看你。

0: 不是，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现在咋能解气？你随便，只要你心里能舒服一点，你想咋都行。
1: 要不然你拿刀戳我两刀也可以，真的。刘叔嫂，往后你也会当爹，要是你的女子让人欺负了，
0: 你能咽下这口气不？文文，我罪该万死，千刀万剐，死不足惜。但是求你给哥哥机会，以后我给你当有做马都行。你原谅我吧。我。
1: 是啊，哎，滚！哎呀，还不快滚！哎呀，哎呀！我要不是舒兰的弟弟，我得亲手扒了他的皮。 很就算一时半会儿戒不了，也不要紧。人不能跟狗一般见识。好歹刘叔僧两口子的罪，应该是永远奉上了。咱就当这厮魔法僧过，成不？
2: 他魔法僧，可能啊。
1: 你想咋弄？
2: 这刺都在我的胸口，我快喘不上气。我跟光哥说实话吧。
1: 不行，小广子啥样的人你能不知道？他要是知道咱俩让人算计了，我是能提刀杀人呐。文文，听哥一句，让这事烂在肚子里，就是再难，也不能吐出一个字。
2: 那我咋面对光哥？要不然你送我走吧。
1: 说句掏心窝的话，我知道你难受。这要只是咱俩的事，我现在就把你送走。可是文文，咱得想想小光啊，你走了他咋办？ 我的摩妈从苦海里游了小半辈子，现在遇见了你，好不容易抬头看见好日子了。你走了，他后半辈子的幸福全毁了。咱不能因为一个畜生把到手的幸福扔出去。人活着就是一个扳子接着一个扳子，迈过去就过去了，日子还得过。
3: 乡党们，乡党们，今天要在崇卫会召开八六区文武法普及大会。
4: 中了。
5: 聂司主任，又是罪犯家属，最应该来的就是你。
6: 现在他们都是初犯，见到的有基本都是碎话，情节较轻。
7: 但这也是刑事犯罪，是触犯了刑法呀。明白吗？我接下来就是今天的主题了，就是普及一下这个文物保护法。我知道，大家这心里头啊都在想，我在自家地里挖东西，为啥还得坐牢？所以啊，我就把秦川市文物稽查队的杨青石队长请来了，由杨队长给大家解答。 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文物保护法，啊，大家表示一下欢迎啊！
8: 大家好，我是杨青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规定，凡是在国家境内，不管是低利的、税利的，还是害利发现的，我们国家的文物都算是国家的文物，守给国有。发现文物不上缴，就算是违法行为。此次挖掘更是触犯刑法，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啊！

0: 你说咱应春咋了嘛？咱出了这几个活计，啊，这次是我不对，俺不好，我给咱村找了几个贼娃子，我这两个不要脸。哎呀，你说咱应春世世代代几千年没断了根，咱靠的是啥嘛？啊，咱靠的是家家户户忠厚善良，生冷硬倔，咱唯独没有这个尖子。
1: 我以前都向着这哪个村没有个歪脖子叔啊，只要你不是太过分，我都可以原谅。但是谁要是把咱村的这个脸都丢到别人脚底下，丢现人，我绝不放过他。哎，我敬难人啊，还不是怪你。当初要不是你把来娃招进队里，他能动这心思。
2: 你现在反旧账又啥意思吗？
1: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知道有个地方能住。来，哎呀，
2: 咋样？
3: 哎呀，
1: 啊，
2: 还真是田园生活，拥抱自然啊！
1: 你就说嘛，哪一样不符合嘛？
2: 就这环境啊，反正也没外人，就咱靠谷队住，房租嘛还便宜一半，
1: 还是老路会算账，赶紧的收拾行李，先到先得，自己挑屋子啊。

0: 罗青老师，你们这是给古墓按摩呢？哎呀，这温柔的，MR的进度是不是太慢了？跟我第一次来，这是好像就没动一样。
1: 齐队，哎呀，你看着这大石块没？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土层里不是鹅卵石，就这种料浆石，很难挖的，都得手这样用小铲子一点点刨，那进度能不慢吗？
2: 哎，齐队为什么一直这么着急啊？这
0: M2
3: 如果不早点发觉，他这案子就判不了。咦，你们这活儿，其实我妞也能干。<笑>
4: 哎，姐夫，你来干啥？
5: 我打个顺风车，想去看看俺姐。
4: 有话就说。哎，我错了就是错了，我无话可说。对我自己说一点，跟你都没关系。姐夫，你放心，我从今天往后，你自南我绝不往北，我是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宝拿你这算是恶心我了，以后再说以后的吧。你要是铁了心跟钱过不去，我也没办法。
5: 咦，没有不管，我钱都是俺爸呢，我哪能跟他过不去？<笑>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
6: 淑兰，开门，俺们给你带了床被子，天太冷了，你别着凉。进。 姐，开门去！姐，开门去！俺姐夫大老远跑来的，你咋不咋让俺家进屋坐一会儿嘛？我的姐呀，你两口子有啥事不能商量吗？啊？你咋还脾气大成这了？你忘了那会儿你在南四住的时候，日子过得苦成我了，谁一天给你熬怨你？
5: 你现在日子过好了，你不能把俺姐夫的恩情给忘了吗？
6: 走吧，没刺激你姐了，滚！咱做人不能这事的嘛。开门去。还犟的很。是这姐夫，下回。俺姐夫不给我开门。 我就在这儿废了，我就不信他能让他弟在这儿冻死。

0: 治疗。
1: 姐夫，你放心，这杯子今天晚上肯定让他盖上。
2: 这才像个当弟弟的样子。你回来，
0: 碰我的姐啊！
2: 小光，
3: 哥，哎，你咋在这儿呢？
2: 等你呢，小光，出去这么多天，辛苦你和弟兄了。哎，
3: 不辛苦，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啥也没闹到嘛。哥，要不你再寻个坑，咱们再搞一下。
2: 算了，谢谢吧。好好盘算盘算你的事。
3: 哦。我啥事啊？
2: 你说啥事啊？结婚照都拍下来，还让文文等下去？
3: 本来想早就跟哥说，婚姻大事都说要听父母的，我也没有。但是我有哥，我听你的。
2: 要听我的，赶紧把证领了。黄丽那都替你看好了，明天就是吉日。
3: 能成，明天就明天。
2: 啊，这有点钱，一半是给兄弟们的，帮人家白跑一趟，贴补一下；另一半是给你跟文文的。
3: 哎，我不要，我不要，我有钱呢。
2: 你有钱，我是你的，这是我的心意。咋，光嘴上把我当大哥？拿着。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啥女的？
0: 吓死我了！
1: 咋？
0: 你这是瘦了？
1: 没有，像你想的呗。
0: 我在搁那儿吃的又不好啊。
1: 没有，吃饭。
0: 吃啥饭？我有事跟你说。哎，我想跟你说，明天。咱干脆把证领了去。
1: 咋这么突然？
0: 哥说明天是个好日子，我一想，反正早领晚领都是领，咱干脆明天大吉之日再把证一撤，能行？
1: 可以。赶紧吃饭吧，凉了。
0: 哎，哎呀，对不起，我又没换鞋。

0: 江教授啊，太辛苦了呀。那个，这墓让你们盘的已经饱浆了。要不咱上蓟县吧？我联系消防队，手工清理实在是太慢了。
1: 要是上蓟县的话，一不小心就会毁了这些文物，那还叫保护性发掘吗？
0: 不是说上大型的机械铲车啥的，小型的。
2: 齐队，您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都考虑过。这现在吕氏家族墓社会关注度这么高，不只是行业内的前辈，还有那么多吕氏后人，咱得对得起他们，所以做事儿一点马虎不得。
0: 我懂，这我都明白。不是说我急，我是真急啊，快急疯了。
1: 齐队，知道你急，你看我们这些人哪个不急呀？昨天三号墓清理出来又是一个空墓，一堆谜团解不开呢。
0: 盗空的还是多重墓呢？
1: 没有被盗，也不是多重墓，就一个简单的空墓，葬具人骨什么都没有。
3: 罗老师、向老师啊，那个你们去看一下吧，那边出问题了，就是有那个吕氏后人过来说不可以挖他们先祖的坟呐、然后要喊我们停工的。
4: 这又来了，这吕富贵的工作不早就做通了吗？
3: 不是啦，不是吕家寨的吕氏后人，是南。

0: 南方的吕氏后人。
1: 我们不是几个，这是我们的祖坟，你们要吗？是不是要为过我们啊？啊，不能吗？绝对不能。
2: 啥情况？啥情况？
3: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有啥事跟我说？王东，我们说一个人说。
1: 我们是吕氏的后人，祖坟都要被挖了，难道我们没权过问吗？
4: 是啊，是啊。
3: 吕氏家族世世代代在吕家寨，是俺们关中人，一人做贵族要认对门嘛。
1: 我们真的是吕氏的后人，只不过我们的先祖很早就迁到岭南了。那这是我们的家谱，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记得，我们是吕耿山的后人。
3: 王启东，王启东，啊！
2: 吕景山，吕大房之子。
1: 哎呀哎呀，你怎么记到的？啊，
2: 您好，我叫洛青，是咱们这次考古发掘的主要负责人。吕大房当年被贬岭南一带，半路客死他乡，我猜他有一脉就留在了岭南那边。哎呀，
1: 在这太感谢了，终于都有人知道我们的来路了。
4: 是啊是啊，
1: 我们定居岭南一千多年了，对吧？一千多年了。
5: 坐坐这边。
6: 啊，那是律师的，
5: 那是律师的。呀，
2: 富贵哥啊，
6: 你们得是从岭南来的亲戚。
1: 是呀、啊，是呀、啊，是呀、啊。
6: 啊，律师啊，
7: 我是秦川律师家族的后人，我叫吕富贵。哎呀，
1: 富贵哥，富贵哥，你好，你好，
6: 你
1: 好，
6: 你
1: 好。
6: 不是你们咋寻到这儿的嘛？
1: 哎呀，富贵哥啊，赶来话长啊。我们寻根问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先祖耿山定归岭南之后呢，后人也修了家谱，上面有一句话：“吕氏渭水堂。”
3: 等，啥意思？
1: 堂
8: 堂就是堂号。古代同姓族人经常聚族而居，几世同堂，所以堂号就成了他们的共同徽号。嗯，渭水堂。这么说，他们这一脉。和渭水的吕氏是同堂一族。
1: 哎，是啊，
4: 是
1: 啊，
4: 是啊。
1: 三十年前呢，我们的族长呢，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北上关中寻根问祖，但是由于当时的通讯不方便，没有找到。这一期呢，是因为吕氏家族墓的考古上了新闻，所以我们才找到吕家寨的。哦，
2: 明白了。这样。你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们，我们这次的考古是合法合规的，但是我们也会尽量的满足吕氏后人们的意愿。
1: 哎，谢谢谢谢。我们呢不是闹事，我们也很支持国家对祖坟的考古发掘，但是呢我们也想趁机会拜谒一下祖宗，尤其是我们这一脉的先祖吕大房，可以让我们看看他的墓吗？哦，
0: 是这样子吧，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哪一个是吕大房的墓，所以说可能。
2: 对，而且你们的族谱上不是记载了吕大房的墓在岭南一带吗？
1: 岭南的墓呢是明代修建的，据我们族里的长辈讲啊，吕大房被贬岭南之后郁郁而终，其兄长求情，房帝才答应大房回乡安葬，但是由于当时路途遥远，天又夜，只能抛下尸骨带回衣冠。
2: 也就是说，现在吕家寨的吕大房之墓是个衣冠冢。
1: 是啊。
8: 有没有墓志铭？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呢，族里的长辈讲啊，当时的葬礼都很简单的。
2: 师母，我知道这 M 三是谁了。
8: 得来全不费功夫，你看。这谜团不就解开了吗？富贵啊，你带着岭南来的客人们去 M 三吧。
6: 我妈她了，
1: 要去看一下。
2: 师母，咱们要不要再进一步研究一下？毕竟还没100%的确认。
8: 这对我们来说是学术，对他们来说是先人。人家千里迢迢的过来，就是为了给他们祖先磕个头，想看看我们有没有善待人家的祖宗基业，图个心安。七对。你看呢？
3: 那这次向教授你说了算。
8: 去吧。

0: 二世祖，你的后人回来看你了。
1: 二世祖，我的兄弟干了上千里的路，可算是认祖归宗了。

0: 骆老师，向老师，我听富贵哥讲，你们要帮我们女婿修建家庙，我代表岭南的族人呢，衷心的感谢你们。这里是我们的家谱，还有我们岭南女婿其他的照片，还有陵园照片，我都把它给你们，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1: 帮得上，这个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这对于我们研究吕氏嫡系脉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太谢谢了。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天呢，我正式邀请你们考古队，还有吕家寨的亲人们去岭南参加我们吕氏宗亲的祭祀。
2: 去，我肯定去你。
3: 谢谢。

0: 胖子，过世，午饭。
1: 咱去帮忙吧。
0: 我要强得很，绑上他链上挂不住。
2: 柳良辈也有一阵没露面了，不知道他们家现在是个啥光景。
3: 柳良辈是个强人，因为咱娃的事情让人脊梁骨都快戳烂了，咱啊就不上去凑了。干活了，
4: 拉点酒吧。
5: 爸，
6: 你爸喝了，身子骨还没好利索呢。
5: 哎呀，让你咱喝两口。这现在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坐着躺着身子都是一下就垮了，坐不起来。喝上两口，解个乏。
6: 来，
5: 小恒，来。这玩意儿乖得很。
6: 菲菲，你让老刘说，咱贴的成色不错，就是量碎。往后要是量大的话，他给咱高价收。
7: 喂，婶子，喂，
5: 小曼，
8: 哎，
7: 哎，
6: 方块哥，你
7: 我来看看你吧。
6: 你干啥呢？又花钱？
7: 生我气着呢吗？
6: 不不不不不，你可不敢多想啊，他真的不是冲你。他娃的事太伤人了，他主要是年轻人。
7: 废品生意咋样？
6: 凑合。
7: 啊，真不打算回咱考古队了？
6: 哥，你说这话，
5: 你这不是调侃了你吗？
6: 我的脸就算比城墙厚，也不敢再回考古队了。贼汉子前脚进监狱，贼婆子后脚
7: 来娃是来娃，你们是你们的嘛，对不？以后别把你们混到一块说了啊！你们一家子啥人，我们考古队人还能不知道吗？是不？来之前我们商量了，你要想回来，随时都能回来。进考古队离家近吗？

不务农时，旱涝保收。最重要的是，咱得让村民们看见啊，咱行得正，坐得端，不怕他们说闲话。走了，注意身体。

0: 是墓，M2的前期清理已经完成，是不是祖师爷的墓，马上要见分晓了？
1: 我们看，这骨架都朽了。哎，这个一块一块的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个是塑像，用于防水防腐的。等这里都清理完毕。
0: 要好好的收集保存。那这个又是三重木，又是松香的，真的很像祖师爷的手笔。而且你们看啊，依照整个这个墓室的结构，这两个应该是后世，那这个就是前世，
2: 所以这个棺椁很有可能就是咱们祖师爷的。我们给祖师爷鞠个躬吧，
3: 于情叨扰了他老人家。
4: 以礼，他给我们的考古研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宋大检察官，请你念呀。景监丁洪达同冯思豹等人所到的公墓葬为。
5: 松呆锦氏薛家绿搭凝脂。
6: 宋伟啥？宋晴天，能定罪了不？小马，
7: 哎，
6: 小马，把电视给咱打开，调到那个秦川电视台。
7: 耶，咋忽然想看电视了嘛？
6: 哎，我小白嘛，发了个消息，说罗请上电视来。
7: 咱俩造一半。近日来备受关注的林县女士家族墓，终于在省考古研究院的努力下，有了重大的发现。一座空墓如何变身成为了极具价值的古墓？这背后又有怎样的玄机呢？让我们来听一下吕氏家族墓考古领队骆青老师的解读。骆老师，
8: 我们刚开始接手林县的时候呢，是一个空墓，墓道明显更像是一个近代墓，但是它的墓道走向还是向下的。 所以我们决定继续向下清理。当挖到7米左右的时候，发现了同样的墓室结构，于是我们就隐隐觉得这个大概率应该是墓室主人做的一个有意的设置，就是它可能是一种防盗措施。所以我们在坚持往下挖，挖到10米到1米左右深的时候就
6: 别激动嘛，啊，
8: 迟早的事儿嘛。因为那个
6: 咱也快了，
8: 很难挖很多鹅卵石和料礁石，我们那个探铲啊都很难下去。 但是我们坚持继续向下深挖，最后挖到5.5米左右深的时候，真正的主墓室才出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下面的这个发掘现场。
7: 好的，陆老师，那么在本次的发掘过程当中，有什么事情是您比较难忘的呢？我们这次发掘的起因很特殊，是源于一场破坏性的盗墓行为，所以我们是抢救性发掘。
9: 整个吕氏家族墓因为盗墓贼的无耻和贪婪，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我们真的很痛心疾首。
10: 听说案件的主犯邢兆虎还在逃，
11: 齐队被盗的文物追回来了没有？你能给我们讲讲齐队
10: 长的具体细节吗？齐队，主犯邢兆虎确实没有落网，魁口、营口波也流失在外，但是我相信呢。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一定会很快地将所有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追回流失。

0: 闻了，也希望广大市民呢积极提供线索，配合帮助我们尽快破案。
1: 刘广蒙华，哎呀，这个主题名字起得好啊！他是截取了《东京蒙华录》中的两个字，彰显北站刘广之间蒙回大宋啊！
2: 哎呀，
3: 秦二路子有文化，
2: 名字起得好，举起字，
4: 有正经的好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3: 你想看咱这盘子咋样？
1: 天青油盘嘛，
3: 啊。
1: 哎呀，油脂凝厚滋润，色彩浓重艳丽啊！大家看这釉色，
4: 像不像雨过天晴以后的天空？
5: 啊，像
6: 像。
1: 对，这就是天晴釉的妙处，它像是云层散去以后天空呈现的颜色啊，烟霞弥漫，是云气氤氲，实在是妙不可言呀！啊，妙！
3: 青楼啊，你这见解太厉害了！
1: 哎，
3: 这乃至我们孙子军说这好，好在哪不知道，说不出来。今天你一说全明白了，你看这造型、味道、色气，全说清白了。那好，
1: 东西是个正经东西吗？
3: 不是，咱后头还有什么东西？
1: 走，
3: 那往上看看。你看这，你看这大盘子。
1: 好。
7: 哎，这也不错啊。哎呀，这咋？这口大。
1: 嗯，
7: 你看，品相还好得很啊。
3: 但是不如刚才你说的我，没有遇过天晴以后的
7: 味道。
1: 这是年代。啊，年代不够。你看这颜色啊，年代。
3: 你看这，还有这个
1: 啊，
8: 孟老板
3: 啊，
8: 老肖，哎呀，这盘子美气的很，哪儿拍回来的？
1: 哎呀，这我烂怂盘子有啥看的嘛？你天天看，天天看，还没看烦呢。
8: 还烂怂盘子，你这眼光也太高了吧？
3: 你这不是挣钱要去广告？呀，你呀，要是你这见解确实要办。
1: 哎，吴老板，得知道他们干啥去？
8: 跟咱有啥关系？
1: 呀，说无关也无关，热闹是别人的，说有关也有关，毕竟家业是咱们做下的。哎，你说咱们啥时候能进行握拳？
8: 啥拳子不拳子？能挣钱就行
1: 呀，我得通透你。哎，我就说你是个人精的嘛。
8: 行，我再转一下。
1: 好。

0: 说啥？你当年在上一上当卖的瓷器还在不在？呀，
1: 姐夫，你别捉弄我呢！我留我东西干啥？咋？还提醒我让人扣了50万？
0: 我废话，你在阿达被人坑的，把地址发过来。
2: 哎呀，这张照的美得很嘛！
1: 哎呀，你这次比我会照相，你看比起咱哥照的像个大木头呀！哎，哥们，我想着，咱找个时间要好好请木哥吃顿饭呢。你看咱俩都已经领证了，咱都没啥表示。不用了吧？
0: 啥不用了？你寻人家干活干了这么长时间，你不应该请顿吃顿饭吗？
3: 咋了？喝点热水。咋回事啊？我算中午睡太腻了。喂，小广。
0: 哥。
3: 你收拾一下，赶快出趟院门。现在啊，去哪儿？上一。好。
0: 我怕是要出趟门呢。
1: 做啥去？哎呀，
0: 工作上事你不要打听了。你没啥事吗？好好吃饭，我很快就回来。

0: 好东西。
1: 当然，秦老，能如你所念吗？
2: 有脸啊！啊，前面咱这专利一证，嗯，我感觉都是小刺儿。你真正的大菜，你跟我在这儿混的。哎
1: 呀，那当然了嘛，前头我都是开胃菜嘛。啊，这好东西品鲜的，我都给你留在后头了。
2: 有脸啊！我觉得你现在的艺术品味确实提高了不少。哎呀，尤其是这个钵，啊，大家都看着你。哦，哎呀，你才有感激啊！我是觉得你守着这个小小的博物馆取材料，
0: 这个跟我只能干这，别的咱也干不了嘛。你这
2: 前两天呢，秦川
3: 古玩协会会长这个职位有个缺，
2: 大家就问我说：“秦老，你看这个职位谁能担当？”我没思量，我说这个圈非赵有林莫属啊！哎呀，啊，
0: 秦老，你太抬举我了，咱干不了我事情。哎，
2: 你是看不上我这念力呢，还是看不上自己？
1: 谁敢看不起你的念力？你在咱行业当中是标杆呢，对不对？是这，秦老，你要觉得我能行，我就去给咱好好干，全力以赴的干。
2: 大家说有灵行不行？
4: 行，
5: 哎呀，不
6: 能念着。彭磊，兄弟，哎，你看是不是嘛？
7: 你看，没有骗你吧？北宋开国大将廖光义的墓，这是他老家。这儿以前发现了很多北宋的墓，都跟老庙有关系。这墓找了好长时间了，我要不肯定是他的墓，我还给你开价。
8: 进去再说吧。
9: 我的娘呀！你看看，你看看我的乖乖，全是转圈了呀！你看这性质规格，这前宋的墓都是土坑墓，只要是这人不主规，不可能有这待遇规格。我跟你说。哎，这是啥？哎呀，此乃先祖护国大军师司田太正庙公
8: 墓志就把年龄，
9: 这你不懂呀、啊？这墓志就相当于现在咱每个人的身份证。
8: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扛活吧。
9: 一共几件？
10: 九件。
9: 哎呦，我的乖乖呀，全是入药呀！看这，咦，这天还有字儿呢，你看。
8: 苗勋，字广义，社稷苗店人，广顺元年陈桥秉变，赵匡胤夺去侯州天下，宣布国号为宋。
9: 你看，苗广义是社稷苗店酒庄的人。赵匡胤赐他的，你说这墓不是他的墓，是谁的墓？松下了吧？
11: 工艺确实不赖，你要是不画蛇添个足，也许还能唬唬人。
9: 你啥意思？你说完这是假的？
8: 名人就不说难话了，假在那儿，非要让我给你指出来不？
9: 我看你就不是正经做买卖的，砸场子的是不是？我跟你说。你既然这么弄，我也好好招待你。你是想一对三千还是三千大一？小主人全是我的人，你今天走不了。动手啊！哎，
8: 小郭，松手，手松开。三叔，我当真啊，我兄弟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我们今天来不是来斗狠的，是来交朋友的。小郭，钱掏出来。
12: 交朋友还是结仇，看你。
8: 这天青 U 盘不是你们这儿吧？

0: 接了吧，打扰你了啊！你进来。
1: 二弟，肉打烂了。
0: 进来带着一股子气，是哪条道上的兄弟？
1: 跟二弟一样，都是吃先人留下的这碗饭的。
0: 又看上他没有？

0: 我们想申请对凤凰山进行考古勘探，看看那下边到底有没有墓葬。
1: 要推导学术丰碑，知道这里的分量有多重吗？
2: 他们发的不是文物，是人血。
3: 旁边这位小兄弟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土行孙来。
4: 这都怀在谁手里的，现在才来你们。
5: 这玩意儿不能要，万一死你的咋办？

0: 我该走了。
1: 我等你回来。
0: 哎，
2: 观众朋友。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世纪8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批喜剧电影，其中车水马龙，以其独特的城乡背景和喜剧风格独树一帜。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通过禁止马车进城这一具体政策事件，巧妙地展现了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和融合。作为一部轻喜剧，影片的音乐必然要与影像的幽默风格相得益彰。作曲杨毛的配乐延续了导演鲁韧一贯的喜剧理念，不是靠夸张的音效制造笑料，而是通过音乐的节奏和旋律来衬托人物性格的矛盾和新旧思想的对比。由于故事发生在北京郊区，音乐中还融入了一些北方民间音乐的色彩，既符合地域特征，又不会过于浓重而冲淡影片的生活气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影片，感受热闹又朴实的北方农村发生的一场变革。
1: 交通规则啊，快走。
2: 你懂什么？这叫大马路，马路是给马车走的。
1: 这
2: 五五，
3: 哎，马车靠边点，别挡路。
2: 男不男女不女的，德行。

0: 停一停，你就是城里派来的艾金华同志吧？
1: 是啊。
0: 你是？
1: 啊，
0: 我是小刘，公社齐书记派我来接你的。
1: 啊，那太好了。啊，上车吧。
0: 好。
1: 哎，坐好。
0: 嗯，往前开吧。就这儿，
2: 还是新的呢，你坐上去试试。
3: 让我去救你。
2: 你去救我，还
3: 是你坐。真软，
2: 你快下来呀！让
1: 我来。
2: 不，让我先坐，让你们坐好了，我还要坐。
1: 住这儿啊？
0: 啊。这家房东可热情了，这儿啊简直就是友谊宾馆。
1: 哦，
0: 彩花，彩花，
1: 哎，

0: 这是城里派来的干部，爱金华同志。哦，这是房东马大车的闺女蔡花，
1: 欢迎你。
0: 这是他妈妈。啊，
1: 大妈，姑娘，大老远的，您一路上辛苦了。大妈，给您添麻烦了。
2: 瞧你说的。<笑>
0: 往后您就叫我小爱吧。
1: 行，好啊。<笑>
0: 那快进屋歇着吧。
1: 哎，走吧。
2: 这房子正好空着，是间新房。哦，新房。怎么，客人来了？这是我爷爷。老爷爷。
3: 您就是城里头下来的女官啊？爷爷，什么女官啊？人家是干部。你懂得什么？干部。 就是官，官就是干部，叫法一个样。您请吧，数这间房子干净了，眼下空着呢。
0: 谢谢您了，我还是到别处住去吧。
3: 您看看，我让您住，您就住嘛。啊。
0: 哦，您别嫌弃，这也是给我老脸增光啊。请吧，您请吧。嗯，缺什么东西，圆一声，您甭客气啊。谢谢了。哎，花儿，别忘了把热水瓶送过去啊。
2: 哎，
0: 来吧，要不老爷爷要生气了。嗯，彩花，他哥哥快从部队复员了。
2: 你等他回来再搬走也不晚呢，他哥哥叫马三辈儿。你怎么了？
0: 没什么，这家房东真好客。
4: 哟，
0: 快走吧，公社干部还等着咱们开会呢。
4: 啊，
0: 快！
4: 市里马办的通知念完了。
5: 汽车代替马车送菜，这可是硬任务啊！各大队啊，都得表态，听清楚没有啊？秦书记，啊，这马办到底是个什么单位啊？
6: 吴队长，屋里说嘛，在你们大队开会，你怕什么呀？<笑>不够资格，这屋里都是公社大队干部，我。
5: 还是在外边旁听吧。<笑><笑>这个会呀，不保密。<笑>等马办来人以后，还要在全公社进行传达呢。可这马办到底是什么呢？
4: 你问个什么劲儿？马办就是马办呗。<笑>
6: 马办就是马车办公室，不对，是禁止马车办公室。
5: 都不对，他的全名是啊，禁止马车进城办事组。哎，马文来了，就是，哎，还骑着摩托车来的啊，
2: 挺神气啊，小刘陪来的，你看看，
5: 这姑娘，
2: 马文原来是个小妞嘛，
4: 就是，哎，来了，
2: 好好好，
5: 你来了，
2: 进来吧，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你好。
4: 他就是小爱。哦，
2: 谢谢。
4: 大家听着，市里马办在咱们公社搞试点，给咱们装备了一批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现在咱们请马办同志讲话。
2: 齐书记，请爱金华同志。
4: 哦，请小爱同志谈谈任务，快拍巴掌。

0: 蒜瓣儿，亲爱的，我在你家的西厢房里给你写信，我还没有过门，也不认识公婆，
1: 花儿，
2: 爸爸，
1: 哎，
2: 爸爸，
1: 啊，
2: 马办的小爱同志来了，
1: 啊。
2: 就住在西厢房。
1: 嗯，这可不行，这是你哥哥的新房。
2: 爸爸，你小声点儿。
1: 这谁出的馊主意？
3: 是我的主意，你嚷嚷什么？亏你还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1: 您老爷子的主意，没错儿，没错儿。
3: 咱是北京人，得讲点礼貌。
1: 哎，
3: 去拜会拜会客人去。
1: 哎。

0: 大伯，您请进。大伯，您请进呀。
1: 小爱，
0: 哎，
1: 小爱，全部拿来了。啊，大伯。
2: 啊。你们有事儿，你们先忙吧。啊。咱们改日再谈。啊。

0: 公司啊，刚开完干部会，提出了一大堆工作。齐书记真是个急性子。
1: 来，咱们连夜把这些情况全都搞出来。
0: 我看你更急。
1: 不急行吗？你们公社是个试点，齐书记不是说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儿吗？哎，你说这把式他们会欢迎吗？
0: 当然欢迎。
2: 什么？不准马车。

0: 和进城，原来这个小丫头就是办事组啊，请她搬走，不能让她住在我家里来砸我的饭碗。
1: 你小点声，让人听见多不体面。
0: 听见才好，让她打听打听去。自打北京城建都以来，哪个朝代的人不是吃咱们农民种的菜长大的？无论中外，谁能不吃菜？ 你们信不信？那些给北京饭店外国人办的什么宴会，说不定就是我马大车送的菜。<笑>
1: 得得得，几杯马尿一下肚啊，又胡诌上了。
0: 胡诌？不出门的老娘们，你懂什么？你知道北京城是哪年建的吗？
2: 那你知道是哪年建的？哎，你听着，是明朝燕王扫北建都北京城。你胡说八道！明明是元朝就建都北京了，要不怎么叫元大都呢？<笑>没大没小。
0: 你才没大没小呢，是啊。

0: 二妹子
1: 啊，
0: 我能开拖拉机，这回考汽车司机问题不大吧？
1: 还得考文化呢。
0: 文化文化，这些年就是没好好学习文化。
2: 你们都去开汽车，谁来洗衣服呢？
0: 你洗呗。
2: 不，我不洗，我也要开汽车。
0: 你呀，还不得开着汽车跳河呀？
2: 你才开汽车跳河呢。
1: 哎，甭着急，有人洗。
0: 谁洗呀？
2: 谁洗呀？
1: 等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呀。咱们就让菜花的爸爸马大车给咱们洗。
0: 哎，妹子，你真会洗。
3: 住嘴！西厢房的女官是我请来的，你一大清早就又动了些什么？混小子！
4: 好好好，爸爸，您甭生气。反正是您当家，
5: 甭管他们家的事儿。马大车老顽固，四大金刚里面拔尖的大炮筒子，没什么了不起的。干咱们的，光听辣辣鼓叫，还不种地呢。
6: 马大叔，我来报个名。
7: 我也报。
6: 得得得，你甭介绍了，马半一进村啊，他就成了我们全公社最可爱的人喽。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车水马龙》就像一幅细腻且颇具韵味的画卷，缓慢展开了一个关于改革、家庭与冲突和解的故事。演员们并未刻意去演一个时代符号，而是将自己融入到了角色之中。许忠全没有将马大车塑造成一个简单的老顽固或者反派，而是将复杂情感的转变处理得层次分明，演活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和手艺人。戏曲出身的赵静身上有着天然的质朴和干练，恰好契合了改革开放初期新女性的形象。她对双重身份的拿捏，让艾京华这个角色避免成为高大全的政策传声筒，而是拥有了女性的温度。她们一个是传统价值的守护者，一个是现代文明的践行者。那么接下来两个人又会发生

0: 为什么要用汽车呢？一是咱们社离城太远，二是马车太慢。总之啊，支援首都建设是四化的需要，
1: 也是农业发展的需要。
2: 哎，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3: 哎、
2: 咱们赶快问啊！
0: 咱们一块儿请。
2: 人家马办同志啊，那是有问必答、哎、啊。
4: 大哥，一样。
5: 赶车坐车。
4: 提个问题啊。
0: 问吧，大白。
4: 听来听去没听懂啊，这到底是马办呢，还是办马呀？啊！
1: 大白，您这什么意思？
4: 不准马车进城，这不是叫我们车把式交边失业吗？这不是办马，又是什么？
6: 就是。
7: 爹，哎，人家马办什么时候说让你们交边了？净胡诌！
6: 啊，这可是车把式会啊！
8: 哎，对，是二妹子，这可是车把式会啊，你插什么嘴啊？
2: 瞧你们那模样，刚学会开拖拉机没几天，哎，又想开汽车了啊？
7: 跟他们少啰嗦！
2: 安静点，安静点，这可是个严肃会啊！
0: 大白，刚才说得很清楚，有了汽车，并不是不要马车呀。
4: 得了得了，你就干脆说，让我们靠边算了。哼，
9: 走，回去了。
10: 哎，打车，打车！
7: 我告诉你们说，甭翘尾巴。哎，等汽车一来啊，我开给你们瞧瞧。
11: 好了，二妹子，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10: 散会了，散会了啊！
12: 还是汽车啊！
13: 哎，别聊那汽车，
14: 汽车上比马车快啊！
13: 就是，
2: 别
13: 这
2: 样，
13: 这大车真是。
14: 好，这样，
13: 别能进城吗？
15: 好的，好的，好的。
0: 登记表明天照发。
16: 社员同志们，用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支援首都的四化建设，这是农业发展的需要，是我们公社的大喜事。也是我们公社的光荣。
7: 策划，
16: 公社党委号召男女青年社员，特别是知识青年，积极准备踊跃报名。
7: 我也要报名去，
16: 学习驾驶汽车，争当汽车司机。
0: 哎呀，
16: 你们
0: 真的
16: 别错过这个，
0: 太好了！二妹子，我真想开汽车，
7: 我一定要报上名。大白，少糟蹋点吧，这可是集体的东西啊。哎，您吃了就不怕肚子疼啊？
2: 哎，二妹子，几个西红柿算了什么？又不是花钱买的。
7: 吴队长，你说这话就不亏心呐？
2: 哎，算了，别那么小气啊，快去干活去吧。
17: 哼。哎，二妹子，菜花，快来领报名登记表了。
7: 领登记表，
18: 哎，
7: 快点，快去拿！
18: 哎，小刘，
7: 给我留一张啊！
18: 哎，给我一张，
7: 别着急，
18: 别急，
2: 别抢，别抢，别掉地上！
18: 哎，都给登记。
4: 吴队长，啊，吴队长，都几点钟了？啊，放着正经活不干，下午那趟车要是耽误了，可别怪我。
2: 哎哎，喂，快干活去了，干活去了啊！全仗您了，误不了。
4: 我
7: 怎么还不回来？
19: 嗯，这马洋车真刁民，谁抓人嘛？
0: 你说
4: 糟糕啊，都五点半了。
14: 就是
7: 哟，到底是队长啊，又换了块表。
2: 国产电子表
7: 啊！去你的！
18: 净臭钱！
2: 不瞒你说啊，嫂子，我换这块表，一半是为集体，一半是为了菜花他爸爸。
0: 为了我爸？
2: 可不，蔬菜这玩意儿，那全凭个水灵劲儿，

0: 早上是半天跟晚上是半天会直接影响生产队的现金收入。
1: 你都说什么
2: 呀，那么悬呢？
0: 就说小菠菜吧，这早中晚就是仨价码啊，所以这表得准呢、啊、对吧，是吧？
3: 还真准呢，
1: 这不赖啊。
4: 那我爸爸？
0: 你爸爸马大车，他是咱们生产队的二队长，交通部长。
5: 哎，所以你这个当队长的也得让他三分，是不是？
0: 哎，你别看我这个小队长是个芝麻绿豆官，那好歹也是个领导啊！啊，哎，这天底下当领导的都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太较真了，那还不得成天打架玩？
5: 我就不服你这套歪理儿。
0: 哎，所以你当不了领导啊！
1: 队长，队长，马大车回来了。
0: 我干活去，干活去。嗯。
6: 哎呦！哎呦！
2: 哎
1: 呀！小王，
6: 您来了，
1: 快点啊！
6: 别装了啊！全怪我贪嘴，吃了集体的西红柿，应了二妹子的话了，这会儿肚子疼得要命，这一车送不成了。
7: 那
6: 劳驾，你们辛苦点，把西红柿抬到冷库里存一宿，明儿再说吧。
8: 哎
6: 呦，
8: 白等了半天了，没办法，肚子疼。
6: 我
8: 站着干什么呢？走吧，走。

0: 哎，你们接着抬吧，我得找医生给二队长看病去。
1: 哎，你也想丢啊？
0: 哎呦，我得两头都顾着呀。
2: 你顾他？马大车他压根没病，我敢打赌，他这是存心整人。
0: 哎呦，我的小姑奶奶，您就少说两句吧啊。菜花，你可不许传话啊！你爸爸要是真的挂边不干了，那咱这西红柿不都得烂了？
2: 走走走，干活。等咱学会了开汽车呀，再不受这份窝囊气了。哼！
0: 哎呦，病得不轻吧？哎呀，这风里来雨里去，都是为集体类病的呀。
3: 疼
4: 疼
3: 疼
4: 站呢
3: 疼疼
0: 哎呦到处都疼啊

0: 小张，给留点好药吃吧。
1: 好药？老毛病，几个山楂丸一吃，通通气，包他没事儿。
2: 劳驾您二位了，不送了啊。
3: 哎，花儿他妈，吴队长走了吗？
2: 走了。你说你这是何苦来呢？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装病，你就不怕人家笑话你？到底是谁又惹你生气了？
4: 少打听。这装病啊，也是一门学问。外国人呐，不会装病就当不了大总统。
2: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4: 哎，我的好日子不多喽。我从18岁就赶大车，一天两趟北京城，从没栽过跟头。可是今儿个呢，抢饭碗的来了。我一听说买汽车。

0: 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好你个小马伴，我饶不了你。
1: 大哥，真病了。
2: 哎，日子不好过哟。
0: 装一两回肚子疼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1: 这是明摆着的吗？抢行砸饭碗。
2: 是。哎，这汽车一买进村儿就要逼得你二队长下台啊。
0: 送肥拉短儿够了，别絮叨了。我拉短送肥，你张的车、王的车还有你李的车也好不了。
2: 哎，只要马车一进城就有看不完的笑脸，听不完的好话呀。城里的那些老哥们们，哪一个对咱们不是热情接待呀？一年360天逛大街下小馆儿，遇到高兴的时候再眯他二两，吃香的喝辣的，那个美劲儿啊就别提了。
1: 是啊，谁不把我们当二队长敬重啊？一轮到运大白菜和送西瓜的时候，咱哥们就是太上皇了。哎，大伏天一到，谁不想买个大西瓜解解渴呀？嘿，咱哥们一来呀，那就是及时雨啊。他们呐，比欢迎外国总统还来劲儿了。
3: 队长，嗯，谢谢啊。
1: 要是真的不让马车进城啊，哼，那可就全完喽。
0: 对呀，
2: 可不是。
0: 咱们哥们儿可都是20-30年车龄的老把式了，眼下这道难关说什么也得闯过去。
1: 对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大哥，你挑个头，我跑腿儿。
0: 我看呢，咱们车把式来个大串联吧。
1: 对，人多势众。
0: 是大串联早就不时兴了。
2: 大白。
4: 哎，大爷。
1: 哎，大白
5: 帮忙。
0: 哎，
2: 您这儿坐。
0: 哎，坐吧坐吧，都是世交啊，
1: 甭客气。哎，
0: 喂，哎，混小子们，你们刚才嚷嚷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们急个什么美啊？
6: 自从成吉思汗在这北京城建立了元大都，整整800年，这北京城里哪天不吃菜啊？
0: 你又讲这些老古董。
6: 你听着，他城里头要吃菜，城外头就得种菜，种出菜来就得往城里头送。北京城外头有10几万户种菜世家，有他种菜世家就有咱运菜世家。
2: 怎么，
6: 汽车来了你们就没活路了？
2: 混小子一个嘛。

0: 我报名了，
1: 哦，
0: 学开汽车，用我们的汽车运菜，不用你的大马车了。
1: 你是中了小马办的毒了。
0: 你是中了马车的毒了。反正你的马车没有我们的汽车快。
1: 这新厢房住进了小马伴儿，搅得我是昼夜不得安宁啊。

0: 再办两筐就该完
1: 了。哎，那边人快过来，快点。
2: 有吗？
3: 咱们俩
2: 不动了。
3: 好，
2: 来，小强过来，
4: 咱们
2: 快
4: 点。
5: 一，
4: 使劲。
6: 哟，大伯，您肚子不疼了？
5: 我是带病劳动。
1: 是是，大家都是为集体嘛啊！
2: 快点，哎，看。
6: 吴队长，小爱同志要了解了解你们生产队的情况。
1: 好啊，欢迎欢迎。
0: 哎，你们看谁来了？
3: 那不是小爱和小刘吗？
4: 大伯，
6: 大伯
5: 啊！
6: 小爱，哎，小花，
2: 怎么样？身体怎么样了？
4: 凡是报名考汽车司机的，明天一早到医院检查身体。
2: 哎，这就好了。
6: 吴队长，今天让他们早点收工，晚上好好睡一觉。太累了，会出现高血压。
1: 好嘞。
4: 放心吧，我呀，保证早睡觉，得不了高血压。
2: 那么好吃，你想？
7: 吴队长
1: 啊。
7: 小爱同志想通过你们队解剖解剖麻雀。
1: 哦，我明白。
4: 主要想了解一下蔬菜的上市量，也就是运输量。
1: 我明白。好比我是麻雀啊，一开膛，肠子、肚子那就都有了，是不是？
4: 吴队长，我这只是打个比方。
1: 哎，我明白呀、啊，我又不是麻雀，你也不敢开膛，是不是？
7: 这个队基本上都实现了机械化。就是运菜还靠马车，
1: 可不是嘛，好些菜都来不及运就烂在地里了，到时候啊只好求人家马大车，人家是老把式啊。啊，
4: 哦，怪不得大伙儿都怕他。
1: 哦，你用不着怕他，他还得怕你呢。
4: 为什么？
1: 哎，你有汽车呀。
8: 大哥，
9: 嗯，
8: 该往回走了吧？
9: 甭着急，等到临收工，我叫你们考司机，检查身体。

0: 吴队长，哎，什么事儿？今儿个城里的豆角好行市，咱们连夜送两车吧。
1: 两车？
0: 是啊，我已经跟城里的菜站说下了，连夜送到啊。就按今天的牌价收购。
2: 李大车愿意帮咱们送一趟啊，那赶紧好。可是、
3: 啊、
4: 没什么，兄弟对嘛，互相支援呐啊，
0: 定了吧。为了集体，大伙都辛苦点，
3: 对
0: 快点摘。
3: 嗯嗯哦，
2: 哎，
0: 都听见了吧？这儿干完了，摘豆角去啊。
4: 什么时候收工啊？
3: 两车豆角啊！我的妈呀！
2: 摘两车大冬瓜，
0: 毛八件儿还凑合，
4: 四千斤呢，那还不得摘到猴年马月去？那真是菜场缺豆角啊！
3: 就是，
4: 人家谁说事儿？
3: 你给咱们说清楚了。
2: 刚才不都听见了吗？
0: 大伙儿辛苦点，咱们加个夜班，这也就没说话了。
4: 我不参加，你呀，净说话，
3: 我们家没人烧饭，我得回去了。
0: 咱们走吧。
4: 每人多计10分，怎么样？
2: 我的工分啊，给你了，不要了。
0: 明儿个咱们休息半天。
3: 这还差不多。

0: 不想干。
1: 二妹子，明天我们还要考试检查身体呢。哎，准是我爸的主意。
2: 走，摘就摘，咱们又不是为了他。马大车也真可恶，净整人。你想让我们血压高啊？没门儿，姑奶奶血压低。
3: 整人。
4: 大哥，这把菜花也给整进去了，
3: 活该。谁叫他光认汽车不认爹的？

0: 保证手多的吃穿用，也真不容易呀、啊。
1: 小爱姐姐，今儿上午我不能去检查身体了，走，看看去。
2: 回来了。

0: 画，画，怎么了？啊？花，
1: 别碰我！我要睡觉。
0: 这孩子，睡觉也不能穿着鞋睡呀。
2: 好了，下一个。
3: 哎，来了，
2: 是挂急诊的吗？到隔壁去吧。
3: 哦，不不不，他们是睡着了。他们太困了，
4: 对，太累了。
3: 二妹子，二妹子，快起来！
4: 我是公社农机组的，我证明。彩花，
3: 二妹子，
4: 彩花，
3: 妹子，
4: 彩花，
3: 彩花，
2: 年纪轻轻的，血压怎么这么高啊？
3: 医生，这样吧，让他们下午再来检查一次，血压保证正常。
5: 啊，妈妈，拿酒来。
6: 你中邪了？
5: 啊，不不，老夫要吃三大碗炸酱面，吃饱之后嘛，我也要血压高的呀。
4: 喂，什么？哎，你再说一遍。真的？菜场查遍了，今儿个没人说要豆角。
6: 原来这样。
4: 哦，好，知道了。找吴队长去。走。
5: 来，爸爸给你喝口白干掺白糖，专治腰腿疼啊。
4: 走走走。
7: 嘿，我真的不知道菜场不缺豆角。
4: 走，说清楚去。
5: 不会喝酒，那爸爸替你喝啊。
6: 哎呀，你看孩子都累成这个样了，你还那么高兴。
5: 好，来来，爸爸给你捶捶啊。
8: 爸爸，打车。
9: 打车啊，
4: 大伯，菜场真缺豆角吗？
6: 菜花，吴队长啊，就是缺豆角，你也不能这么加班啊！您那心都长在哪儿去了？干这号缺德事儿！我告诉您，要是把我闺女身子骨累坏了，我可冲您要人。
9: 嫂子，这

0: 这不能怪我。
1: 大妈，今儿个菜场根本不缺豆角。
2: 那什么？
0: 哎，好啦，我的二队长，人家马办都调查过了，那菜场没有人说要豆角。
3: 大伯，您这样做多不好，整了别人，也害了菜花。
0: 哎，我走了。

0: 你这个老不死的、没良心的东西，他是我的心头肉啊！今儿个，你跟我们娘俩说明白，你到底为啥这么整治孩子？啊？你说呀，你走走走，咱们找爷爷，找爷爷讲理去。
1: 哎呦，我的老天爷！你过门三十年，我还没看你发这么大脾气呢。
0: 谁没脾气啊？癞蛤蟆还会咕咕肚子呢。哎哎，我跟你打离婚，我。
2: 大车，大车，白天不出车了，晚上进城啊。
1: 什么？
3: 大伯，我们大家研究了，马车不准进城了。你们车把式活还挺多，白天可以在附近拉拉短儿，往地头送送肥，晚上进城拉拉下脚。
1: 晚上进城
3: 啊？
1: 这是谁的主意？
3: 我们大家研究的。
1: 得了吧，怎么？我马大车走南闯北几十年，如今落个深更半夜到城里做游魂的下场。
2: 大车，你
1: 吴队长，请马万派汽车拉吧，我看你汽车有多大能耐。
2: 大车，你看，他又撂蹶子了呢。

0: 大伯，吃过饭了吗？大伯，您还在生气呀？不准马车进城是集体研究的，您不服从对吗？大伯，不管您爱听不爱听，我还是要说。 为什么不准马车进城？马车太慢，堵塞交通，咱们社离城最远，蔬菜不能保鲜，而且骡马沿街拉屎拉尿，有碍卫生。得了，
1: 马班同志，咱是赶大车的，不会说那大道理。不准马车进城，我就是想不通。
0: 不通，想办法也得通。您赶大车为的是什么？难道就为了抡着鞭子耍威风啊？
1: 什么？我耍威风？啊，我这个破庙容不下你大菩萨。
0: 大伯，我不是在求你。西厢房不是我要来住的。
1: 如今，也不是你就能把我给赶走的。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这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拦不了。您要还想什么花招整治人，您就想好了。嗯，他好面熟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难道是他？

0: 什么玩意儿？哎呀，小爱呀，哎呀，够厉害的！哎呀，怎么了？哎呀，是呀，好厉害呀！这个马车出来了，
1: 是他，就是他，交通肇事犯，别让他跑了，
0: 你已经下了。嘿，你怎么赶的车？他的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2: 对，
0: 这个是慢点，慢点，轻点，轻点，轻点，
3: 这真是，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快点进城啊，再买条花毛巾，一块香姨子，带上这四盒礼，到医院去替我看望那个女运动员。
1: 我？可她是个女的呀。
0: 混小子，你妈你妹妹不都是女的吗？
1: 这
0: 怕什么？你个土包子，一个高中毕业生连瞧个病人都不会。去，
2: 瞧你把孩子吓的。你没娶媳妇的时候，不是一见女人也变成红脸关公了吗？
1: 那我吃了晌午饭去。
0: 不行，马上去。要是办不成，晚饭也甭想吃。

0: 你爸爸是个老顽固，我打老顽固的宝贝儿子。三辈儿，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哎，你怎么又来了？
1: 我跟你说过，我不要啊！我也不愿意再来，是我爸爸硬逼着我来的。只要您收下，我就走，再也不来了。要是我不收呢？不收，那还不得把我饿死啊？
0: 什么？什么？我晌午饭就没吃。你要不把东西收下，我爸爸连晚饭还不让我吃呢。他这个人说一不二。好吧，为了不把你饿死，我只好收下了。
1: 等等，坐下。既然已经送给了我，这就是我的了，对不对？对啊。
0: 现在我请你吃点心。
1: 不行，这玩意儿我一顿能吃2斤。
0: 嗯，你吃不吃？我也是说一不二。
1: 嗯。

0: 行了吗？你这个人真好，你要是个男的，我就跟你交个朋友。总算完成了任务。
1: 你回来。请你帮我发封信，是寄给我妈妈的。哎，你叫什么名字？
0: 马三辈儿，
1: 马三辈儿。

三辈儿，亲爱的，你爸爸成了我的绊脚石，我该怎么办呢？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小艾同志，
1: 哎，
0: 咱们马车把式的思想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1: 正在做。
0: 那驾驶员呢？
1: 抓紧练呢。
0: 嗯，好，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齐书记，
2: 放心吧。
0: 干嘛？
3: 你们干什么呢？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跟小一辈争什么高低呀？让拉什么就拉什么呗。出宫去吧，啊？
0: 你懂什么？这骡马通人性，老马识途，他汽车行吗？
3: 哎，我说你哪儿去？
0: 没事儿，溜了去。
4: 好，休息吧。
5: 好，走吧，走吧。哎，谢谢，走上来。

小王啊，送纸巾吧。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高，就像火箭似的，头朝下，唰的一家伙就扎进了河里。哎哎哎，你们猜开车是谁呀？
1: 谁呀？
2: 说上了，
0: 是个姑娘。哦，捞上岸的时候啊，跟个水鸡儿似的，真是丢人现眼哟。
1: 那是谁家的丫头啊？
0: 哎呀，没看清楚啊，看热闹的人呐，太多了，这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哎，要说那上炕的，哎，可就更精彩了，
3: 真的。
4: 哎，你
5: 说
4: 嘛，
5: 说说，快说呀！
3: 抽烟，抽烟，抽烟。
6: 哎，大哥，啊，听说你差点给撞了。
2: 撞我
6: 啊？
2: 他敢。
7: 你看，满村开汽车，闹得鸡飞狗跳，这算什么呢？
0: 就是，
2: 客嘛，就是不能上阵。菜花的妈，快出来接一下，我马大车今天要请客。
8: 以后啊，再也不能这样偷着开车了，多危险呢！
9: 大姐，
8: 死丫头，
0: 来了。
7: 嗯，咦，
0: 二锅头啊，
7: 弄两瓶酒
0: 也来了。哎，怎么才来啊？
6: 哎，
7: 我进去吧。
6: 哎，走。
0: 怎么才来？
3: 不是，我到小店去了一下，来晚了。
0: 哎，今儿晚上有好戏看。
3: 哎、大哥。哎
2: 来了
0: 啊，大哥。
2: 好，屋里坐。
6: 嗯，
3: 哎，走
0: 走，
2: 请。
8: 菜花，你爸爸他们今天为什么要请客？
9: 我不知道啊。
2: 来来来，爸爸，您不再喝一杯了？
3: 大白，过来喝一杯吧。
10: 喝一杯吧。大爷，您再喝一杯吧。
11: 我喝过了，你们喝吧。啊，我想睡会儿。
2: 干
0: 干。
2: 让菜。
8: 哎，来了。大兄弟们，尝尝。
6: 好，添麻烦了。
8: 这是香椿鱼儿。油炸花生米儿。
3: 哦，
8: 红烧狮子头，
6: 好了，
8: 这是拌海蜇皮儿，
7: 真够您忙活的。
2: 哎，六必居的小酱锅，咱们田村的特产臭豆腐，全学过来了。
3: 你搞那么多，
2: 还有清水大螃蟹，起锅。
8: 哎，
3: 嚯，改帽了，
0: 顶盖谁啊？
2: 哎，丫头片子下乡蹲点儿。五角一锅粥，还有不乱套的。
3: 我看这领导

0: 是瞎了眼了。
1: 哎，他是诚心来夺咱们权的。
2: 哼，咱们哥们儿啊，轻饶不了他。
3: 我行了。来，干
4: 干干干干干！
3: 来，请来来，
0: 这横行霸道的东西啊，我倒想看看还有多大的能耐。
1: 妈的，要惹急你张大爷，我把你小螃蟹连壳都给你吞了。
2: 我说呀，咱们给他贴大字报去。
1: 大字报管个屁用啊！依我看呢，干脆把他轰走算了。
0: 对对对，
2: 有道理。
5: 来呀，来来来，喝喝，
1: 好，来，
5: 好，干干干，哎，喝。
2: 嘿嘿，对，只要能把他轰出这个院子呀，他可就栽了。那就丢人现眼了。
1: 那就威风扫地喽。
3: 我马大车不准他住在我家里砸我的饭碗。
0: 好，到底是马大车啊。
1: 好样的，有种。
2: 我早就说嘛，只有咱们马大哥有这英雄虎胆呐。
0: 是啊。
1: 干
0: 干。

0: 你真的就不怕丢人现眼呐？
1: 老娘们家你懂个屁！
0: 不，你别去，
1: 少管老爷们的事儿。
0: 你们要干什么？
1: 给我滚！
0: 骂吧，骂够了吧？骂了那么多脏话，你们就不嫌害臊吗？骂了半天，为了什么呢？无非想把我赶走，这非常容易。你到老爷爷那儿去，让他点个头。你们几个到公社去，让公社下道命令，我马上就搬。去啊！
2: 哎，停一停，停一下！
0: 哎，二妹子，快到那边去。
3: 现在这个年头啊，要是再说空话，可就没有人相信了。有个事儿请教一下。听说呀，你们马办那几辆汽车还是借来的，是吧？
0: 你们也真蠢，弄虚作假这一套已经不实行了。你们几个人扒着眼可以到公社去看看，北京130汽车已经到货了。
4: 姑娘，有你的，那我跟您打听打听，公社有那么多钱吗？
0: 买完汽车之后，公社在银行还存有一大笔公积金呢。
5: 吹牛吧，啊？
0: 吹牛？哼，我还没学过。走，跟我查账去。
5: 有的汽车还得活人开呀。
3: 就是，
1: 就凭你们这号司机，
3: 下河的下河，
5: 上炕的上炕，
4: 你们就不嫌丢人吗？
0: 他们偷开车造成的事故是不对的。领导上已经做了批评，你们几个人也甭想借这点事儿来找茬。谁一开始就会开车？你们车把式不也有从车上摔下来的吗？
1: 什么？
0: 我亲眼见过。
6: 怎么搞的嘛！哎，哎，哎。

0: 你们这帮丫头，咱们等着瞧，我轻饶不了你们。
1: 大伯，您喝醉了。
0: 醉了，呵呵，醉了。酒后有真言，我告诉你，

0: 这新厢房我住定了。
1: 这是我儿子的新房，他说话就回家。
0: 你敢举鞭子，你也不看看我是谁，你敢再抽我吗？

0: 好啊，好你个混小子，合着你请客喝酒是为了撒酒疯啊？
1: 不是，爸爸，马办的汽车，下河的下河，上炕的上炕。
0: 你住嘴！想当年是你用马车顶替了我拉着乐头往城里头送菜，难道今天这汽车就不能顶替你马车了？我告诉你，他是我请来的，人家肯住这儿就是赏脸，要是气跑了他，我抽你的筋，你听见没有？今儿个一早你给我好好的给人家赔不是去，要是气跑了他，我扒你的皮。
2: 你别再提夏荷的事了，那是咱的闺女。啊，
3: 彩花，
4: 妈，这惹急了你张大爷，我把你小螃蟹连壳都给吐了。
5: 那就是丢人现眼了，
6: 威风扫地喽。

0: 回来也不写信说一声，又来个突然袭击，
1: 来不及了。
0: 哎，你快说，你准备帮谁？
1: 什么？

0: 干脆明说吧，你是听你爸爸的，还是听我的？
1: 当然听你的。
0: 那，你听着，你爸爸的旧思想非改不可。在他态度还没改变之前，你可不准暴露我们的关系。
1: 是。
0: 好好，稍息吧。去吧，跟你那个老顽固的爸爸报个到。快去啊！

0: 好小子，老子总算把你盼回来了。来，孩子，当什么官了？
1: 汽车班长。爸爸，啊，现在我是社员了。
0: 来，我先告诉你两件事儿。一是不准跟西厢房那丫头多搭茬儿。二是不准开汽车啊。
1: 那您让我干什么呢？
0: 给我出口气，娶媳妇儿，成家立业，传宗接代。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虽然电影《车水马龙》的核心是宣传现代城市化政策，但其温情的家庭线和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也令人动容。影片最精妙之处恰恰在于将宏大的时代变革压缩进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内部。马大车与爱精华，在公是推行政策的两端，在私是即将成为一家人的长辈和晚辈。这种双重身份让每一次交锋都充满了微妙的张力。在这对公媳之间，马三贝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调和剂角色，他没有选择非此即彼的站队，而是以一种极具中国智慧的中庸之道，在亲情和爱情之间搭建桥梁。这种家国一体的叙事策略，使得影片超越了单纯的政策宣讲，升华为了一曲关于理解与包容的人性赞歌。
1: 公社党委决定马三贝担任公社汽车队长，要认真做好马车把式的思想工作，四大金刚要每人包一户。
2: 哎，齐书记，我还是包钉子户，运菜世家的马大车。
1: 不，这一户得你们两个一起包。怎么样，正值吃喜糖啊？别忘了我啊！
3: 忘了。
4: 妈
5: 啊，
4: 妈，爷爷
5: 啊，干什么？
4: 有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4: 哎，来呀，
5: 这孩子。
4: 爷爷，爷爷，你猜猜，小爱她是谁？
1: 城里头下来的女官啊。
5: 是啊，
4: 她呀，她是我嫂子
5: 啊。
4: 哎，她就是我哥的对象。
5: 什么
1: 什么？
4: 哎，刚才哥哥亲口告诉我的。
5: 真的？
4: 嗯。
5: 哎呀，

0: 真是高攀呐、啊，高攀呐、
1: 啊！哎，你们听着，这事儿啊，千万不能让爸爸知道了。哥哥说了，要咱们呢配合小爱。

0: 好吧，可得保密啊！什么时候请我吃糖呢？不知道。
1: 小艾，西瓜要熟了，咱们青蛇队可得抓紧训练呢！啊，
0: 你们谈谈吧。
2: 小刘，来，
0: 哎，
2: 我那混小子在里边干什么呢？
0: 他在劝小马伴搬家呢。
2: 怎么样？
0: 小马伴说：“这西厢房啊，他要长期住下去了。”

0: 大哥，
1: 哎，
0: 吃了？
2: 喝
1: 啊，
2: 忙着呢。
1: 哎，
0: 知道不？枣花、西瓜全都熟了。
1: 管咱们什么事儿？
2: 哎，没人往城里送。
3: 是啊，那汽车上炕的上炕，下河的下河。
0: 就是啊，这可是咱们露一手的好机会呀！啊。
2: 还是你带个头吧。
3: 哎，大哥，这回咱们跟小马伴儿来个社会主义竞赛。
0: 嗯，
3: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对，
2: 哎，
1: 吴队长，吴队长，
2: 嗯，
1: 瓜可都熟透了，
2: 可不，
1: 快让汽车往城里送啊！
2: 哼，您又不是不知道。汽车刚刚下河，
1: 知道，还上炕呢。吴队长，这样吧，看在你队长的面子上，我给集体往城里送一趟。
2: 您呐，
1: 是啊，
2: 哎，不行啊，马办早就通知了，马车不能进城了。
1: 吴队长，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不准马车进城，咋呼多少年了？咱走不了大路，还不会绕小道吗？好吧，吴队长，就算我狗拿耗子，多管这份闲事
2: 儿。哎，大车，您这话说哪儿去了？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嘛，这就全仗您了，啊？

0: 哎，我说你呀，少喝点吧。那啤酒是凉性的，跟马尿似的，有什么好喝的？
1: 马尿，大热天咱专门讲究喝这股子马尿味儿。
2: 大伯，
0: 大伯、哎，
1: 二妹子，
2: 嗯，
1: 我真佩服你的绝招啊！啊，开着汽车进屋上炕，自个儿还一点没受伤啊！哎哎，二妹子，来，来，怎么，找小马伴儿给你总结先进经验来了啊？
2: 大伯、啊，您呢？还是好好给你们家菜花总结总结吧。
1: 怎么？
2: 人家开车跳河不是也没受伤吗？
1: 哎哎哎，这死丫头！
0: 大伯，大伯，大伯，上次已经跟您说过了，马车不能再进城了。
1: 不能进城？我就不相信，北京今年不吃瓜。
0: 哎，大伯，真的，您这样做要罚款的。
1: 你别吓唬我呀。今儿个我倒要试试看。
0: 哎，大伯，
1: 呀，
0: 哎，
1: 要问那个大车
0: 大伯，你这样做要后悔的。
1: 而去也，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哎呦喂，哎呦喂，
3: 站住，马车不准进城。
4: 嗯。
3: 看见没有，马车不准进城。

0: 我是来送西瓜的，
1: 送冬瓜也不行。走吧。
0: 哎，同志，你看我大老远送来的西瓜，还让我拉回去啊？我说，你就
1: 你别磨，磨也没用，快走吧。
2: 怎么回事？你看，
0: 哎，同志，大热天的，来个西瓜解解渴，您就高抬贵手，让我过去吧。
1: 你别来这一套啊！再啰嗦，我就把你的车扣下。
0: 哎，同志，你说从别的路还能进城吗？
1: 哪条路都不让马车进城了，这是规定。快回去吧。
0: 哎，老伙计啊，每个城门口都画着你的嘴脸。

0: 你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春秋啊？人家拉短的拉短，送肥的送肥，工分照样不少拿。拿起鞭子拉短去吧，啊，去吧，啊。
1: 哎呀，不是，
0: 哎，你
1: 我，
0: 哎，你撅鞭子，好啊，你撅吧，你撅吧，我也不做饭了，咱们都喝西北风去。
2: 妈，爸爸。妈，您怎么了？
0: 你问他去。
2: 爸爸，谁惹您了？
3: 谁？
2: 你？
3: 我？
2: 我怎么了？
3: 好小子，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三天两头朝西厢房里溜，伙同小马伴整治老子。你敢动什么坏脑筋耍花招，我就扒了你的皮。
4: 一家人都动员好了，可就是你爸爸这个死脑筋还是想不通。
5: 不管通还是不通，四个现代化是不能等的。你说呢？啊？
4: 你怎么还笑？人家都快急死了。
5: 别急，我的政委同志，按照你的要求，我制定了一条围攻爸爸的计划。
4: 哦，那太好了。你爸爸呀，他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回来了，
1: 啊，
0: 就等你了，坐下吧。
1: 哎，你们都听着，明儿个我带你们进城，买上绫罗绸缎，去瞧瞧三辈的对象去，把新媳妇儿接回来啊！
2: 我早就想看看嫂子了。
3: 我可是盼了多年了，三辈要是不回来，我们娘俩就没法亲热，是不是？
4: 爸爸，您的儿媳妇是又聪明又能干，明儿您见着准喜欢。
1: 呸！净说没出息的话。这西厢房不腾出来，我看你怎么娶媳妇儿。
4: 这事儿好办，
1: 啊？
4: 好办。
1: 那你这会儿就给小马班轰走，也好出出我心里这口闷气。走啊！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儿子明儿个就结婚，看他滚蛋不滚蛋。
4: 爸爸，我有一条锦囊妙计，不用轰，他自个儿就得乖乖的搬走。
0: 是吗？说给我听听。
4: 明天啊，叫上小马办一块儿进城。
0: 哦，
4: 只要他看见了新媳妇，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
0: 好，
4: 对不对啊，爸爸？
2: 我负责拉他一块儿进城。
0: 看起来呀，还是我孙子孙女儿比我儿子机灵得多哟。
5: 瞧那个神气劲儿啊，
6: 小心别穿了新鞋走老路。
1: 李大车，咱们说话可得凭良心，汽车这玩意儿就是比咱马车快嘛。啊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车水马龙》的导演是中国轻喜剧的奠基人鲁韧，他认为喜剧要加强的主要点不是笑料、噱头及动作和语言的滑稽，而是引人深思的语言和幽默，性格的矛盾以及新旧思想的对比。车水马龙正是这一理念的完美实践。编剧和导演在处理新旧冲突时，并没有简单的给出汽车取代马车的二元结论。影片结尾，马大车依然赶着马车在京郊公路上，承担着汽车无法完成的运输使命。这个充满人情味的结局，体现了主创团队对于传统价值的尊重。现代化不是对过去的全盘否定，而是让新旧事物在各自适合的领域找到共存的位置。这种超越时代的思考，正是影片至今仍能打动人心的深层原因。

0: 小潘啊，嗯，什么时候学会开汽车的？
1: 3年前。
0: 呵，老资格了。
1: 小潘姐，您要是开累了说一声，这车上除了老头老太太都会开汽车。
2: 不累，这比我爹蹬三轮轻快多了。
3: 小潘啊，西太后那万圣园这会儿还有乐透吗？
1: 有，现在叫动物园了。
4: 您别净说那些老话，
3: 就你心整天在家泡。

0: 不嫌寒碜。往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1: 你容我想想。
0: 都想好几个月了。
2: 答话呀，别钻牛角尖了啊。
1: 反正是全家挤得我一个人，今儿个不提这个，咱是逛北京城，我要跟城里的老朋友道个别，马车不能进城了，往后也难得见面了。
3: 爸爸，以后逢年过节的您可以坐公共汽车进城看他们，那不比马车快啊。
1: 你少啰嗦，

0: 爸爸，你怎么了？
1: 你少管。
0: 七婶子，七婶子！
2: 哎，马大车，快里边坐呀，尝尝我们机器包的饺子。
0: 不了不了，谢谢了。
1: 开车吧。
3: 爸爸，我知道今天您不会吃饺子。
1: 你怎么知道？
3: 机器包饺子不好吃呗。
1: 那当然。

0: 马大车这会儿还蒙在鼓里呢。
1: 是是，
2: 来了来了
1: 来了，
2: 您好来了
1: 来了，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
1: 来了，
3: 哎，哦，张大哥，
1: 我刚下班，连工作服都来不及换，就让铁腿拉来了。
3: 三妹儿，嗯，在这儿吃饭也是你约的啊？
0: 早就约好了。
3: 你对象也到这儿来？
0: 大概已经来了吧。哦，
2: 哎，您来了，来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哎，
4: 这边请，
2: 这边请，哎，这这上这这这，哎，您这
1: 这
2: 您这上座，上
5: 座，来
2: 上座，
4: 来来
2: 来，
4: 啊
2: 啊，拐棍给我，啊
5: 啊，来，
0: 好好，
3: 欢迎你啊，小马伴儿，一块儿喝喜酒。今儿个我儿子结婚。等一会儿你就能见到我儿媳妇了，坐吧
0: 坐吧。爸爸，你找谁呢？
3: 你媳妇呢？
0: 爸爸，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2: 哎，您坐吧。
3: 啊，哎，

0: 张大哥，还干本行呢？
1: 不焊羊铁壶了，改装无线电。
0: 哦，没想到，没想到。铁腿儿
1: 啊，
0: 听说你当官了？
1: 什么官啊？反正总不能蹬一辈子三轮车吧？
2: 我爸爸是出租汽车的调度员了。
1: 瞧这样，
3: 合着都搞现代化了啊？好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啊，
1: 是啊，整个北京城都在变呢。
2: 哎呀，烤鸭来了，好肥呀！
3: 好
2: 肥呀！
3: 好好好。
4: 哎，三辈儿，请大家动筷吧。
5: 对，先吃起来。
4: 啊、
5: 来来来来来，
4: 你们喝酒吧。
3: 大伙儿听我说呀，今儿个我做主，给我孙子娶媳妇儿。三辈儿，让新媳妇儿见见公婆呀。
5: 啊、对，见见公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带上去，
1: 去见爸爸
0: 啊，去吧。爸爸。妈妈，哎哎。爸爸。这半年我竟惹您生气了，您原谅我吧。
2: 啊，你
3: 爸爸他就是您的儿媳妇啊。
4: 混饺子。
5: 好啊，你们合算是就蒙我一个冤大头啊。你们早就大串联了。好好好小子，我算认识你了。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叫你受委屈了。
0: 爸爸，
5: 坐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咱家老一辈的是马骆驼，中间一辈是马大车，你们小一辈的又全变成马汽车了。
6: 哎，老伙计别这样啊，来来，老伙计喝酒，您马大车还有几十年好日子过呢。
7: 是
6: 啊，
7: 哎好。
5: 小马班，咱们公是公，私是私，干脆说吧，今儿个我是甘拜下风了，往后我听你安排，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0: 爸爸，
3: 爸爸我也敬您一杯。
5: 好小子，你就是我们马家的奸细吴三桂儿啊。

0: 一，一，一，一，五，五，五，李大车，出车了。
1: 是啊，
0: 恭喜你啊，马大车。嘿，弄了个半天，原来小马伴儿是您的儿媳妇啊！这一回彻底让小马伴儿，啊不不不。
1: 让您的儿媳妇给打败了吧，跟儿媳妇叫价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什么谁胜谁败的，反正啊，他得管我叫爸爸。别这样，李大车，老伙计，你还有几十年好日子过呢。我。
0: 瞧那个神气劲儿了，小心，别穿了新鞋走老路。哼，
1: 放心吧，我这是举旧边走新路啊。李大车，咱们说话可得凭良心。汽车这玩意儿，就是比咱马车快嘛，啊！

在京郊公路上，马车还在走着，这叫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嗯，还是马大车说的对，汽车那玩意儿是比这马车快呀。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
3: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7: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今晚呢，我们来到了一座全新的舞台，这里是北京的首钢园。今晚我们要在高楼林立的硬核工业风里边感受到潮流的跃动，同时呢，我们也会共同沉浸在街舞的律动和节拍里。今晚来自全国各地的六支舞团已经集结完毕了，他们将会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一决高下。当然我也不是孤军奋战，还有两位小伙伴苏梅文、严尚佳。
1: 点亮舞台，用热爱闪耀青春。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2: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今天我已经被大家的热情所感染了，让我们一起在街舞的舞台上感受青春和光芒吧！
0: 加油吧！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和呐喊声，请出我们五位唱舞导师。首先我们有请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单人冠军胡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副主任教授靳苗苗。最后，让我们请出以欢乐陪伴几代人成长的演员。

0: 谢谢五位导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民抗舞的舞台上。那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
1: 青春节闪耀。
0: 好了，现在我们的六支舞团都已经集结完毕了。今天我们分为青春队和闪耀队两个阵队，接下来游戏怎么玩呢？和我们介绍一下。
1: 哎，很简单啊，现场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三支舞队进行两两对决，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在每一轮比拼之后呢，会依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的掌声和呐喊声收集各位的分贝值作为当轮比拼的分数。那两次比拼之后，相加分数更高的一支队伍取得本轮的胜利，晋级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最终优胜的这支队伍将有机会登上我们全民唱舞年终竞演的舞台。首先我们请六位领队先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有请。等一下呢，我们的孔浩叔叔就会转动你们面前的这只瓶子，瓶口转向谁，谁就会出列，拥有属于自己的队伍归属。
0: 第一支加入到青春队的队伍会是谁呢？哇哦，白衣少年，
1: 欢迎你率先加入我们的青春队。
0: 闪耀队的第一支舞团会是谁呢？
1: 我的第二支队伍，那么到此我们两个阵队已经集结完毕喽。
0: 接下来二位队长开始排兵布阵了，想想我们接下来首先派出哪支队伍来参加呢？
1: 那我们青春队率先为大家吹来一阵青春之风吧。他们出场的队员当中有小小花旦、小小武生，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用传统的戏韵魅力与街舞元素相碰撞，呈现一场东方美。掌声有请。

强大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们感受如何呀？我觉得我们闪耀队呀，也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嗯，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1: 我觉得你们今天这边给我们观感上了耳目一新，竟然还有这个武生戏曲装扮的小朋友在台上。
2: 其实一看孩子们的扮相，我相信大家就已经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文化元素非常的多元。能不能请我们的队长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铁岭的宛尼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叠元风骨融街舞，
4: 宛尼少年要征途。
3: 我们的作品叫做东方美，我们非常喜欢戏曲，想要把戏曲融合到街舞当中。老师跟我们说过，学习戏曲不仅要欣赏它，还要传承它。希望大家记住我们，我们是宛尼少年团。
5: 好。
2: 我也很好奇，从接触戏曲开始，究竟是怎么样能够读懂，怎么样能够感受到在这支舞当中它的精神内核？
6: 动作我就感觉到了戏曲，它讲究的就是一个柔和硬，
2: 那也就是把我们的力量和我们柔美的内敛都融合在了一起，是不是？
6: 是，
2: 就像你身边的他们，
7: 一句话道出了精髓。
2: 从自己是学习者，到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传承者，我相信这也是一支支舞它能带给我们传承的力量。怎么样，闪耀队？
7: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舞台特别的有碰撞，这边是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边是我们的中国高科技。那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的高铁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9: 高铁少年勇往直前。
10: 因为我们的老师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坐高铁来给我们上课，带着我们一点一点的进步，我们成长的速度就像是中国高铁的速度一样快。我们不想辜负老师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和老师是双向奔赴的。谢谢大家。
7: 说得真好。听说我们各自自己在家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对吧？要不今天来到舞台上也展示一下我们的小才艺。

0: 哎，你们就长得还班班高，还挺像。你们是三胞胎吗？
1: 不是。
0: 怎么这发型这眉眼这么像啊？这平时在一起跳舞跳在一块都连像了呀，都长得。来吧，带来你们的才艺展示看看。

0: 狮子一回头，把我们的心都带走了。
1: 刚刚跳完特别得意，就是甩头发。
0: 还有的口号说说，我们还有走秀呢，来继续展示。哇，气场全开，很有力量，很有气场，
1: 好坚定啊！

0: 你看啊，你们的这个呈现里面有少年的英气，有少年的潇洒，我们也不甘示弱。你看今天站在我们旁边的小小花旦，他还没有半个我高呀。来，姑娘，来我身边站一块，跟哥哥站在一起。
1: 笑得好可爱呀。
0: 怎么样，我们的小花旦刚才是不是惟妙惟肖，很有韵味，朋友们？是。还有我们的小小武生，扮相啊，只是扮相，但这个神韵其实是在孩子们心里。你看我身边的孩子们，扮都扮上了，也让你们感受一下独属于我们婉妮团队的魅力，好不好？能不能给我们亮亮嗓子，来两下子？
2: 起来，什么劲的样？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脸上拉的是什么花粉？涂的那烟是什么花红？
3: 啊，好萌的小花旦呐！
0: 对自己刚才的唱段觉得满意吗？想不想要跟我们的蔡明老师和其他的导师们一起再做更多的互动和展示？
2: 可以。
0: 好，那我们也有请刚刚就已经加入我们互动的蔡明老师和我们的徐老师、靳老师一起来到台上，跟孩子们感受一下传统文化融合的魅力，好不好？
4: 阿庆嫂，

我们小白老师在下面坐的都跃跃欲试了，我们觉得小白老师对这个特别的内行。

0: 厉害，来掌声送给你们。好了，聊也聊了，玩也玩了，接下来准备好迎接自己的分贝值了吗？我们先来为支持青春队的小朋友们送上自己的呐喊声，三二一。好，收。
1: 震耳欲聋啊，
2: 太猛了，咱们加油加油，
0: 闪耀队的肯定也不能少，对不对？来，三二一，开始。
2: 哇哦，难分伯仲，
0: 这个节目还是有一些些费嗓子，我发现。来，我们先看青春队的分贝值是
3: 哇哦，万宁少年团代表青春队拿到了92.5分贝的好分数，
2: 佩服佩服，
3: 骄傲。
2: 来，开始我们闪耀队。
0: 闪耀队在第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2: 不错，92分贝，
0: 非常相近，几乎是持平的一个成绩。接下来就要看各位在第二轮团队斗舞当中的比拼情况了。既然是团队斗舞，当然要有专属的仪式感。今天我们还专门邀请到了赛事控场，有请
4: 现场的舞者以及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那么两队已经准备完成，跟两个团队解释一下我们团队斗舞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一对一，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们了，婉妮。

你就是团队作战哦，好默契的配合，太帅了太帅了，继续继续。展示你的魅力，展示你的舞技。完美融合音乐啊，5 4 3 2 1，谢谢，再给点掌声，两个队伍吧，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还是需要现场所有人的支持，那么同样我们首先支持婉妮少年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

0: 一。好的，可以了，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如果你喜欢高铁少年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啊，各位，三、二、一。听上去根本分不出来，但是我们有专业的设备已经收录到系统当中了。
1: 我们的孩子们是有备而来，我们必然是获胜队伍。
0: 那接下来赛场还给三位主持人，谢谢，辛苦你们啦，谢谢，有请。哇哦！
2: 在我们公布这一轮的分贝值之前，我们先听一听唱舞导师的意见。
3: 酷酷的，帅帅的。这边是铁岭的孩子是不？咱们搁铁岭来的，
1: 那必须的。哎呀，
3: 贼能喊！我们这舞蹈呢是融入了戏曲，然后我们一边看一边，我们的专业老师还说，他们这里边舞种的品类还特别多。然后这个小朋友，我觉得特别加分，他才6岁，但是他真的是这个集体的一员。他无论是演，他那个认真的，哎呦。超可爱，孩子们年龄也比较参差，高的高，矮的矮，大大小的小，但是孩子们每一个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都是那么的认真，那么的沉浸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很棒。
2: 我们一起把掌声都送给自己，都很优秀。那这一轮比拼的结果，到底是辽宁铁岭的呢，还是河南郑州的呢？这咱看看吧。我们先揭晓一下第二轮斗舞环节的分贝值，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92.5分贝，超级高的分数，
1: 很高啊，孩子们，为你们骄傲，
2: 很厉害。
1: 来看看我们的闪耀队，我相信一样也很高。
2: 高铁少年团闪耀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我们再来看一看两队相加的总得分是

0: 一百八十五，好高的分数，太棒了，太棒了！小武生、小花旦，祝贺你们，也要感谢我们的高铁少年团为我们带来这么有活力的舞蹈，还有你们特别动人的故事，谢谢你们。
1: 接下来我们青春队要派出的是丛林小怪街舞团，掌声有请。

谢花木兰们，谢谢，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啊，看到我们俩在台下都有一点点的感动。那么接下来上台的我们这一队的呢，是开心一派，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非常的开心了。我们一起用山河图来感受齐鲁大地的气派吧。

0: 我们青春队先和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河南商丘的丛林小怪，我们的口号是
2: 丛林小怪武力平
3: 台耶，欢迎你们，
0: 来听一听闪耀队的气势。
3: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东济南，开心一派新街舞，我们的口号是
0: 帅啊，感觉这个舞台刚刚都在震动。
4: 这两支舞其实都很有气势，各有各的风格。
0: 是的是的，你们这边很有故事性，我刚刚发现。
4: 你看啊，我们替父从军的木兰故事其实是几代中国人心目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巾帼风骨的呈现。那你们心中的木兰是个什么样的人？
5: 我心中的木兰是一个替父从军在战场上不怕死、坚强又孝顺的一个人。
6: 我在这支舞蹈里面，我扮演的是小木兰。我们从小就被花木兰所影响，她代父从军，她很孝顺。
7: 我觉得刚才孩子们把他们的理解，对传统文化、对故乡的这么一个历史名人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演绎哈。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种学习。刚才有一个小的细节，我发现花木兰这个队伍他们穿的这个鞋是传统的服装的鞋，他们没有穿球鞋，实际上这个对他们表演是加大了难度的。我觉得对他们这种精神从服

0: 服装造型等等这样严谨的一种要求啊，是特别特别赞赏的，也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一段精彩的舞蹈，谢谢，
1: 谢谢，谢谢苗苗老师，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故事的年轻化的表达。那我们中国呢，也是地大物博，除了有名人轶事，也有大好河山，所以呢，又不得不来看看我们的闪耀队带来的这个山河图了。我们先请队长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街舞的创意吧。
2: 我们选择山河图是因为歌词里写满了对祖国大山大河的情怀，特别大气，也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1: 是的，那听说我们这个团名叫做开心一派，谁能来解释一下？
3: 我觉得是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们记录一些我们练舞时有趣的照片，下课时老师会和我们一起分享观看。
1: 学街舞除了跳舞本身快乐，师生之间的这种温情也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哈。还有没有人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快乐的事儿？
4: 我们在课下可以找喜欢的老师一起聊天，在教室里我们错的动作会给我们演示一遍，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1: 是你们跳的动作不好看，逗得老师哈哈大笑吧？老师对你们这么好呀？那我们刚才都说到了，除了是开心，我们还有一派，对吧？我听说咱们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蹈派系啊。哎，谁来跟我们讲一讲？
2: 我们有丝滑派、卡点派和爆发派。
1: 什么是丝滑？什么是卡点？好，这是这两位是什么派？
5: 丝滑派。
1: 丝滑派，来有请。看你们怎么个丝滑。直观的派别区别，
5: 锁住了。哎，
1: 我来吧，展示一下我们的技巧，还有啥？让对方看一看，看看咱们开心一派的实力。哎呀！
6: 身姿轻盈，舞姿矫健，也像咱们建名牌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祝福，祝各位跳得轻松，一身畅快，笑容常在。
5: 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啊，太厉害了。
6: 这个舞台的尺寸限制了他们俩的发挥空间。
1: 没错，我们闪耀队啊，向来都是技巧呀、能力呀、故事啊、表演都拉满。
6: 那没问题，那可就轮到我们这边了。咱们刚才还没有展示我们这个唱腔，是不是？我们的花木兰清唱者在哪儿？来来来，这样，那我们也请蔡明姐。
5: 您对戏是太热爱了，咱们一块儿来一段花木兰选段怎么样？
1: 有请蔡明老师。
6: 有请。

0: 夜晚来放年，不分昼夜，紧紧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着吃和穿。们要是不相信呐、请往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锅馋，千针万线都是他们编呐。
1: 谢谢蔡明老师，请落座。
2: 我们现在要为大家支持的队伍送上自己的分贝值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0: 支持青春队的朋友们，呐喊出来吧！三二一，开始！好，停！
1: 支持我们闪耀队的也不甘示弱。
0: 对的，
1: 来吧！来，
0: 支持闪耀队的朋友们，呐喊起来吧！揭晓一下两队在这一场分别获得的分贝值是，先来看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1: 92.1。
0: 就是要有木兰的气势。哎，这边我们来看闪耀队在起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青春队也不要灰心，我们待会儿在斗舞的环节把我们花木兰的气势拿出来好不好，再把自己的所有的能力发挥在这个舞台上，加油好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团队斗舞环节，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斗舞现在开始。
1: 好了，那两支队伍已经蓄势待发了，现场所有人再一次把你们的支持和爱化作尖叫声。时间给到丛林小怪，加油！哦，团队作战哦。哎哎，看一下，身体的爆发力很强啊。

0: 默契度很高啊。好，接下来来到了单人环节，来吧少年，展示你的舞姿。好可爱哦，注意啊，还有10秒，5、4、3、2、1，赛场交换，快给到，开心一派，团队之间的比拼了哦。哇哦，同样默契十足，注意啊，还有10秒。喜欢丛林小怪街舞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好的，支持开心一派新街舞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感受到大家的能量了，
1: 我对我们队很有信心。
2: 没在怕的，虽然实力强劲。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一次把赛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2: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一轮斗舞的分贝值吧。
3: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青春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12.4分贝，很棒！
1: 胜券在握的感觉啊，我们来看看。
0: 可不是，看看我们的。
1: 来看看这边，闪耀队的分贝值是。

0: 92.4。
1: 这是比赛到现在第一次出现平局的时刻，但是没关系，我们把两轮比分相加，我们来看两轮的最终得分获得的是

0: 来你们把花木兰的精神在台上演绎的淋漓尽致，谢谢，掌声也送给自己。
1: 我们做得很棒了，我们把传统的精神焕发了新生，谢谢，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呈现，谢谢。
0: 现在场上的局势是1-1，接下来
1: 来吧，方法过来吧。接下来我们青春队要派出的是来自海边城市青岛如是街舞团的孩子们，将为我们带来一支后辈，掌声有请。

0: 青春的活力或者海风乘着帆船就来到了我们的舞台。闪耀队，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当然做好准备了。我们接下来登场的舞客街舞团同样也实力强劲，大家想感受一下地板舞和醒狮文化的融合吗？一动一静之间都是中国特色，一起来欣赏。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那青春队先和我们再自我介绍一下，打个招呼。
1: 我们是青岛如是街舞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2: 以舞为光，少年如虹。
3: 是来自福建永泰的舞科街舞团，我们的口号是
4: 以街舞之自由，树华夏之风骨。
0: 我发现你们这个队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5: 怎么讲？
0: 你看看这个个头的差异啊，就很大，年龄段差别还挺大的，是不是？
5: 我们这支队伍啊很有丰富性，我们请队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的年龄差比较大，因为我们是由萌娃团、少儿团和少年团三个团队组建起来的。小孩子向大孩子学习，大孩子向小孩子传授经验，我们把我们大孩子的热爱传授给小孩子，让他们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舞蹈的意义。
5: 孩子们可以向哥哥们学习对于舞蹈的这种热爱，也传承着我们青春的力量。那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孩子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榜样，对不对？你们心目当中的榜样是谁呀？
6: 我们是萌娃团，我们第一次加演这个舞不到一个月，我们的结尾总是练不好。我们舞里面有一名哥哥，他叫周一阳，就是这位，他每次最后都要打风车，一次要打6圈，他也没有说句一个苦话，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精神值得让我们学习学习。
5: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舞台交给你，好不好？来，
0: 看一看，一圈，两圈。9圈半，太棒了。
5: 这样，队长，我知道你心中其实也有属于你的榜样。
1: 在舞蹈方面，我喜欢我们的小白老师。
5: 话都说到这儿了，小白老师，请您来到舞台上吧。
0: 见到偶像的机会来了。
5: 弟弟们的榜样，这个心情如何呀，小白老师？
7: 压力山大。
5: 今天我们的 B Boys 们呢，也有一个小游戏想和您一起玩一下。
8: 我们呢是用这个我们舞蹈动作来表现这个剪刀石头和布。
9: 好，这个动作是石头，
1: 这个是布。啊，
10: 好，明白。
0: 准备，开始，剪刀石头。
5: 两个剪刀，
0: 两个剪刀，再来，剪刀石头布，
5: 两个石头，哎，好默契啊！
0: 来，剪刀石头布，哇，
9: 谢谢小白老师。
5: 咱们要闪耀队有没有感受到一点点小小的压力？
9: 当然很有压力了，但是我们的队伍也非常的有特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这么大一个醒狮，所以可见啊，我们是把传统文化结合得非常好。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们这个舞蹈是一直磨的，磨了3年多的时间，并且这个舞蹈是融入了地板舞以及中华文化醒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9: 对，
11: 我们这个作品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有如开头的点睛，中间的醒狮采梅花桩，还有最后的采青环节。
12: 哎，你这说的一点都不自然，我来说知道吧。我们不打算简简单单把文化元素摆在舞台上，更是真心让醒狮文化火起来。
9: 那刚才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除了醒狮以外，据我所知啊，我们团队里面还有小小功夫手，听说有人会虎尊拳，是不是？

0: 提到这个醒狮文化的技巧和特色哈，那我们发起一个向导师的挑战好不好？好，我们想邀请哪两位老师呢？
1: 蔡明老师和徐老师。
0: 掌声有请许文彪和蔡明老师。
2: 这个线它是操控着耳朵和眼睛，然后你拉这根线，它的耳朵和眼睛就会动。
3: 就拉这一个就行，是不是？
0: 对，眼睛是线啊，然后另外一只手控制嘴。哦，
3: 明白了。然后得套脑袋。哎呀！
0: 好，徐老师开始尝试了。哎呦！哎呦！
4: 小眼睛眨起来了。
0: 这还是只小萌狮哦。
4: 哇，好可爱，
5: 好有灵气啊。
4: 哎哎哇，东张西望，
0: 厉害厉害。来吧，蔡老师挑战一下。
4: 给今天母狮子出门遛弯了，到公园散步的一天，
0: 一看就是一个美女狮子。
5: 狮子遛弯中，
0: 好可爱，好优雅呀、啊！
5: 哎呀，哎呀，尾巴呢？尾巴呢？哎呀！
6: 我不知道，
3: 我扮演尾巴来着。哎呦，
6: 谢谢谢谢谢谢！
4: 哎，刚刚那个狮子的腰都闪着了，把腰都闪没了。
6: 那个人还有托举呢，
3: 忘了把您托起来了。
6: 啪，托举，那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
0: 好的，接下来健明变通胶囊也为大家准备了小礼品，祝大家跳得畅快，一身轻松。
4: 也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导师，请导师席落座。唱舞导师们对刚刚孩子们这一轮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看法？
7: 两队的各有各的特色啊，这边的团队他们的元素会多一点，他们有非常明显的自由嘻哈风格，然后再加上霹雳舞的风格，还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双人的搭配。然后这边的团队的话，特别有特色的是他们的男足动作一些组合技呈现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是旋转，有一些穿越的动作，非常的出挑。对，所以他们两边的我觉得各有各的特色，都非常好。谢谢。
8: 福建这边的这个醒狮呢，我觉得他们的技术是完成的，是有难度的啊、然后这边的孩子们的街舞的表达表现力上面也是特别特别的有自己的团队的一种状态。另外就是刚才还发现到一点哈，就是这边青岛的这个队伍在去表演的时候，这边福建的孩子一直在给他们竖大拇指，一直在给他们鼓掌，我觉得这种精神特别特别的难得啊，也能看到对方的一种精彩的表演，能够不惜自己的掌声给到他们，我觉得两个队伍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4: 支持青春队的声音在哪里？支持闪耀队的狮吼声在哪里？

0: 十拿九稳了。
1: 来，我们来先看一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呐喊值是。
2: 有的时候酷啊，真的是由内而外的。我们的风车小哥自从刚刚在地上打完了九个半风车之后，他在这边的站姿一直都是这样的。
0: 别问，
2: 好有信心，好有自信，守住这份自信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对方闪耀队的呐喊值，来。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轮的斗舞比拼，来吧，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斗舞正式开始。
3: 如是街舞团，你们先出
1: 来喽。呼，
3: 帅啊，非常流畅的地板动作。

0: 四、三、二、一，赛场交换。我们欢迎舞客街舞团。哦，雄狮出征了，帅啊帅啊！哇，同样也是霹雳舞，帅的帅的帅的，继续，还有时间。五、四、三、二、一，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如果你喜欢支持如是街舞团的话，三秒钟之后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了，各位，三、二、一。好的，声音会震耳欲聋啊。那接下来同样了，各位如果支持喜欢舞客街舞团的话，三秒钟之后给点尖叫声哦，三、二、一。好的，谢谢，谢谢各位的尖叫声啊。那接下来赛场再次交还给主持人们好吗？谢谢，
1: 谢谢。
2: 我们首先看一下青春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1: 92分贝，
2: 啊！看一看闪耀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1: 哇，92.9，耶！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两轮相加之后谁会庆祝的更热烈一些呢？

0: 贺你们，当然也感谢青春队的小朋友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好的，现在进入到我们第三轮一对一车轮战的三支队伍都已经出炉了，让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三支队伍进入到一对一车轮战的比拼当中。
1: 其中有两支都来自我们闪耀队呢，
0: 但是闪耀队2-1领先，接下来就看青春队能不能逆风翻盘了。
1: 那必须的，我们的晚

0: 尼少年团一定会舞出青春的风采。
1: 那在我们车轮战之前呢，大家想不想看一看我们的唱舞导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导师展演呢？

0: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晚的车轮战环节，让我们再次把现场交给赛事控场小帅。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为一为一的车轮战了。每个舞团各有两分，斗舞过程中导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我们也有请出三支队伍的队长可以来到舞台前方，我们通过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一下出场顺序，有请三位，谢谢。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队伍，是你哦，谢谢。咱们第二支队伍了，哎，这边喽，谢谢。好的，那么转瓶子之后，我们第一支守擂方，也就是我身边的舞客街舞团，那么第一支攻擂方，也就是婉妮少年街舞团了。所以说你们先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团队。

对错唱啊！超有自信的哦。

那接下来非常紧张的时刻，我们要看一下五位评委老师给出的票数将会是。恭喜舞客街舞团保住这一分。好的，接下来是开心一派和舞客街舞团。

服。好了，赛场交换，让我们欢迎吴克。依旧充满着能量和默契，都是团队作战哈，太精彩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五、四、三、二、一，再来点掌声给到他们。那同样，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所有的裁判老师。3 2 1，好，让我们再次恭喜五克走擂成功。那接下来婉妮，这是属于你们的最后一次机会，期待一下是否能够攻擂成功。来了来了，以柔克刚。

出其不意哦。五、四、三、二、一，我再一次把目光给到五位评委老师，三、二、一，哦，恭喜婉妮少年团保住这一分。那接下来就来到了开心一派和婉妮了，同样开心一派先出哦。

很厉害的身体柔韧哦。时间给到婉妮少年团，充满力量啊，啊，很有自信了，开启你的个人秀，宝贝。5、4、3、2、1，谢谢。那这个时间，两支队伍分别只有这一次机会了。那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五位评委老师，3、2、1，让我们恭喜婉妮少年团。那同样，再一次给点掌声，开心一派，谢谢。台下稍事休息了，辛苦了。好的，那接下来就来到了舞客街舞团对阵婉妮少年团，目前比分1-1，所以说在这一场过后就有一支队伍可以来到年度竞演，所以说这个时间所有的观众朋友不要吝啬你们的尖叫声。舞客先出了哦，哇，一个接一个撞

0: 那让我们再一次把难题交给五位评委老师，你们的选择将会决定哪一支队伍去到年度竞演。所以说，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同从五开始倒数好吗？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让我们恭喜五克金五成可以来到年度竞演。那同样，掌声也再一次给到宛宁少年团，很棒，很棒。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把赛场交给三位主持人。
1: 恭喜闪耀队，你们正式成为了本期的优胜队伍，恭喜你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属于你们的荣耀时刻吧。你们已经成功进入到我们的年度竞演的舞台了，现在你们拥有一个权利，就是选择一位导师结成唱舞搭档。你们考虑一下，

0: 到我说三二一，你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
1: 三二一，一，
2: 小白老师，
0: 有请小白老师，
3: 有请小白老师。
0: 请问一下，小白老师有什么想跟我们优胜队伍说的吗？
4: 非常开心能看到，就是我们的小 B boy 们，然后能够最终能够胜出今天的这场交流活动，未来的路我们要一起加油，好不好？
3: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闲起东方，舞动千年，
1: 笛声穿云，琴韵流芳，
2: 古今和鸣，潮音新生，
3: 芙蓉映月，丝绸路，
4: 笛惊鸿雁，汉唐秋，
5: 红装十里映东方韵，
6: 少年诗意画黄梅琴，
7: 以创新续写传统，
8: 用交融重塑经典，
6: 让工商角徵语奏响时代新声，
3: 让琴棋书画舞演绎国潮华章。

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演节目开播吧国潮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的光临。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观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那今天呢，请允许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乘坐这艘以美美与共为主题的船只，带着华夏千年的传统文化，驶向文明交融的浪潮之巅。首先隆重为大家介绍今晚与我们共同欣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方锦龙，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性人物，他的演奏技巧独特，擅长将传统民乐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王丽达，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她的嗓音清亮穿透，极富张力，融合了民族与歌剧之美。阿牛，创作型歌手，他以清新质朴的曲风，幽默真挚的歌词，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管乐演员，他以独特的喜剧风格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在笑将林立的演艺圈开辟出专属赛道。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那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十一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

0: 点，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1: 我学的是美声唱法，工作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来到了抖音平台直播以后，我才知道，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肯努力，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2: 接下来有请朱涛带来歌曲串烧《玫瑰恋》。

0: 好迷人啊、
1: 哦、迷人
0: 啊！我刚刚第一个印象我还以为是说看到年轻时候的蔡琴老师啊，给鱼的感觉很舒服，然后 会有一点情不自禁的要跟着一起玫瑰起来，
2: 对，摇起来了，很浪漫感觉，谢谢。
1: 这两首作品的融合也特别好，这两首歌其实唱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玫瑰，但是你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的舒心，
3: 有中文的演唱，也有法语的表达，所以正好是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美美
1: 美
3: 够。嗯，朱涛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女中音独唱演员，但如果是在我们抖音这个平台上，应该是个新兵。
4: 是
3: 是，
4: 6月12号开播，
3: 这不到半年的时间，涨粉多少？
4: 现在是15万，我还不是每天播，因为我有本职工作，我是断断续续，每周一三五这样播2个小时，
3: 就是半年左右，5个月左右涨粉10几万，这是快还是慢？
5: 已经很快了，
3: 已经很快了，是不是？最多的时候在线多少人？
4: 12000多人。
3: 12000多人，嗯，你想我们要开一个12000多的音乐会，这得好大的一个场子。
4: 我经常这样想，因为我们民族剧院是900多人啊。
3: 嗯，但是我12000人的这种延伸，
4: 是
3: 都能在同时在线听到你的歌声。
4: 对，
3: 直播不光是年轻人的天下，它其实很包容，它各个年龄层我们都可以找到同频共振的那个人。年轻人是互相相伴着成长，我们也可以相伴着老去。
4: 是的，
3: 是的，嗯，所以这就是人人都有舞台，人人都可以散发精彩。
4: 对。
3: 那接下来朱涛，咱们就加个关注吧。
4: 太熟悉了。
3: 谁愿意？哎呀，哎呀。

0: 感谢
1: 苏涛老师，你想选择哪个？
0: 我都想跟他们合作一下。
1: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看，
0: 好，
1: 好不好？
0: 好，
1: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2: 虽然我是从小学习舞蹈，可能我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觉得只要我对于每场直播服化道上面的精致追求，以及我对直播间的创新，让粉丝知道认真做一件事的人，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好。
3: 接下来有请张晋带来舞蹈凤舞花妖。

0: 太酷了，我觉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傣族舞，但是后来就变了，是不是？变，这是加了一点
1: 爵士，
0: 爵士的这种感觉。哇塞，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新颖的创新，然后很好看，让我没有想到。
1: 我觉得这个舞好适合你啊！
0: 啊，真的，想跳，
1: 你想跳就上来跳一下
0: 啊！真的吗？现在吗？
1: 这终于。你能不能教给他一个傣族的那种什么像三道弯什么的？
2: 可以。一、二，对，
0: 一、二，哎、
2: 对对对，
0: 可以可以。
2: 还有三、四、
1: 三，主要是三道弯。
2: 对，哎，你的三道弯做特别好。
0: 还行。哇，好好看！因为我在我印象里的傣族舞一直都是那。
2: 就是水傣、哎、
0: 对，就是那样子的。但是你跳的，我感觉它是有一种酷飒感的。
2: 那我们一起跳，
0: 好啊，有机会一起跳。
1: 好的呀，谢谢谢谢管爷爷。他有一个外号，叫舞蹈水泥板。
0: 水泥板。
3: 其实我是从小就学跳舞，但是中途呢，因为父亲的反对，大学就没能去学舞蹈专业，就从事的是工程造价。但是呢，不能说啊，我不是舞蹈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就跳得不好。但我也想给大家呈现一种，直播间不光能够欣赏到高审美的传统舞蹈，也会能够有一些接地气的，像现在当下流行的一些曲风啊，抖音热舞呀这样子的曲风在直播间表现。所以呢，我就想说，那么舞蹈水泥板这样子会不会让大家更加的记忆犹新呢？我也想通过这个名称能够让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我们的数字媒体传播给大家，就这样子。
1: 岁月漫长，唯有热爱

0: 行，人这一辈子还是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1: 对，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2: 我从小学习的乐器是小提琴，直播以来呢，接触到了很多我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音乐元素和音乐作品，我也让我越来越喜欢这种用手中的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文化音乐的形式。

0: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花儿小提琴蔡红花，家乡在吉林延边，是一位朝鲜族。哦，
1: 你就知道她为什么穿着这样美丽的朝鲜族姑娘的盛装，然后是拉小提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反差，很特别。
2: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两个民族乐器，一个长鼓，一个伽乐琴。嗯，当然我有一点建议啊，你前面慢慢的揉弦还不够。嗯，这种感觉就像那个，你知道你们朝鲜族的那个西琴，
0: 对，
2: 这种感觉，就把这个味道

0: 油大一点，哎，这个才有味道了，这个才有泡菜的味道。
1: 他是尝试用小提琴有将近600首了吧？
2: 对，我就做了一件自己一直以来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用小提琴演奏更多的大家喜欢的乐曲，比如说包括管弦乐作品呀、民乐作品呀，还有很多流行歌曲啊。
1: 那比如说打起手鼓唱起歌，民族音乐用小提琴来表达。

0: 因为我非常喜欢优雅的艺术家，因为我们拉丁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舞蹈，然后我们需要一份平静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小姐姐的这个演奏的时候非常有那种感觉，所以希望能加个关注。
1: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小提琴融合拉丁舞的这个现代的这种形式能够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所以宇豪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恭喜两位护舞官成功。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3: 我本身是一名黄梅戏戏剧演员，我希望能够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跟现代的文化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打破大家的一些常规的思维吧。
4: 接下来有请谢慧慧带来表演《天仙配》。

太牛了。他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小提琴从高雅的音乐殿堂当中走进民间，走进土地，走进更多年轻人的心里。接下来哪一位主播愿意跟我们加个关注啊？哎呀，哎呀，我看到第一个举手的，

0: 庆姐好，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安庆啊，我是一名黄梅戏演员，我叫谢慧慧。
1: 慧慧是几零后？
0: 我是95后，
1: 一位年轻的戏曲演员。你现在也在做直播，你觉得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0: 一开始做主播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觉得这种戏曲的传统文化能不能被年轻人能够喜欢。但是发现做了主播之后，哎，竟然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走进直播间去听上这个，比如说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些女驸马、天仙配，他们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他们会说一句啊，我是血脉觉醒了。
2: 我要非常的感谢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推广。咱们借用这种数字平台、这种媒体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戏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0: 谢谢老师。
1: 那我们的各位主播，谁想跟我们妹妹加个关注吧？来。
3: 我觉得戏曲呢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文化瑰宝，我也非常喜欢戏曲，非常期待戏曲和流行音乐互相碰撞能有怎么样的舞台效果。
1: 你的意见呢？
0: 我太愿意了，我也很想尝试一下。
4: 对对对，流行音乐的部分交给他。
0: 对对对，
4: 我来唱戏曲，
0: 我很期待。
3: 那就加个关注。
0: 好的，关注成功，来，互关成功。

0: 拉丁舞呢，它本身是一个叙事性比较强的一个舞蹈，运用我们中国舞与我们西方的拉丁舞进行一个融合，用拉丁去讲述一个我们中国的故事。
1: 接下来有请陆宇豪带来表演《先锋共舞》。

0: 管乐跟大家说说看完这个舞蹈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神情兼备，哇塞，太牛了！宇航应该是拉丁，
2: 是拉丁国标专业的，
1: 然后竟然和这个剑舞融合的那么丝滑，然后我觉得表现力也非常强，超级厉害，震撼！
2: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怎么想到把拉丁舞和这个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2: 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的是找到它的精神内核上面的共鸣。然后我们去选择了我们中国的剑舞和我们拉丁舞的斗牛，因为他们一种是以刚，还有一种是以柔，然后我们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0: 这是他的一种尝试。另外比如说如果跟国风融合在一起呢，你试试看。

0: 是跟拉丁舞当中的哪一个舞种？
1: 伦巴，
2: 伦巴舞蹈，
0: 伦巴和中国舞的一个结合，
3: 其实是要鼓励他的，这种跨越文化这种界限的这种碰撞，其实是让当下的年轻人能够特别快的接受。我觉得他的艺术感染力很强，这点我觉得大大的点赞。
1: 谢谢，
0: 年轻人加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们家年轻人也比较喜欢国潮，
5: 这一次我们会让国潮跟传播的赋能就是结合起来，会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可能吧。
6: 接下来有请 B1 组合带来表演中国话。

0: 三个小伙子先自报家门来。
1: 我叫张宇，来自河北承德，我是满族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周玉龙，来自江西上饶。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彻，来自辽宁沈阳。
0: 你平时怎么说话的？
3: 沈阳的，沈阳的，沈阳的。
0: 我觉得这三个年轻人其实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主播，但是这次开播爆歌潮把三个年轻人聚到了一起。这三位其实各自的流量都很大。你玩抖音多长时间了？
1: 大概17年吧。从这个技术流，到手势舞，我到唱歌，从唱歌又到剧情，从剧情又到现在卡点都拍过。
2: 我其实是舞蹈，
0: 舞蹈主播。那你觉得呢？你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2: 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看我笑吧，就不像说感觉屏幕隔着屏幕很远，可能我感觉我们在面对面在跟朋友聊天，
0: 就很真实。
2: 对对对。
0: 你呢，小伙子？沈阳的呀。
3: 嗯呢，老师。
0: 如果褪去滤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3: 其实就感觉还是得学习一些东西，就感觉还得再努力一点。
0: 你也有过被压着起不来的时候吗？
3: 有，因为我做主播这个行业已经做6年了，前4年直播间可能就是一直都直播间都是一个人呢。其实当时都已经都不行了，又回家继承养鸡场了。
0: 你家里是开养鸡场的是吗？
3: 那我爸我妈说不行，孩子再坚持坚持，然后坚持了4年，然后可能是有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摆在眼前了，稍微珍惜了一下。
0: 那现在的年轻人长大了想当主播，主播给他们一些建议。
1: 在全网大概来计算的话，应该有1500万位主播，其实他的竞争压力很大，就像我们现在学业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不同的竞争。其实我的建议就是，想做一件事儿，决定好之后不要总想它光鲜的一面，考虑的全面一点，事情都有双面性，不要总看单面性。
4: 有很多小朋友说我想未来做一个主播，但不要想那么多，就遇到这个事你就可以先去做。哎，我先打开那

0: 那个手机，但当你做着做着，你就会有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做的会更好，不断的完善自己，然后有一天梦想真的有可能就会实现。
1: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要想持久下去，你就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正面思考，不断的去稳定自己的内核。来吧，谁愿意加个关注吧，来吧，说说你的理由。
2: 我非常喜欢三位老师的舞台，他们的舞台非常的潮流，也非常的有活力。我觉得如果能够和传统乐器二胡合作的话，我相信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1: 可以吗？
3: 可以的。
1: 整
4: 整
3: 整
1: 整，好嘞，来吧，过关成功。
5: 我希望我们的国潮呢，是可以用不同的新的方式让大家听到不同的音乐，我们进行小小的乐曲的改编呢，希望让大家感受出中国的传统的民族乐器也可以是这样的演奏方式。
6: 接下来有请李佳佳带来表演夜莺。

0: 这曲《夜莺》，先来听听方锦龙老师怎么说。
1: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特别吻合咱们这个主题，梅梅与共。因为大家知道笛子，严格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它距今9000多年历史。那咱们的竹笛呢，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内，它也是唯一的一个带笛膜的乐器。所以它那一种清亮，那一种带一种土地的那种芬芳。那西方的乐器呢，它是讲共性的，我们东方的讲个性。今天刚好是用这种共性的来托着咱们这个个性的东西，就感觉真的就是非常温暖，展现了生命从独行到共生的哲思，特别好。
0: 谢谢方老师。妹妹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2: 大家好，我是女国后佳佳，然后一名在抖音上面做国乐推广

0: 了五年的一个喜欢吹笛子的小女孩啊，也不像小女孩了，现在也长大了，在抖音上面。
1: 佳佳是8岁开始学习笛子吗？
0: 对，我小时候8岁开始学习笛子。
1: 她爱这个，她就做了一个自己的短视频。来，预备起，
0: 30天教你吹笛子，我是国乐的推广者佳佳。
1: 当然，30天我们都知道是吹不到炉火纯青的，但是它是一个门，你是可以吹一个小曲子。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坚持的力量，它短期之内就是30天教你吹笛子，每天这么发的时候，很短时间就上升到200多万的粉丝量。
0: 很多朋友也通过我的视频，然后最起码可以吹一个小歌。后来我就在直播间，我想着30天之后怎么把他们留下来，
1: 30天之后怎么办，
0: 对，怎么继续的喜欢听我吹笛子，喜欢我们这个中国的国乐。于是呢，我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当你的粉丝灯牌可以达到多少级的时候，我就送你一支笛子。哦，大概4年多的时间吧，我在抖音上面送出了将近1万支。
1: 只要你真心爱，我就给你。
0: 对，就是
1: 我就送你一支。
0: 后来我在想怎么跟我的文化能结合在一起，于是呢，我就在抖音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叫国乐文化之旅，就是把国乐和文化能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小伙伴，找了一个摄像师，我们3个人，然后就到了全国的26个城市，然后去做这种户外的直播。
1: 比如说你到敦煌你会吹什么？
0: 我在敦煌其实吹了一首西海行歌，就是那个沙漠里边的那种，哦，
1: 对对对，苍茫的那种感觉。
0: 对，

0: 别美好。方老师，你说咱们的民乐多了不起，它走到哪里都是跟大地相连的。
1: 本身民族音乐就是来自于土地，因为我们是农耕文化的最好的体现。你看，竹子砍一下变成笛子，把蚕丝碾吧碾吧变成琴弦，把土捏吧捏吧变成埙，所以这个就是最温润的国乐。
0: 谢谢。来吧，谁想跟他互关成功呢？
2: 哎呀，哇，这么多美女，
0: 陶友，我觉得你们还挺搭的，真的。
3: 我们院团的风格是偏向于汉唐风的，然后我们觉得佳佳老师笛子演奏的风格和我们特别相符，然后想和佳佳老师来一次特别完美的合作，希望佳佳老师给我们机会。
2: 谢谢你们，我非常开心
0: 可以在笛声当中翩翩起舞了。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从小的时候，书本上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唱到现在的我们国潮的新舞台。那么我的认知是，不管科班还是非科班的歌手，都会有机会站在国潮的新舞台，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传播更多的国潮新音乐。
5: 接下来有请陈磊带来表演《少年不识愁滋味》。

0: 他有一把我很羡慕的嗓音，就身为男生来说，他的嗓音很成熟，很浑厚，很有磁性。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他最为厉害的一点，就是我在你的歌声当中，我仿佛看到了，也感受到了你的人生阅历，你很多很多的体验都在你的歌声当中表达出来了。
1: 谢谢老师。
3: 陈磊，到我身边来。大家说，在你的歌声当中听到了故事，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吗？
1: 其实一开始呢，我没有任何的专业老师的指导，就是完全就靠一首歌跟着他去唱去学，从小酒馆 live 唱慢慢的积累舞台经验，还有一些词曲量，就是慢慢的走到现在，尝试直播都是靠自己一首歌一首歌练的。
3: 其实在他很纠结的时候，家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1: 对的，就是妈妈生病了，去年就是也没有办法有别的收入，就是靠直播去唱歌，一首一首歌去唱，去挣这个医药费。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是吧，欣姐？
3: 你太厉害了！妈妈生了重病，借不来，一首一首去唱回来，真是天随人愿，骨髓移植，陈磊的骨髓跟妈妈的匹配上了。就我觉得有的时候直播也挺好的，如果没有直播的话，他怎么去能承担？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音乐给了我新生啊，还有更多的机会。觉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是音乐给了我希望。我感谢音乐，感谢这么多老师，还有这几年一直在帮着我的所有粉丝朋友。
3: 所以他那段时间唱歌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包括刚才那个而今识尽愁滋味，
1: 欲说还休，
3: 欲说还休。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国潮传播我们觉得是专业不减，温度加分，我们想让大家看到国潮的包容性，就比如说传统舞蹈可以和多元素相结合，然后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最有感染力的形式从镜头面前展现出来，让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
5: 接下来有请陕西省歌舞剧院带来表演《汉风月韵》。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走进了博物馆当中。
1: 很帅很帅，它不像一般的舞蹈，它是有剧情的。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好像他们是某一个沙漠的哪里，沉睡了上千年了，突然间醒过来，然后抖一抖身上的风沙，然后就开始跳舞了。
0: 活起来了，
1: 活起来了，对对对，
0: 真的是脑洞大开。这个舞蹈从哪里来？来吧，陕西省歌舞剧院的王昭舞蹈编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个舞蹈的原型，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的陶俑，其实原型取自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汉阳陵的拱手俑侍女俑。这个拱手俑呢，其实是在我们那个秦汉馆，它是有一些系列的，我们只取了其中的一个。队员，你可以把这个复原一下。
0: 哇，这对比着看，活了的感觉。我觉得很多这个舞姿都是从各种典籍当中来，给大家介绍。
2: 垂柳是潘唐舞里边的我们一些舞姿，那个望月，来人也亮翅。
0: 亮翅，你看，听他们的名字都很美，
3: 真好看。我们也摆一下，我们也。哦，
0: 好美啊！真的好美啊！谢谢你们，这是静静的样子。刚刚从这个陕西的剧院走到直播间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感受吗？
4: 我觉得第一感受不同的是反馈得到很快，就比如说我们在线下舞台演出，然后我们是每一个舞蹈演完了，或者每一个舞剧演完了，观众们才会鼓掌然后喝彩。但是在直播间不一样，你做的每一个动作下一秒就能收到反馈，好的反馈，说哇，真的不愧是专业院团所展示出来的舞姿呀，专业啊，舞蹈作品。然后也有不好的质疑，就是突然就说，专业院团怎么会来搞团播直播？
0: 你怎么心里怎么想？
4: 其实我觉得直播它只是一种传播方式，它并不是专业的对立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传播方式来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哎，我觉得年轻人这个表达特别的好，直播不是专业的对立面，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
5: 只要能推广中国文化，不管什么手段，我觉得我们都该点赞。
6: 好，
0: 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的是我们允许各种声音的冒出来，但是你接收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7: 我突破困境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用专业说话，用真诚来进行沟通。我希望呢，通过这次开播吧国潮的舞台，能够让观众们感受到国潮呢，它并不是复刻过去，而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美学。我希望呢，咱们年轻的一代可以用新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继续生根发芽。
8: 接下来有请王天爱带来表演《一步之遥》。

0: 一步之遥不是二胡的名曲，它是 Tango 的舞曲，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表达？
1: 是因为我觉得 Tango 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的有激情有热情的，然后二胡的音色又是非常细腻的，我一直很想打破二胡身上的这种悲伤啊凄凉的这种标签。我觉得这种 Tango 的热情呢和二胡的细腻它是并不冲突的啊，他们反而可以结合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出来。方俊伦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0: 我看第一句出来的时候你笑了。
2: 因为我觉得出现突然发现，哎，这个二胡很洋气，有点小提琴的感觉，真的，他拉的音准非常好，就是把二胡跟这个 Tango 融得特别好。
3: 对，既能听到传统乐器带来的这种韵味儿，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时代气息和这种时尚性，我很喜欢。谢谢老师，谢谢。
0: 我听说你考了三次是吗？
1: 是的，是的，我。考了三次中央音乐学院，因为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然后我的父母呢也是普通的职工，但是呢他们为了全力的支持我的这个二胡学习，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来到了北京打零工陪读，
0: 然后三年，
1: 是的，
0: 考上了。
1: 对，三年考上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除了吃饭除了睡觉，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在练习的，坚持了这么久
0: 始终没有放弃，
1: 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梦想，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我的父母能够支持我这样一个音乐梦想，全力的支持着我，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的感恩的。
0: 是
1: 的。
0: 对，那还是那句话，岁月漫长，唯有热爱可扛。好的，那请就坐。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回来，这里是台网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节目，掌声欢迎他们。

0: 在边上看的，我真的觉得好美啊。你跟大家一起这次配合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感觉太棒了，这次让我自己的艺术好像都得到了升华，跟方老师在一起学习到了很多。今天呢，我们就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的境界里面去感受艺术的空间，感受音乐的空间，还有各位美女一起，哇、哦，美极了。
2: 今天我觉得这个春江改编的更有一种意境，就像色彩不断在变化，又或是大江东去的感觉，又或是那种月上眉梢的感觉，又或是这个涓涓细水，基本上我都闭着眼睛，我脑子里面有画面感。因为中国的音乐为什么叫音画，音乐是有画面感。
0: 是的，刚才我们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姑娘们表演的灵感就是来自于簪花仕女图，大家请看。其实这么看过去好像很统一，但是你细节的去看，每一位姑娘都不一样。来吧，给

0: 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代表的是什么？
1: 我代表的是杏花，
0: 它是杏花。你看它的眉形是有点像剑眉一样的感觉。
2: 对，它是唐代的浮云眉，然后还有我们唐朝的花钿，还有我们的蝴蝶唇。对，这都是唐代的，
0: 包括它后面身后。
2: 对，这也是有杏花。
0: 来，桃花朵朵开，杏花也点点开。来，妹妹，你这是？
2: 我是玉兰。
0: 玉兰，你这个眉形叫做？
2: 我这叫秋娘眉。
0: 秋娘眉，好美的名字。你的这身装扮有什么样的讲究？
2: 我们这一个唐朝的装扮，就是它主要加了一个斜红。
0: 什么叫斜红？
2: 斜面的，然后它统称为斜红，唐代时候的一种流行的妆容，然后还有面叶，这个叫面叶。
0: 这姑娘嘴角的这
2: 个，对，
0: 我们叫微笑唇，
2: 小酒窝的感觉。
0: 那你这个这身华丽的感觉是？
3: 我是桂花。
4: 我们的编导也是从这个簪花仕女图上，她把这种平面的花变成了实体的花，想更加立体的展现这种百花齐放的感觉。
0: 访唐乐舞，他们从无到有，就是一直在打磨，已经演了6万多场了。为什么他一上来他就会有这个架势？其实他是有这个不断的更新迭代深挖，有这个文化底蕴在这里。唐朝的舞蹈的姿势有什么样的特点？
2: 其实我们第一个作品是汉代的，然后它就会展现了典雅内存，然后我们的造型基本上都是这样收着，但是我们唐朝就要展现唐朝的大气雍容华贵的那种，然后我们有3道弯，然后有韵味，就是，
0: 来走着，一二三，我们在姑娘们的舞姿当中可以看到不同年代大家的审美的感觉究竟是怎样。
5: 太厉害了，而且刚才看了这个节目，我觉得琵琶和笛子还有舞蹈就是很有机很丝滑的融合在一起，你在弹琵琶在吹笛子在跳舞，同时彼此感受着彼此，然后哇塞，我觉得这个太美了，太好看了。
0: 就是它是能量是流转，
5: 对，
0: 是吧？是通达的。
5: 对，我今天穿了这个衣服，我好想跟他们摆一下，哇，好好看！刚才那个小妹妹她摆了3个动作，哇，好看，美丽，柔美，就很好看，太漂亮了。
6: 马来西亚的我们的优秀的这个华人歌手，我想听听阿牛。
7: 我们把很多传统和现代当代的元素结合起来，非常非常精彩。我心里会有一个很大期待，所以我很衷心的期待接着能够看到很多很棒的歌舞片，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文化的，然后也是融入这个时代的，然后给这个世界一个精彩的作品。
0: 谢谢。无论是我们的舞者还是我们的演奏者，都会从这次开播报国超当中有所收获，有所借鉴，在你们各自的直播间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将会呈现出来，我们共同期待。
6: 下一个节目，
0: 下一个节目是桃花朵朵开。

0: 好可爱。
1: 我其实每次唱桃花朵朵开都很开心，但是呢今天呢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说我可以和另外两位帅哥，还有呢我们的天爱二胡，那其实我很喜欢坐在他身边听他的二胡的声音的音乐的时候，哇，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享受。
0: 谢谢。咱们这次合作呢，我觉得不仅是一种传统和潮流的一种碰撞，而且我觉得它是以桃花为连接的一种无限的可能。就刚刚在拉二胡的时候，我感觉我手里拿的不是二胡，我觉得我拿了一棵树，我说上了，我感觉哎，马上就要开桃花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这次也特别高兴能够和阿牛导师，然后和地万男团的两位老师进行合作。
2: 你们俩是什么感觉？
3: 第一感觉肯定就是很开心，因为最开始在彩排的时候，阿牛老师就和正式演出一样，非常非常进入状态，
2: 认真，
3: 超级认真。然后这个歌就是很有感染力。
1: 其实认真的是他，我们编的那个一开始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是他编的。
4: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不一样的经历吧。尤其是能跟阿牛老师还有我们天爱老师，对吧，然后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来宣扬我们的中国文化。
1: 我其实很想说一些心底的话，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反而有时候我进来听到一些西方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传统的，我很习惯的。那回到国内来呢，我反而有机会看到二胡的另外一个面貌，更深刻的一个面貌，然后认识了各位老师，认识了各位主播，反而对我来说很多传统的文化的东西反而是新潮的，在我的角度来看。而且我真的觉得还有很大很大的发挥的空间值得我们去展拓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边，无论乐器也好，文字也好，很多很多都是。
2: 的确是深深认同。
0: 终于看到牛哥真正的在舞台上，我没有不是隔着屏幕的那种，然后听现场，然后感觉很亲切，然后包括又有新鲜的年轻的弟弟们，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展示，再加上我们的二胡，就更加的一个很新颖的舞台。然后刚才已经感染到，就是一直在这个跳了一个自编自创的手势，我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谢谢，太好了。
2: 你先别笑了，接下来跟你上场了，
0: 该我了，
2: 该你了，加油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管乐和各位主播带来红妆。

0: 这个作品叫《红妆》，新娘出嫁的一个场景。
1: 你学过是学过芭蕾舞吗？还是现代舞？
2: 小时候学过，对，然后很爱好那个现代舞、中国舞，对，所以自己就一直都在学。
1: 好棒，好棒啊！
0: 中国舞，
2: 对，
0: 它的线条感是中国舞的线条。但是这次是不是现学了一点拉丁？
2: 对，上一轮看那个宇豪跳舞就特别欣赏喜欢，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然后我们就练了一下，排了一下，就被人托举在天上转的感觉太好了。
0: 十里红妆，就我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是从你用的脸盆，你们俩用的床都是要十里红妆送去的。家里人要送姑娘走的时候，他是把一生托付给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郑重的拜托了。怎么样，参与到这样新娘出嫁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的感受是？
3: 你首先呢，非常开心能够跟管乐老师还有宇豪来共同合作，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舞台。小提琴呢，它有这种非常细腻、婉转和深情的这种音色，跟舞蹈的整个情绪，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西方古典乐器和拉丁和中国元素的舞蹈，相结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感受。
2: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舞剧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很想排出那个层次感，然后我们想说，如果这个地方要是能再来个什么，然后再有个点什么就好，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次跳舞。
4: 是的是的，我也希望，非常荣幸。
0: 你觉得怎么样？
4: 其实很少会接触这一类型的多元舞蹈，然后我觉得能在这样的一次表现中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视觉冲击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谢谢谢谢。
0: 就你们俩的搭档，我既看到这个拉丁舞当中男女的这种配合，又觉得中国舞当中双人舞当中的那种线条感其实很有趣啊。
5: 对，他们这个就是我觉得体现了一个柔和刚的，叫刚柔并进，尤其这个小提琴加入啊，这是非常这个绝笔，因为那小提琴它也是有刚柔的，你看它那个声音是往里钻的，那种感觉，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
0: 这个动词用得好，它是往里钻的，正如小提琴当中的细腻感，它是往你的心里钻的，它那份感动是往你心里钻的。
5: 他们的舞蹈是往眼睛里面钻的。都是酸的，
0: 是这样，目不暇接，
5: 目不暇接，真的好看。
0: 好的，谢谢你们，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开播吧，国潮这一季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数字化的飞速发展，由全民参。

女的新大众文艺浪潮奔涌而来，因此我们也能看到更多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优质主播出现，就像在座的他们一样，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优质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及时拥抱的歌声当中完成一场关于时间的对话，有请。

0: 拥抱吧，就现在。国潮不仅拥抱历史的回响，更要拥抱未来的序章，让我们以焕新之姿共赴新一年的锦绣前程，遇见更美好的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每一位主播，感谢我们的国潮推荐官们，谢谢你们的精彩，也谢谢你与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开播吧国潮，我们再见。
1: 我理解的国潮就是跨界无界，打破它传统的艺术形式，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新，将一些传统文化更多样性的传达出来。
2: 就我觉得国潮它可以是两个领域两个时空在这里碰触，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或感受到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尝试。
3: 传承不朽就有创新莫忘根，就是我们既要把特别经典的东西我们要知道，那么同时又要了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4: 以民族文化为根，以情感为魂。

0: 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1: 集合了。
2: 我们看看星辰和是谁。开始。
3: 前辈不对，
1: 你是提前咬人一样。今天晚上的星星分手，
0: 这不出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4: 阴天呢。
0: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
5: 一路同城，一同看星星，
0: 春晚在哪？三三三。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谢谢，欢迎来到。你来说，快让他说，解说解说。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春游团集合啦！
1: 集合，你们好，江对岸的朋友。哎，
2: 三十五楼的塔上的。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这也是我们今年春晚的分会场。
1: 没错
0: 没错。
1: 还记得李子柒吗？记得呀，他就在这个楼上。万事皆宜，天下为宾，亲存就啦。耶！所以今天我们又来了，开场的这个表演叫做宜宾的李庄草龙。哎，这是我们宜宾朋友自古以来。 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种仪式，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场就表演呢？
0: 为什么呢？
1: 祈求收视率很高，祈求收视率很高。<笑>祈求我们这两天带着我们的嘉宾在宜宾能够吃好喝好玩好。
0: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新朋友？应该不光只有咱们三个来游宜宾，
2: 必须得有。
0: 万事皆宜，天下为宾，就是欢迎天下的宾客到宜宾来，来吧，来吧。
3: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4: 在哪儿？小草兔。Hello。小琪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0: 墩墩。
1: 小琪姐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唱味道的辛晓琪。大家好，
3: 我是歌手蒋敦豪。
4: 小琪姐，今年我看见你了啊。
3: 我是第一次上春晚，对，真的。嗯，您的歌声响起，就是，哎呀，那段记忆扑面而来。嗯，谢谢谢谢。
1: 墩墩呢？听了小琪姐的歌，有没有领悟呢？非常领悟。哎，
4: 你知道这首歌？
3: 当然了。
4: 我出这个歌，他还没出生呢。
3: 但是妈妈都在听。哈哈哈哈哈！咱俩。我是24年和25年。
4: 24年哈。
3: 24年是在长沙分会场和是个晴天的兄弟嘛。然后25年是来终于来到总台，然后当时有个开场的秀，叫《迎福》啊。

0: 怎么还有一个人？
1: 和一只鸟，
2: 对，和一个鸟，这是什么？
0: 他又来了，姐，他又来了，退货，快退出去！
3: 他嫌弃你，他嫌弃你，
1: 没有没有，他说你呢。
3: 我慢一点是等他啊，咱们上过咱春晚的红嘴鸥啊。
4: 我身边这位红嘴鸥朋友，你要走哪儿去？回家过年呐！
0: 对呀、啊，
3: 是我跟你说，他可厉害了。哎呀。因为红嘴鸥可真是我们这个春晚的分会场的吉祥物啊、也是我们长江上游的吉祥物，因为它每年都要飞回来，它的要求特别高，因为它平时呢要鱼够鲜，天够蓝，空气够好，它才会在这长居回来打卡，那也就是给我们长江上游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五星的好评。哎呀哎呀，感谢你啊，红嘴鸥，
1: 这个生态特别好的地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人到齐了先去哪儿？
3: 先去我心里好吗？
2: 能打吗？这节目能动手吗？属于那种可以动手。
1: 这是一个打斗类的节目。
0: 其实我们今天所在的宜宾有好多就是春晚的彩蛋，其实可能在春晚分会场的人当中没有办法完全的一一给大家详细的做解释，但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既然来到了宜宾，就要给大家一一
1: 揭秘
0: 揭秘这些春晚的彩蛋。
1: 那咱们就找彩蛋，
0: 走，走吧，
1: 走吧，来跟着你走。
0: 还是个主题展，
3: 他模拟那个导播间，
0: 对对，因为它是这个宜宾分会场的主题展，立上游。哇，还有那个鼓，紫砂敲的这个鼓在这儿，这边是道具仓，化妆间。哎呦！哦
1: 哦哦啊啊！这个是那个，这不春晚那个熊猫吗？
0: 对。
1: 哎呀呀呀！你挡他路了，你看看这急的直跺脚。你想转身对吧？哎呀呀呀，转圈。
2: 好想抱抱他，他是个他是机器的是吧？他不是里面有个人是吧？
0: 他里面是那个机器狗。
3: 里面有个人，他就抱你了。
0: 他是在宜宾分会场，然后当时出来的那个机器熊猫。
2: 啊，就走了吗？
0: 这是那个机器人。哦。
2: 我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把春晚大家的工作这样集中的展示出来。他特别有心的是把他出现在春晚当中的时间全部列出来了，这个有的时候是一晃而过，或者在一个画面当中可能有几十样东西。
0: 对，
2: 好用心。
3: 这个也是上春晚了吗？那个卡？啊？哦，跟着春晚游中国，2026年。
0: 哦，你看。
1: 欢迎来到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三江汇流的宜宾沉淀出茶香酒韵，竹魂交织的千年底蕴。本期春游团将循着地理之脉、文人之魂、未来之源三条线路寻脉长江，在茶、酒、竹的文化体验当中展开分组比拼，获胜队伍将为全国观众送上宜宾文旅大礼包。耶、yeah, 哦
0: 这个！就想要这个。
1: 现在不妨用一杯富有仪式感的宜宾早茶，开启这场寻脉长江的旅程。喝茶。
3: 你好像回东北找茶，你不懂
1: 啊？啊，行，逛早市去了。走走走走走。姐，这个地儿挺有名的。这个是三江汇流的地方，你看它是像一个人字形，
5: 很漂亮。
1: 然后有一边是岷江、金沙江，到这儿一汇合，你仔细看它那个水的颜色，嗯，都是不一样，
5: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从宜宾开始再往前就叫长江，哦哦，它上游都还不叫这个地儿。嗯嗯嗯。
0: 来了，朋友们，
6: 早茶，
0: 什么好吃的在等着我？
7: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川红非遗馆，我是宜宾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秦飞，非常荣幸为大家讲解我们的茶文化。好，宜宾呢有3000多年的种茶史，是茶马古道的驿站。我们今年春晚分会场呢也是着重的介绍了我们宜宾的茶文化。老师们一定很好奇宜宾的早茶是什么。
1: 对，怎么吃？
7: 早茶就是早春第一波鲜茶的意思。
1: 它那个茶指的就是茶叶的茶呀。
7: 对，就是茶叶的茶。因为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宜宾的茶叶在每年的2月初就可以采。

0: 采摘了，可以说比国内多数其他的茶区要早了15到30天。哦，对，而且呢，我们这里也是依托我们三江汇流的独特气候优势呢，我们这里的茶叶可以是孕育出了川红功夫、宜宾早茶、平山炒青、早白尖。
1: 君联红茶等等，我们品类丰富的茶叶，
2: 这好多茶的品种。
1: 对，
0: 很多，
1: 这是我们的川红体验区。川红呢，是宜宾标志性的名茶，也是四川红茶的核心代表。
2: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川红功夫的非遗制作技艺的现场。我们川红功夫呢，是始创于明末清初，以香膏、桂龙、行美。 而得名，川功夫以祁红、滇红并称我们中国的三大高香红茶。一杯好的功夫红茶，它要经过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精制36道工序。哎呦，现在我跟大家这个做的就是我们在揉捻的工序。哦，那欢迎我们的嘉宾来体验一下。
3: 对，
1: 开始的时候把它，哎，对，就像揉平房一样。
4: 你怎么把它揉断？哎，
3: 是这么揉还是这么揉？
4: 团揉法，
3: 对，
4: 搓它，
1: 对。
4: 哦。
1: 对对对，就是一种揉。你在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一些捏和推。
4: 我先拿着这个，我先来。
1: 对，是。嗯。
4: 哎，好好好，
1: 先生看下手牌。<笑><笑> 那我们那个工序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发酵。红茶的发酵其实它是自然的发酵，发酵完过后，那我们到这个地方，到干燥的环节。干燥的环节分2个步骤，这个是毛火，这个是打煮火。
3: 毛火是啥意思？
1: 就是打第1道火，它这个温度要高一点。哦，这个要温度要低一点，这要背火。对，那我们现在这个是我们川红功夫的第7代非遗传承人陈范涛。
2: 他获得了我们全国的红茶手工制作技艺的冠军。哦，哇，
5: 还很羞涩。
1: 对，现在他这个工序呢，就是我们的后期的精致工序里面的筛茶。他现在做的这个是斗筛，斗筛就分出这个茶叶的粗细，它是在分级。
5: 哇，我现在好想尝一下这个茶什么味道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品茶之前有3个步骤：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我们观赏一下它的颜色是嫩绿青亮的，是吧？
6: 爹，
0: 你最近脸色有点发绿啊！<笑>是不是一个大翡翠站在你面前？<笑>那边呢是我们的川红红茶，小杯的。哎，它的色泽呢是红艳明亮的，它会有淡淡的菊糖香味儿，我们可以品尝一下。 会不会有一种甜润的感觉？有回甘，哎，是的，
6: 比较回甘。
0: 老师专业。
6: 我现在特别想喝这个。
5: 你说这个吗？这个是研发出的新式茶饮，
0: 它有淡淡的黄瓜味哦。
5: 里边有黄瓜，对不对？黄瓜。
6: 你喝的这个是有黄瓜的，这个是有。
3: 这么大个黄瓜片，你
5: 没看见？
3: <笑>
5: 一下就 cue 到专业的食材上面。那个你还是用这个看吧，溜溜溜溜大黄瓜，大黄瓜。
6: 这个长短也像。我们可以在这里采购一点吗？我想使用支付宝碰一下来采购一点。我很喜欢支付宝碰一下这个功能，每天都在碰一下。哎呦，
5: 听说每周5碰一下能碰出惊喜啊？
6: 哦，是吗？哦，
3: 那你俩碰吧，我们请大伙吧。
6: 你也
3: 碰，赶紧碰吧，
5: 带手机了吗？
6: 老师，我觉得这个茶特别好喝，我怎么能买一点回去给我家人喝呀？嗯。
5: 推荐使用碰一下支付，今天周五疯狂碰有日，碰一下支付有惊喜哦。好，我来使用支付宝碰一下购买，碰一下果然有惊喜。
6: 老师们请入座。
3: 来，别客气了，姐姐。
5: 姐姐先来。
3: 我打个样，我坐这儿。
5: 来来来来来来。
3: 别别别别抢！哎。<笑><笑>
7: 来吧，你们两位长辈来，听话，不合适，不合适，听话，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0: 就是坐这个椅子的朋友先发表感言。哎，
1: 哦，就是还挺难得的，能够有这么一次机会见证到我。
2: 哎，你这个客套的，你这个客套的简直特别客套啊。好的，各位老师，接下来呢，我们玩一个游戏。
3: 每位玩家依次抽取歌词进行情景演绎，其余玩家根据情景演绎猜歌词。情景演绎的玩家猜对了，且猜歌词的玩家也猜对了，则多人都获得分数。最后，得分最高者拥有优先选择队友的权利。
2: 各位老师，准备好了吗？
4: 来吧。
1: 明白。那就很简单呀。
0: 袜子。
4: 味道。
1: 这是一句歌词。
2: 是闻你袜子的味道。
4: 想念你身上的味道。
1: 等会儿从第一个字来。
0: 想你白色的袜子。
2: 和你身上的味道。
5: 再来一遍。
2: 想念你。
4: 我说我说。
2: 想念
4: 白色袜子和身上的味道。想念白色袜子和身上的味道。
6: 真的。
2: 行，不
6: 对了。
2: 给你。
0: 瞎巴巴吗？
4: 什么玩意儿？
0: 这字儿不认识。
4: 不是，我先跟你们说几个字啊。
2: 你不能说话啊。
4: 看看几个字，看看几个字。
0: 啊，这个比刚才清楚多了。
1: 十三个，
7: 十三个字。
2: 三十三个字。嗯。
1: 三十三个字。
2: 嗯，
0: 好，这就成功一半了。
2: 第一个字。
0: 看，
2: 这么难吗？嗯。举手。
0: 到。
2: 到。
4: 别吵吵。等会儿。你给我换题了。
8: 他不是人话。
0: 嗯。巧。嗯，写。
2: 第二个字。拉拉拔拉。
0: 第三个字。嗯，拉跳
2: 蹦拉蹦拉蹦，就是
4: 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这是数学老师的本命字。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蹦，你别给我蹦吧，你答呀，十三个字你蹦吧。
2: 拉拉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2: 第四个字，
1: 达拉崩巴班的贝蒂比鲁索是吧？达拉崩巴班班德，班德卡贝
2: 贝
1: 班德贝
2: 贝开
1: 贝价
2: 低比哦
4: ，Oh my god！
2: 地板崩吧崩掉到中
1: 间，达拉崩吧搬的贝蒂皮，
2: 我就是那首歌。
9: 比如索，
1: 比如索，
0: 你这个是对的，
4: 跟我形容一下，这是新疆怎么形容这个是？
0: 来，
4: 不是这。好，这是个给你出个题，是个笑话啊！
0: 我的表演只需要一块钱，
4: 你快点吧，我不管你倒药就不错了。
2: 几个字儿？
4: 你刚才说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你这是在你的
1: 这是七还是八？
0: 一二三五七八。
2: 啊，到底是七还是八？
1: 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
4: 第一个字真是啊。
0: 第二个字。
2: 爸爸。
0: 姐答对。第三个字。不管他。第四个。
2: 姐。我。
0: 你刚才管我怎么叫的？
2: 妈妈的爸。爸爸的爸是老爷，
0: 爸爸的爸是老爷，
2: 爸爸的爸爸
0: 怎么学的假？
2: 爸爸的爸爸
9: 是爷爷，
2: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0: 正确，
10: 犯规了。
0: 我说什么了？
10: 你把歌词都说出来了，
0: 十三个。

0: 滚滚长江东逝水，
1: 一叫春水向东流。
2: 第一个字是什么？
1: 大河向东流。
0: 大河向东流啊！天天心情特别好啊！就这这个冰倍爽。
1: 这个字，
0: 五啊五转摔啊
2: 啊五环。你比四环公里要高。姐姐，你吓死我了！
3: 厉害啊！
1: 厉害厉害厉害！
3: 好偏门啊！
2: 几个字？你先得告诉我们几个字。
1: 几个字儿？
4: 九个字。
1: 第一个字。
0: 俏夕阳，
1: 穿过你黑发我的手，哎呦，
3: 好厉害哦！
2: 那么对呀、啊，我的黑发给我加0.5，你这玩意儿到月份还得加0.5呢。
1: 好厉害，好厉害！
3: 穿过你的黑发。
0: 一首经典的老歌送给在座的各位，
2: 不让说话。
1: 十二个，哦呦，
5: 我第一个字我，
2: 嘟嘟嘟
3: 嘟
2: 嘟嘟嘟嘟嘟嘟，车撞你了，
3: 车，
1: 我
6: 拒载你，
2: 车你，车你抠，掏搂，
5: 躺，
2: 这不就是车撞你了吗？车压回去了。啥意思？从这压回去了？
5: 你碰瓷儿。
2: 第一个字是车，没毛病吧，哥哥？
5: 车。
2: 我第二个是车，没毛病吧？第二个是什么？
6: 你飞，
5: 我飞。
6: 你鸟儿。
5: 鸣。
6: 鸟儿。
2: 你追。你落。你别自己玩乐了，我你让我们也乐乐呀。
1: 第三个字说
2: 打山。
5: 这跟你刚才演的是一件事儿吗？
2: 来继续第二个呜呜呜呜呜。第三个二三
5: 我不
1: 翻山越岭。
5: 我
0: 对不起，我实在憋受不了了。我那意思就是二三咱不管他了，二三咱不管他了。
2: 那你是翻篇了。哎呦
0: 我天，我都想说五环了。我二三实在没法说了，我都捂半天了。
2: 他那意思是二三我不去了。
0: 你们有点乱啊。重来啊。
5: 那飞和被车压是什么环节？
2: 不是一五你
1: 一是我、
2: 二三不算了，二三过去了。二三过去了。第四个来
1: 二三过
0: 咕咕咕又回去了。呜
2: 开你车。哎你车。我车啊。
5: 我什么车啊。
2: 还是你被车撞了吗？
5: 我什么什么车撞了。
2: 你这是交通题材的歌曲吗？
0: 不玩了。
5: 等会儿可能是帆哥的问题。
0: 我
5: 要不要换个人演？你给杨哥看看，我们要看 PK 的。
0: 我就问你，我那第二个字演的有毛病吗？
2: 对对对，来啊啊啊！
0: 第一个，啊、
2: 二
0: 哈，模仿痕迹有点重啊！
3: 这不一样吗？
1: 有啥区别？换
2: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来，啊。
5: 我飞过。
2: 闭嘴。第二。

0: 我仰，
1: 我鹰，
0: 俯视，
1: 我鹰，
2: 我鹰，啊，
0: 什么什么
3: 鹰啊？你别抓，你别抓哥，
0: 我应该。啊
2: 我刚才不就问，我刚才的该我都演出了，啪，该吗？
1: 该吗？
4: 我赢了，
0: 我应该，
5: 我应该躺下。
2: 我应该在车里。呀，
3: 然后后面
2: 和这个有啥关系？
3: 停停停！后面还有呢，还有呢。
2: 我应该在车里。
1: 你那么聪明，你怎么不猜我这版本？
2: 谁能猜到这应该？
1: 他那个你怎么猜着了？
3: 别管哥，保证了我大荧幕的形象。
1: 这样，咱们团队都是自己人，好不好？把他那段掐掉，他那个直接猜到我那个后面来，好不好？
5: 这个，
1: 刘啊不
3: 风，
1: 风
3: 吹杨柳。
0: 不，这是第二啊，第一个字
1: 晚。
3: 晚风吹吹过去，我的纵领我的伤。
0: 不，
3: 你给我接上啊！我都以为我获胜了呢。
0: 晚风进俩对了。
1: 晚风啊，
3: 晚风啊，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你后边你会不会呀？
0: 晚风
1: 啊，
6: 撩拨。哇，
0: 撩拨，
5: 我的心弦。
0: 对。
3: 快跑了！啥呀，
1: 兄弟？
0: 咱俩什么关系？
1: 我是不能说咱俩什么。
3: 姐姐，咱俩什么？
1: 那你俩公开一下吧，我们不知道什么关系。
0: 马子的关系，但是其他都对了，就是那两个字儿，那两个字儿。你知道的，你知道的，
7: 那是我的歌。
6: 晚可以答题啊？
1: 哦，可以答题。
3: 晚你啊，你我知道你不愿意答，
7: 什么来着？晚风什么的啊？晚风啊，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
3: 对，
1: 来我答。
0: 来，
3: 晚风啊，撩动着我的情人的心弦。
0: 对呀、啊，哎，你怎么知道的？
3: 他的歌。
0: 那是你唱的？
7: 金风玉露，对。
0: 我好喜欢啊。
7: 别
1: 来唱一句，
3: 就把这一句唱一下。
7: 晚风啊，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哦，
0: 真的是他唱的。
7: 我没有乐队的。
5: 把你带到我的身边。谁选啊？
3: 我选啊。哦，你谁选人你都不知道，淘汰一个。好，下一位，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
1: 有没有主动？
3: 行了，要摸进去淘汰一个。我觉得我跟迅姐一组，我选迅姐，因为迅姐是我的这个吉祥姐姐。
1: 那行，那你们俩成全你们俩，你们俩一对吧，我们四个一对。
0: 好。
3: 那个迅姐，你觉得咱们队还选谁？
5: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帅哥。
3: 帅哥？
5: 对，帅一点的，要不然我天天多闹心呢。
3: 你这咋选？多为难呢。
1: 好，我是不会过去的。
3: 请你过来不是白请的，你的脑子那种开发，想个名字，想一个跟宜宾有关系的。
7: 那宜宾不是三江汇聚的城市吗？我们刚好是三个人。
5: 三江聚首呢？
1: 可以啊。
3: 聚首，
1: 行，好，咱们就宜宾嘛。嗯。咱们取宜宾的宜。嗯。取辛晓琪的辛，咱们叫一心一意战队。
5: 好。
1: 是吧？一心一意是吧？
8: 好的，各位老师，宜宾的这个潮文化的发展呢是离不开宜宾的山，码头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宜宾的水。接下来咱们要去的这一站可以说是承载着这座长江首城漫长的水运历史，潼关码头。我们潼关码头呢是始建于清代的，它曾经呢是滇潼进京的重要枢纽。有句老话叫做填不满的叙府，说的就是咱们宜宾啊，作为重要的城市码头，商贸云集，货通天下的一个盛景。
1: 不，老师，我问一个问题，码头为什么没有船有火车头啊？
8: 哎，因为我们当时除了水运之外呢，我们还增加了这个陆运。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呢，修建了宜珙铁路支线。现在呢，我们已经更加的完善了，由铁、风、水、空立体交通网络，成为了全国性综合的交通枢纽。这个火车已经没有在运行货物了。哎呀，
1: 这个火车如果刚才有的话，我的那首歌词就很容易表达了。

0: 和应该在车里。我们现在宜宾真正的铁路线还是在运行的哟，立体火车还是有的。哦，对对对，都没有停运。哇，
1: 这是什么意思？
0: 真不归义是四川话。
2: 真不归义，
0: 就是这个事情理不顺，哦，整不明白，
3: 跟东北话整不会差不多，
2: 整不明白。
1: 所以接下来是要考我们宜宾的方言是吧？
0: 宜宾的方言啊，可以说，哎，老师们可以找一找，有哪些？
2: 这墙上都是啊。来，各位老师考考你们，
0: 拿抓，
1: 拿抓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拿捏，
0: 不是，给个方向。哎呀，有一部很火的这个，电影啊。
2: 哪吒呀。哎，
0: 对了，叫哪吒。哪吒。哪吒
2: 叫哪吒。
0: 对，哪吒，四川话叫哪吒。哦，哪吒。
1: 不捞你是啥意思啊？
0: 不怕你。嗯，
2: 不捞你啊，不捞不勒你，哎，
0: 差不多。对，就是不怕你，哎，随便你。
1: 吃海
2: 呢？
1: 吃海就是这个事情，哎呦，你完了。
0: 完了，吃海了，吃海了，这个要学会。
1: 吃海了，你吃海了，哎，不捞你，吃海，不捞你，你吃海，
0: 对。
1: 这条江是什么江啊？
0: 金沙江。
1: 哦，水质好好啊。
0: 来这边，我们看看江边来。哎，来喽。哎呦，
1: 我这金沙江清澈见底，这种蓝色、绿色好美，一步一景。
0: 往这儿放一个台阶儿，
2: 野餐垫儿，
1: 对，咱就可以坐这儿喝茶。
2: 对，因为宜宾它就是在打造公园城市，就不需要说有一个公园特别明晰的一个边界，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在这样惬意的环境下享受，巴适得很。哎，
4: 一说到巴适得很，我突然看到身后有一个巴适，
2: 上巴适，巴适得很。
0: 好吧，走吧，老师们。
1: 这个巴适是平时要在我们城市宜宾跑吗？
0: 要的，
1: 它就是沿途就是经过我们宜宾的那些著名的一些景区啊、景点呢。
4: 大家没发现这个巴适一个特点？你听不见发动机的声音，
1: 这是纯绿色新能源的电车。哦，这里还有我们欧阳明高院士，还有他的清华团队在这里设置了工作站，专攻新能源电池的核心技术。
0: 而且在咱们春晚宜宾分会场，我们还看到了那个红色智轨。冲！
1: 这个是宜宾的特色交通，也被叫做没有轨道的轨道交通。它完全不用铺钢轨，全靠虚拟轨迹就能稳定行驶。哦，
0: 所以它的造价成本就很低，和地铁修起来比较起来。
1: 对，关键是智轨呢，是咱们中国自主创新的新型轨道的交通系统。
4: 咱们研发的，
1: 咱们掌握这个核心科技。嗯，所以宜宾三江新区建立了
0: 全球智轨培训基地，为智轨产线输送专业人才，就在咱们这儿。哇哦，嗯，
5: 希望也这个智轨走出去哈，
2: 为全世界，核心人才。哎，
4: 没准一会儿开车我们就能遇见。哦，
5: 是那个车。哦，
0: 这个吧。
5: 来了。哦，
2: 啊，这什么智轨？哦，哇，这个智轨上面写着 CMG，
1: 跟着春晚有中国的海报哦，哎呦，我都飞老心了，哎呀，啊，
4: 对，跟我们喷上去了。
2: 你确实应该在车底啊。
1: 咱们到刘碑池公园了。
4: 哎呀，
1: 我怎么看到了古人在坐？
4: 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看这个雕像的背影，他应该是黄庭坚老先生吧。 黄庭坚曾经在宜宾开坛讲学，带动了这里培养出很多的文人雅士，嗯，所以在这里特别定了雕像。哦，窑子雪区，杯色。
6: 你们听，
7: 甘而不悦，心而不适。
6: 这是谁呀？
7: 大家好。 欢迎来到刘碑池。
8: 你好，你好，
7: 我刚刚读的是出自诗人黄庭坚。当年黄庭坚在宜宾品尝了宜宾的佳酿之后啊，在品尝了窑子学区酒后，写下了这首《安乐全颂》。嗯，宜宾历代盛产美酒，酒文化源远流长，至今呢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咱们现在所属的就是咱们的刘碑池公园，也是咱们宜宾酒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嗯，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小游戏。咱们这个游戏叫做流觞记忆。

0: 各位成员需要给自己取一个与酒相关的四字词语名称，还有搭配专属动作。游戏开始之后，需要从一至六依次报数，出现多人报出同一个数字的时候，需要立刻说出对方的专属名称和动作。先完成的成员获得胜利，其余人淘汰。另外，最后一位报数的成员也会淘汰，直至一队全员出局，另一队获得本局的胜利。
1: 那还是团队战对吧？OK，来吧。
2: 我的名字就叫做千杯不醉。
3: 哎，好，那我来一个觥筹交错。
4: 我就这样一个弓箭步，先干为敬。哇，
5: 我的词是借酒消愁，借酒
6: 消愁，
1: 一个字儿一个动作。
3: 对，
1: 我看谁选我来。
7: 我的名字特别好记，
3: 什么香芋酒吧？
8: 约。
1: 酒吧，酒不醉人，人自醉啊？对啊，你还不差那仨字儿了。
3: 人自醉，
1: 再回去是吗？
3: 来，
1: 来吧，来，
9: 三、二、一，
1: 开始。
9: 耶！
1: 千杯不醉，千杯不醉。我就盯着哥说，因为我只记得他。
3: 为啥呀？
1: 你是像咬人一样。对，不是。千杯不醉。
9: 三、二、一，
1: 开始。
9: 谁敢问你？
3: 还不是嘞？你一不是要讲他的吗？我凭什么？
1: 你俩
9: PK，
3: 因为咱俩哦，咱们再来一遍好不好？三、二、一，开始。
1: 一啊，
3: 开始。我才不要呢！
1: 你喊，我不喊。
3: 好，来，一，谁敢问你？谁敢问？
1: 他刚一直问我，我是什么，你知道吗？早知道不要跟他讲了。
3: 确实有点欺负姐姐了。就剩我跟迅姐和蒋多豪老师了，是不是？来吧，咱们仨的了。你也淘汰了，我们这边喊完一和二，您跟小琪姐一起喊了个一。
1: 三、二、一，开始。
9: 一、二，
1: 我才不要呢！
9: 你喊。
1: 哦，他们玩的这个。
9: 姐姐，等等我。
1: 你俩整，其他他还掐不胡一个？
10: 相约酒吧吗？
1: 二，
9: 我太难了。
1: 三，
10: 三淘汰。
1: 多余，记什么相约酒吧呀？他整自己给自己就是。
9: 你整的挺高级，
1: 就为了展现自己没记住，拖到最后。
11: 这个是比游洞，不是数数，妹妹，干嘛呢？比大小呢？在那儿。
12: 我就想问问这位兄弟，哎，我们这种玩法，黄庭坚也想象不到吧？
11: 想象不到，想象不到。恭喜咱们迅姐这队获胜，就请大家随我一起前往牛背池吧。这里呢，就是咱们的牛背池了，它有九曲，四周有八个石的，是宜宾的古八景之一。 是当时黄庭坚根据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意境，利用咱们天然石鼓而建，石壁上面刻有黄庭坚、杨深安等历代文人雅士所留书法石刻100余通，简直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啊！牛背池及其石刻题记现已被收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1: 好啊，
11: 那大家就出发前往合家门广场吧。
1: OK， 走。
13: 哇哇！前面应该就是宜宾天地，你看它对面就是宜宾站。宜宾天地融合了购物中心、开放式街区、公园与艺术空间，非常丰富，是宜宾全新商业地标。然后你看它的外貌是这个竹笋啊、竹子啊搭的这个，就特别有地域特色。哦。
14: 哎呀，好漂亮，金色的阳光，哇哦，好漂亮哦！
15: 欢迎大家来到新能源游船，我是宜宾融媒主持人瑞琳。这位啊，就是我们从事水印工作三。

0: 多年的老船长廖军，请船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新能源游船。
1: 船长好，船长。哎，欢迎大家到宜宾乘坐我们新能源观光游船啊，宜宾文旅号。今年春晚，宜宾分会场，当时张靓颖老师在帆船上唱歌的时候。 我就是负责帆船驾驶的一个船长，兼张靓颖的和声。今天你们坐的这艘船是纯电动船，这电池是我们宜宾自己造的电池。宜宾啊，是我们中国的动力电池之都，世界上每生产10块动力电池，我们宜宾就有1块，这是我们宜宾人的骄傲。
2: 哦，哎，那请教一个问题，船长，那比如说开那种，比如说燃油的这样的船，和开这种电船有什么区别吗？
1: 燃油是燃油机，你感觉到轰鸣声非常大，电船你们感受得到，它非常安静，它是环保的，零排放，你们看，
3: 漂亮，
1: 这是我们10年前的宜宾的一张照片。10年以前，两岸，污染企业比较多，之所以政府下定了决心。
2: 进行了3江6岸的整治工作，进行了生态性的修复。我们看两岸，经过我们整治以后，现在是2条江的水都清了，
4: 都很清。
1: 通过我们环保整治，我们现在宜宾市90多公里的生态长廊。
2: 生态长廊，真好。现在呢，老师，正前方呢就是我们的长江公园，这里的话也是我们宜宾人，包括我们外地的游客非常喜欢的一个打卡地之一。
4: 所以这个就是长江音乐街。
2: 长江音乐街的话，是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的话有非常多的音乐企业，特别是周末的时候，
4: 就在这个边上，
2: 对，
4: 就必打卡，
2: 必打卡的地方，对。好的，各位老师们可以到这边就坐了。大家看到这个应该很新奇，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安竹篁。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竹篁传承人和黄一老师。
4: 何老师，
5: 何老师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5: 会心会。
6: 这都是何老师的作品，对吧？
5: 是的。今天我首先给你们贵宾介绍的就是这双龙凤块。
4: 龙凤块。
5: 龙凤呈祥块。你看，这个是用这个花表为元素雕刻出来的龙凤呈祥块，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丰富的生活，盛世中华。
4: 盛世中华。
5: 这个是竹金皮扇子，你看，这个扇子是用竹皮选切出来的，我女儿雕的，我亲自画的熊猫。
4: 哦，女儿雕的，您画的。
5: 今年春晚，谭松韵她拿到这把扇子表演，她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像这上面的熊猫跟她对话一样。
4: 好。
5: 第三件就是这个竹筒，
4: 毛笔筒。
5: 这个题材就叫《长江颂》。 就是我们的长江为背景，
2: 长江颂，哎，长江颂，这个也是百花奖的金奖哦，在全国，哎，好，大概就是给你们介绍这些。谢谢老师，好好。那刚刚呢，各位老师们是了解了我们的竹篁工艺，那其实它只是我们宜宾竹文化的一小部分。 那宜宾呢，被誉为中国竹都，坐拥世界级竹类种植基因库，120平方公里的蜀南竹海连绵成片，节节向上。那今天呢，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好的体会到我们宜宾竹的魅力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全竹宴。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竹宴传承人李长老师。
7: 李老师。 李长老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8: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宜宾长宁县的全竹宴，非遗传承人，我叫李强，我们竹海人呢，世代以竹为居，以竹相伴，以竹为食，所以说就研发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全竹宴的这个菜品，就成为了独步天下的全竹宴，它也叫熊猫大餐。
2: 啊，对。
8: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菜是这个叫泡椒竹荪蛋，它形似一个鸡蛋一样，但是它。
2: 其实是一种菌类，与我们本地四川的泡椒味烧起来特别的这个浓郁。那我们看谁能够得到这个第一道竹荪蛋。
4: 什么意思？
2: 全竹宴道道是精华，但每一道菜只有一份，所以呢，我们两队要通过游戏来得到我们的菜品。本轮游戏叫做红嘴小欧，第一人说红，并任意点出下一位嘉宾。

0: 点者马上接嘴，
1: 嘴，
0: 同时再点人，被点者马上揭晓，
1: 小，
0: 然后指向下一位嘉宾，喊出哦哦，最后一人需快速做出规定动作，其左右两人同步做红嘴哦，山翅动作，说错接慢，动作失误即淘汰。场上留下的最后一位玩家，该队伍获胜。
2: 来吧，
1: 来吧，
2: 好，我开始了啊。

0: 问一下，咱小琪姐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
0: 了，看明白了。
1: 预备起，红红红嘴小欧是吧？
0: 对，
1: 不好意思，在哥的地方。不好意思，
2: 你刚才把话说回吧。
1: 你是红吗？嘴
0: 小欧。
2: 呼了呼了呼了呼了呼了，
0: 干啥呢？你往那边。
1: 谁？
0: 我。
1: 你不是欧吗？
0: 对啊，我欧了。
1: 那我不该去煽呼你吗？
0: 你往那边煽呼，他往那边煽呼。
2: 这姐姐真明白了吧 ？OK 了，来，预备，姐开始。
1: 红
0: 嘴
1: 小
2: 欧。欧了欧了欧了欧了欧了欧了欧了欧了欧了。嘴
0: 小
1: 欧。
3: 不想快点，不想快点。
2: 好，姐姐拦不住了，真拦不住了。
0: 我
2: 来吧，
0: 我姐是累了。
2: 这回姐姐坐，咱五个消停玩吧。
0: 咱们游戏正式开始，
2: 正式开始。看这俩弟弟怎么收拾他们。
0: 好，
2: 咱俩加油啊，好不好？
0: 好，
2: 来，北，姐姐开始。
1: 红嘴
4: 小哦。
1: 好好好好没事没事，
0: 那我们开始好吧，
5: 快的啊。
0: 好嘞，红
2: 嘴
0: 小哦，
5: 红嘴小哦，
0: 哎，你们仨都好，
2: 不是，那不是他那个
6: 谁都没做呀。
0: 对啊，你们仨都没做呀。
6: 谁都没做呀。我都起来了，你也没呼山呢。
0: 你也没呼山呢，你手特意就是护住你的翅膀，
5: 不乱。
0: 你们仨都淘汰了，
7: 杨恩获胜了，
0: 对吧？谢谢。来，厨师，
8: 把自己玩没了，
2: 瞎比划啥呀？
0: 到时候太齐了吧？
9: 太多着了。这个是我们这个长宁县获得了地理认证保护标志，中国的竹笋看四川，四川的竹笋就看长宁。它是这个竹笋呢，被誉为山珍之首，它煮出的汤味呢是非常的鲜美。
1: 咱们这儿没吃的，你能不能争点气，弟弟？
2: 明白。姐姐，第一个淘汰的好像是你呀、啊。还欧了吗？还这么玩吗？换游戏了吧？你再上道具，我姐姐就厉害了。来吧，
6: 这个游戏叫做一瞬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这个抽拉箱里面呢有一张图片，图片上的内容它可能是我们春晚上的节目，也有可能是春晚上出现的元素。那一会儿啊，我会快速的抽拉这个挡板，率先猜中我们图片内容的队伍就获得胜利，也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菜品了。加油。来吧，接下来站到我们的这个划线处，好，准备好了哦，三二一。
8: 这啥呀？
2: 妹妹，你是让我们看呢，还是让
6: 我过线了？越界了，
2: 过分了。那你那是展示你手法呢，也不是展示我们的知识能力呢。
6: 一瞬间就这个速度，
1: 这个拉板速度我可是练了好久。
6: 要不咱再演示一遍，练得有多好？
1: 猜出来就直接说。哎，
5: 三，
6: 猜到了啊？猜到了啊？
2: 你等会儿
6: 说，
2: 猜到了。
1: 节目名称，
0: 猜到了。你让于洋先来。
6: 哎，说吧。
0: 对呀、啊，于洋，你不猜到了吗？来，
6: 让、
0: 你说吧。
6: 我不听答案。
2: 你猜到我猜到了吗？啊。
1: 你答应我的事儿呢？
2: 我答应你了，但我做不到啊。
6: 这个你说是不是？十二花神。
2: 错。错。
1: 回答错误。啊，
2: 我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问你，都知道啊。里面是刻花神。
1: 回答正确。哇，
2: 感谢你。
6: 我忘了他叫十二，我以为他叫十二花神。
1: 好的，来给大家看一眼。
0: 哦，真的是刻花神。
1: 看一眼。
2: 怎么样，姐姐？
1: 太厉害了。
2: 想要你就跟弟弟说。
1: 想要。
2: 好，来。
6: 等会儿我机会。
1: 好。二一，哎，我手速慢了。
2: What？
1: 回答正确。
6: 五个。
2: 震惊世界这个节目。
1: 恭喜我们
2: 谢谢
1: 三湘聚首队。

0: 获得了第二道菜咯。第三道菜我们看看呢，
1: 没准啊也就那桌就一个菜呀、啊。
2: 好了，我们这道菜大家在烫火锅的时候都吃过，有一个菜叫毛肚哈，但是我们这个毛肚可以让你把素菜菌菇吃成荤菜的感觉，吃起来特别的脆，用我们那个农家用的那个土鸡蛋炒出来，有一种特别神奇的香味啊，
3: 荤鸡蛋。
0: 下一个游戏是这样的，每队轮流唱出歌词中带有天气的歌曲，直到一队唱不出来，游戏结束，胜者获得菜品。
3: 啊，一队一首吗？
1: 一队一首，那来了，
3: 接下来。
4: 立于一枝下，我就这一句。
3: 张韶涵老师的。
5: 小琪姐的歌就有一首跟天气有关，
4: 一起唱呗，
3: 没问题。好，三二一，
5: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1: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3: 星很少说明什么？阴天呢？
1: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要不然我高低给你降一降。
0: 快，你们了，你们了。
6: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3: 来，
5: 雨一直下，
3: 下雨。
5: 气氛不算融洽，
1: 张云老师可以告诉了
0: 啊。好的，三张就说对。
2: 哦，天蓝蓝，海蓝蓝，是谁认真撑伞？嗯。
6: 当大雨过后，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
5: 走阳街，带风吹，带风吹呀，风吹。
6: 爱像一阵风，
3: 龙卷风。
6: 我静静的等雪落下的声音。
3: 2002年的第一场雪。
1: 我
5: 哎呀，冷冷的冰雨在你
3: 脸还挺适配的。
5: 我的心好不被刺到，
0: 就剩给你吃，给他吃一口。
5: 悬崖上的爱，
1: 不行，你过来拿，还给他端过去去啊。
5: 接受最痛的意外。
4: 哎，这个真的很好吃，虽然这个有点违反规则，但这个真的很好吃，大家尝一口。
7: 它真香。
6: 我们想知道下一道菜。
2: 这回来我们再是一个白油苦笋。
0: 我们再来一轮接歌比赛，这一次的歌曲要包含人名。
4: 人名，比如说小芳，城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5: 小薇呀，听说我多爱你，
3: 对吧？嚯嚯嚯嚯嚯
5: 嚯嚯嚯嚯！琳达琳达，琳达琳达。你不要不说话，
3: 琳达，琳达，达令，你快来救救我，
5: 达令是爱称，不是人名，好不好？
3: 也有叫达令的外国人。
5: 谁叫达令？
6: 谁姓达？
5: 谁叫达？
3: 我，达令，达令，
5: 达令，
3: 站住！
0: 叫这名的还挺多。
6: 小多好，你告诉我，你有多想吃这个？
4: 全叫达令。
0: 好的，一起一对。
5: 那阿珍爱上了阿强，
6: 我们算俩。
1: 你别算俩，别算俩，给我们一个。
5: 来，继续。
3: 阿强爱上了阿珍。
6: 哇，讲多好，你可真是个小天才呀。
3: 哇，好难啊，突然。
1: 妈妈算人名吗？
4: 烛光里的妈妈。
3: 对，
4: 小时候。
5: 妈妈是谁？谁叫妈妈？
0: 好的，恭喜一心一意对，获得了我们的菜品。好了，接下来呢，大家可以享受你们的胜利果实了。
3: 谢谢，
1: 谢谢李大厨，谢谢两位，
3: 谢谢大厨，谢谢
1: 谢谢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6: 谢谢，让我们吃得很饱。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吃全竹宴，真的很好吃。
1: 都来吃。
4: 这吃掉，这个很好吃，这真的很好吃，这道
3: 是吧？哎呀，
4: 我要给我想玩那个，
1: 玩哪个？
4: 我想玩那个叫什么呀？
6: 那个是水上桨板吧？
4: 多好玩啊！
3: 但是晚上是好好玩啊。
6: 哇，你们看那个球亮起来了。
4: 哦，你看那个球好漂亮，
3: 好帅。
4: 哇，那个球。
3: 跟着春晚游。

0: 中国。
1: 哎，在呢，在呢。哎呦！
2: 哇，好好玩啊！
3: 哥哥姐姐们，我那个我得赶飞机回上杭州了，
1: 特别着急吧？
3: 对，我
1: 弟弟这儿快。
3: 我下次，下次，
4: 拜拜。好嘞，我
3: 希望下次还能来玩，谢谢，谢谢。小大哥，
2: 拜拜，拜拜，拜拜。
0: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哇！
1: 哇！看看看，看看看，哇！哦！哪吒！
0: 哇，好漂亮！我们的宜宾是。翠屏区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哪吒文化之乡，这里还有哪吒的行宫，以及深受观众喜爱的少年英雄小哪吒，它也是宜宾本土原创的动画片。
2: 这个就是那个小时候看动画片里的那个形象，是他，是他。
0: 还要变。哇，
5: 红嘴，
6: 红嘴哦，
2: 红小哦，他好可爱。拍拍拍，金鱼，这个是我们的江豚，
6: 江豚，
2: 哦、对，是立上游迪丽热巴演的那个小江豚，
6: 那个节目上面也有，对，哎，
5: 它在动，哎，真的，哦，
2: 我现在看到它，我才明白为什么叫立上游，因为江豚真的就是这样往上游，然后它是立着的，
0: 真漂亮，
4: 真漂亮，是专门给你整的，
0: 扬帆远航，哎，哎呦。这个要拍一下，
4: 啊，支付宝都在，
2: 碰一下，
5: 跟着春晚游中国，
4: 太酷了！万事皆宜，
6: 天下为宾。
4: 哎呀，宜宾太美了！
7: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份美好传递下去，由获胜队伍一心一意队发放文旅大礼包。
0: 就是谈谈我们这次来到宜宾的感受。
2: 姐姐，
0: 我觉得从自然聊天的那个状态开始，是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姐可以开始。
5: 这次到宜宾来，品茶，然后吃竹宴，吃竹宴，然后看夜景，非常的震撼。然后无人机的表演，我觉得会给我留下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
2: 嗯，之前很多人来到宜宾可能是知道这是此生一定要去的100个地方之一，宜人宜居。同时春晚分会场宜宾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给我的新的感受，就是全新理解了立上游这3个字在当下时代的一个新的解释。因为宜宾所有的人都在努力的立上游，这是一座开拓进取的城市，可以给年轻人一方天地，同时也可以让在这里生活的人永远是宜居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希望宜宾能够越来越好，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享受它的美。
0: 万事皆宜，欢迎来宜宾。
8: 看一下，
9: 一分61.78，
8: 61.78，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价值110万的文旅。
9: 可以，
10: 可以了。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宜人宜宾 APP 获取文旅大礼包。
0: 我跟你讲，我就适合手术。
11: 一步入深海，一程看千年。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长江门。
0: 姐，这里就是鹤江门。
2: 哦，蛮漂亮的。
0: 好，哎呦，姐，这个就是早上我们去的那个楼，嘉兴楼，晚上，
2: 好漂亮。嗯。哎呀，好可爱，多大了，宝宝？
0: 好多人在这跳舞，
5: 前面人这么多。哇，
4: 这也太热闹了，哇哦！
0: 跟他后面扭两下呗。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又贪吃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常在节目里说啊，说好的音乐就是替我们说出那些藏在心底的话。那今天的开场曲呢，就是想用这首歌替我们说出那句“万物不如你”，送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有多么的完美，而是因为在我们心目当中有某一个人的存在，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有意义。我相信我说到这儿，很多人脑海当中都会蹦出某一个人来。
1: 是的，想起了一个名字。可能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见很多的人，也会路过很多的风景，但是总有那么一个人，他的出现让所有的山水都失了颜色。
0: 因为重要的从来不是风景本身，而是跟谁一起看。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一段话，说旅行最重要的不是去哪儿，而是跟谁一块儿去。就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满目皆可成景，但只有那个人的眉梢上扬时，才觉得一切都有了温度。
1: 接下来这首歌呢，很深情却不沉重。他唱的是跋涉过洪荒，历经了风霜之后，依然觉得这个世上万千风景都不及你眼中的明亮。
0: 我们来听《万物不如你》。

0: 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央友圈的梁子，他说邻居钟阿姨60多了，老伴儿前几年走了，他一个人住，但每天打扮得利利索索的，上午去公园跳舞，下午练书法。有回我夸他精神，他笑着说年轻的时候也拧巴过，后来想通了，人得自己哄自己开心啊。想点这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有些事不用全弄明白，日子是过给自己的。周阿姨教会我，与其琢磨别人的心思，不如把自己活舒坦了。
0: 周阿姨这个活法真的很让人佩服啊！一个人的日子也半点不凑合，每天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哎，跳舞练字，每一天都安排得有滋有味儿，井井有条的，这份通透真的是很难得。
1: 是，周阿姨说的那句话特别对，就是人得自己哄自己开心啊，这也是真的把日子活明白了。
0: 我们把这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送给周阿姨，当然也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朋友们，希望咱都把日子过得舒展又踏实。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姚广清留言说，今天是我和媳妇儿在一起3周年的日子，她平时老嫌我不够浪漫，今天想点一首《你是我的花朵》送给她，顺便说一句，你就是我的那朵大花，等你今晚回家就能看见一大捧玫瑰，还有那个穿西装依旧帅气的老公。
1: 这绝对是把我们这种直男式的浪漫发挥到极致的。想象一下啊，一会儿那个老婆晚上下班了啊，回家一推房门，那就看见我们这位朋友像一个迎宾小哥似的处在客厅中央啊，一身笔挺，手里捧着大红花啊，那种画面，一定要拍照片记录一下，因为足够您的爱人在闺蜜群里边炫耀好几天了。
0: 是的，不过其实说回来，浪漫也不一定说要多高级多唯美啊，能花心思逗老婆开心就是满分。这首无比真诚的《你是我的花朵》，我们立刻为你们安排。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西南昌的于芷欣留言说：“我老公因公失明4年了，哎呦，现在只能感觉到一点点光，可是。”

0: 他特别的要强，跑去学了推拿，挣钱养家。晚上他摸着我的手掉眼泪，说对不起我和孩子，我听着很心疼。今天点一首《你是我的眼》，想告诉他，以后我就是你的眼。
1: 芷馨啊，您老公现在虽然看不清了，但是我相信他的心是非常明亮的。那双做推拿的手，就是他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也是他疼你跟孩子的方式。眼睛这扇门关上了，但是他用这双手给咱们这个家又撑开了一扇窗。苦难从来压不垮真正相爱的人，只会把两颗心淬炼得更加紧密。
0: 是的，幸福的家不是用眼睛来看的，是用心来守的。我们把这首《你是我的眼》送给芷馨一家人，当然也送给另一位点播这首歌的杨友圈好友优雪飘渺，一起来听。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安徽合肥的赵家树留言了，说海洋运气，我特别想听你懂我，我懂你。最近生活压力不小，昨天跟老同学喝了点酒，其实也没聊什么具体的事儿，就是坐一块儿心里就舒坦了。我发现有时候啊，有个不需要解释就懂你的人真挺好。
1: 可能成年人之间的局就是这样，桌上摆着酒，心里装着事儿，到最后呢，谁也没把心里的苦水往外倒，各自喝透了就散了。
0: 哎，所以有的时候跟朋友约一个酒局的意义在于什么？陪着。
1: 是的，我们把这首《你懂我，我懂你》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听完音乐充满电，然后继续精神抖擞的往前走。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文书留言说，这几年每次听到好听的音乐都会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因为好音乐值得广为流传。今天我想点一首《只对你有感觉》。人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和初恋到白头，只要他幸福我都能释然。
1: 那来自广东阳春的网友生也留言了，想点一首《只对你有感觉》。初中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话，我用尽全力过着平凡的生活，如今的我正在经历着，希望能一直平安幸福。
0: 我觉得文书的心态特别的敞亮，年少时的喜欢，然后时隔多年以后再回头，还可以坦然地祝福对方幸福，不拧巴也不纠结，活得通透又真诚。还有刚刚医生说的哈，用尽全力过平凡的生活，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只对你有感觉，不是对某个人的心动，是对踏踏实实小日子的满心偏爱。我们把这首歌为两位安排，一起来听吧。

现场的朋友。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刘小厨留言说，想点首《对你爱不完》送给经常去的那家超市的店员黄奥元。我人到中年，离过婚，天天往店里跑，慢慢就喜欢上了那个细心又温柔的他。我想对他说，奥元，我会正式追求你，用尽我的一切对你好。点这首歌送给他，希望他能明白我的这份诚意。
1: 人这位朋友啊，没有用那些弯弯绕的套路去试探，也没有藏着掖着，堂堂正正的在全国人民面前表达自己的爱意，对不对？而且大家一定要向他学习啊，对我们发来这些告白的留言，一定把你的名字、对方的名字讲清楚，好不好？这份坦荡多好哎，这说明你对这份感情，对于奥元这个姑娘，那是100%的笃定啊。
0: 没错，哎，这首《对你爱不完》我们马上为你安排，希望你的这份直球可以稳稳地击中奥元的心啊，然后记住有好消息告诉我们一声啊。

0: 留给你。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于海南三亚的朋友，他的名字叫贺家龙。他说，我有一个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现在在老家当老师，每次回老家他都提前买好我爱吃的菜，在厨房忙活半天，我坐在客厅跟他儿子玩，听他在里头锅碗瓢盆响就特别踏实。想点这首一想到你呀。朋友就是这样的人，你不用客套，不用找话题，往那儿一坐就觉得哪儿哪儿都对。愿咱们心里都有这么一个人，一想到他嘴角就忍不住往上翘。
2: 其实家龙说的这种感觉也让人很羡慕，可能真正的老交情就是这样，没什么客套啊、寒暄啊，也不用费劲儿的去找话题，就是往那一坐，然后听着厨房里面有锅碗瓢盆的声响，感觉整个人都踏实下来了。
1: 所以这种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是最让人放松的，两人彼此太了解了，
2: 是
1: 啊，儿时的可能你最糗的样子他也都知道。所以这种浸在烟火气里的安稳就是老朋友最珍贵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把这首一想到你呀送给家龙和他的发小，也希望咱们每个人心里或者身边啊都有这么一个一想起来就觉得暖乎乎的老朋友。

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情报我该收了。可以行动。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 给我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撒牙子了。
2: 全体都有，拍！
3: 准备好了吗？开始！
4: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5: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6: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4: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5: 路过沙漠，
6: 路过草原，
4: 我们开进风景，
5: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7: 心花怒放，
6: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8: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

0: 干嘛呀？把自己。姐姐，干嘛呀？手残，干嘛呀？把自己。
1: 怎么了？有黑眼圈了吗？
2: 不是，挡着点，外面的人太多。
0: 你的眼镜怎么能挡住你的魅力呢？你的魅力是从眼睛来的吗？
2: 没办法，就挡，能挡一点是一点。
3: 嗨，
0: 早安。
1: 早。
2: 早啊。
0: 我们今天就是全力把大家聚在一块儿的这一顿饭给张罗好。嗯。然后据我所知呢，昨天咱们找了那个大厨大哥，然后刚才我从窗户看了一眼。